0: 金院长啊，您眼中我们学校有什么样的特色是比较吸引大家的？
1: 如果学生问我为什么考我们学校的话，我会告诉他们，在我们学校遇到困难找校领导比较方便，而且董事长啊亲自指导学生，他每年有20多个指标指导的名额全放到网上，自由抢。那么我们学校呢，光是对学生挺好，对老师也挺好。在我们学校呢，教师的基本住宿是学校保障的，而且我们职工超市每个月的日常花销基本上可以够。那么除此以外呢，我要告诉大家，这个我们学校叫人文科技学院，这个人文不是填在学科上，填在一种人文的情怀上。我们呢很关注学生，很关心大家的学习。我们董事长啊，投资人他是一个农民，但农民们大学靠什么？首先靠情怀，但光靠情怀也不够，我们学校管理团队也很尽心尽力。比如说我们黄校长啊，就被学生亲切地称为黄妈。但光靠情怀还是不够的，我们在努力办学，努力提高我们的办学水平。我们有国家各种各样的一些课题，我们的科研在省内的高校里面还是排在比较的靠前的。在全国的民办高校的人文社科的科研实力的比较上，我们排入前30强。那么我们科研的转化率在我们省内的民办高校里面一直啊名列第一。
0: 金院长开始说到了遇到问题可以找校长哈，这个我非常好奇。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品牌活动，校长沙龙。
2: 对，
0: 校长呢可以跟学生面对面来交流。这个活动当时的这个初衷是什么？这在高校当中并不多见哈。主要我们解决哪些问题？
2: 其实富有校长沙龙现在已经是我们学校比较有影响力的一个品牌了。然后呢，富有校长沙龙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呢，就是我们的校长和学生能够面对面的进行一些交流。我们的主题呢范围是很广泛的，从学生的这个刚刚进校门，他对学业的困惑，包括到毕业的时候呢，对就业的一些这个我们的给的一些许多的建议，甚至于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主题，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在 AI 时代如何去读书，或者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背景下，怎么样成为一个有根气的现代的学生，还有呢包括我们的创新创业的这样一些方向。比如说我们的第5期，我们就把富有校长沙龙把它搬到了我们的一个钱涛乡的乡政府那个地方去做了一期沙龙。我们的面临的嘉宾呢，有我们的乡党委书记，有我们的创业者，也有非遗的手工的制作人。所以在这期沙龙里面呢，我们让学生感受到了真正的一线的这个管理者，我们的行业从业者，他们是怎样去扎根于乡土，怎么样去把乡村做到真正的振兴起来的这样一些目的。学生在参加完这期沙龙以后呢，收获也感觉到非常大。他们呢自己觉得自己对自己的责任意识增强了，并且呢能够通过这样富有校长沙龙呢，能够让我们聆听校长给我们的一些寄语，能够让我们校长知道我们学生在想什么。就我们校长的话来说呢，就富有校长沙龙，他不要是坐以道之，而是起以行之。所以是通过这样一些活动，能够让我们的学生和校长之间拉近了距离。我觉得这个也算是我们的一个品牌吧。
0: 比如说找黄妈哈。
2: 是的是的，这个黄妈呢就属于比较能够帮他们能解决一些问题的这样一个妈妈。我就昨天还在跟金院长讲，我说我们有时候学生会在钉钉上给我发消息，黄妈哪个地方的这个路不平，水这个已经我们不能过马路了，这个时候我们也会一线的第一时间帮学生解决这些问题。
0: 对，那我也知道我们学校呢是一所创业教育型的大学，而且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成绩，比如说在第5届这个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当中，我们拿到了贵州省的首个金奖哈。
2: 谢谢，
0: 这是非常荣誉的时刻了。
2: 是的，
0: 那我想这样成绩的取得肯定跟我们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是分不开的。
2: 好，谢谢主持人哈，又提到了我们的高光时刻。这个创业大赛的金奖呢，确实是我们学校比较引以为傲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奖项。也是我们贵州省的这个首金吧。这个跟我们学校自己的这个属性也是很有关系的。我们是一所民办高校，我自己一直认为民办高校它其实本身自身而言它就是一个创业主体，并且是与生俱来的有创业基金的这么一所学校。我们有我们的愿景和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那实际上我们在培养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有更清晰的培养的思路和过程。所以我们在培养的时候，我们建立了一个创新培养的体系。我们把创业创业教育课程呢是把它灌输到我们全校的通识的这个公共课的一个模块。

0: 从大一年级开始，就是到大三年级，我们有六个学分给到我们的创业创业教育。然后从大一年级的话呢，我们主要是一个启智阶段，也就是说我们把学生的这个创新思维给启迪出来。最重要的侧重点呢，是让他们学会发现问题，并且有这个建构问题的这样一个理念。然后到第二个阶段呢，就是一个赋能阶段。在这个赋能阶段，也是我们大学生深入到二年级的时候呢，我们让我们的学生们更加具备能够运用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跨学科的这些知识，来建构他的解决问题和创新解决问题的一个能力。然后到第三个阶段呢，我们就是一个实战阶段了。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会鼓励学生参加各类的这种创新型的竞赛或者各样的学科竞赛。在这样的竞赛当中呢，他们不断地锤炼自己的创新创业的项目，并且在这个项目当中能够得到学校的赋能，甚至以后到了这个大三的时候，我们还有部分项目呢，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些转化，让他们能够自己到从这个竞赛到课程锤炼，然后到这个竞赛的转化，这样成个全生命周期的这样一个过程，培养学生能够把他的创业创业项目走进这样一个社会上去。所以说我们对学校的各类学科竞赛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的。我们还简单统计了一下，因为我们近三年来我们在创业创业的学科竞赛上给到学生的奖励，我们大概就已经有超过700多万，将近800万的一个学科竞赛的奖励给到学生们，所以学生的积极性也是非常高的。对，
1: 所以我们分阶段的来培养，而且还会有一些激励的机制哈。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具体金院长，咱们学院对于学生的这个创新能力培养上有哪些具体的一些举措？
2: 就是把双创意识的养成贯穿到我们教学的全过程中间，从那个课程教学到实习实训。除此以外呢，我们还采取了结合我们学院的专业的特点，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来培养学生的双创的意识和双创的能力。于是呢，我们举办了行业精英说系列讲座，就是把一线的信息直接带到课堂上来。另外呢，我们已经开办了这个旅游商品以及民宿经营管理两个微专业，就是这个直接对接行业的这个热点。再就是呢，我们和我们贵州省的明星企业绛庐集团共建了绛庐民宿与特色酒店管理学院，这就深度啊想融合这个行业的资源，这是我们采取的一些具体的措施。
1: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请黄校长来详细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都有哪些特色的专业，我们的人才培养模式是什么样。
0: 好的，谢谢主持人。我们是有三个专业群，首先呢是以大数据和信息科学为龙头的一个理工专业群，然后还有一个是以法学专业，就是基层法治人才培养为代表的社会学科和文科专业群，另外呢还有一个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保护为标志的乡村产业乡村振兴专业群。然后这些专业群的建设的话呢，是为地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贡献这样一个设计而来的。
1: 包括旅游管理专业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应该属于金院长所在学院的专业了哈。那我们知道学校呢是坐落在贵州省，那贵州我们也在打造这个文化强省和旅游强省，那我们学院的这个专业设置是不是应该也围绕着地方产业发展来进行设计的？我们有哪些特色的专业？
2: 我们学院的专业的设置呢，是完全服务于地方的发展的重大战略需求。那么我们形成了以那个旅游文化产业、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农村区域发展呢等专业构成的一个专业群。那么这个专业群呢，就是深度的融入多彩贵州文化强省、多彩贵州旅游强省的这个大战略里面去，为我们这个地方的发展培养啊有一定的实践能力，职业精神强，又能够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的这样一批扎根基层的应用型的综合性的基层管理和这个经营人才。
1: 而且其实我们的专业也是非常有优势的，尤其是我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业也是全国首批招生院校之一。
2: 对，
1: 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在这方面这个专业上我们有哪些特别的设计？
2: 这样说一下，为什么我们专业啊会成为全国首批专业招生的专业点，也是贵州首家招生的专业点？有这样几个情况。第一呢是，贵州是非遗资源大省，我们有三项人类非遗代表作，99项，100多处国家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上千种啊，这个省级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就是我们资源很丰富。贵州的经济社会发展的状况，为非遗的生存和传续，应该讲 是提供了更优良的一个条件，这是。

0: 一个多签多的条件。
1: 嗯，
0: 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们提供了一个与非遗以及啊和非遗相关的这么一个学科群，有比较多的教师，力量呢相对来讲比较雄厚一些，有比较多的积累。第三个情况是应该是我们的一个主动的行为，就是我们积极的主动的融入地方经济发展或国家的宏伟事业里面去，传承文化，通过传统文化的一个发扬来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同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是我们的主动的行为。
1: 那应该是不是每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的，
0: 这还是一个比较少的专业，
1: 非常少，
0: 相对来说还比较稀罕，
1: 是
0: 全国现在招生的应该不到20个。
1: 这专业我估计大家很关注哈，但是呢，考生家长可能更关心的是这个专业目前可能并不多，那毕业之后我们的就业方向主要是哪里，就业这个情况好不好？
0: 从我们这个就业的地域分布来看呢，还是主要是以贵州为主，那么除了贵州以外呢，到沿海地区的要多一些。从行业来看呢，多数同学还是到这个文化和旅游企业里面就业，特别是文化旅游企业里边呢，像文化类景区、文创、研发和销售企业、文化传媒企业等等，还有一部分呢可能进入体制内或者一些社会机构，比如讲政府的非遗保护中心、博物馆、这个传习馆这样一些机构工作，这是比较多的。
1: 因为我们知道坐落在这个贵州，我们这个文旅也是非常的火热哈，像贵州的这个村超啊、村 BA 啊，目前的这个文旅结合也是非常的深。那咱们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我们怎么来结合地方的这个需求，来进行更好的把文化和旅游结合起来？
0: 我们的孩子的培养和专业的建设和地方的需求的结合，我们主要从这个方式来体现，就明确各专业的它的特色定位，而不是泛泛的办一个全国都有的这个通用的或者是一个模子的这样一个专业，就是要有自己的专业的特色。比如说刚才前面我们的专业群构成的这些专业，像旅游，我们呢就分成两个方向来培养，一个是款类业方向，另外一个呢是智慧旅游方向。那么像我们文化产业就抓住了这个数字文化产业，特别是可以在广大的乡村地区开展的那一些非工业化的那些比较小型的数字文化产业。像我们这个非遗专业刚才提到的，它的一个主要特色定位呢，就是关注传统工艺的生产性保护和转化利用。那像我们那个前面提到的农村区发展专业，都特别关注农村农业和山产的结合，以及啊对农村的这么一个智慧化的过程。那么通过这样一些专业的定位呢，就精准的对接当下的地方和行业的需求。
1: 那黄院长再总体给我们说一下，刚才呢金院长介绍了我们学院整个人才培养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哈。
2: 对，
1: 那我们整个学校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思路肯定也是跟地方经济发展是相契合的。
2: 没错，这个首先可以从我们的办学定位开始。
1: 嗯，
2: 我们的办学定位呢就是立足贵州，面向西南。所以我们必须要和贵州的行业产业方方面面相结合，然后我们一定要锚定贵州的行业怎么样发展，然后产业链的哪个阶段我们的学生更好的适应到的这个社会的发展过程当中去。
1: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直播过程当中啊，网友都有哪些问题想请问一下两位。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是呢，有一个守正调解学院是新成立的吧，能报考吗？大家很关注，
2: 学生可能有一个误解啊，就是我们守正调解学院呢是我们法学院和一个法务平台共同成立的这样一个平台。那这个平台呢主要是支撑的是我们法学院的基层的卓越人才培养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吧。然后我们有这个守正的实验班，这个守正实验班的话呢主要把侧重点呢培养在我们学生的这个调解的这个能力，其实也是更好的拓展了我们法学专业的这样一个人才的就业的需要啊，更符合我们现在社会的一个需求。
1: 也就是我们报考的时候其实是
2: 还是法学专业
1: 的。
2: 没错、对，
1: 好的，非常清楚了。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大数据和信息科学专业群具体呢建议报哪个专业
2: 啊？这个因为我们这个专业群的专业还是比较多的，其实主要是围绕的这个我们的大数据人工智能这样一个发展来设定的一些专业。我们的专业呢有这个数据科学、数据技术、人工智能，还有就是软件工程，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物联网以及我们的通信工程和电子信息

0: 技术这几个专业，当然这几个专业的话呢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说我们的数据科学、数据技术和人工智能这两个专业呢是和我们的一个就是汇科教育科技集团联合举办的，我们呢在这个专业的培养上呢更多的利用我们汇科教育科技集团提供的一些企业的导师还有真实案例进课堂，然后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所以在这个阶段学生进校以后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个平台来够做一些这个我们很好的一些项目，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当然我觉得其他专业方向呢都有非常好的前景，包括我们的通信工程哈，你看大家现在芯片那么火啊，身上也带到电子信息技术，这也带动了这个产业的发展，而且我们也明确的知道这个产业的需求量是比较大的，所以也欢迎报考我们这两个专业。
1: 好的，谢谢黄校长的介绍哈。那时间的关系呢，问题我们暂时就看到这儿哈，也非常感谢两位刚刚的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连线的方式深入的来到我们的学校，看一看我们校园的真实的生活，校园生活是什么样的。你好，您是在我们学校里面吗？现在？
2: 对，您好，主持人，现在我正在我们校园里面。
1: 我看到您身后是我们学生事务服务一站式社区，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社区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2: 好的，主持人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学生事务服务一站式社区。自我校2019年取得中国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贵州省首个金奖以来，极大地激发了全校师生的双创热情。我们在此设立创新创业窗口，用于解答学生的创业咨询，为学生进行竞赛引领和服务。就业关系民生大计，我校招就处在此设立就业服务、招生咨询、职业指导等窗口。我们社区每个月也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读书分享会、学霸笔记展等。最近几天我们正在举办的是体育艺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作品展，这一边是我们望星辅导员工作室和一班工作室，是我们辅导员和学生干部交流学习、共同策划校园活动的地方。那大家看到的这一排呢，是我们学生工作部各科室对应的办理窗口。好的，主持人，以上就是我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一站式社区的现场情况，谢谢。
1: 好，非常感谢田老师的分享哈，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了一下我们学校的这个一站式的学生社区哈，感觉这个氛围非常的浓厚，感觉同学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也是非常的幸福哈。
3: 谢谢。
1: 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聊一聊我们学校整个人才培养方面和这个相关的专业报考的内容，来欢迎一下我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的招生就业处处长杨正，欢迎杨老师。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杨老师呢来到我们现场，刚才其实两位已经介绍了一些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的专业啊，包括人才培养的模式啊，包括我们的创新创业的这个培养的理念，您再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到底是什么。
4: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人才培养当中主要采用了实景训练、实际项目和实战检验的这种三位一体的三实教学模式，让我们的学生啊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的实际工作场景当中来，把这个真正的项目呢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去完成，通过这种实际的这种操作呢提升学生的这种专业能力，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保证学生在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呢能够与实际的工作结合起来。
1: 刚才我们也看到在片子当中也看到了我们学校有很多的这个实训基地，
5: 对，
1: 所以黄校长具体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在校期间都有哪些实际动手操作的这个机会。
5: 好的，其实我刚才想补充一下我们杨老师说的没有说到的一个我们学校的一些举措。
1: 好，
5: 第一呢，首先我们是因为是立足贵州，我们学校的办学地点还有我们培养的人才目标指向我们是立足贵州，那我们肯定要关注我们贵州的这个产业和行业的一个发展，
1: 是，
5: 所以说这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扎根地方，为地方区域经济服务的培养人才。第二个的话是产教融合， 我们通过引用真实的一个项目进校园，并且和企业之间零距离的一些互动，我们的有利用一些校友的资源，包括一些企业的资源、产业的资源，然后我们共同设计培养方案。另外呢，在这个共同培养方案的过程当中呢，由企业来提供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共同去解决企业来自企业的真实的问题，让我们的学生呢更好的适应未来的发展。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导出啊，这是个导向的问题。

0: 因为我们学校的定位就是应用型的这样大学，应用型大学的定位一定要着力于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他走出校园以后要能和校园和这个企业所需求的岗位匹配，在这个方面我们也下了非常多的一些功夫，通过在校期间培养他创新创业的能力，那不管他未来他是自主创业还是去就业，他都能够尽可能的这样去匹配到他的这个行业里面去，这个是我们在培养体制方面的这样一个举措。对，同时的话呢，其实刚才您说到的就是在小视频里面也看到我们学校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实训的场景，对，所以其实我们有10个大的实训中心，有一个实践基地，并且呢还有一个叫什么众创空间。十大创新这个实训中心呢，每一个中心都有不同的一些就是可供我们学生去实习实践的创新的这样一个场所。比如说我们刚才看到的机器人实验室，我们的机器人实验室开个玩笑说我们的机器人是手搓出来的，我们当然还没有到王星星的语数机器人那么产业化，当然呢我们学生现在目前做的机器人呢其实已经是具备了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技术了，包括我们也在申请一些专利。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木工坊，我们的木工坊呢也是让学生们可以进到里面去，就是我们的建筑工程学院的学生能够解决一些结构的问题，在这方面的这个不断的这个磨练当中呢，我们也取得了不少的成绩。我们建筑工程学院呢也拿到了去年的全国设计结构设计大赛的一等奖，国一啊，这个成绩也是我们贵州省的，其实也是一个零的突破。所以呢我们在学生的这个启迪他们的思维发展方面做了很多真实的事情，当然更别说我们那个比较农业的大基地，我们学生在农业基地里面他真真实实去种，然后去播种去收获，然后去观察去感受。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有的同学问说什么叫做真项目，我觉得这个就是真项目的一个最好的应该是说是诠释吧，是应该是这样一个概念。当然我们同学们都看过我们这个叫指环王啊，由华纳影业投资的这个剧目，包括我们可能从小看到的名侦探柯南啊，还有一些这个日本的番剧吧。然后我们动画专业呢就是和我们贵州省的动画产业协会还有多家企业联合这样申报的，我们共同建设的这样产量融合的这样一个专业。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知名的番剧里面，我们其实就已经有学生参与制作了，包括大家都可以看到在片尾的名单上会闪现我们学生的名字，这个也是让我们学生非常骄傲的一个事情。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其实我们这个动画专业呢就是深度产教融合，这个专业我们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就让学生呢有个案例驱动认知，用更多的一些案例来让大家对动画这个专业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在大二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企业的子模块就开始协作了，就开始初次尝试企业带来的一些子模块的这个设计。在大三这个年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组建跨年级的一个工作室，那可能是我们大四的学生可能会带着大三的学生，然后大三的学生又会带动大二的学生，我们一起组建这个工作室，其实就可以去接一些比较粗的一些项目。在大四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双师辅导，就我们的企业导师和我们自己的这个动画的老师呢，就共同让我们的同学们真正参与到就是能交付的一些项目里面，特别是更多的国际化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比较能够值得骄傲的一个成绩吧。
1: 您刚才说到了，其实我们给同学们提供了很多实践的平台和机会，而且我们也成立了多个产教融合中心。
0: 对，
1: 这个中心这个平台同学们会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机会的？
0: 产教融合的话呢，其实它几个方面吧。第一个的话呢，其实就从内容方面，就内容方面我们是要重构教学内容，就是因为我们要紧跟产业的发展和行业的变化，所以说从学校的这个内容，从培养方案上，我们就要请企业导师来给我们提意见，共同审核我们的培养方案是否合理，在课程建设上，这个是教学过程当中的。然后另外的话呢，企业更多的是可以带来前沿的一些这种我们讲说这个产业案例，然后交付给我们学生去在这里面不断的去锤炼。在这个不断的锤炼的过程当中呢，他其实到了高年级他就已经能够真实的做一些项目了。比如说我们的大数据与这个和人工智能这两个专业，我们在大三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让他们接触到企业的一些真实的一些项目，然后成立小组制，成立工作室，包括我们还进行了严格的这个打卡的制度，让学生有一开始就有这种企业的这种紧迫感，还有对企业的文化的一些理解的更早的渗透。这样的话呢，他对他自己的项目他就更能够应该是说是叫做这个沉浸式

0: 是的，去做一些这样的一个项目。嗯，所以到了大四阶段，我们有的项目其实是可以达到交付的。嗯，就我们已经有非常多成功的，就是我们学校可能做的一些小程序啊，或者做的一些小的项目，他们就已经可以达到交付的情况了。
1: 嗯，就我们可以提前进入到这个就业的这个角色当中。
0: 对，嗯，对对。
1: 那接下来我们也替我们的广大考生和家长来问一下杨老师，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业的问题。那我们学校在给学生提供就业平台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啊，
2: 好，主持人是这样，我们学校呢，在学生就业当中呢，是特别关注的是学生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嗯，在这个促进学生就业当中呢，我们是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措施去支持学生就业从业，构建了这种贯穿从开始到学生入学到离校的一个就业支持和服务体系。从学生进校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给他做这个职业的这个生涯的启蒙教育。嗯，到高年级呢，就对学生做这种技能培养，到求职指导。我们把校内外的这种优质的这种资源呢，都引入到学校来，搭建一些平台呢，给学生做这种政策引导、能力提升、渠道拓展，还有信息服务，这些去帮助学生找工作。
1: 好，谢谢啊。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今年的考生最关注的哈，就是我们2026年的学校整体的这个招生计划是什么样的。
2: 我们学校今年的这个整体的招生专业呢，预计是39个，因为我们45个招生专本科专业呢，有几个专业是进行了停招和减招计划。这今年的招生计划呢，是接近4000个。
1: 好，那黄校长再给我们简单说一下哈，对于今年想关注和报考咱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的考生们哈，他们在报考的时候你有哪些建议？
0: 欢迎大家都来报考我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吧。我觉得大学它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时光，我希望他们来到我们学校的话呢，在这里愉快地度过这个大学的美好时光，能够奔赴未来的美好这个山海。实际上对于我们高考学生，我觉得心态要放平和，无论读什么学校哈，刚才我已经说到了，现在对于 AI 时代，实际上对知识的这种已经是我们说是已经是泛化掉了哈，实际上我们更需要的是在大学里面你能够有一个愉快的生活，所以希望更多的学生们能报考我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我在贵阳等大家。
1: 好，谢谢黄校长哈，也感谢杨老师，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详细的介绍和分享哈。如果大家对于学校感兴趣的话呢，那也欢迎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哈，通过屏幕上的联系方式来和我们的招办老师来取得联系。那我们也希望能有更多的高考生和家长来关注我们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报考贵阳人文科技学院。我们也祝福所有的高考学子都能够考入理想的学府，梦想成真。好，那今天的高招咨询大直播呢，到此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任杰。今年已经是我们招办主任艾特你十周年特别直播，为大家带来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相关的报道和信息。来，演播室介绍一下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的副主任赵鑫，欢迎赵主任。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各位网友，大家好。
0: 另外一位是来自于电子科技大学英才实验学院的院长王子楠，欢迎王院长。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其实提到成电，就是我们说了是最受大家关注的院校之一。你看，它既是我们电子信息类的这个摇篮，也是黄埔军校，而且是这个电子信息类当中唯一的985高校，对吧？而且还是双一流 A 类高校。就是我们的底气是哪吗？包括这些标签意味着什么呢？
1: 其实电子科技大学来说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把它誉为是电子信息领域唯一的一所985院校，或者是双一流 A 类院校。但是让我来介绍我们学校的话，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为什么这么说呢？天时其实指的是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我们所擅长的或者是主要的这个专业或者学科所面临整体的宏观环境是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在今年的政府报告当中，很多高频出现的词汇，甚至从去年开始，人工智能加、具身科技、量子信息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在本科人才培养以及招生过程当中会重点关注或者是大比例涉及的这样子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因此的话，整体宏观环境是

0: 非常不错的。那么另外一个的话涉及到我们个人商业价值实现，那么在我们这个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的我们2025年的各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当中，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所处的信息传输就是 IT 行业，那么在各个行业的年平均工资当中也是最高的。所以说进入到电子科技大学，我们所面临的整体的宏观政策包括后续的个人商业价值实现都是有非常好的，是未来可期的这么一个状况，这是天时这方面。那么地利来说的话，就不得不说到我们电子科技大学所处的这个城市，四川省成都市。那么四川呢，现在被国家定义为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战略腹地，
1: 同时也是唯一的战略腹地，
0: 对，也在我们整个的西部大开发当中具有独特且重要的地位。由此可见，我们四川成都将获得的资源将会史无前例的非常的丰富。另外一个的话，我们成都在供应网评选的全国的百强城市排行榜当中是位列第6的，而且经济指数在全国来说也是位列前茅的。而这之所以排得这么高，其实和我们成都的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现在国家的这个世界的500强企业超过300家都落户成都，这个数量在中西部成都当中是排在第一的。而且这些三百家企业当中，绝大多数都是高新产业，比如说华为的成都研究院就在我们电子科大清水河旁边，那么类似的还有像中兴啊等等，这些都会有这样。因此的话，进入到电子科技大学，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宏观政策非常好，是值得期待的，另外的话，在地理位置上我们是一个战略腹地，那么就业环境，那么未来也是有非常好的这样子的就业机会的。
1: 对，
0: 所以说天时地利，那么我们都介绍了，人和就说到我们自己。我们刚才主持人说到了，我们是双一流这个电子信息领域的唯一一所双一流 A 类院校，其实也就说明在36所双一流 A 类院校当中，只有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一所是以电子信息领域为主的。而同样，在全国所有以电子信息领域为主的高校当中，也只有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一所是双一流 A 类院校。所以这也就奠定了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在全国高校电子信息领域的排头兵的位置。因此在2025年本科教学评估当中，教育部的专家组把我们誉为了电子信息领域的黄埔军校。而之所以有这么高的评价呢，其实和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辉煌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呢，其实是一所非常年轻的学校，在1956年建校。这个建校的时候呢，是由时任总理亲自部署，集合了国内当时最顶尖的电讯类专业，在成都成立了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前身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所以成电之于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辉煌的印记。
1: 对，
0: 因为我们的办学起点非常高，所以说仅在4年之后，1960年我们就成为了全国重点院校。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我们学科实力的不断强大，在1997年我们就成为了211工程建设院校。
1: 对，
0: 在2001年进入到了985工程院校的行列当中，随后呢在2017年成为了全国首批的双一流 A 类建设院校，并且在2022年又第二次入选到了国家的双一流建设院校当中。
1: 对，
0: 可以说我们的发展历史是非常辉煌的。所以说在我看来呢，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生正逢时，是一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兼得的院校，非常值得我们各位考生关注和报考。
1: 对，信息量满满。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时候要和国家的战略联系在一起。
0: 是的，
1: 你看15规划当中提到的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抢占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来自于哪？来自于成电。还有一个战略腹地，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四川是唯一的战略腹地，等于说过去在东部所有沿海做过的产业，我们都要在四川重新再备份一遍。
0: 对，
1: 等于说国家大力的资源在投资在四川。你看，这就是天时地利我们所给的方向，包括刚刚我们提到的师资，我们建校的历史，所以能不选成电吗？
2: 那我从那个应材实验学院的角度谈一下我们的这个理解。因为应材实验学院是学校的拔尖人才培养特区，但它也是聚焦于这个电子信息方向的。我们特区培养方式和专业学院还是有所不同，我们特区是可以来汇聚全校的这些优质的这个育人资源，这样使得我们那个学生呢，可以在不同的这个电子信息领域的方向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这个成长，甚至可以做到这个跨学科跨专业的这个这种成长的模式。举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的学生呢，他是可以在全校的这些电子信息所有优势专业中最终选择他心仪的这个专业来作为发展以及毕业的专业。同时呢，我们学校在电子信息领域呢有非常全的强势的这些学科，我们的学校呢从这个材料一直到这个器件到系统到协议软件以及到最后的应用场景的这些设计都有非常好的这种全链条的这种实力，所以说使得我们的这些拔尖的这些本科生可以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多维度多角度全链

0: 苗的这样的一个培养过程。
1: 对，刚刚其实介绍了这么多的专业方向，就大家要知道我们成淀非常的牛，所以具体牛在哪？
2: 对，其实呢来说的话，我们之所以牛，其实它的根源或者是来源体现在两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学科是非常优秀的，之所以有非常辉煌的发展历程，其实和我们的学科是密不可分的。我们1956年建校的时候，集合的是国内当时最顶尖的电讯类专业，所以说从建校之初，我们的学科在全国范围当中其实就具有非常高的排名或者是一流的属性。那么发展到现在的话，我们两个非常重要的学科，电子科学与技术和信息与通信工程，除了是国家的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另外在最新的学科评估当中，他们的表现也是名列前茅，甚至可以说是拔得头筹。所以说再一次巩固了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领域高校的这样子一个排头兵的位置。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像在软科所评选的中国最好学科当中，这两个专业也是名列前茅。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以及网络空间安全等等这些专业，其实在这个排行榜当中有不俗的表现。当然作为双一流 A 类建设院校，我们不能说是在国内表现是怎样，我们还要打通我们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在像比如说 ESI 这个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广泛的用于衡量一所院校或科研机构它的学科实力的这个排名当中，我们的学科其实表现也是非常不俗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科学位列 ESI 的全球万分之一，位列全球第4的位置。除此之外的话，像我们的工程学、材料科学和化学是进入到世界前百强， ESI 的前1000分之1，含有12个学科进入到了世界前1%。所以说我们一共有12个学科，应该说16个学科在 ESI 的表现当中是非常抢眼。而难能可贵的是，这16个学科当中绝大多数都会涉及到电子信息领域。所以说呢，我们不只是排名高的数量多，同时非常聚焦在我们的电子信息领域当中，所以说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专业以及我们人才培养的这个成效。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像在 US News 当中，我们的人工智能是排在全球3的位置，所以说我们是非常靠前的。还有呢，像软科当中的通信工程是排在全球3，遥感是排在全球4，而这些都会和我们电子信息领域强相关，或者是直接就是我们电子信息领域的学科。所以说呢，我们刚才说到，主持人问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这样子一个人才培养，包括我们的专业设置为什么有底气可以做得这么好，其实最根本的来源是我们的学科，而另外一方面来源就是我们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早就实现了我们这个新工科的成淀方案，那么基于这个方案的话，我们在不断的唤起好奇，激发我们本科生的潜能，同时在整个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其实给我们学生提供了非常广阔和自由发挥的空间。比如说我们的同学啊，可以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和自己的兴趣爱好来自主的设置我们的培养方案。当您的方案和自己的这个兴趣相结合，通过了专家组的审核之后，就可以更新自己的培养方案，而不用一成不变的去学习下去。那么从政策发布到现在，我们一共有接近200人是完成了自己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的自主设计。另外一方面的话，针对于优秀的同学，我们可以自主的去掌握自己的学业进程，你可以去申请免听或者去申请免修，所以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另外一个的话，我们还实行了一院一赛，就除了我们会强化我们的理论知识，最重要的理论知识如何去服务于国家，去应用于民生，我们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有一院一赛。因此的话，我们在很多个学科比赛当中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说亚太地区的比赛，我们8次拿到了全球冠军，都被誉为西南大魔王。那么由此可见的话，我们人才培养，就或者说我们网友问到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表现，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专业，为什么有底气做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那么一方面来源于我们学科，另外一方面来源于我们本一流的本科人才培养的方案。
1: 对，刚刚其实学校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惊叹，那我们学院惊叹应该更多吧，因为我们是王牌中的王牌啊。对，
3: 谢谢。我简单介绍一下，沉淀英才计划实际上是2007年，就是2007年开始有这个英才实验班就开始招生，然后2009年的时候是正式成立了英才实验学院。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英才实验学院它的这个培养模式也是不断在顺应时代发展做调整。
1: 对，
3: 然后到了这个2023年的时候呢，我们学校也成立了这个未来技术学院，实际上目前是和这个英才实验学院是合署办公的。然后在2025年的时候，刚才赵主任也介绍了，我们学校就是重磅推出了就是电子与计算机 ECE 领军人才的这个计划，就是有非常大的这个就是革新。因为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是非常同意的，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种培养的这个理念肯定是和国家发展同频。

0: 对，
1: 我们强调的是我们所国家关注的这个关键核心领域的人才培养，比如说这个电子信息啦、先进材料、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等等方面。然后，印材实验学院在2025年推出这个 EC 领军计划之后呢，有非常大的这个就是新的这些举措。我想强调几个方面吧，比如说第一个是这个兴趣驱动。刚才赵主任也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学生呢、在专业选择方面有非常多的这个自由度。现在 EC 的学生呢，首先在大一阶段，他可以第一次做这个专业选择的这个初步尝试。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就是首先还是可以自主的、完全自主的设计培养方案。
0: 比如自主的选专业，对吧？
1: 自主选专业之后，再自主设计这个
0: 自己的方案、
1: 培养方案。比如说他选了这个，比如说选择通信工程，通信工程他可能是有大概是10到15学分左右的这个核心课程，可能是这个专业它必不可少的。但是还有大量的学分，比如说30到40学分的这个选修课程，它是可以有非常大的空间。比如说他可能同时还对计算机专业感兴趣，或者是对材料专业感兴趣，他还可以用这些30到40学分的空间来选择这个别的这个专业他觉得重要的这个课程。然后到了大二阶段，他可以第二次选择专业，比如说他可能前面选择专业，他经过这个学习，以及因为他自主设计培养方案，他可以选很多别的专业的课程，他可能发现他的兴趣发生了变化，他可以重新选择专业。甚至到了这个大三环节，我们可以根据他在大三将结束时候，他对这个课程的这个达成度，还有他做的这个科研项目的这个具体的这个贡献的方向的情况，他可以在大三结束之前再最终确定他以什么专业毕业。所以说给学生非常高的这个自由度。然后我们的这个师资呢，也是来自于全校最优秀的师资。刚才你讲过，就是我们的院士会经常参加我们的像学术交流月这样的活动，然后我们的这些国家教学名师，这些我们的国家领军人才、青年人才，会给我们的本科生上基础课程、专业课程，确保他们有这个最好的这个基础的这种这个培育的这个条件。同时刚才赵主任还提到，就是我们这种项目式的教学，我们在 ECE 计划有特别强调这个综合集成的科研转化，来变成我们实在的这个必修课的这个学分。
0: 对，
1: 我们的学生是在大二开始就选择这个大科研转化的这个项目式课程，然后贯穿到从这个大二贯穿到大四，就是跟着我们学校的这些优秀的科研团队，大二就进入实验室进行这个科研的探索。就是我们的很多学生，刚才赵主任介绍了，在本科阶段就可以有这个顶会顶刊第一作者，注意是第一作者论文的发表，这也是我们非常好的这印材学院的传统。然后在我们25级的这个 ECE 计划里就进一步强化了，我们动员了全校很非常多的这个优秀的科研团队来做设计这样的这个项目式课程，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有这种跨学科的这个科研培养的这种经历。
0: 对，科技领军人才培养，它和其他的项目所培养的人才的方向有什么不一样呢？具体给介绍一下。
1: 整体上说来，我们希望他能成为一个领导者，就是在各行各业领导者。他可能是这个科研领域的这些杰出教授，我们也希望有学生成为这个产业界的这种杰出的企业家。当然，刚才主持人也说过，我们有非常多杰出校，比如像那个智慧君，像那个吉米的中波都是电子科大校。我们也希望我们的有些领军的就是潜力的学生能够成长为企业界的人才。当然我们也希望很多英才毕业的这些领军人才能够成为比如说像国防领域，或者像那些就是一些重点的这些领域，能够在里面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所以说我们肯定是不光关注学生他的这个学业成绩 GPA， 就我们特别是强调学生不要只把精力放在这个学业成绩方面，希望他们全面发展就包括他的这个领导力、他的这个国际交流能力、合作能力、沟通能力、这个想象力，全方位的进行培养。所以说我们印材实验学院整体的这个学分设计啊，它是在全校的这个培养方案中是比较少的，就是为了让学生有很多的这个时间他能够有自己的不同的这个探索，他去像我们很多学生他会到那个校外或者到国外进行这个科研训练，这样子我们给他非常大的自由度。确实我们很多学生比如和这个中科院和这个北大清华，他们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就是研究机构都有非常好的这个就是科研合作的训练的这种经历。然后还有一些学生他可以就是到国外的这些名校从事这个半年或者说这个一年的这种科研训练，这样子他们在本科阶段本科没有毕业的时候可能就达到一个非常高的这种这种科研能力，这样一个水平。所以说我们想是希望这个学生能够全方位的发展，更加夯实今后成为各行各业领军人才的这种潜力。
0: 普通班型他们的培养当中给他们带来的有什么样的培养机制可以供

0: 选择呢？
1: 我们每个学院都会有自己的特色的人才培养基地。那么我们这个英才实验学院呢，叫做我们校级的人才培养基地。那么其他的话，我们各个学院都会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我们有这个临危干班、那么可以在我们相关的这个领域当中作为一个选拔一些同学进入。那么类似的还有像我们集成电路学院刚才介绍到的强行出文计划，那么我们其他的学院都会有类似的人才培养的特区，让更多有自己想法或者想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同学进入到人才培养特区当中，接触到更多的资源或者是更好的这样子的发展的机会，也都是呈现给大家。另外一个的话，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还针对于复合性人才培养也在不断地戳出自己的创新，比如说我们在2025年就把原来的互联网加双学位培养计划升级改造成为了人工智能加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专业。那么在2026年的这个人才培养这个双学位培养计划会有7个专业涉及到3个学科进行招生，那么分别是我们的5个工科的专业，包括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和我们的智能电网与信息系统，还有我们的自动化这五个工学的专业，以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这个理学专业，和包含了英语、日语、法语在内的外国语言文学类这个文学的专业，一共7个专业会在这个双学位培养计划当中面向全国部分省份进行招生。而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我们经管学院的工商管理也会参与其中，所以说我们会有8大学院的4大学科进入这个计划的同学，可以在工学、理学、管理学和文学当中进行交叉复合，完成学科交叉的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那么除此之外的话，我们在2025年其实也有一次革新，就是我们跨界把电子信息和艺术进行了一个融合，艺术信息融合是我们和四川美术学院进行的联合学士学位培养，叫做电子信息工程科学与艺术联合学位实验班。那么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呢，我们的同学并不需要去到这个川美去学习，而是有一定学分的艺术类的相关的课程来进行学习。而合作的时候，是我们的合作的学科是信息与通信工程，川美合作的是美术与书法，这两个都是 A 加学科。而合作的专业电子信息工程和实验艺术这两个专业全部都入选到了国家级的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当中，可以说是强强联合。但是针对于这个来说的话，有几点要特别和我们考生说一下。有2点。第一点，虽然他会学习艺术，但他主体还是学习电子信息工程这个专业，因此他在招生的时候是普通类的专业，而不是艺术类的专业，所以说他招生的批次是普通的本科批次。而因为涉及到一些艺术，所以说他对于体检是有一定要求的。首先我们不能是不录取色盲的同学，因此如果高考体检结论当中是有色盲的话，我们是不建议报考的。那么色弱是 OK 的。所以说针对于这个专业的话，有2点要提醒大家，在本科批次来填报，另外一个的话，针对于色盲我们是不予录取的。
0: 对，好。
1: 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专业也非常有特色，是在2008年就开始招生的经济管理试验班。这个试验班可以说是开创了国内经济管理和工学相结合的先河。那么发展到现在的话，这个专业的人才培养实现了3/3，就是1/3就业，1/3国内深造，1/3出国境深造。2025届它的总体的深造率是达到了74%的，所以说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这个专业的话，是把管理学和工学进行结合，合作的专业是我们的电子信息工程。也就是说，报考了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实验班，你是一定要去学电子信息工程这个全国排名第一的专业的。所以说我们这9个学科交叉的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这个专业，可以说是诚意满满，或者是我们在人才培养当中做了更加长远的这样子一个布局的。
0: 所以具体学院大概会有多少人？就招生计划是怎样的？
2: 今年的话还是30个，
1: 30个，
2: 跟去年是一样的。
0: 对，整体的招生，比如说它会有一个什么相应的限制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吗？咱们学院？
2: 这高考招生的话，就是根据每个省的这个名额不同了。当然，目前来说，我们是在11个省，有这个高考招生的名额。确实坦率的说，可能还是相对比较少，竞争比较激烈的。另外一个入口就是我们的这个校内纳新，但那个竞争也是很激烈的。
0: 校内纳新只能说入校之后还有机会进入到咱们的学院，是吗？
2: 是的，就是在大一的第二学期没有，第二学期初，我们会在这个全校就是。 是就是刚才那个赵主任讲的，就是高考是那个理工类，然后考物理加化学，然后清水河校区代码的这些相关的学院有机会如果他们在第一学期成绩拔尖，然后在高中阶段呢有这个就是重要竞赛的这种获奖经历，也是有这个报名资格，但是仅仅是有报名资格，

0: 然后就是报名的学生呢，我们会进行非常严格的筛选。
1: 对，
0: 从他的这个方方面面啊，比如说他的这个对就这个科研的这种兴趣，他的这个规划等等，全方位的都有一个考察。就是我们会从那个全校组建一个非常有权威性的这么一个专家组来进行评审。实际上他的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就每年都有这非常实力非常强的学生，可能一开始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发现啊，就是说经过这个激烈的这个纳新的这个选拔，可能最终遗憾没有进入英才实验学院也是有的。
1: 所以从整体学校来说，整体的招生计划应该就更多吧，介绍一下。
2: 对，是的。那么总体来说的话，我们电子科技大学其实在2026年给大家释放出了非常多的这样子的利好的消息。那么总体的政策可以概括为一校两码三地，一扩三增四稳。那么具体来说的话，一校两码三地其实有非常多的利好的消息或者是机会呈现给大家。一校两码三地具体来说就是我们这一个办学的主体电子科技大学这一个学校会设置两个招生代码，分别是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沙河校区，同时会设置三个培养地点。那么为什么会设置两个代码的话，其实我们的两个代码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大沙河校区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但不论哪一点对于考生来说都是利好的一个消息。为什么这么说？相同点，无论电子科技大学还是电子科大沙河校区进校之后，大家所享受的师资力量、教学资源完全是相同的品质，所以说这个人才培养是相同的。另外一个不同点，因为是两个不同的代码，所以说在分组在报考的时候全部都是分开的，这也意味着大家可以多次连续的报考电子科技大学，增加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的概率。所以这一点对于各位考生来说也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
1: 对
2: 对。那么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我们涉及到了三个培养地点，分别是清水河校区、沙河校区和海南校区。
1: 对。
2: 那么在清水河校区培养的同学呢，分别是我们以电子科技大学名称所录取的所有的同学，以及电子科大沙河校区克拉斯哥学院所录取的这个同学会在清水河校区。而沙河校区的话，会是我们以电子科大沙河校区名称录取的三个软件工程的同学和临床医学护理学这五个专业的同学会在沙河校区培养。而海南校区则是以电子科大沙河校区录取的格拉斯哥海南学院的同学会在海南校区培养。所以说一校两码三地其实给大家更多的报考的机会和被我们学校录取的概率，而一扩三增四稳其实也是给大家释放出了更多的这样的消息。一扩只是我们电子科技大学2026年的总体招生规模增加了110人，达到了5260人，同时在这个分省计划当中也是稳中有升，部分省份的招生计划会有所增加，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位考生来说也是非常利好的一个消息。新增的招生的专业分别是我们刚才已经提到的，像我们的低空技术与工程这个专业是会由我们的航空航天学院、四川省无人机学院来进行培养。而四川省无人机学院的设立其实也就意味着西南地区最顶尖的无人机或者低空方面人才培养和技术都会集中在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而在人才培养过程当中，我们刚才提到的中航啊，一些企业也会参与到人才培养，因此未来的人才培养的实力以及出口一定是非常值得大家期待的。那么这是第一个增加专业。第二个增加专业的是量子信息科技，会放在我们物理学院。那么5月15号呢，四川省的量子科技学院在电子科技大学成立。那么除了我们的物理学院之外的话，像自动化学院等等这些学院也会联合来进行四川省量子信息科技学院人才的这样子一个培养。而这个专业的招生的话，会放在我们物理学院的大类电子信息类、电子信息与物理符合培养的大类当中进行培养，经过一年的大类培养之后再进行分流选择自己相关的专业。而量子信息科技加入到电子科技大学，会把电子和量子进行符合培养，在芯片啊、人工智能、大数据各方面来进行一个赋能，给它更多精彩发挥的这样子一个空间，所以是非常值得期待的。而四稳对于各位考生来说，其实也是给大家做到了在招录这方面的一个兜底或者是一个护航。那么四稳的话，具体来说，第一稳指的是平行志愿的招生政策是维持稳定的。在平行志愿批次当中，我们的调档比例会控制在105%以内。同时针对于平行志愿批次进档的考生，在政审体检合格的情况下，同时服从专业调剂，我们是承诺进档不退档的，所以说降低了大家在平行志愿报考的风险。那么第二稳的话，指的是我们的专业录取政策，就是双零的录取政策。第一零呢，就是我们刚才其实考生已经问到的，就是我们的零级差。这就意味着考生在选择和填报我们电子科技大学的时候，不需要担心第一志愿没有上而减分，丧失掉自己高考分数的优势，而可以大胆的去

冲刺自己心仪的专业，那么做好专业志愿的梯度就可以，即使是被调剂也不需要担心，因为我们有第二个零，叫做零冷门，所以即使您被调剂也一定会在电子信息领域当中，因为任何一个专业

0: 组件我们的大类，所以说不会有杂糅的专业融合在其中。那么第四稳的话，是指我们转专业的政策是非常稳定的。
1: 对，
0: 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为在校生提供的两次成功转专业的机会。
1: 嗯，
0: 大一呢，大家可以转大类，大类分流完之后，如果您对于自己分流的专业有其他的想法，大二可以再次申请去转专业。嗯，所以这是两次成功转专业的机会。
1: 嗯，
0: 那么转专业的政策是转出无限制，转入有要求，近三年转专业成功率是70%左右，可以非常高。
1: 嗯，
0: 另外和大家说的是，其实转专业人数并不多，才100多个人，也因为我们专业其实相近程度是非常高，另外重点程度也很高。
1: 嗯，
0: 但是有三个不能转，一定要和大家说到。
1: 嗯，
0: 就是电子科技大学和电子科大沙河校区两者之间是不能互转的。
1: 嗯，
0: 另外外语类保送生、强基计划、中外合作办学不能转，护理学的同学也不能转，这三点一定要大家关注到。
1: 介绍一下升学和就业情况。
0: 好的，我们电子科技大学作为双一流 A 类建设院校，我们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率长期稳定在95%左右，2025届毕业生达到了94%以上。那么作为我们电子信息领域的排头兵的院校，自然我们关注到的是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所以说我们的深造率是长期稳定在一个高位，在70%以上，2025届是超过了70%。除了我们的比例非常高，其实我们的深造质量也非常好。为什么这么说？在国内深造的同学当中，99%以上都在双一流院校或者科研院所当中来进行深造。
1: 再说一下数字多少？
0: 99%以上，
1: 99%以上，
0: 接近100%。另外的话，67%以上的同学都会选择继续在我们电子科技大学这样子的电子信息领域的黄埔军校来完成自己的博士或硕士阶段的学习。
1: 对，
0: 那么在出国进深造的同学当中，66%以上都是在 QS 排名前50的院校，而在 QS 排名前100的院校深造同学达到了77%，也就超过了3/4。因此的话，我进入到电子科技大学，一定会有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未来等着你。
1: 嗯，好。如果高考成绩出来之后，第一时间和学校取得联系，大家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来，我们来看一下，可以通过学校的招生咨询电话、网址、email 以及微信公众号小程序来和学校取得联系。我们的招办老师以及各院系的老师们会第一时间回答大家的问题。那么，相信从这儿我们可以开启更多的梦想，从成电开启，从电子科技大学开启。也欢迎大家报考。那么今天也谢谢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明天的直播再见，拜拜，
0: 拜拜，
2: 谢谢。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郭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我们是在学习了用加减法解决简单实际问题的基础上，概括并总结了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并拓展应用到求两数量间相差关系的问题，主要包括求一个数比另一个数多几少几的问题，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是多少，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是多少，以及求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课上我们将经历阅读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这样完整的解题过程，通过画图来分析数量之间的关系，根据加减法的意义构建解决两个数量间相差关系的实际问题。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发展学生初步的几何直观、模型意识和应用意识，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聚焦到本节课，我们编排了解决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课上我们将带领学生理解第一问的结论是解决第二问的必要条件，感受两问之间的联系，积累解决两步计算的经验，形成初步的应用意识。现在让我们开始本节课的学习吧，含相差数量关系的连续两问的问题。想一想，在前面的

0: 学习中，我们学习了哪些知识呢？我们求了一班比二班多得了几面小红旗的问题，也就是求两数相差几的问题。我们还求了三班和四班分别得了几面小红旗的问题，分别是求比一个数多几的数是多少，求比一个数少几的数是多少。在前面的学习中，我们已经积累了丰富的解决两数量间相差几的经验，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生活中的数学问题，看妈妈和小红利用周末的时间参加了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他们去做什么了？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他们利用周末的时间参加了志愿活动。通过他们的对话，你知道了什么？
1: 我知道妈妈参加了14次志愿活动。
2: 我知道小红比妈妈少参加了5次。
0: 根据这两个信息，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呢？
1: 我的问题是小红参加了多少次志愿活动？
2: 我的问题是妈妈和小红一共参加了多少次志愿活动？
0: 为你们点赞，能够根据信息提出数学问题，那你们和他们想的一样吗？下面让我们把这两个问题列出来，想一想，读一读，他们和我们之前解决的数学问题有什么不同吗？
2: 我发现以前我们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两个问题。
1: 我发现了第一个问题，可以根据给出的条件直接解决，第二个问题不能直接解决。
0: 你们说的真清楚，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那我们今天就一起来解决像这样的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第一问，求小红参加了多少次志愿活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没错，我们可以用之前画图的方法去解决问题。现在就请同学们尝试一下，用图表示出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然后再来说一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后再正确的列出算式。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探索吧。看，这是两位同学的作品。通过图，我们清楚地看到，他们表示出了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但是不同的是，他们列的算式可不一样。那你赞同谁的想法呢？
2: 第二种解答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已知的条件是小红比妈妈少参加5次。
1: 我也认为第二种解答方法是对的，因为要求小红参加的次数，就要从妈妈参加的次数中去掉比小红多的5次，所以算式应该是14减5等于9次。
0: 相信爱思考的你们一定听懂了同学们的想法。那这道题呀，看来我们需要用14减5等于9次来表示。再来看看第一个同学的作品，有什么问题吗？
1: 小红参加次数比妈妈少，就要从妈妈参加的14次中去掉比小红多的5次，所以不能用加法计算。
0: 看，同学们通过对图的分析，知道了，这里求的是比14少5的数是多少，所以要用减法来解决。第一问我们顺利解决了，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求妈妈和小红

0: 一共参加了多少次志愿活动？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哪些信息呢？
1: 我们需要知道小红参加了多少次，还需要知道妈妈参加了多少次。
0: 那你们找到了这两个信息了吗？
1: 我找到了，题目里有妈妈参加了14次。题目里虽然没有小红参加了多少次，但是我们在第一问求出了小红参加了9次。
0: 看来同学们能够根据信息和第一问的结论找到这两个必要的信息，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列式解决了。看，14+9=23次，和你想的一样吗？为什么要用加法来解决呀？没错，求一共就要把妈妈和小红这两部分合起来，求整体用加法。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反思一下，检查一下我们刚才做的对吗？先看第一问，我们求出小红参加了9次，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当成已知信息，用妈妈参加的14次减去小红参加的9次，就能求出他们之间相差5次，和小红所说的这句话信息一致，解答正确。再来一起看看第二问，我们可以怎样检查呢？对，我们可以先检查一下信息，小红和妈妈参加的次数我们是不是都找对了，没问题。然后求一共用加法，方法也正确。最后再来检查一下计算，14+9需要进位=23，也没问题。看来我们顺利地解决了这两问。最后再让我们一起看一看这两问，想一想它和我们之前学习的求解决一个问题的实际问题相比，今天我们解决的是两个问题的实际问题，这两问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1: 要解决一共参加多少次的问题，要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小红参加了多少次。
2: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要作为解决第二个问题的条件。
0: 你们说的真清楚，看来我们在解决问题时一定要先想一想这两个问题之间的联系，然后我们就可以去解决实际问题了。其实啊，在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这样的问题呢，快来看看，叔叔们正在运南瓜，通过读题你知道了哪些信息呢？
2: 我知道了有84个南瓜，第一次运走了40个，第二次运走了26个。
1: 我还知道了这道题有2问。
0: 同学们能够找到题目中的条件和问题，那这两个问题有关系吗？
2: 要先解决第一问，再解决第二问。第一问的答案是解决第二问的条件。
0: 看来这也是连续2问的问题。我们需要先求出第一次运走后剩下的部分，才能求出第二次运走后剩下的部分。那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问吧，求还剩多少个？快看，这个算是对吗？没错，求剩下的部分需要从84这个整体中去掉第一次运走的40个，就能列出算式84+40=44个。再来看看第二问，还是求还剩多少个，该如何列式呢？

0: 你能想的和我一样吗？有44减26等于18个。没错，我们需要从第一问我们求出来的这44个整体中去掉运走的26个这部分，就能求出剩下的部分了。解答正确。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下一个故事。通过读题，你又知道了哪些信息呢？
1: 我知道了小明有28本故事书，我还知道了科普书比故事书多6本。
0: 看，通过读题我们找到了两个条件，这里还有2个小问号。根据这2个信息，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数学问题写在横线上呢？
1: 可以提问小明有多少本科普书。
0: 你们也是这样想的吗？现在我们就凑齐了2个问题。这2个问题之间有关系吗？没错，我们依旧需要先求出科普书有多少本，才能求第二问。那我们一起来看第一问，如何列式呢？
1: 28加6等于34本。
0: 你们想的和它一样吗？为什么要用加法来计算呢？
1: 科普书比故事书多6本，科普书多，故事书少，所以应该用加法。
0: 看来我们要想求科普书有多少本，就应该在故事书的基础上再加上6本就可以了。现在第一问我们顺利解决了，接下来看第二问，要想求故事书和科普书一共有多少本，需要知道哪些信息呢？
1: 需要知道故事书有几本，还需要知道科普书有多少本。
0: 那这次你们能找到这2个信息吗？没错，通过读题我们知道故事书有28本。通过第一问的结论，我们知道科普书有34本。那现在你们会列式了吗？
1: 28加34等于62本。
0: 对，我们把这2部分合起来，就能求出故事书和科普书一共有62本。解答正确。看来我们以后在解决问题时，可以看条件想问题，也可以看问题想条件。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读一读美术兴趣小组中的故事。通过读题，你知道了哪些信息？没错，这里有2个条件和2个问题。那这2个问题之间有关系吗？相信聪明的你一定读懂了。我们需要先解决第一问，女生有多少人，才能解决第二问，一共有多少人。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问，求女生有多少人，该如何列式呢？那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男生有24人，女生比男生少7人，也就是女生少，男生多，求少的，也需要用减法来进行计算，也就是24减7等于17人来计算。再来看看第二问，求一共有多少人？没错，我们需要把题目中男生的24人和第一问求出的女生17人2部分合起来，就能求出一共的人数了。解答正确。保护小动物，世界更美丽。

在这个温暖的数学故事中，你又找到了哪些信息呢？没错，这依旧有两个条件和两个问题。那这两个问题之间有关系吗？对，依旧需要先解决第一问，才能解决第二问。这也是连续两问的实际问题。那我们来看第一问，要想求六月救助了几只小动物。通过读题，我们知道五月救助了14只，六月比五月少8只，六月少，求少的需要用减法进行计算，也就是14减8等于6只来表示。再来看看第二问，求两个月一共救助了多少只，该怎么算呢？对，把5月的14只和刚刚我们求出的6月6只这两部分加一起，就可以列出14加6等于20只来表示。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和老师列的算式一样吗？最后，让我们一起看看草地上有一群可爱的小羊。通过读题，我们知道这里有两个条件和两个问题，依旧是连续两问的问题。第一问，看这三个算式哪个做的是对的呢？通过读题，我们知道黑羊比白羊少，黑羊少，白羊多，求多的部分，多的就需要用加法来计算，所以中间这个算式是错的。那这两个算式哪个是对的呢？没错，应该用28加17等于45来表示。最后一个计算错误。再看第二问，要想求一共有多少只，我们需要把这两部分合起来，也就是用28加45等于73只来表示。好了，今天的课。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步伐，
1: 对、
0: 嗯、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好，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
1: 嗯
0: 啊，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
2: 腹前，
0: 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一点，对，屈膝，
2: 屈膝，
0: 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
1: 嗯，
0: 然后手呢放在腹前，
2: 腹前，
0: 对，
2: 嗯，
0: 然后不要低头，
2: 不要低头，
0: 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
1: 嗯，
0: 重心向左移，看向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趟尼步，
0: 对、
2: 嗯、
0: 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看脚是平着出，
2: 平着出，
0: 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嗯，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
1: 嗯，
0: 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嗯、然后收左脚，
2: 收左脚，
0: 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嗯、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嗯，平稳的沉、
1: 嗯、
0: 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
2: 收，
0: 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
1: 嗯，
0: 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拧，
2: 哦，这样的呢，
0: 对，向左拧，
1: 嗯，
0: 对，然后出手，
2: 怎么出手啊？
0: 这个直接您看啊，直接右掌，
2: 右掌，
0: 右掌向外翻，
2: 翻，
0: 然后掌根朝下，
2: 掌根，
0: 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
1: 嗯，
0: 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
1: 嗯，
0: 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2: 直的，
0: 对、嗯，一直左脚是直的、
1: 嗯，
0: 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2: 扣啊，就外圈的这个，
0: 对，咱们不用扣的这么、嗯，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
2: 圆的有一个轨迹，
0: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
1: 嗯、
0: 慢慢走，
2: 对，八卦
0: 要趟出去、嗯，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2: 趟出，
0: 平起平落，
2: 平落，
0: 对，然后收，
2: 收，
0: 然后回，
2: 回，
0: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2: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0: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
2: 嗯。
0: 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2: 出，
0: 然后右脚扣，
2: 扣，
0: 好，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2: 平起来，
0: 对，好，这个

0: 那张。
1: 这儿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
2: 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
1: 嗯，
2: 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0: 是是是。
2: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0: 上右脚，
2: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角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的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曹老师，请你准备好语文书和文具，我们要开始上课了。今天我们要一起走进第八单元的学习，本单元以远古传说为人文主题，一共编排了三篇课文，围绕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展开学习，设定的单元主题活动为乘坐想象扁舟探索远古传说，引导学生按照事情的发展过程讲故事，鼓励学生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促进学生在阅读中思考，在交流与表达中提升想象能力。通过传奇故事我来讲的学习活动，引导学生阅读课文，根据课文的内容，运用学习到的方法，展开想象，讲故事。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同学们，在远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对很多自然现象都无法解释，于是呀，他们就凭借自己丰富的想象力，创编了很多有趣的神话故事。这节课我们要一起走进神话故事馆，这是一个充满神话色彩的地方，让我们一起推开这扇古老的大门吧。你瞧，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三张图画，仔细看看图上都画了什么？你能猜到这都是哪个神话故事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第一个是大禹治水，第二个是精卫填海，第三个是盘古开天辟地，

0: 学们，你都猜对了吗？其实啊，中国的神话故事还有很多，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神话故事的主要人物是谁，他们干了什么。中国的神话故事在题目上一般都有这样的特点。除了这些我们熟悉的神话故事外，还有并称为中国四大神话故事的女娲补天、共工触山、嫦娥奔月和羿射九日。这节课呀，我们就来结识其中的一位神话英雄，他是远古的一位射日英雄，力大无穷，神勇无比呢。你能猜到他是谁吗？没错，他就是羿。传说啊，羿的左臂特别修长，所以他十分擅长射箭，人们称他是个神箭手。那他又干了什么呢？快和老师一起来大声地读一读课题吧。22，羿射九日。仔细看看，这是射字的演变过程。你能试着猜一猜射字的意思吗？有同学说，右边的寸与手有关，射字就是用手拉弓把箭送出去。是啊，结合汉字的部件构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字的意思。羿呀，一口气射下了九个太阳呢，所以课题中的日指的就是太阳。那我们刚才读了课题，你有什么疑问吗？我们来听听小伙伴提出的问题吧。
1: 我想知道羿为什么射日，
2: 我想知道羿是怎样射日的，
3: 我想知道羿射日之后的结果怎样。
0: 同学们很会提问题，你们这些问题呀，都是就课文的内容提出来的。那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课文吧。请你把语文书翻到100页，自己读一读学习提示，大声地朗读课文，借助拼音把字音读准确，碰到难读的地方可以多读几遍，把句子读通顺。读完后数一数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标一标自然段序号。开始吧。同学们，课文读完了，这篇课文呀，一共有7个自然段，相信你一定都标正确了。你瞧，这是课文中的生字，快借助拼音大声地读一读这些生字吧。下面请你和老师一起来读读这些生字：射、桑、植、荣、类、箭、帆、跨、搭、列、窜、沿、滋、腾、润。生字你都读正确了吗？快看看哪些字可以直接组成词语呢？我们一起来读读这两个词语：射箭、滋润。同学们，看到滋润这个词语，你会想到什么呢？有同学说，护手霜可以滋润我们的皮肤。还有同学想到，雨水可以滋润土地。是啊，有了水，自然就滋润了。所以这两个字中啊，都带有三点水旁。我们再来读读这个词，射箭。同学们，想一想，文中的羿用什么来射箭？没错，羿呀，用弓来射箭。请你看看图上的这张弓，再看看弓这个字，说一说你有什么发现。我们听听小伙伴发现的。

0: 我发现“公”这个字与图片上的“公”很像。
1: 这位同学呀，将图片和字形相结合来实际生字。你瞧，这就是古文字的“公”，是不是和图上的“公”很像呢？后来呀，慢慢地演变成了我们现在认识的“公”。还有同学有想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我从书中知道，古时候的剑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剑这个字是竹字头。
1: 这位同学呀，将偏旁和字义相结合，来实际了剑这个字。那弓还可以和剑组成词语，弓箭。回想一下课文中的义是怎样用弓来射箭的呢？相信你一定找到了这句话，这是一个长句子。读长句子时，我们要关注标点，借助标点来读好停顿。下面请你听老师来读一读这个长句子。他登上一座大山，搭上神箭，拉开神弓，对准天上的一个太阳，嗖的就是一箭。请你也来读一读这个长句子吧，比一比谁能读好停顿。句子读完了，这句话中还有一个会认字，没错，就是搭这个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有同学发现搭这个字带有提手旁，一定与手有关。是啊，搭字还是一个表示动作的词语呢。借助偏旁也可以帮助我们实际生字。这些句子中也藏着会认字，快和老师一起来大声地读一读吧。可是有一天，这十个太阳觉得轮流值日太没意思了，于是他们一起跑了出来，出现在天空中。禾苗被晒枯了，土地被烤焦了，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连地上的沙石好像都要融化了。他翻过99座高山，跨过99条大河，来到东海边。这三句话你都读正确了吗？你瞧，这里还有三个句子，我们比一比谁能把句子读得正确又流利。那个太阳一下子爆裂开，一团团火球到处乱窜，接着噗噗地掉在地上。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炎热渐渐退去，土地渐渐滋润起来，花草树木渐渐繁茂起来，江河奔腾欢畅，大地上重新现出了勃勃生机。同学们，这些句子你都读正确了吗？你瞧，这是句子中藏着的词语。快，借助拼音自己大声地读一读这些词语吧。下面请你和老师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融化、值日、爆裂、乱窜、奔腾、翻过、跨过。仔细看看这些蓝色的会认字，说一说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们吗？有同学说，这几个字可以借助形声字来记住它们。你瞧，融字中有个火字旁，所以融化的意思就是指物体受热，慢慢的由固态变为液态。有同学看到这个值，想到了我们之前学过植树的植，把木字旁换成单人旁，就是值日的值。还有同学发现呀，裂字下面有个衣，衣服破了就是裂。我们再看看 翻和跨这个

0: 字，翻过就是旋转的意思。跨有足字旁，所以是用腿越过、跨过。还有同学发现了，他说奔腾就是奔跑的意思。你瞧，腾字的右下角有个马，像马一样跑就是奔腾。还有同学说呀，可以用加一加的方法记住窜这个字，雪宝盖加上串就念窜。看来呀，同学们都有识记生字的好办法。这里还有两个词语，我们再来读一读吧。扶桑，人类。扶桑是树的名字，所以桑字中有个木字底。想一想，课文中的人类什么样？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句话吧。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想一想，是什么使得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呢？快和老师读读这两句话。禾苗被晒枯了，土地被烤焦了，江河里的水快要蒸干了，连地上的沙石好像都要融化了。人类的日子非常艰难。是啊，在十个太阳的炙烤下，没有了庄稼，没有了水，到处奇热无比。我们一起来读读这几个词。炎热、炙烤、烤焦、蒸干。仔细看看，这些词语中的生字有什么特点吗？有同学说，这些字中都带有火字旁和四点底。是啊，在前面的学习中啊，我们知道带有火字旁和四点底的字都与火有关。再来读读这个词，炎热。看看炎这个字，你有什么好办法记住它吗？有同学说，这个字中啊有两个火，一定是非常热的意思。再想想，你还在哪儿见过或听过这个字吗？有同学说，我们生病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经常啊会从医生的口中听到发炎了，有炎症，需要消炎。是啊，我们的身体生病时，伤口会疼会肿，甚至像火烧一样。现在你知道炎字的意思了吗？这些词语再来读一读吧。词语读正确了，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课文的内容。还记得初读课文时我们提出的问题吗？下面就请你默读课文，找一找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吧。默读课文时，老师要提醒你做到不出声、不只读、不动唇。开始吧，同学们，找到答案了吗？我们听听小伙伴找到的吧。
1: 现在我知道了羿射日的原因是，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炙烤着大地，人类的日子很艰难。
2: 我知道了，羿先射下了九个太阳，留下了一个太阳。
3: 羿射日的结果是，大地上重新现出了勃勃生机。
0: 同学们，你找的答案和他们说的一样吗？快看看书后的第二道题，你一定发现了，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呀，也恰恰点明了这个故事的起因、经过和结果。羿射九日这个故事就是按照起因、经过、结果这样的顺序来写的。现在我们了解了课文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一起学习会写字吧。请你先自己读一读这八个生字、词语，结构给他们分分类吧。有同学说，这五个字都是左右结构的字。弓是独体字，这两个字是上下结构。这节课我们就来学写这四个生字，先和老师一起读一读生字和词语。射，发射，射门。

0: 射中，始，开始，始发，起始，炎，炎热，炎夏，炎黄子孙，弓，弓箭，弓身，弓背。仔细看看这四个字，要想写漂亮写端正，我们该注意什么呢？老师提示你，观察汉字时，我们要一看宽窄，二看站格，三看关键笔画。我们听听小伙伴观察到的。有同学发现射使这两个字书写时要注意左边稍窄，右边稍宽，言字上边稍小，下边稍大。弓字是独体字，要注意它的笔顺。我们一起来写一写吧。弓字的第一笔是横折，折画向里收，二笔横，三笔竖折折钩，钩画落到竖中线上。还有同学呀提示我们要注意左右结构的字，要注意相互避让，申字中的这笔撇右侧不要出头，使字中的女字旁横也不要出头，言字中的这两笔你可要观察清楚了，上边是点，下边是捺。弓字书写时还要注意上下同宽。观察清楚了，就请你在田字格里试着写一写这四个生字吧。先描一描红色的字，再写两个汉字。写字时呀，我们要注意做到三个一：一拳、一尺和一寸。观察清楚了，就请你在田字格里写一写这四个生字吧。写完之后，请你对照书上的范字，看一看自己写的字是否做到了规范、端正、整洁，给自己来评一评吧。同学们，这节课呀，我们熟读了课文，认识了生字。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睛明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
0: 按揉风池穴。

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练习。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徒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记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好，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

0: 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
1: 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
0: 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再击打。

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擀面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春根小学的鲍老师，很高兴又和同学们一起学习数学。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本单元通过创设真实的问题情境，引导学生经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的过程，感悟收集数据的意义，同时了解简单的收集记录数据的方法，根据需要分段整理数据，用单式统计表、复式统计表等呈现整理数据的结果，最后简单分析数据所蕴含的信息，形成初步的数据意识。接下来就请大家继续关注数据的收集与整理，和鲍老师一起走进今天的数学课堂。课堂开始，鲍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同学们，你们喜欢跳绳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1: 我非常喜欢跳绳，每次体育课上都要进行训练。
0: 我们再来听一听男生的声音。
2: 我也很喜欢跳绳，我每天都要进行训练，一分钟我能跳120个左右。
0: 两位同学都非常棒，一看就是热爱运动的好孩子。跳绳确实是一件很好的运动，能帮助我们强健体魄。那如果鲍老师想了解更多同学甚至全班同学的跳绳情况，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来听一听大家的声音。
1: 可以一个一个问，然后记下来，
0: 是个不错的方法。还可以怎么办呢？
2: 可以让大家报成绩，老师写在黑板上，
0: 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其实体育老师也想了解跳绳情况，是我们三一班同学们的跳绳达标情况。看，这是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2014年修订版中所规定到的，其中三年级学生一分钟跳绳等级评定如下，请你仔细看一看，有什么发现。

0: 发现。我们看到，在这幅图中有四个等级，其中包含优秀、良好、及格、不及格。同时，男生与女生在同一等级下，对于跳绳次数有着不同的标准。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发现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1: 达标情况与跳绳的次数有关，
0: 这两件事儿似乎联系非常紧密。我们再来听一听其他同学的声音。
2: 我跳了108次，我的等级是良好。
0: 这位同学说到了具体次数，而且还说出了等级。我们看一看他是怎么找到的。首先，这位是男生，他的成绩是108次，我们需要找到104次至115次这个符合的范围，所以就找到了他的等级是良好。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跳绳成绩的达标等级。体育老师找到了31班跳绳的成绩统计表，这是30位同学。成绩比较多，数据比较复杂，我们如何整理它呢？同学们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2: 可以按性别分开，再找到每个数据对应符合的范围。
0: 这个方法不错，还有吗？
1: 也可以把成绩按从低到高排一排，这样一看就知道哪些在哪个范围，
0: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方法，值得我们去借鉴。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帮助体育老师试试看。这是31班女生15名同学的1分钟跳绳成绩，我们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这是女生的等级标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8次及以下是不及格，39次至108次是及格，109次至124次是良好，125次及以上是优秀。我们来找一找所对应的数据，其中38次及以下15名同学中没有，所以我们填上女生人数为0。39次至108次，我们看到有87、99、101、105、107这样5组数据。在109次至124次中，我们找到有110、113、113、116、121、123这样6组数据。最后125次及以上，我们找到有127、129、130、136这样4组数据。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张对于女生的统计情况。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8次及以下，也就是不及格女生人数为0人，39次至108次，也就是及格女生人数为5人，109次至124次，也就是良好女生人数为6人，125次及以上，也就是优秀女生人数为4人。按照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看一看男生。这是31班15名男生的1分钟跳绳成绩，我们按照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序。这是男生的等级范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表头。33次及以下是不及格，34次至103次是及格，104次至115次是良好，116次及以上是优秀。我们来找一找所对应的数据。 33次及以下只有32这样一组数据，34次至103次有69、72、96、98这样四组数据，104次至115次有107、108、110、111、112、113这样六组数据，116次及以上有119、120、123、126这样四组数据。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于男生结果的统计。我们一起来看一看，33次及以下，也就是不及格男生人数为一人；34次至103次，也就是及格男生人数为四人；104次至115次，也就是良好男生人数为六人；116次及以上，也就是优秀男生人数为四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于男生女生不同等级下的统计结果。马上该来一个挑战，刚才的统计结果你能填入到这张复式统计表中吗？我们先来看看表头，这张复式统计表中有四个等级，不及格、及格、良好和优秀，其中还分为女生人数和男生人数，以及最终合计人数。回顾我们刚才的统计结果，先找到不及格的范围，不及格男生是33次及以下，女生是38次及以下。我们刚才的统计结果，女生为零人，男生为一人，所以合计人数为一人。再来看看及格人数，男生及格范围为34次至103次，女生39次至108次，所以女生及格人数为五人，男生及格人数为四人，合计人数九人。运用同样的方法，我们再来找一找良好等级和优秀等级的人数。我们看到表格中良好女生人数为六人，男生人数为六人，所以合计人数为十二人。再来看看优秀，优秀女生人数为四人，男生人数为四人，所以合计人数为八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张复式统计表。别着急，我们一起来验证一下，不及格一人，及格九人，良好十二人，优秀八人，总共合计30人，正好和我们三一班30名同学人数相等，说明我们正确地完成了这张复式统计表。接下来我们根据刚刚的统计结果，你有什么发现，完成几道小题。第一题，三一班同学跳绳水平在什么等级人数最多？给一点时间，同学们尝试一下。我们看到表格中不及格一人，及格九人，良好十二人，优秀八人，其中十二是这四组数据中人数最多的，数字最大的，所以三一班同学跳绳水平在良好等级人数最多。再来看看第二题，有几名同学跳绳没有及格，需要加强体育锻炼，同学们尝试一下。我们需要在表格中找到不及格这一列，我们发现只有一名男生是不及格，所以有一名同学跳绳没有及格，需要加强体育锻炼，争取下次及格，当然其他同学也要继续保持。 接下来我们几道练习题，大家试一试。三二班准备制作班牌。

0: 而要从右边四种颜色中选择大家最喜欢的一种作为班牌的底色。下面是调查的结果，请你仔细阅读下表并完成几道小题。首先我们先看第一题，全班共有几人最喜欢什么颜色的人数最多？同学们尝试一下。我们看到表格中喜欢红色是五人，喜欢黄色是四人，喜欢蓝色是二十人，喜欢白色是三人。要想知道全班共有几人，我们需要将喜欢红色、喜欢黄色、喜欢蓝色、喜欢白色的人数加在一起，也就是五加四加二十加三等于32人，所以全班共有32人。其中我们看到喜欢蓝色的人数是最多的，因为数据20是四组中数据中人数最多的。再来第二题看一看，这个班制作班牌选择什么颜色最合适？因为20是四组数据中最多的，所以选择蓝色是最合适的。第三题，如果你们班要制作班牌，结果会怎么样？试着调查一下。同学们，这道题可以课下之后，我们进行统计数据，然后对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最后做出自己的判断。右面是小明记录一个月的天气情况。第一题，把小明记录的结果填在下表中。给一点时间完成第一题。我们看到表格中晴天是3个正字，所以转换为数学语言就是5+5+5等于15，所以晴天是15天。我们看到阴天是2个正字加一个未写完的正字，转换为数学语言就是5+5+2等于12，所以阴天是12天。我们再看雨天是一个未写完的正字，转换为数学语言就是4。接下来我们再看看第二题，这个月共有几天？阴天比雨天多几天呢？要想知道这个月共有几天，我们需要将阴天天数加雨天天数加晴天天数，也就是15+12+4等于31。其中阴天比雨天多几天，我们需要用阴天天数减去雨天天数，也就是12-4等于8。最后别忘了答题，这个月共有31天，阴天比雨天多8天。右表是某汽车销售店2017至2022年燃油汽车与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请你推测2023年燃油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同学们尝试一下。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1: 燃油汽车每年都在减少，2023年可能继续减少到1900辆左右。新能源汽车每年都在增加，2023年可能增加到500多辆。
2: 我推测2023年燃油汽车数量会下降，新能源汽车数量会上升，但是具体数字说不准。
0: 两位同学都说得非常棒，而且都有共同的优点，都在用右边的数据进行说话，进行分析。再来一道试一试。某所小学开展我是家长小助手的活动，下面是3一班10位同学记录周末做家务时间，如下表。接下来请看第一题，将数据分类整理完成下表。同学们尝试一下。先看表头，这个章复式统计表中有10及以下

0: 11-20、21-30、31及以上这样四个等级，又分为男生和女生。首先我们先看男生，在表格中有这样几组数据，10及以下一人，11-20一人，21-30一人，31及以上一人。我们再来看看女生，在表格中女生的数据有这样几组，10及以下一人，11-20两人，21-30一人，31及以上两人。这样我们就完成了这张复式统计表。根据刚才的统计结果，您有哪些建议？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1: 多帮家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0: 非常好的建议。周末请你记录一下自己做家务的时间，与三一班同学进行对比，说说你的感受。这个留作我们的课后实践。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数据的收集与整理，你有哪些收获呢？回顾整节课堂，请你谈一谈自己的想法。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声音。
1: 我学会了先排序再统计，把数据填到复式统计表里。
2: 我也能从表格中发现问题，提出建议。
0: 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也有自己的收获。下一课时，我们即将学习年历中的秘密，请你思考关于年、月、日都有哪些问题。
3: 第三套全国小学生广播体操《希望风帆》现在开始。

情。

小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一好。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黑豆，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支，喂，开支，动起来。膝外展，好，后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停。哎，背的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这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陈根小学的音乐严老师。今天我们要来一同学习的歌曲是人音版教材小学二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歌曲《金孔雀轻轻跳》。很高兴和大家一同走进今天的音乐课堂。本单元主题为快乐的舞蹈。在之前的音乐学习中，我们已经欣赏了两首乐曲，加福特舞曲以及单簧管波尔卡，体会了不同风格的舞曲特点。同时我们还一同走进了新疆，在欣赏当地风光的同时，体验到了我国少数民族维吾尔族人民载歌载舞时所洋溢的热情。那么今天我们要来一同走进哪一个少数民族呢？这个少数民族的舞蹈呀，通常和一个动物相关。我们一同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看，猜一猜吧。

相信聪明的你一定看出来了，这个动物就是孔雀。舞蹈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孔雀的姿态。孔雀舞可是傣族最具代表性的传统舞蹈呢。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跟着这位傣族小

朋友们一起走进歌曲金孔雀轻轻跳吧。首先我们先来一起完整的聆听歌曲，在聆听的同时，请你去感受歌曲的情绪是怎样的呢？你能够在歌词中体验到哪些有关傣族的特色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0: 同学们的聆听可真认真，相信你们一定感受到了歌曲的情绪是优美的、抒情的。歌词中生动形象地描绘出了傣族的特色金孔雀、竹楼以及小补哨、小补帽等等。有的同学就会有疑问了，老师，什么是小补哨和小补帽呢？我们一起跟着这位傣族小朋友，让他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1: 在我们傣族有两个特别可爱的称呼，可爱的小女孩叫做小补哨，帅气的小男孩叫做小补帽。你答对了吗？
0: 可真是太有趣了，原来还有这一层的含义呢。下面我们尝试用手轻轻地画出旋律的高低走向，感受旋律慢慢起伏的美感。同时在聆听的过程中，请你找出歌曲中的节奏特点，跟着老师一起来试一试吧。

同学们，你们发现歌曲中的节奏特点了吗？是的，歌曲中通常为八分音符节奏与二分音符节奏的结合。稍紧凑的八分音符后，加入两拍的节奏，给人以紧凑又舒展的感觉。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两条节奏吧。先来第一条，一、二，开始，哒哒哒哒哒。你们能来自己试一试吗？一、二，你们来，哒哒哒哒哒。下面的这一条节奏，我们一起来读。

我一读吧，一、二、一起，大、大、大。相信带入歌词中，你们一定能体会得更加完整。我们带入到这句歌词中吧，展翅开屏河边走，加入节奏来读一读吧，一、二、一起，展翅开屏河边走。同学们的节奏真的是太稳定了，相信加入旋律，歌曲会更加的完整。请你尝试和老师进行接龙演唱歌曲的旋律吧。老师先来演唱，你们来接龙演唱蓝色框中的部分，一起来试一试吧。

同学们的音色可真动听，相信你已经可以加速地演唱乐谱了。请你和视频中的小朋友们一起来与老师接龙演唱吧。在演唱的同时，你可以去发现歌曲中的相似乐句吗？我们来试一试吧。

同学们，你们的音乐素养可真高。你发现歌曲的相似乐句了吗？是的，歌曲中最后两个乐句为同头异尾乐句，生动地描绘出了傣家竹楼的风光。我们一起加入歌词来唱一唱这两个相似乐句吧。一、二，开始。

同学们，相信你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完整地来演唱歌曲的第一乐段了。请你和老师一起立起腰板，张开你们的小嘴巴，用轻柔亲切的声音来演唱吧。在演唱的同时，请你们注意刚才我们所演绎的二分音符节奏，我们把它唱的食指要拉满，你可以用旋律线的方式来辅助你的演唱，一起来试一试吧。

同学们的音色真的太动听了，小捕少和小捕帽已经被大家吸引过来，想要一同加入歌唱了。我们和他们一块儿加入演唱吧。

小朋友们拍手笑，大家可真的是太欢乐了。歌曲的第二乐段中出现了几处一字多音的位置，就例如这一句，小朋友们拍手笑，我们一起用动作来辅助演唱吧。

请你用这样的律动带入到歌曲中，和小朋友们一起完整的演唱歌曲吧。

老师都被你们的演唱所吸引了。老师发现刚才有些同学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体验孔雀舞了。想要跳好孔雀舞，有几个手势和舞姿是我们一定要学会的。女生，请你尝试用这样的手势来模拟孔雀的羽冠。男生，我们可以把手腕立起来，手掌张开。同时，三道弯这样的舞姿是傣族舞蹈中最常见的。身体在动作中呈现出了三个弧度，展现出孔雀的姿态。你可以来试一试吗？下面我们跟着这些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傣族，走进孔雀舞，一起跳一跳，动起来吧。

0: 同学们的舞姿可真是太优美了，老师仿佛身临其境。相信加入灵动的打击乐器，歌曲一定会更加的完整。你可以加入铃鼓或三角铁等打击乐器。如果你的身边没有打击乐器也不要紧，我们可以用刚才的身体律动的方式来模拟打击乐器。如果你想加入铃鼓，我们可以尝试两个小节敲击一次，例如这样：轻空弦，轻轻地跳。你可以和视频中的小朋友们一起加入打击乐器，来完整的演绎歌曲吗？
1: 对，起。

0: 免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婷婷，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来。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你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哦，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八，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我们的趣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Ready，Go！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0: 爱的同学们，我们又见面了。我是北京小学的王孝晨老师，很高兴再次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继续走进第七单元，跟随作者感受奇妙的世界，留心观察和发现世界的美，体会奇妙之处，并运用观察方法介绍一种事物，清晰地展现事物的特点与奇妙。在这个单元，我们还将动手制作一本自然探秘手册。今天就让我们继续走进我们奇妙的世界。同学们，这些词语你们还记得它们吗？请你和学习小伙伴一起读一读吧。
1: 奇妙，生命，呈现，变幻，圆润，里子，夏日，感叹，光辉，神奇，光芒，建造，冰柱，锋利，刀剑，融化。
0: 词语读得可真准确。在上节课，我们不仅学习了新的生字朋友，还跟随作者去游览了天空的珍藏。相信大家都对接下来大地的珍藏充满了期待。这节课就让我们继续走进这篇课文，去感受世界的奇妙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90页，默读课文9至16自然段，圈画出你觉得奇妙的地方，并想一想，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天空的景色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分享吧。
2: 我从文中找到了夏日、秋天、冬天这样表示季节的词语，知道了这部分内容是按照四季顺序写的。
0: 你真是一位细心观察的孩子。作者按照四季的顺序，描写了大地上不同季节的独特景色，把普通的景物写得充满趣味。就让我们跟随季节的脚步，一起去品读大地的珍藏吧。谁来分享你圈画的内容？
3: 老师通过阅读第10自然段，极小的一粒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发芽，不久就开花了。花很漂亮，让我感受到一粒小小的种子埋进黑乎乎的泥土里，就能自己长出根，发出芽，最后还能开出5颜6色的花朵，可真神奇。
0: 我们平时只看到植物结出饱满的果实，却很少细细留意植物从种子到开花的生长过程。在这篇课文

文中，作者用了一个词来形容植物的生长，你找到了吗？对，就是奇迹。为什么作者把植物生长的过程称为奇迹呢？让我们通过一段视频来感受一下

0: 一颗小小的种子吸饱水分后，慢慢冲破种皮，悄悄地钻出土壤，开出一朵饱满的花，从一颗不起眼的种子生长为一株充满生机的植物。这种蓬勃生长的力量，不就是大自然所创造的奇迹吗？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来读一读这一段吧。我们能看到植物生长的奇迹，极小的一粒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发芽，不久就开花了，花很漂亮。春天我们能看到植物生长的奇迹，到了夏天我们还能看到各种颜色诱人的水果。文中都写了哪些水果呢？我们来请学习小伙伴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有圆润的鲜红色的樱桃，深紫色的李子，浅黄色的梨。
0: 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你都见过或者品尝过哪些色彩艳丽的水果呀？快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2: 老师，我吃过粉嫩嫩的水蜜桃，红彤彤的大苹果，咬一口甜滋滋的，好吃极了。
3: 我见过碧绿的西瓜，外皮带着深绿色的花纹，切开之后里面是红彤彤的果肉，还藏着黑亮亮的西瓜籽。
0: 这么多色彩丰富的水果凑在一起，就像把一整个缤纷的夏天装进了果篮里。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体会再来读一读这一段。我们能看到各种颜色诱人的水果，圆润的鲜红色的樱桃，深紫色的李子，浅黄色的梨。作者只是简单地写出了水果的不同颜色，却让我们感受到了夏天独有的奇妙滋味。我们继续分享，你们还从哪里感受到了大地的奇妙呢？
2: 夏天，大树的绿荫也很奇妙，它就像撑起了一把绿色的大伞，我们可以在下面乘凉玩耍，舒服极了。
0: 作者也和你有着同样的感受，就让我们读出这藏在绿荫下的清凉和舒服吧。夏日，在大树下乘凉，我们会感叹大树带来这么多绿荫。领略了夏日的美好，我们再一起去看看秋天大地的景色吧。谁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1: 老师，我观察到平时道路都是灰色的，但是当我读到秋天带着金黄色的光辉神奇的到来了，那时道路上好像洒满了光芒时，我眼前仿佛浮现出秋天以来阳光照在上面，整条路都变成金色的，就像撒的一层闪闪发光的金粉。
0: 你的表达可真生动，一下子就让我们感受到了秋日的美好。秋天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术师，把整个世界都变成温暖又耀眼的金黄色。秋天里还有忙碌的小动物们呢，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边读边想象画面，你有怎样的感受？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鸟儿为了建造它们的房子，衔着泥土振翅飞翔。

0: 讲，谁来分享一下你的感受？
1: 我好像看到了漂亮的蝴蝶，张开它那五彩斑斓的翅膀，在金黄的落叶间跳起舞来。叽叽喳喳的鸟儿嘴里衔着泥土，扇动翅膀飞来飞去，忙着搭建自己的新家。
0: 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呀！老师眼前也仿佛浮现出这充满生机的秋日画面。原来秋天有这么多美好，有翩翩起舞的蝴蝶，还有振翅飞翔的鸟儿。在秋天，我们还能领略到秋风的静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欣赏了秋天的美景，就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想象着画面，一起来有感情的读一读吧。秋天带着金黄色的光辉，神奇的到来了。那时，道路上好像洒满了光芒，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鸟儿为了建造他们的房子，衔着泥土振翅飞翔。我们领略秋风的静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欣赏了秋天忙碌又美好的景色。冬天的奇妙又藏在哪里呢？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吧。
2: 老师，我觉得冬天的冰柱很奇妙。去年冬天，我在屋檐下见过冰柱，尖尖的，硬硬的，摸上去滑溜溜的，阳光一照还会闪闪发光，真的像一把插在屋檐下的剑，太奇妙了。
0: 你真是一个细心观察的孩子。在文中，作者把屋檐上垂下的冰柱比作一把把锋利的刀剑，生动形象地写出了冰柱又尖又硬的特点。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1: 我发现作者还把房檐上落下的小水滴比作珍珠，让我一下感觉到小水滴晶莹剔透，圆润可爱。
0: 是啊，美好的句子能触发我们的想象，生动的比喻能让我们感受到世界的奇妙。就让我们带着这样奇妙的感受再来读一读吧。冬天，我们看到了房檐上垂下的冰柱，它们好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在阳光下闪耀。等到积雪融化时，从房檐上落下的小水滴就像一颗颗珍珠。同学们，我们跟着作者走过了春夏秋冬，发现大地上每一个季节都藏着不一样的奇妙。不论是植物生长的奇迹，还是四季变换的景色，都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珍贵礼物。就让我们有感情的再来读一读课文吧。
3: 再看大地的珍藏，我们能看到植物生长的奇迹，极小的一粒种子种到地里，生根发芽，不久就开花了，花很漂亮。我们能看到各种颜色诱人的水果，圆润的鲜红色的樱桃，深紫色的李子，浅黄色的梨。夏日在大树下乘凉，我们会感叹大树带来这么多绿荫。
4: 秋天带着金黄色的光辉，神奇的到来了。那时，道路上好像洒满了光芒，蝴蝶张开漂亮的翅膀，在空中翩翩起舞。鸟儿为了建造他们的房子，衔着泥土振翅飞翔。我们领略秋风的劲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 冬天，我们看到了房檐上垂下的冰柱，它们好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剑，在阳光下闪耀，等到积雪。

0: 融化时，从房檐上落下的小水滴，就像一颗颗珍珠。
1: 读了这优美的文字，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四季的美好。那作者是如何将生活中这些随处可见的普通景物写得这么鲜活又奇妙的呢？请同学们默读课文17到18自然段，找一找原因吧。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
2: 请大家跟我一起看第17自然段。只要我们仔细地观察、寻找，就能从极普通的事物中找到美。各种形状的卵石、三维小船的模型、颜色各异的羽毛。
1: 是呀，只要我们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就能从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事物里找到奇妙之处。难怪作者在第一自然段写道：“这是一个奇妙的世界，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同学们，学习完这篇课文，你能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说说你对“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这句话的理解吗？让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的分享
3: 有
1: 吧。
3: 一天放学后，我坐在小区的大树下乘凉，一阵微风吹过，满树的叶子轻轻摇晃，发出沙沙沙沙的声音，就像他们在我耳边说悄悄话一样。
4: 我发现，虽然有的事物不会说话，不能动，但是它好像也是有生命的。我的铅笔就是我学习的好伙伴，它穿着绿色的衣裳，头上戴着一顶橡皮帽，每天陪着我写字、画画。有它在身边，我上课听讲更认真了，书写更工整了。
0: 水龙头一开，水就会哗哗地流走，钻进下水道不见了。它会不会流到小河里，和小鱼一起玩？后来又从天上变成雨落下来。其实水也在到处旅行，也是有生命的。
1: 这三位同学都能结合生活经验，说出自己的理解，可真了不起。正如同学们所说，我们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事物，其实都有着自己的生命力。只要我们留心观察，用心发现，就能感受到这世界无穷无尽的奇妙。同学们，那现在让我们来写一写你在大自然中的发现吧。在写之前，请你仔细想一想，我们该如何把事物的奇妙之处写清楚、写生动呢？请你先来读一读下面三句话，找一找句子里藏着的小秘密吧。
2: 老师，我找到这三句话写的事物分别是水洼、群星和大树，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事物，需要我们用心观察。
1: 是啊，我们就可以像作者一样，来仔细观察身边这些普通的事物，比如草叶上的露珠，雨后的彩虹，还有冬天的雪花。感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其他学习小伙伴还有什么发现吗？让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吧。
3: 我发现作者不仅写看到了什么，还用上了旧像，把水洼比作镜子，把群星比作蜡烛，让普通的事物一下子就变得奇妙了。
1: 你说的可太好了。其他学习小伙伴还有补充吗？
4: 我还有补充，我们可以写一写事物带给我们的感受，就像大树能带给我们绿荫，让我们在炎热的夏天感到凉爽。
1: 看来大家都已经找到句子里藏着的小秘密啦。想要写清事物的奇妙之处，我们就可以像作者一样，先仔细地观察身边这些常见的事物，看清它们的样子，

0: 找到其独特之处，并运用恰当的比喻，把它们的特点写清楚、写生动，最后还可以加上自己的感受，就能让读者一同感受到这份美好与奇妙了。现在，请大家来试着写一写吧。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写的。
1: 暴风雨后，我看到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弯弯的彩虹，它有七种颜色，红橙黄绿青蓝紫，就像一座挂在天上的彩虹桥。看到它时，我忍不住惊叹，大自然居然能画出这么好看的桥，真的太奇妙了。
0: 感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这位同学抓住了彩虹色彩丰富的特点，还运用了恰当的比喻，把彩虹比作一座彩色的桥，让我们感受到了彩虹的奇妙。
2: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问

0: 三、一。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0: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2: 来，下一名同学。
0: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杨老师。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如影随形。我们一起来猜一猜他是谁。身子轻，本领大，吹动红旗吹落花，有时温柔轻轻刮，有时怒吼把树拔。相信你们一定猜到了吧。没错，它就是风。风看不见也摸不着，那在平时你们都是怎么感受到风的呢？
1: 树叶动了，我就知道有风。如果树枝摇晃得厉害，就说明风很大了。
2: 我们家门口有个风铃，风铃响了就是有风。
1: 我有时候走在路上，能突然感觉到脸上凉凉的，就说明有风吹过。如果风很大的时候，我就会睁不开眼。
2: 我见过云跑得很快，应该就是风把它吹跑的吧。
0: 你们真是认真观察生活的有心人。其实风有两个特征，它有方向也有大小。我们把风吹来的方向叫做风向，把风的大小叫做风力。简单来说，观测风就是要观测风向和风力。说到观测风向，其实最著名的还是我们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张衡。早在东汉时期，张衡就发明了向风同屋来观测风向，这可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向仪。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的气象站会用风向标观测风向，用风速仪测量风速。请你仔细观察古代的向风同屋和现代的风向仪，它们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2: 它们都有一个头和一个尾，
1: 它们中间都有一个像轴一样的东西，风吹来的时候应该能绕着这个轴旋转，帮我们指明风向。
0: 确实是这样，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风向标的构成吧。
3: 风向标主要由支架、箭头、箭尾、风向杆和轴这几部分组成。支架能把整个风向标稳稳地固定在高处，这样它才能准确地帮我们观测风向。风向杆中间是轴，两端连接着箭头和箭尾。
0: 现在我们了解了风向标的构成，那接下来我们自己也试着制作一个简易风向标吧。请你认真观看视频。

好了，我们现在有一个简易的风向标了。那如果在室内观察的话，我们还需要方位图和风扇来帮助我们。在活动之前，请你再次明确，风吹来的方向叫做风向。请你认真观看视频，看一看风向标是怎么帮助咱们观测风向的吧。

0: 通过实验，你观察到了什么？风向标是怎么帮助咱们判断风向的呢？
1: 风向标是靠风来转动的，箭尾的面积大，风一吹就会被推着跑，从而让风向标绕着中间的轴转了起来，一直转到箭头对准风吹来的方向才停下。
2: 对，刚才在视频中我看到老师把风扇分别放在东、西北、西南三个方向，对着中间的风向标吹风，风向标的箭头就分别指向了东、西北和西南三个方向。
3: 所以我们只要看见头指的方向，就能知道风是从哪吹来的。
0: 没错，风向就是指风吹来的方向，所以风向标的箭头始终指向风吹来的方向，这就是风向。那在生活中，如果我们没有风向标，我们又该如何判断风向呢？
2: 只要明确方向，我们可以看红旗、树枝飘动的方向啊。
1: 我认为红旗、树枝飘动的反方向应该就是风向。
4: 我们还可以站在空地上，脸觉得凉凉的那边应该就是风吹来的方向。
0: 你们的方法真不错。那接下来咱们也试着用小旗子来观测风向，请你认真观看视频，看一看这次你有什么新的发现。

0: 你有什么新发现呢？
1: 老师用风扇从东边吹旗子，旗子飘动的方向是向西。
2: 对，风扇从西北吹风，旗子指向东南。风扇从西南吹风，旗子指向东北。
1: 我发现旗子飘动的反方向才是风向。
0: 那旗子飘动的方向和刚才风向标的指向又有什么关系呢？
1: 风向标的指向和旗子飘动的方向相反。
2: 风向标的指向是风向，而旗子飘动的反方向才是风向。
0: 哇塞，这个秘密都被你们发现了呀。那好，请你把刚才观察到的实验现象记录在书中吧。相信同学们也已经跃跃欲试了，请你准备好方位图、电扇、风向标和旗子。接下来老师会给你一个指令，请你摆出风向。你可以选择风向标，也可以选择小旗子。准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开始。第一题，北风。你摆对了吗？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位同学哪位同学

0: 是正确的呢？没错，就是 A 同学和 D 同学。北风，风向标的箭头指向北，旗子向南飘。好了，我们开始第二题。西南风，你摆对了吗？这次又是哪两位同学摆放正确了呢？没错，是 A 同学和 C 同学。西南风，风向标的箭头指向西南，旗子向东北飘动。所以，风向标箭头所指的就是风向，而物品飘动的反方向才是风向。不过，在气象站里，风向标可不是随意摆放的。气象站的风向标要安置在离地面10至12米高的空旷地方。如果附近有高楼、大树等障碍物，风向标高度至少要高出障碍物6米以上，这样才能避免遮挡，测得准确的风向。现在我们知道如何观测风向了，那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该如何观测风力。风力就是指风的大小。那在生活中，你们是如何判断风的大小呢？
1: 看树枝，树枝轻轻晃，风就小，树枝都被吹弯了，风就很大。我可以听声音，风小的时候几乎没声音，风大的时候呼呼响，像怪兽在叫，风就很大。风小的时候，我觉得走路就很轻松，风大的时候，如果迎着风，都感觉走不动。
0: 你们的方法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判断风的大小。那接下来，请你试着描述这四幅图片中风的大小吧。
1: 我认为图一的风挺大的，因为红旗都已经飘起来了。
2: 我认为图二的风也不小，因为树枝也已经飞起来了。
3: 图三中女生的头发都被吹起来了，而且还需要捂着脸走路，所以风肯定特别大。
2: 图四的风应该没有前面几幅图的大，因为烟囱出来的烟比较直。
0: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两段视频，请你再来试着描述视频中风的大小。

0: 段视频能看到树叶和树枝都在摇晃，说明风不小，但是和第二段视频相比，第一段视频的风并没有很大。
1: 第二段视频中，湖里的水都被吹上岸了，我认为可以用狂风、暴风来形容了。
2: 同学们，如果气象工作者仅仅用大、小等形容词来描写来描述风的等级，那其实并不是很科学。气象播报员一般会用风级来进行描述，风力是指风的大小，而风级则是人们把风的大小按照等级进行了划分，用来表示风力。这是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来的风级图，并且把它编写成了朗朗上口的风级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记一记。零级烟柱直冲天，一级青烟随风偏，二级清风吹脸面，三级叶动红旗展，四级枝摇飞纸片，五级带叶小树摇，六级举伞步行间，七级迎风走不便，八级风吹树枝断，九级屋顶飞瓦片，十级拔树又倒屋，十一二级路上很少见。这些朗朗上口的旋律其实是人们对风级最生动的描述，并且还蕴含着人们对自然现象的细致观察与智慧总结。其实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也是咱们中国古代的

0: 科学家，我们一起来阅读指南车信箱的信息吧。
1: 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人是中国唐代著名天文学家李淳风。李淳风把风分为八级，这称得上是气象观测技术规定标准和等级划分最早的里程碑了。李淳风制定的风力等级标准和我们现在常用的风级图基本相似。
0: 好了，接下来请你试着利用这个风级图再来说一说刚才四幅图片和两段视频中风的等级吧。
2: 图一是三级风，图二是五级风，图三是七级风，图四是零级风，视频一是五级风，视频二至少是九级风。
0: 视频二是2020年3月18日北京的一场大风，当时的阵风已达十级。在大风来临之前，一般我们都会收到这样的大风预警信号，按照风力的等级从小到大依次为蓝色、黄色、橙色、红色。那气象观测者又是如何观测风力的呢？其实前面咱们说过，现在我们会用各种各样的风速仪来帮助我们观测风力。请你仔细观察这个三杯式风速仪，如果我用三档风扇去吹它，你觉得会发生什么现象？
3: 风速越大，风杯就会越转越快，势数也越来越大。
0: 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样。

0: 确实和同学们说的是一样的。随着风力的增加，风速仪测到的速度也在增加。我们再对照风速与风级的换算表，就可以得到风力的等级了。那请你想一想，你在哪儿见过类似的风速仪呢？
1: 我在我们家的小区门口见过风速仪。
2: 我在路边的电线杆上见过风速仪。
3: 我在公园里的气象站见过风速仪。
0: 确实，小区门口和公园里的确实是风速仪，但是在电线杆上的它可不是风速仪，它其实是风力驱鸟器。放大我们来看一看，每一个风杯里面都有一个小镜片，所以在转动的过程中镜片会反光，这样小鸟就不会在电线杆上筑巢了。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不需要如此精密的仪器，但是通过风速仪转动的快慢，我们还是能够初步判断风的大小。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观测风，请你在课下走到空旷的地方，尝试去观测风吧，并且把你的实验记录在书上。
2: 地点：学校操场。时间：上午十点。用风向标测得的风向为西北风，用风速仪测得的风速为3.2米每秒，风力为2级。
1: 地点：学校操场。时间：下午4点。用风向标测得的风向为西风，用风速仪测得的风速为6.6米每秒，风力为4级。
0: 截止到今天，我们已经学会使用仪器测量和记录气温、风力、风向、降雨量等气象数据。我们一起来制作班级天气观测日历吧，大家分工合作，坚持观测记录。在本节课的最后，老师希望你能够用科学观念、科学思维、探究实践、态度责任4个维度对自己今天这节课进行反思评价。在科学观念维度，如果你知道什么是风力和风向，

你可以获得一颗星。在科学思维维度，如果你能描述一周的风力、风向变化情况，可以获得一颗星。在探究实践维度，如果你了解风向标的组成和结构，并且能选择材料自制风向标，做到一项获得一颗星，做到两项获得两颗星。如果你能坚持观测风力、风向并记录数据，记录1至4天获得一颗星，记录5天及以上获得两颗星。在态度责任维度，如果你能坚持长期观测记录天气，并且完成天气日历，你可以获得3颗星。今天我们已经学习了本单元的所有内容，请你试着将字母序号填入知识结构图中，填对一个获得1颗星。天气预报需要进行天气观测。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齐，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团结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橘队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上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微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2001年5月26日深夜，一通命案的报警电话打破了河南商城县往常的平静。
1: 哦，有人被杀害了。
0: 随即，警方第一时间迅速赶往上峰山村，并成立专案组持续调查。距案发17年后的今天，当年涉案的求助人今天来找谁？扑朔迷离的真相又能否水落石出？
2: 有请。看你手里拿着照片来求助找人。
3: 我叫陈金菊，我今年32岁，我来自河南信阳，我是来找我的那个弟弟的。
2: 来找弟弟？
3: 啊，是我的堂弟。
2: 从头给我们讲讲好不好？家里的情况。
3: 好的。我奶奶今年89岁了嘛，那时候她生了8个孩子，我大伯那是我们家的老大，他是一个是我们家的顶梁柱，然后我爸爸是老二，我还有个小叔，他常年在外面，还有我5个姑姑。那时候就是感觉我们都可依赖他。我大伯跟我大妈俩结婚的时候嘛，为了跟我奶奶家我们爸爸妈妈姑姑他们节省一下空间啊，他跑到山上去建了一个房子。
2: 这两口子跑到山上建了一个房子。
3: 山上那个房子离我家有2里地大概。他特别勤快，就是你看，我记得最深刻的就是以前的时候，有一次我玩得很晚了嘛，没有回家，我就在他家睡着了，我大伯就给我抱在凉床上面睡觉，然后当时我大伯也躺在那个床边上睡了，当时我记忆中是这样的，他也睡了，然后我就在靠在边上睡着了。开始醒的时候，我看见我大伯在旁边，大概到1晚1、2点钟的时候吧，我醒的时候没看见我大伯了，我都很有点惊讶，你知道，当时其实我挺怕的，因为一个人躺在那个房子里面。等到第二天的时候，我又问我大伯，我说大伯，我说你昨天晚上到哪里去了呀？大伯说，我昨天去看秧田水了。
2: 看什么？
3: 秧田就是我们那里插秧啊，秧里又要用水给它，就是要给它有点水嘛，秧里面
2: 浇这个秧苗的。
3: 对，就是对对对，反正我们家就是有我大伯，感觉就是啥都不用操心的
2: 顶梁柱。
3: 哎，对，有依赖的
2: 老大嘛。
3: 哎，
2: 家里的
3: 有依赖的感觉。然后大伯其实对我也特别好。大伯有时候也说这个星期要上去玩啊，我说哦好，然后我到了星期六星期天我就蹦蹦跳跳的上去了。大伯大妈呀就给我做好吃的，因为那时候在学校上学有点苦嘛，生活不太好，我大伯就会给我大妈两个到菜园里面去折菜，搞那种菜呀，给我包那种馍馍。我到大妈包了个馍馍，特别好吃，那个馍馍就是大概这么大，两边一样薄的那种。反正现在
2: 想起来还能想起那香味来。
3: 对对对对对，反正吃的就是感觉特别好吃那种。
2: 你说你这个有一个弟弟是吧？
3: 对对对，我大妈就是跟我大伯结完婚以后到山上去住了以后嘛，然后她就生了我大姐，过了好几年，然后我大妈怀孕了。
2: 怀了这个小弟弟。
3: 对，怀孕了。然后我感觉她怀孕了以后，我大伯特别开心，我感觉我大伯当时那种笑现在在我印象当中还是那种咧着嘴在那里开心的不得了。直到慢慢她一天天的长大呀，她大了，她会叫姐姐了。我只要一去她家，我一拐她那个拐弯的时候啊，我很远我就开始喊她的名字，我说陈峰，我就这样喊。怕我大伯给那个厨房的那个门关住了，他就会趴在那个下面的有一个孔子那里，趴在那里等着我看我的那种感觉。抱着我每次抱的时候，有时候他调皮啊，我就去买一点泡面，他把他背在肩膀头上的时候，我就故意这样摔那个泡面给他好几次，我有时候我还摔到他那个鼻孔里面去了，他就在那里啊啊大叫，好几次就是这种感觉。我感觉他那种笑我特别，其实有时候我又故意摔错的那种感觉，他也在那里哈哈大笑。
0: 全家人十分宠爱这个刚

0: 出生不久的小弟弟，视他为掌中宝，每当周末背着弟弟玩耍，也无疑成了静局必做的事。但是幸福的时光却仅持续了一年半，在2001年5月26日这一夜，突如其来的灾祸让一家人从此天各一方。
1: 2001年4月24日，晚上的时候，我奶奶就做的那个鸡蛋面条，这种我记得最清楚，就是那时候我们家灯都是那种黄色的灯，很暗的那种。我奶就在那锅台边准备给我和我家大弟弟盛饭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就来了，就是我大伯以前的一个邻居，他跑过来说，他说：“吴磊，你家大儿子陈一斌去哪里了？”当时我奶就是随口就说，他说他今天不是跟他四妈家插秧吗？因为我大伯就是热心肠嘛，就是自己的事没干完都跑到别人家去帮那亲戚啊，怎么只要有人招呼他，他是一点犹不会犹豫的，我明天就给你弄，你放心吧，就是这种人。他说他家出事儿了，你去看看吧。当时我跟我奶奶两个想的那种没想那多，就是晚扔的嘛，趁着出事儿就直接走了。但是我奶奶两个当时走的挺匆忙，匆忙走到一半的时候，我跟我奶奶两个就嘀咕，我说你说我大伯能出啥事啊？要么是我弟弟水烫着了，还是磕着了碰着了，还是那个，因为他俩在山上面嘛，很正常，有时摔着哪里去了。我们当时就这样想，
2: 就没往太严重的想。
1: 对，没往太严重的想，就是这样。然后又不知不觉，反正走上去了，刚拐到我大伯那个弯儿那个，看到我大伯那个房子，就这样上山了的，然后还要拐弯上到那个房子那里去。我就看见好多人在那个在我大伯那门口晃，走来走去的那种。我奶就是很匆忙，我奶那时70多岁了。我跟我奶两个就是，反正连小跑连走的那种，跑到那个老房子，刚一到那边，有个人就说：“蔡金米死了。”蔡金米就是我的大妈。当时我就很惊讶，我奶一听到这句话，哇的就哭了。我看见我奶哭，当时想，我就感觉就是大妈怎么死了？当时我跟我奶两个又在蹲在地上哭嘛，我在边上就扶着我奶奶，我也哭。很多人就是七嘴八舌的这样说嘛，哎呀，他说这蔡金迷不仅死了，陈一斌也死了，家里特别乱，他说你赶紧报警，有人去帮他报警，好些人就是邻居嘛。然后这边说，他说应该去找我爸爸，他说去找我，因为我的爸爸和我的妈妈在河北打工。
2: 当时不在家，在外头打工。
1: 当时我就鞋子也不知道鞋子是怎么掉的，我都不知道，我就山上跑着，天黑了嘛，6、7点那时候。我就跑到下面去打电话找爸爸。
2: 打电话赶紧找爸爸。
1: 对，因为我们那里农村里面就一部电话。反正当时就是也不知道怕，也不知道山上那山躲树林子很高啊，有树茶树都有的。当时我也不感觉到有多怕，就这样跑到那里去。我就跟那个小卖部的一个老板说，我说你帮我打电话吧，打给我爸爸，我说我大伯死了，怎么就这样跟他说。其实姐姐那时候有人给他打电话了，姐姐在广东。
2: 就是大伯的大女儿是吗？
1: 对。有人给姐姐打电话，其实给姐姐打电话，姐姐挺可怜的，姐姐不知道大伯死了，她打电话，她说你回去吧，你家里回家一趟，然后姐姐还跑着去给弟弟买衣服，当时我姐夫他们都瞒着我姐姐。然后不知道过了多久吧，警察
2: 就来了，
1: 警察那个声音你知道吧，可以照亮我们整个村，反正就是人家都说警察快来了，这边就说你不准搞烂现场。我大伯是趴在床上的，
2: 你看见了是吗？
1: 旁边的人是七嘴八舌的，我就在那里，我就在门下面，有人都是在这样说他的状况，这个这样说，那个那样说的。当时整体的情况就是我大妈在床上挣扎过的，就是因为被人推了，抢我弟弟，弟弟不见了。别人说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感觉太可怜了。然后到时候我大伯就趴在床上，就这样，好像他的裤子都是有泥巴的，因为那天他跟
2: 插秧去了吗？
1: 对，
2: 他去插秧
1: 回来。桌子上面还有酒杯，还有菜，那个菜是怎么回事？其实说到这里，你知道那人有多残忍，吃着喝着我大伯给他，我大伯当时是赊的菜。当时我都在想，你这人怎么这么残忍，你吃着别人的东西喝着别人的东西，你还把他两个要他的命。当时我们就在那地上，我感觉我跟我奶奶在，我听到这样七嘴八舌的，我真的我脑子里面嗡嗡受不了啊，我都不太相信这是真的哈。

0: 匆匆忙忙的，人家说没有棺材，那这些人意外死亡哪里有棺材呀、啊？我们那里有种棺材的吗？
1: 对，棺材里都是给老人提前打的。
0: 对对，第一想的就是想着奶奶给我那个棺材，急忙急的想着奶奶有一挺棺材吗？首先想到我大妈，一辈子太可怜太辛苦了，在我们家辛苦几十年，死的还这么惨，然后她说把这个好的给大妈用。当时村里面的人然后给大伯做了一个，就是没那么好，比奶奶要差一点，你知道吧？当时做了一个小一点的给大伯，然后就这样草草的，反正就给大伯就这样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大伯已经葬了，姐姐回来的时候就看到两对

0: 后来这些年你们都是怎么过的？
1: 爸爸就想着去找弟弟，当时我爸爸就骑着自行车到处去找，到处找，找到然后家里这个家他也守护的，他
0: 也没，对，大伯过去了就得靠你爸，你爸是老二，
1: 对
0: 吧？
1: 那时候我感觉我爸瞬间比以前感觉他成熟了一点，好像他就想着说是大伯不在了，这个家也不能没有了呀，他就有时候跑到大伯家去看看，有时候跑到山周边转转，就是那种跑到大伯坟前去看看的那种感觉。在这之间没事的时候跑到大伯上面去捡捡瓦呀什么的呀。其实那几年我爸爸真的老了，在这中间的时候，爸爸那时候那七年前不是生病了吗，动了一次手术啊，脑子也不如以前了，就是他每次他还是会到大伯家去上房子上捡了一些瓦。
0: 那个房子是不是现在都没人住了？
1: 没人住，
0: 就是以前他们那个老房子。
1: 对，那个老房子没人住，但是我爸爸还是会去帮他瓦给他捡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他想等着弟弟回来呀、因为我大伯当时埋在后面，埋在后就在离他那个房子不到20米，我想那时候注定他也葬在那里吧，他也要等弟弟回来吧。然后我爸爸就这样一直坚守着这个大伯这个家，包括周边的那时候我大伯以前种的那种茶子树啊、板栗树呀、那些东西都是大伯种的。我大伯种的那种树以前就这么小小树苗啊，很小的，现在都变得很大了，都
0: 长大长高、
1: 都长大了。我大伯坟前呢有一块板栗，我记得特别清楚，我记得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一根这么粗的小直柳的条，上面接几个板栗，现在都长得这么粗的树，都长得好大好大的那种树了。然后我爸爸其实也不舍得去砍它，就是感觉其实每年我爸爸摘那个茶籽啊、板栗啊那些东西，其实爸爸也很辛苦，妈我跟妈妈两个，其实他也不是说挣了他卖多少钱，因为这是大伯存钱的时候就是
0: 留下来的，
1: 然后我爸爸舍不得给他弄掉，舍不得给他砍掉，一直留着，
0: 还得让这树好好在那长着。
1: 对，只要东西在，只要我大伯那个家房子不倒，
2: 茶籽树、板栗树如今都已硕果累累，漫山遍野开的花也香极了。昔日欢声笑语、人丁兴旺的大伯家，已是杂草丛生、砖瓦散落、蛛网交错。大妈曾穿过的高跟鞋，小峰弟弟用过的小奶瓶、小摇床，房屋里的陈设都还是当年模样。看到这些，仿佛时间就定格在昨天，但转眼留给亲人们的却满是思念与牵挂。89岁的奶奶无数次用脸颊紧紧贴着孙子照片，无数次在家门口守望，全家人都盼着能早日找到小峰和他团聚，以此告慰去世的大伯大妈。
1: 事儿发生这样了以后，反正警察们那边帮我们破案，其实那时警察他们也挺的很辛苦的。其实我小时候很少看到警车的，因为我们那里没有这些东西，也不会来，也没事儿，你知道吧？那是农村里有啥事啊？自从我大伯这个事儿发生了嘛，那警察就是经常开着车，看见从我们那个公路上面走来走去。那时我们家就是希望，就是他希望
0: 能有调查结果。
1: 对，希望有调查结果。
2: 自接到案件后，河南警方成立常竹园乡526杀人抢婴专案组，夜以继日侦查，从未停歇。经过多次调查，警方最终锁定嫌疑人为案发前几天曾来过村里的一名张姓游医，同时对嫌疑人张某

0: 向鹰后可能逃离的一系列路线进行追踪排查。
1: 就是说这个人的特征很明显，就是不到一米六左右嘛，不是太高，这个有点罗彩湖的样子。
2: 2004年，
1: 公安部啊针对这个全国的杀人抢劫案件进行串并。到了2013年，那么我们又对这个命案结案还进行了清理。我们对命结案现场提取的一些是生物检材、砖头、案发现场遗留的银针，还有一些纸张，也没检验出他这个小孩父母的，就死者夫妻的 DNA， 同时也没有检出嫌疑人的 DNA。 到了2018年，那么我们再另辟途径找 DNA， 那找谁 DNA？ 那我们就找他父母的 DNA 这个研究，那我们最后开棺验尸。
3: 我当时我们都说异口同声说可以，一定要开这个棺，因为这是唯一的能找出弟弟的希望，唯一的一个希望。
4: 那是哪年的事儿？
3: 就是今年的事儿。
4: 今年，哎呀，
3: 对，就是今年的。然后我姐姐我们就回去了，第二天的时候就是早上5点多，我们都上去了嘛。我爸爸什么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最早是我爸爸把那个棺打开，就是把那个土拔掉嘛。我和我姐姐俩站在那里，当时就看见那个棺木全部烂掉了，那个都不能弄的那种。我爸爸挖那个东西的时候啊，根本都不敢在上面，就一点都不敢去动，都已经塌下去了。当时一开棺的时候，你知道吗？就看见我大妈、我大伯那个棺里面，你知道吗？有一个毛毯，那个毛毯就是以前的时候我在他家我都盖过的一个毛毯，居然还没烂。当时我跟我姐姐两个看到这一个，我姐姐两个抱头在那儿哭嘛，我在那儿难过，我们就在那儿哭，我就忍不住说了一句，我说这警官，这是你们带走的我们全家人的希望。当时他说很放心好嘞。
4: 我问问妹妹，如果我们现在能够把弟弟找回来，
3: 嗯，
4: 20岁的大小伙子了是吧？
3: 嗯，
4: 你有什么希望呢？
3: 我最大的希望就是，假设把弟弟找着了吧，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4: 今天妹妹除了你还有其他人陪你来吗？
5: 有，我大姐和我爸爸都来了。
4: 都来了哈。
5: 啊，
4: 我们请他们一块儿上来。
5: 好，
4: 可以吗？
5: 好，
4: 好，来来，我们掌声有请。大叔中间坐。您好您好。
6: 你好。
4: 那是大姐。
3: 那是姐姐。
4: 这是全家人现在的希望，尤其作为亲大姐直系血脉的这个人啊。
3: 对，
4: 姐姐拿的是什么呀？
5: 我那是给弟弟买的衣服。
4: 哦，给弟弟买的衣服。还有鞋。我们希望今天能圆你的梦，今天能让这个弟弟出来，穿上姐姐给他买的这套新衣服，好吗？
5: 谢谢。
4: 来，真的希望我们今天大门打开，这孩子能出来。
5: 好，
4: 我们一起来看看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
7: 陈庆局，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就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是叫陈永峰，小名叫峰峰，他是1999年9月23号出生的，2001年的5月26号，弟弟在常竹园乡上峰山村山上的家中被偷走，而爸爸妈妈也不幸地在此次事件当中离世了。警方接到报案之后，通过对现场的勘查，发现嫌疑人很有可能是来村里不久的一位江湖游医，而知道这一位游医线索的人只有去世的大伯。线索中断，但是警方从未放弃寻找，直至今年案件有了新的线索，于是呢，我们等着我寻人团立即前往了河南信阳，与跟进案件17年的陈警官碰面。
8: 您第一次接触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是

0: 27岁。
1: 到这个2018年，这个案件已经过去17年。我们拟定了一个思路，就是想找到这个小孩，透过这个小孩找到这个幼女，也就是所谓的案件嫌疑人。都是在今年上半年，我们通过多方做工作，做通报死者起诉的工作，统一开展一下思路，提取这个死者的相关组织进行定义，索取定义的采集。做出来经过一个多月的紧急比对，排查出来了100多位和这个死者定义比较接近的相关人员的信息，最终发现一个张姓的，他的身份特征和我们这个死者的定义比较接近，他就是在2001年前后被他的养父抱。
2: 那么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你们寻找了17年的弟弟？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们的希望之门。
1: 就出现这种意外，弟弟没有了，我们长江人的希望就是找弟弟。爸爸妈妈不在了哈，就是这些哥哥姐姐都是你的亲人，都等着你回家。
0: 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委员巡长，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想着把弟弟找着了吧，
1: 我把他带到了大伯的坟前，跟我大伯说，你儿子回来了，你用命保护的儿子终于回来了，我就想这样跟大伯说。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两位，他们是河南省信阳市商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李佩然，还有一位是副大队长陈从军。我知道你们现在最心急的一件事就是见到弟弟，但是请你们千万不要着急。我首先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家的孩子峰峰我们已经找到了。放心放心，但是关于这个案件的确还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先请二位警官和我们一起坐过去，咱们慢慢的聊好不好？先缓一缓，先缓一缓，来，二位警官请缓一缓啊，咱们坐过去啊。

0: 咱们坐下来吧。二位警官也坐下来。
1: 来，请坐。来，两位警官坐。
0: 我知道家人肯定特别着急，咱们就。

0: 我先请李警官给咱们介绍一下案件的一些最新的进展和细节。
1: 好，
2: 好的。2001年5月26日，我们辖区发生了一对夫妇被杀害，一名2岁的男婴被失踪的案件。案件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一直没有侦破，但是我们公安机关一直以来没有放弃对该案的侦查，不断地收集证据。今年7月份，我们获取了被害人的身份信息数据，通过关联比对、科学甄别，终于找到了失踪17年的孩子。现在该案的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我们公安机关缉拿归案，他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3: 就是抓着了，
4: 谢谢你们，
3: 那个坏人抓着了，
2: 已经抓着了。
3: 我们先问问孩子，
0: 孩子在上学呢，还在上学，学习非常好。但是他在上学，
3: 上大学吗？20岁？
0: 上高中。对，
5: 这个孩子能够找到，首先我们很欣慰，这个孩子也很争气。如果他能够考上大学，我们圆梦基金将资助他完成学业，让他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4: 好，
6: 谢谢。
7: 这起安宁破获呢，得益于现在呢，飞速发展的这个科技和信息化技术。科技的进步和信息的发展呢，为侦破这起案件呢提供了可能。任何案件，只要有1%的这种希望，这种可能，所以我们公安机关都会去尽100%的努力去实现突破，去侦破这起案件。
8: 我觉得这起案件的侦破确实体现了我们公安机关绝不放过一起命案，绝不放弃解救一名被拐儿童的这么一种决心。我们对这些案件都是孩子找不回来，专案组不能撤销，要一直开展侦查工作，直到把孩子找到，把犯罪分子抓获。
3: 谢谢所有为这个案件努力的警察同志们，谢谢。
0: 我还得告诉你一件事儿，孩子我们找到了，而且其实孩子我们是带到北京来了，但是因为出于对孩子隐私的保护，让你们私下见面，可以见到自己家的孩子了。
4: 谢谢。
3: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迎接弟弟回家。
4: 好，
3: 那些郁郁葱葱的树，它的主人就要回来了。祝你们一家人团圆幸福。
4: 谢谢。好，谢谢。

哈哈哈哈。

17年的不懈努力下，526杀人抢婴案最终告破，违法者必将受到法律严惩。在警方护送下，当年被抢走的小峰回到了亲人身边，他第一时间去祭拜曾经用生命保护他的爸爸妈妈。小峰，加油，祝福你考上理想的大学，也祝福坚强的你今后生活平安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0: 居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他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
0: 哦、
3: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0: 啊。
3: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5: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5: 哦，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5: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嘛，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腐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啊，
3: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3: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5: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6: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

0: 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3: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3: 嗯，
2: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
3: 啊，
2: 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4: 啊。
2: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0: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2: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3: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1: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2: 实际上它的根源

0: 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1: 没错，
3: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哦，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2: 哦，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那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1: 哎呀，
3: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

0: 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1: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1: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1: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0: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1: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1: 人呢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1: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

0: 我还给他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

0: 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

0: 宋人尤吾以送别为引，以风物入诗，意境清丽婉转，既汇进江南水乡独有的温婉烟火气，又藏着送别怀人牵系乡愁的细腻情思，情景交融，耐人寻味。
1: 烟雨赴江南这幅作品描绘的是姑苏江南水乡，家家枕河，水巷小桥，江南四季温婉悠然的景致，表达出江南故土温婉醇厚的风土韵味。
0: 大家好，我是徐明春，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杜荀鹤的《送人尤吾》。这首诗描摹姑苏江南水乡的鲜活风貌，既有小桥流水、人家整合的温婉雅致，又有夜市临藕、春船绮罗的江南风情，更有月夜渔歌牵动的淡淡乡愁。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中江南清雅的温润、诗画相融的独特意境。我们在创作这个草书作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拿到这首诗，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文字，心里面先有一个腹稿，怎么去处理哪些字和字之间它能够结合起来形成字组，然后能够穿插起来。在创作的时候呢，我们又要随意的去对它进行临时的去表现、去书写。作品的用笔上，我用的是长锋毛笔在书写，所以我的这个转折、中锋和侧锋的这种运用上，我会随机的生发。在创作的时候呢，一个是我坚守的传统的这种草书的书写方式，再一个呢，融入我个人的这种书写的探索。线条里面以中锋行笔为基底，有圆转的地方呢，也有侧锋的用笔，这样方折刚柔的这种相继，让它能有更好的这种对比。草书忌讳的是写得很油滑，我们在书写的时候尽量的要避免这些问题，就是不要油不要滑。在枯笔的书写的时候，我们要有这种如锥画沙，这个墨色由浓转淡，尽量的显出线条的质感和张力。我们要打破草书线条一味的这种程式化的表达，行笔中提案的对比要让它更强烈一些。我们得让它厚重，然后亲笔的地方呢，我们得让它飘逸如游丝，这种笔端一连的这种牵丝，能让它形成这种极致相生的这种书写节奏，然后使这个线条具有鼓励和灵动，

最后一个字鸽子这个大块的这个处理呢，我们要注意它的这个空白，好的作品呢，它的空白呢，它是以很少的线条隔出很多不一样的空白。

此幅作品整体的布局，我遵循的草书书写的这种节奏韵律，然后又和诗里面的这种水乡风情加上这个相思的这种情感脉络深度的契合，实现了书法形式和这个文学意境的互文共生。在追求墨色的对比上，我想的是一种自然的表达，就是一种自然的书写方式。通篇的这个作品的创作，我感觉还是比较满意。

大家好，我是姚海哥，今天根据唐代杜荀鹤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烟雨赴江南》。这幅作品描绘的是姑苏江南水乡家家枕河水巷小桥江南四季温婉悠然的景致，表达出江南故土温婉醇厚的风土韵味，也流露出游人心怀眷恋沉醉水乡风光的美好情愫。我们从左下角，从古镇的这个村口桥头开始画起，把这个整个河道和村落加枕河这种气息给它画出来。

第一步我们叫基因位置，在这画的过程中一定要用淡墨让它松弛一点，有一个大的形就行，便于后期的调整。所以这个散锋多一些飞白，多一些不太肯定的因素，以后在画面调整的时候根据需要再加重或者是更深一步的进行刻画。国画最难的就是把这个自然界的这种立体的这种空间关系，在国画里面表现的是一种两度空间关系。有时候呢，就是它的受这种透视关系啊影响，国画还不太讲它有透视关系，讲疏密关系。本身自然界它的这些房屋、这些街道、这些树木都是一个立体的关系，所以你在画的过程中就转换了那个平面。那我们在转换平面的过程中，画的过程中就要讲墨色的分配和这种疏密关系的分配。这里边画的时候不太刻意去讲究明暗和透视，把这个弱化一下。但这里边一定要见笔，不能混到一块儿去查。做了之后呢，有可能就是后期还要提一些线、提一些树枝、提一些干，这个就是做个底色，把整个这种浓郁的气息做出来。尤其是这个水乡里边呢，他们这个树比较浓荫，效果特别浓，但是也要增加透气性，尽可能开始的时候不要同染，就是你笔尖位它就漏一些白，漏白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漏气。

就这样，它的层次感、厚重感，有一种更浓郁的一种气息。一层、两层、三层，就是看不透，也有淡墨在里边。它加了之后加重，加重之后再提一层。胶带的时候要乱弄有序，你看着这是乱腾，其实它里边是有胶带的，它这里边是营造气韵。国画的这个气韵是在通过刻画了之后，它产生一种气息，让人感觉到它的这种韵在里面。

水的那种光泽性，就斑驳的那种光泽性和这种水的灵动性动感，刻画的过程中笔法还是要有的，要么带点波浪波纹，要么带点这种光泽性的东西，就横纹来给它慢慢的积色积墨积色，留一些飞白过去，留一些气在里面，它就是增加它那种水的那种质感。我们尽管不太讲光影关系，但是每个元素的它的固有的给人的感觉还是要尽量让人感觉到物象本身给人的这种气息，就是给人的感觉是厚重的、轻柔的、硬的、软的，或者是光泽的，尽量的表达出来。

今天我们创作这一幅作品叫《烟雨赴江南》，所以根据我们这个在水乡古镇的那种亲身感受，在江南这一块有小桥流水，人水人家，还有一种就是在村落在浓密的树荫下那种清凉气息，还有一种人间那种生活气息很充足。创作这幅画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这个传统笔墨与现代的结合，因为传统笔墨里边其实一种文人气，它是特别注重的是一种意境和这种笔墨气息，尤其是过去的文人画，它就把文人气那种书卷气和诗意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现代生活的笔墨当时时代嘛，就是我们这个现代人呢更喜欢这种现有的状态，实际跟现代结合，也就是说传统笔墨与现代的这种色彩撞到一块儿，形成更有一种现代的这种时代的新意。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仿佛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雪。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5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予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6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

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化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链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链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儿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欲为。

0: 究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企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11: 读中国。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最终成就了如此那么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

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民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

0: 16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1: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2: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3: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4: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5: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6: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7: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取件码。
1: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8: 终于成功了，
7: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9: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1: 共建同一个家园，
10: 读中国。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片。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同学们好，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郭春秀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大家继续学习第六单元大数加减法。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如下。今天我们继续学习美丽滇池第二课时试一试的内容。同学们准备好了吗？看到这个画面，你们想到了什么呢？
1: 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了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小蝌蚪们在找妈妈的途中不断变化，最终成为青蛙的过程。
0: 同学们，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我有一个问题，是所有的蝌蚪最后都能变成小青蛙吗？
0: 据资料显示，100只蝌�蚪中一般有20只左右会变成青蛙。看了这个资料，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3: 蝌蚪能变成青蛙的数量太少了，我们更要保护青蛙，让它们可以吃更多的害虫。
0: 我特别赞同你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确实由于种种原因，有很多蝌蚪都不能变成青蛙，变成青蛙的蝌蚪太少了，我们要保护青蛙，让它们可以吃更多的害虫。同学们，赶快看看这些数学信息，你们能不能讲个数学故事呢？
4: 我的故事是，养殖基地有402只小蝌蚪，过了一段时间，其中有89只蝌蚪变成了青蛙，有多少只蝌蚪没有变成青蛙？
0: 我特别欣赏你的发言，你不仅讲出了数学故事，还提出了数学问题，有多少只蝌蚪没有变成青蛙？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同学们，快来说一说吧。
1: 我列的是减法算式，其中402代表402只蝌蚪，89代表变成青蛙的蝌蚪。从402只蝌蚪里去掉变成青蛙的蝌蚪，剩下的就是没有变成青蛙的蝌蚪。所以我的列式是402减89。
0: 相信很多同学列的都是减法算式。同学们，快来开动脑筋想一想，402减89怎样计算呢？用你喜欢的方法来算一算吧。准备好了吗？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是怎样解答的吧。
2: 我用的是口算方法，我把减数89拆成80和9，减89就变成了减80和减9。我先用402减80等于322，我再用322减9等于313。
0: 说得特别清楚，还有同学要发表观点吗？
3: 我认同你的想法，我是用数线来帮助计算的。我也是先用402减80等于322，再用322减9等于313。
0: 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要说一说你的想法？
4: 我赞同你们的想法，我是借助计数器来帮助计算的。我先在计数器上拨出402，摆位上拨4颗珠子，各位拨2颗珠子。我也想先减去80，但是十位上没有珠子，没有办法减，我就把摆位上的一个摆换成10个10，在十位上放10颗珠子，这样就可以减去80了。各位只有2颗珠子，没有办法减去9，我就把十位上的1个10换成10个1，这样各位上一共有12颗珠子。12减9等于3，所以最后摆位上剩3颗珠子，十位上剩1颗珠子，各位上剩3颗珠子，所以402减89等于313。
0: 三位同学说得特别清楚，他们的发言有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来说一说你们的想法吧。
1: 我赞同你们的想法，我发现你们都是把减数89拆成了80和9，先减去80，再减去9。

0: 那么除了这样的方法，还有没有不一样的方法呢？快来说一说，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法。
1: 我用的是竖式的方法，在写竖式的时候要注意把相同数位对齐，个位上二减九不够减，应该从十位借一，但是十位是零，没有办法借一个十给个位，只能先从百位借来一个百，当作十个十，这样十位就有十个十了，可以拿出一个十借给个位，把一个十换成十个一，个位十二减九等于三，十位刚刚得到的十个十被借走一个十，还剩九个十，九减八等于一，百位四个百被借走了一个百，还剩三个百，所以百位还剩三，我算出的结果402减89等于313。
0: 同学们，这种算法和刚刚前面三位同学的算法有什么不一样吗？前面的三位同学都是把89拆成了80和9，先算减80，再减9，而我们的竖式方法是从个位减起的。在竖式计算的时候，我们发现个位不够减，要从十位借一，但是十位是零，没有办法借，怎么办呢？这时候我们就应该先从百位借来一个百，把它变成十个十，这样十位有十个十，就可以拿出一个十借给各位了。同学们，这种竖式的方法就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连续退位的减法。同学们，竖式的方法你们学会了吗？老师发现还有两位同学用的是这样的方法，仔细看一看，你们能看懂他们的想法吗？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来听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2: 我看懂了第一个方法，它是把402拆成了399加3，先用399减89等于310，然后用310加上3就得到313。
0: 这位同学给我们讲解了，你们听了他的讲解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有问题，为什么要把402拆成399加3？最后一步为什么是加三而不是减三？
0: 你真是一个会提问、会思考的同学。他的问题，有谁能来帮忙解答一下吗？
4: 我来回答你的问题。我们知道99是最大的两位数，它减任何一个两位数都不需要借位，所以399减89可以直接口算出结果，这样计算起来比较简单，所以把402拆成399加3。
0: 说得特别清楚，同学们，他解答了为什么要把402拆成399加3，那最后一步为什么要加三呢？如果我们把算式换一种写法，相信很多同学一下子就清楚了。我们在一年级的时候学过知行图，我们一起来看，把402拆成3加399，先用399减89得到310。这时候我们发现三是被减数拆出来的，所以最后一步我们要用3加上310等于313。同学们，这种方法看懂了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第二种方法，同学们是怎样想的吧。
1: 我看懂了这个方法，402减89不好减，如果把89凑成100就好减了，89加11等于100，402减100等于302，原来是减89，现在是减100，多减了11，最后还要再加回来，所以是302加11等于313。
0: 特别感谢你的发言，通过这位同学的解答，我相信很多同学都听清楚了，减89不好减，所以把它凑成100，这样就好减了。由于是要减89变成了

减一百，多减了十一，就要加回来。同学们，我们再来看看这两种方法和前面的方法对比，有什么不一样吗？前面的方法，无论是口算还是竖式，都是退位的减法，而这两种方法把连续退位的减法转化成了不退位的减法，让我们的计算过程变得更简便。同学们，通过今天的学习，相信你们对退位减法掌握的都很不错了。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进行巩固练习。开联欢会买了300个气球，吹好了76个，没吹好的有多少个？一起来看看列式，300减76，相信很多同学都是这样的列式。通过观察被减数300，我们发现个位10位都是零，那么肯定是要借位的。用竖式计算应该怎样算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个位0减6不够减，应该从10位借一，但是10位是零，没有办法借给各位，怎么办呀？同学们还记得吗？我们说可以先从100位借来100，把100换成10个10，这样10位就有10个10了。从10个10当中拿出1个10借给各位，各位现在是10个1，10减6等于4，10位刚刚借来的10个10被借走了1个10，还剩9个10，9减7等于2，10位写2，100位3个100被借走了1个100，还剩2个100，所以300减76等于244。同学们，你们算对了吗？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这道题目，你们看懂是什么意思了吗？是的，请同学们根据等式在方块中填入适当的数。同学们想好填几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102等于99加3，205等于199加6，508等于499加9，你们都填对了吗？仔细观察这三道题目，你们有什么发现吗？通过仔细观察，我相信很多同学发现了，等号左边的数，个位上的数字加一，就等于我们方块中填的数。同学们，你们发现这个规律了吗？接下来，请同学们认认真真的用竖式计算下面这三道题，看谁算得又快又对。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道竖式计算的结果。第一道，125减36等于89，相信同学们都算对了。第二道，210减145，有同学可能遇到了一点点困难，没关系，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道题。各位，0减5不够减，从10位借一做十，10减5等于5，各位写5，10位上仅有的1个1被借走了，变成了零，0减4不够减，怎么办呢？我们就从100位借一，把1个100换成10个10，10减4等于6，10位写6，100位2个100被借走了1个100，还剩1个100，1减1等于0，在这里100位上的零不写，所以210减145等于65。同学们

你们算对了吗？我们一起再来看看最后一道题，900减278，900减278，900的个位和十位都是零，那我们一起看看怎样计算吧。个位0减8不够减，应该从十位借一做十，但是十位是零，没有办法借，我们仍然从百位借一个百，变成十个十，再从十个十当中拿出一个十借给个位，个位10减8等于2，十位，十个十被借走了一个十，还剩9个10，9减7等于2，百位，9个百被借走了一个百，还剩8个百，8减2等于6，所以900减278等于622。同学们，通过这三道竖式计算，相信你们对连续退位的减法已经掌握得非常好了。在做题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分析，认真计算。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道题目。要知道一小时后停车场里有多少辆车，还需要知道什么？想一想，谁说的对？已知现在停车场里停了150辆车，三位同学给出了不同的信息。笑笑提供的信息是，停车一小时需要多少钱？同学们，我们来分析一下，笑笑提供的信息是和停车费有关系的，而题目问的是一小时后停车场里有多少辆车。很显然，笑笑的信息是不正确的。我们再来看淘气提供的信息，开走了多少辆，又开进来多少辆。我们分析一下，停车场现在停了150辆车，知道开走了多少辆，就可以计算出停车场还剩多少辆车。知道停车场还剩多少辆车，再知道开进来多少辆车，就可以算出停车场里一小时后还有多少辆车。很明显，淘气的信息是正确的。那我们再来看奇思的信息，停车场一共有多少个停车位？这个信息我们可以解决什么问题呢？很明显，根据奇思提供的信息，我们可以计算出停车场还剩多少个车位，也不是题目要解决的问题。同学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认真分析，发现信息之间的联系，才能正确地解决问题。同学们，请仔细观察，这两位同学的计算对吗？可能一时之间我们没有办法快速地判断，那我们就来认认真真地算一下，就知道它的计算是不是正确。我们先来看第一道，511减去268，个位1减8不够减，我们从十位借一做十，个位11减8等于3，十位一个十被借走了，我们再从百位借来一个百，把一个百换成十个十，10减6等于4，百位5个百被借走2个百，还剩4个百，4减2等于2，所以第一道题的计算是错误的。我们再来看第二道题，401减65，个位1减5不够减，应该从十位借一，十位是零，那我们就先从百位借来一个百，把一个百变成十个十，再从十个十当中拿出一个十借给个位，个位

0: 等于六，十位，十个十借走一个十，还剩九个十，九减。
1: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七八，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五十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依达州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五十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五十米跑。那五十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五十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五十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
0: 来，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数学老师孙伟娜，很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内容是北

师大版数学教材三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的相等乘法这一课，它隶属于关系与规律单元。在单元整体视角下，我们设置了这样三个维度的单元学习目标。现在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来读一读，感受一下。一，结合具体情境，经历尝试、观察、发现、猜想、验证、归纳等，发现简单关系、探索简单规律的过程，感受数学及现实生活中蕴含着一定的关系与规律，并能运用关系或规律解决简单实际问题，发展模型意识。二，在探索具体情境中关系与规律的过程中，能尝试运用字母、图形、符号表示数，积累用符号探索和表示简单规律的经验，初步感受符号表达的一般性，发展符号意识。三，在小组合作探索的过程中，通过交流讨论、分享策略与举例验证等活动，感受数学规律的神奇和探索数学的乐趣，培养对数学学习的积极态度和探究热情。在这样的目标指导下，这一单元做了三项整体设计思路，我们来看一看。遵循发现关联、探究关系、提炼规律的思维路径，先研究算式大小关系，再探究算式等量关系，最后拓展生活周期规律，由数式关系过渡到事物排列规律，循序渐进推进学习。二，借助直观画图、填数推理、观察排列等实操活动，从直观感知出发，通过归纳对比，逐步用算式、符号表达数量关系与周期规律，完成从具体感知到数学模型的抽象过程。三，掌握比较算式、构造等式，运用周期规律解题的实用知识，亲历探索推理全过程，积累探究经验，培养逻辑思维，为后续的数学学习筑牢思维基础。聚焦到我们要学习的相等乘法这一课，共有三项学习目标，我们来边读边感受一下。学习目标一，结合相等乘法的有趣情境，经历填数、观察、举例、归纳等学习过程，探索两个加法算式和相等时加数之间的关系，发展模型意识。学习目标二，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主动尝试，通过比较推理发现圆形里填的数比正方形里的数大似的关系，并能尝试解释其中的原因，发展推理意识。学习目标三，在与同伴的交流合作中，能主动分享多样化的解题思路，体验数学探索的乐趣，增强解决复杂问题的信心。今天的课上，我们需要用到练习本、笔、直尺和橡皮。现在，请你准备好这些学习用具，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数学学习之旅。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数学王国里有一座神秘的相等城堡。城堡里有一项规则很神奇，得数相等的两个算式可以成为好朋友。同学们，你明白这个规则是什么意思吗？能举例子说一说吗？淘气是这样理解规则的。如果有两个算式，分别计算后得数相等，那它们就能成为好朋友。比如四加六和二加八，四加六等于十，二加八也等于十，四加六等于二加八，那这两个算式能成为好朋友。再比如

0: 十加十等于二十，一百减八十也等于二十，十加十等于一百减八十，这一两个算式也能成为好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算式也有相等的结果，那他们也可以成为好朋友。同学们，现在你明白这个规则是什么意思了吗？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座相等城堡，根据相等的规则，帮助这些加法算式们找到他们的好朋友。想一想，正方形和圆形里分别填什么数？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能成为好朋友。同学们，请你先独立思考，在练习本上写一写，然后再和同伴交流自己的想法。现在我们来交流一下自己的想法吧。
1: 我在正方形里填八，在圆形里填十二，十二加八等于二十，八加十二等于二十，十二加八等于八加十二。这样填，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能成为好朋友。
0: 哎，这样一填，实际上等号左右两边就都是十二和八在相加了，所以结果就相等了。真不错。除了这样填，大家还能填出不同的数吗？
2: 我是这样填的，我想让这两个算式的得数都是十八，所以我在正方形里填六，十二加六等于十八，在圆形里填十，十加八等于十八，十二加六等于十加八。这样填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就能成为好朋友。
3: 我也是先假设这两个算式的和都等于十四，那么十二加二等于十四，八加六等于十四，十二加二等于六加八。这样填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能成为好朋友。
4: 我先想好了，在正方形里填三，十二加三等于十五，圆形加八的和应该和十二加三相等，也是十五，十五减八等于七，七加八等于十五，圆形里应该填七，十二加三等于七加八。这样填，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也能成为好朋友。
0: 同学们在正方形和圆形里填入了不同的数，但都能使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的结果相等。看来只要满足等号左右两边两个算式的和相等这个条件，正方形和圆形里可以填入不同的数。同学们，我们一起再来看看，除了刚才大家交流的填法，正方形和圆形里还可以填什么数？请你多写几个这样的式子，并且说一说你是怎样想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一次大家又在正方形和圆形里分别填了什么数？这些数填上后，能让这两个算式相等吗？
1: 我想先确定正方形里填几，再算出圆形里填几。我先在正方形里填上了十，十二加十等于二十二，二十二减八等于十四，所以圆形里我填上了十四。我还用这样的方法在正方形里填上一百，十二加一百等于一百二十二，一百零四加八等于一百二十二，圆形里填一百零四。如果在正方形里填三十六，十二加三十六等于四十八，四十加八等于四十八，圆形里填四十。这三个算式虽然不同，但都满足和相等的条件。我还可以用这种先填上正方形里的数，

0: 算出左边算式的和，然后再根据相等关系算出原性里应该填的数的方法，填出更多的数。
1: 我在填数的时候，先试着在正方形里填一，十二加一等于五加八，那么圆形里应该填五。如果在正方形里填二，十二加二等于六加八，那么圆形里应该填六。如果在正方形里填三，十二加三等于七加八，那么圆形里应该填七。我发现，如果每次填正方形的数都比上一次多一，那么圆形里的数也比上一次多一。于是我就填出了十二加四等于八加八，十二加五等于九加八，十二加六等于十加八，十二加七等于十一加八，十二加八等于十二。二加八，十二加九等于十三加八，十二加十等于十四加八，这些算式。
2: 同学们可真善于思考。我们在给正方形和圆形里填数之前，可以先设定一下这两个算式的和，再分别算出正方形和圆形里应该填什么数。也可以先确定正方形里的数，再推算出圆形里的数。在填出更多满足条件的算式时，还有了一些发现。根据这些发现，帮助自己更快速地写出不同的数。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好好观察一下前面写出的算式中正方形和圆形里的数。看一看你有什么发现。同学们，来跟大家说说你有什么发现吧。
0: 我把刚刚写出的算式放在一起比较，就发现圆形里的数都比正方形里的数多四。
3: 我还发现正方形里的数都小，圆形里的数都大，十二大一些，正方形里的数就会小一些，八小一些，圆形里的数就要大一些。左边大的数加小的数，右边小的数加大的数，就能使它们相等。
2: 同学们可真了不起，不但填出了很多是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相等的数，还能认真观察，分析出其中蕴含着规律，提出了一个很有价值的发现。因为十二比八大，所以圆形里的数就应该比正方形里的数大。我们一起来研究一下这个发现。我们拿十二加一等于五加八这组等式举例，在等号两边相等的情况下，我们来看一看，十二比八大四，一又比五小四，一个小四，一个大四，两边抵消，所以两个算式的和就相等了。我们还可以用画图的方式帮助解决十二和八正方形和圆形里的数之间的大小对应关系。一起来看，要想使十二加正方形和圆形加八满足这组相等的情况，十二比八大，那么圆形里的数填出来就应该比正方形里的数大。十二比八大四，那么圆形里的数就应该总是比正方形里的数大四。找到了这个规律，我们就能填出更多满足条件的数。同学们，有了刚才的思考与发现，我们发现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找到了不同的填数方法。例如，我们可以先确定一下这两个算式的和是几，再分别算出正方形和圆形里填几。也可以先设定正方形里填几，再推算出圆形里填几。 在解决问题的过程

0: 过程中，我们还发现了可以根据12和8的大小关系来确定圆形里的数和正方形里的数的相差关系。有了规律，就能帮助我们快速地写出更多满足条件的等式。现在，我们就一起应用刚才的思考与发现，想一想，填一填，40加正方形等于三角形加10，35加菱形等于圆形加25。请你应用刚才的思考与发现，想一想，正方形和三角形、菱形和圆形里分别应该填哪些数？
1: 我在正方形里填1，那么三角形里可以填31。40+1=41，41+10=31。我还可以在正方形里填5，那么三角形里可以填35。40+5=45，45+10=35。我们可以先把正方形里的数填上，把这个数和40加起来，再用和减去10，就能知道三角形里的数应该填几。
2: 我想和大家交流第二个算式，35加菱形等于圆形加25。我先观察了一下，发现35比25大10。如果想让这两个算式相等，那么圆形里的数应该是比菱形里的数大10。我先在菱形里填上4，圆形里的数比菱形的数大10，圆形里应该填14。如果我在菱形里填上6，那么圆形里就应该填上16。圆形里的数应该总是比菱形里的数大10。
0: 在解决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同学们应用了刚才的思考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分析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填出了正方形和三角形、菱形和圆形里的数。妙想是先确定正方形里填几，再推算出三角形里应该填几。而奇思是发现了因为35比25大10，所以圆形里的数应该比菱形里的数大10的这个规律，再根据规律分别填出了两个图形里要填的数。能把得到的经验和发现应用到解决问题中，同学们可真是会学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继续漫游相等城堡，看看这次我们又会遇到哪些有意思的数学问题呢？一，想一想，试着帮助25+30找到好朋友，填一填。二，多写几组，你发现了什么，和同伴交流。同学们，这个问题你能解决吗？如果你已经填好数，也有了一些发现，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1: 我给25+30找到的朋友是20+35。25+30=55，20+35也等于55，所以正方形和三角形里的数可以填20和35。我又找到了17+38，也等于55，17+38=25+30。我发现，只要正方形和三角形里的数相加的和是55就可以。
3: 我先找到了一组跟25+30的和相等的两个数，填在
4: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5: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4: 对，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5: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4: 还不错。这个来，
5: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4: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5: 好，这才到胸口。
4: 对，只要

0: 不挡住自己的眼睛，哎，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哎，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1: 哈、啊，
0: 您跟在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1: 哎，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0: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1: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0: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1: 轻盈一点，
0: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哎，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1: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0: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哎，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哦，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1: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0: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1: 好，
0: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1: 好，
0: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1: 还可以。
0: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哎。这么转一下，
1: 还挑一下，
0: 哎，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啊，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
1: 哎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五龙。
1: 八字五龙，啊，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五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
0: 吧，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上，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心妍来，因为心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心妍，
0: 你坐脊柱坐好了，然后让心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五龙，预备，起。哦，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心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心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1: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1: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1: 怪不得呢。
0: 啊，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心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心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心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他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五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
0: 啊，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五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这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

0: 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儿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啊，对，实际上他的手的配合然后他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严欢明，浙江省杭州市紫金港小学数学高级教师，浙江省教坛新秀，杭州市五星级教师，曾获浙江省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紫金港小学的严

欢明老师，非常高兴能在同上一堂课栏目和大家分享跨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的案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案例是度量衡

聊这节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我们先来谈谈教学目标。大家都知道，五年级的学生已经系统学习了有关长度、体积、容积、重量这样的度量单位。但是啊，他们对于度量单位为什么要统一，以及古今标准的演变过程，缺乏了整体性的理解。他们的记忆只停留在史料的层面。所以，基于课标当中的在真实情境中感悟度量意义的要求，我们设计了这四方面的教学目标，分别是历史文化探究目标、数学内容目标、科学与技术知识目标，以及综合实践与成果展示目标。我们先来看一看历史文化探究目标。在这个目标当中，我们希望学生通过查阅资料，自主探究度的发展过程，了解度的标准化对古代经济、科技和文化的影响，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历史价值。在数学内容目标方面，我们通过任务驱动，清理长度单位的演变，感悟计量单位由多元到统一，由粗略到精细的过程，丰富并且发展量感，能够将学法主动迁移到量与衡的学习中，体会度量衡是人类创造的数学语言，更是人认识、理解和表达现实世界的工具，培养科学精神。在科学与技术知识目标方面，我们希望学生初步感知度量衡中的科学原理，感受人类对测量精确性的不断追求，同时了解古代度量衡工具的制作原理和使用方法，明确其在现代科学中的延续和演变。最后啊，是综合实践与成果展示目标。通过综合实践活动，整合各学科所学知识与技能，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和创新思维。通过小组合作，完成度量衡相关项目的制作或者研究，展示跨学科学习的成果，增强学生的学习成就感和自信心。基于以上的目标呢，我们设计了三个主要的学习活动。第一个活动是查资料、提问题。通过提供的预学单，学生以查阅书籍、上网搜索、对话 AI 等方式自主查阅资料，学习度量衡的相关知识，并且把它们记录下来或者画下来，提出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第二个活动啊，是学单位、研方法，学习古代的测量单位，形成对古代测量单位的认知溯源，用古代的测量单位来进行测量，探究测量更为精准的方法。第三个活动是理脉络、巧迁移，整理度量衡的历史演变，进行自主迁移和沟通联系。我们通过这样的三个活动，希望学生的度量衡学习超越简单的史料记忆，让抽象的量感在具身活动当中扎根，实现以古见今的文化认同和学科融通。下面让我们正式走进这节课。今天的数学课呀，从语文课本里开始。让我们一起翻开二年级上册的语文书，这里藏着一首大家非常熟悉的古诗。这首古诗呀，就是《望庐山瀑布》。让我们一起读一读这首古诗，想一想，它的里面是不是藏着什么数学信息呢？《望庐山瀑布》，唐·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

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你找到数学信息了吗？对了，就是这个词儿，三千尺。三千尺到底有多高呢？对呀，尺就是我们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除了尺之外，你还知道哪些古代的计量单位呢？你能说一说含有这些计量单位的成语吗？同学们一定想到了很多，老师这里也收集了一些，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锱铢必较，寸步难行，千钧一发，升斗之路，咫尺天涯，车载斗量。在这些成语当中，你找到古代的计量单位了吗？有同学一定发现了，这些成语呀，都与咱们今天要学的度量衡有关系。度量衡它到底表示了什么意思呢？度啊，表示的是计量物体长度的标准和器具。这张图片上展示的就是古人测量长度的一把尺子。量表示的是计量物体体积、容积的标准和器具。瞧，这就是我们中国著名的文物商鞅方身。衡呢，就是计量物体重量的标准和器具了。了解了度量衡的相关知识，你能把这些成语按照度、量、衡来分分类吗？一定难不倒大家。瞧，你分对了吗？寸步难行、咫尺天涯都是关于度的成语，车载斗量、升斗之路都是关于量的成语，而锱铢必较、千钧一发都是关于衡的成语。我们找一找相关的计量单位吧。寸、咫、尺，它们都和度有关。车、斗、升、斗，它们都和量有关，表示的是体积、容量。还有衡的锱、铢、钧，它们呀都是和古代重量有关的计量单位。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度量衡这个穿越千年的数学密码。关于度量衡，我们还可以了解哪些知识呢？严老师这里啊，为大家提供了一张预学单。我们可以通过找资料、找关系、想问题来进行自学整理，了解度量衡更多的知识。你可以通过阅读书籍、上网搜索、对话 AI 来记录你了解到的知识，或者把它们画下来。在找关系这儿，你可以重点研究古代的度量单位。想一想，你找到的古代度量单位和我们已经学过的度量单位有什么关系呢？请你用喜欢的方式把它有结构地表示出来。当然啊，你还可以提一提关于度量衡的问题。通过找资料、找关系，你还想了解关于度量衡的哪些问题呢？严老师班里的同学啊，也进行了这样的预习，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研究成果吧。先来看一看阅读

习这一组的。他们阅读了这两本书籍，找到了度量衡的相关概念，还发现了许许多多古代的度量单位呢。这是上网搜索和对话 AI 组的，瞧，他们找到了古代的度量单位和现代度量单位之间的关系，还用画图等等方式把它表示出来。这些呀，就是同学们的研究成果。当然，他们还提了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比如，第一位同学提到，古代的一尺是怎么规定的呢？他特别想研究度量单位的问题。还有的同学提到，用古代的尺来量，怎么量才能更精准呢？他想研究啊，古代的度量方法，是不是和你也一样呢？第三位同学提的问题是，现在的长度单位米是怎么制定出来的？他想研究从古代单位到现代单位到底是如何演变的。最后一位同学啊，想研究度量衡的测量器具到底是怎么发展的，度量衡之间有没有什么差不多的地方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先走进第一个问题，古代的一尺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那么到了我们的商朝，出现了一种测量一尺的办法，叫做部首之尺。根据史料《孔子家语》当中记载，部首之尺，不止之寸，书肘之寻，思不远之则也。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呀，是将张开的大拇指和食指两端之间的距离作为长度单位，就称为尺。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张开我们的大拇指和食指的两端，瞧，这就是部首之尺的一尺了。和旁边的老师、同学、家长比一比，你的部首之尺一尺长还是他们的长呢？到了咱们的周朝，春秋战国时期，群雄逐鹿，度量衡啊，成为各国体现权力的关键所在。于是尺又有了新的变化。根据史料《周礼考工记》当中记载，必先度尺，好三寸，以为度。必先度尺又是什么意思呢？同学们看图都可以发现，玉璧啊，是一种平圆形，中间有孔的玉器。璧的中孔部分呢，有一个名字叫做好。璧的部分呀，叫做肉。好为三寸，肉是好的两倍。璧的直径呢，一共就有九寸。而线则是超出有余的意思，璧的直径再加一寸，正好就是十寸，也就是一尺了。只不过那一会儿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谁也不服谁的，所以玉璧的大小差异呀，也会非常的大。到了公元前221年，秦朝的时期出现了雷鼠定尺，在咱们的史料《汉书·律历志》当中有记载，以子谷据鼠中者，一鼠之广度之90分，黄中之长。雷鼠定尺又是怎么规定一尺的呢？

呢，它规定啊，取100粒大小均匀的黍米排列在一起，这样的长度就叫做一尺，这样的尺子也叫做黍尺。通过刚才的研究，我们知道了商朝有部首支尺，周朝有毕县度尺，秦朝有累黍定尺。如果咱们用古代的这些一尺来测量，怎样量更精准呢？我们以这样的三个史料来制造尺子，同学们会用到哪些材料？你会遇到哪些技术难题？你又打算怎么解决它们呢？制造完一尺之后啊，就请你用自己造尺的作品来量一量课桌的长度大约是几尺呢？严老师班里的同学就完成了这样的挑战任务。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研究结果吧。先来看一看商朝部首支尺组的，他们测量课桌的长结果是6尺多、8尺多、7尺多。再看看周朝毕县度尺组的是6尺多、4尺多、5尺多。秦朝累黍定尺组的结果，哎，都是5尺多。对比测量的结果，你发现了什么？是啊，部首支尺组和毕县度尺组的结果差异都挺大的，而秦朝累黍定尺组的结果都差不多。再来看看他们制造出的尺子吧。部首支尺组和毕县度尺组的尺子有的长有的短，累黍定尺组的一尺看上去就差不多。同学们在造尺和测量的过程当中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又是怎么解决的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部首支尺组的同学吧。是呀，咱们的手有的大有的小，大拇指和食指张开的长度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组的同学啊，尽量选择了用大小中等的手来测量。可是由于我们组的人员有限，每个人的手大小都不一样，尽管取了中等大小的手来做标准手尺，一尺的差距还是非常大，测量的结果自然也就差异很大了。再来看一看周朝毕县度尺组的，玉璧的大小呀各有不同，他们想到的办法是取平均值，可是玉璧的大大小小差异实在太多了，所以制造出来的尺子差距也很大，测量的结果也就不同了。再看看咱们累黍定尺组的吧，他们又遇到了什么困难呢？是啊，黍米大大小小圆圆的，特别容易滚来滚去，在取的时候咱们还得注意要它100颗排在一起，这可太不容易了。那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他们呀尽量取了大小差不多非常接近的黍米，一共10粒，让它们尽量紧密地挨在一起，然后以10粒为一组，一组一组一组地累加起来，一共累加这样的10组，10粒乘以10，也就是100粒黍米，刚好就是1尺了。用累加的方法成功得到了我们累黍定尺的1尺。同学们，刚才呀咱们通过部首支尺发现手的大小差异很大，

0: 弦肚齿呢，玉璧的个头也相差得非常大，雷鼠定齿倒是差不多。那测量的结果到底怎样才能做到更精确呢？瞧，这就是同学们刚刚测量的五尺多，这呀就是一尺，100粒黍米排在一起就是一尺。一尺、两尺、三尺、四尺、五尺，多的这个部分到底有多长呢？显然，如果光靠一尺是不够用的，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刚好长整尺数呀。只用一尺来测量就会特别的不精准，那怎么办呢？同学们一定想到了，刚才咱们不是实例实例的累加起来的吗？累加了这样的十组，那咱们可以把100粒平均分成10份，一份呀就是这样的10粒，以10粒作为一个更精确的度量单位来测量不就行了吗？古人呀也是这样想的，他们把一尺平均分成10份，每份就是10粒，他们叫这样的长度度量单位为1寸。我们来量一量，1寸、2寸，哎呀，怎么办？好像还有点多出来。是呀，咱们可以把1寸继续平均分成10份，这样的1粒也可以作为一个长度单位，它叫1分。剩下的是1分、2分、3分，这个多余的长度就是2寸、3分。这张桌子的长呀，就是5尺、2寸、3分。通过刚才的造尺和测量，同学们发现我们用的都是古代的长度单位。这些长度单位现在还用吗？是呀，已经不常用了。那古代的长度单位到底是如何演变到现代长度单位的呢？让我们走进第三个问题，通过一段短视频来看一看现代的长度单位米到底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吧。
1: 作为国际单位制中第一个以基本物理常数定义的单位，米是怎么来的呢？祖先最早以人体的某些基本的特性作为长度单位，直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度量衡，我国成为世界上较早实行度量衡统一的国家。朝代更迭，计量规制不断完善，在一段历史时期里保证了国家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在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催使下，18世纪末，法国科学院提出米制概念，把通过巴黎天文台的地球子午线长度的1/4000作为1米的长度，并制成了米的薄制圆器。考虑到环境因素对尺长的影响，1927年，第7届国际计量大会更加明确地规定，米为国际计量局所保存的薄一尺上所刻的2条中间刻线的轴线，在0摄氏度时的距离，该薄一尺被国际计量大会宣布为米圆器。实际上，米圆器受刻线工艺、材料变形和测量方法等的制约，复线量值时总存在一定误差，而且一旦毁坏，就再也无法复线。到20世纪中叶，其准确度再也无法满足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等发展。随着同位素分离技术的进步，1960年，第11届国际计量大会决定，以更精确、稳定的刻86的橙色谱线定义米，长度基准完成了从实物基准向自然基准的过渡。后来，由于激光技术的发展，人们又找到了一种更为优越的光源，使长度测量更为准确。1983年，第17届国际计量大会

0: 正是通过了利用天空中的光速作为米的新定义，光速的恒定使得米定义更为精确。
1: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要用光速来定义米了吧？是呀，这符合我们人类对于恒定标准的追求。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研究了度的发展，我们发现长度的计量单位从身体尺到熟米尺到自定标准天体数据再到宇宙常数，人类对于度量标准精准恒定的追求始终没有变过。那量与恒是不是也符合这样的发展规律呢？是不是也是从身体部位到自定标准再到恒定的常数呢？严老师这里啊，有三个关于恒的故事。第一个是商鞅方身，第二是举手成身，第三是辛卯同嘉亮。请你根据度的学习经验来给他们排排序吧。谁出现的最早呢？谁是第二名？谁出现的最晚？你一定猜对了，出现的最早的呀，就是以身体部位来定义的举手成身。第二名呢，是商鞅方身自定标准。等到出现辛卯同嘉亮的时候，已经有了月、和、申、斗、壶这五个容积的计量单位，让测量呀更精准。那如果量再往后发展，是不是也会朝着精准恒定的目标前进呢？我们的恒又会如何发展呢？同学们也可以画一条有关量与恒的时间轴，自己继续来研究一下。刚才这节课，我们是围绕着四个问题串联成了一整节课。我们希望能够从度量单位入手，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我们从多角度理解了度量的起源、发展和社会价值。第二，我们聚焦了度量方法，主动探索知识，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我们还研究了古代长度单位到现代长度单位的演变，拓宽了学生的知识视野，链接古今，建立全面的知识体系，形成时间轴。最后，我们凸显了知识的迁移，整体理解度量衡的演变过程，为继续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总之，我们希望学生在这场古今对话当中，理解度量衡精准恒定的演变过程，让学生感受度量衡这场穿越千年的数学密码熠熠生辉的人文魅力。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各位老师，今天度量衡穿越千年的数学密码我们就学到这儿。同学们再见。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科学领队，是来自合肥市师范附属小学的梁渊老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宝藏科学课。我们每期节目都会带领同学们探访一所国际前沿的大型实验室，认识一位尖端领域的卓越科学家，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让我们喊出我们今天的口号，探索科学奥秘，启迪未来梦想。
1: 宝藏科学课，
2: 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同学们，我们今天十分有幸来到了科大讯飞，这里是我国国内 AI 发展的前沿阵地，我们将在这里开启我们今天

0: 天精彩的人工智能探索之旅。那么首先让我们有请出今天的宝藏科学家，他也是我国人工智能技术领军人物之一，刘庆峰教授。有请刘教授。
1: 刘庆峰，科大讯飞创始人兼董事长，语音及语言信息处理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兼职教授、博导，同时是我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科学家和企业家。2018年入选改革开放40年百名杰出民营企业家，2020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2024年6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2: 小朋友们大家好啊，这个欢迎来到科大讯飞。我想先问一下呀，你们平时在生活中或者在其他地方可看到过什么叫人工智能啊？
3: 就是我们小区门口会有一个智能人脸识别的一个门禁，
4: 手机上的语音助手。
2: 很好，好，你说。
4: 还有无人驾驶汽车。
2: 你好棒啊，坐在上面害怕不害怕？
4: 害怕。
2: 这个中间呢，有的是智能系统，有的是呢还增加了一些思考和决策的人工智能更复杂的系统。那大家都讲得非常好啊，下面我就带大家去看看我们最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到底有哪些有意识的功能和有意识的技术啊，我们来看看啊。

0: 首先啊，让我们的人工智能给你们打个招呼啊，我们来看一下。
1: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科大讯飞 AI 虚拟老师小严，热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科大讯飞。
2: 现在用合肥话为您播报。
3: 现在用上海话为侬播报。
4: 现在用广东话为你播报。
5: 现在用四川话为您播报。
6: Teachers translate not Oscom。これから日本語で情報を再出します。
7: 현재는한국어로보도하겠습니다。
8: Je vous le dis, je suis not know en français。
1: 祝各位同学本次学习之旅愉快，收获满满。
0: 哎，大家刚刚听到小燕老师讲了多少种语啊？
9: 合肥话，
0: 合肥话，
9: 四川话，
0: 四川话，
9: 上海话，
0: 上海话，对，
9: 俄语，
0: 对，
9: 日语，法语，
0: 对，很棒。那么实际上是一个虚拟老师啊，大家觉得他形象好不好看？
10: 好看。
0: 亲切不亲切啊？
10: 亲切。
0: 首先，这个是我们应该是核心技术，是全球最领先的，叫多模态语音合成技术。语音合成技术就是让机器开口说话，相当于电脑播音员。什么叫多模态呢？它不光说话把文字读出来，它还有人物形象，有背景画面，有表情，有手势。它不光读成中文，还可以读成方言，读成世界各种语种。现在有多少个语种呢？202个主要的城市方言和全世界80多个语种。这个技术也叫做超拟人虚拟人技术，或者叫超拟人数字人技术。那这个技术要不断的发展呢，一个是它讲的声音要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像人，要高表现力，高个性化。然后呢，它的手势、面部表情、嘴型、动作和背景画面要配合的越来越像真实的环境，所以它不断的进步。但这个技术呢，现在已经是业界最好的技术了。
11: 刘教授给我们讲解了虚拟主播背后的技术，给我们简单讲解了一下它的原理知识。我相信刘教授还会带领我们去探索更多的人工智能技术。
0: 是的，刚才同学们已经说了很多你们生活中自己感受到的人工智能，或者你们听说过的，实际上确实都非常棒啊。什么叫人工智能技术呢？1956年，在美国的达特茅斯会议上，一批大科学家，有的是发明了信息论，有的是大数学家，有的是大计算机的专家，大家联合提出来叫人工智能，就是要让机器具备像人一样的智慧。这个智慧呢，当然首先它是要具备了感知智能，能够感受到，能看得见，能听得见，能听会说。

0: 能看会认，再到认知智能，他能像我们同学们一样去学习、去推理、去决策。哎，所以人工智能就是让机器具备感知、具备认知，并且能够执行的人工的系统，可以是软件的，也可以是硬件的。所以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应用都非常对啊。我们再来往下面看啊。
1: 知识小卡片：一、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扩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二、人工智能是智能学科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企图了解智能的实质，并生产出一种新的能以与人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人工智能是十分广泛的科学，包括机器人、语言识别、图像识别、自然语言处理、专家系统、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等。
0: 我们刚才看了超拟人、数字人的技术哈，我想再问一下，我们同学们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有谁去现场看过？没看过对吧？开幕式、闭幕式你们肯定都知道对吧？还知道这个冬奥会有多少比赛项目？
2: 好像是202个大项。
0: OK。
2: 是99个小项。
0: 那你记性很好啊！但是冬奥会项目确实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哈，有些新的运动加进来，所以呢，在北京的冬奥会、冬残奥会期间啊，世界那么多运动员来到北京，他觉得有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解决。
3: 食宿问题
0: 啊，食宿问题，食宿问题要解决，首先要什么了？要能够对话，对吧？
3: 对，要能够。
0: 我肚子饿了，我想吃三明治，还是要吃中国的合肥菜，对吧？还是要吃川菜火锅？他得说清楚，对不对？北京的故事，对吧？历史、人文、旅游
3: 特色，
0: 对特色。所以呢，在冬奥会就专门做了一个，利用我们自己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全世界的运动员，服务于教练员、工作人员，还有帮助志愿者的我们的机器翻译，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虚拟人物，就不仅仅是刚才看到的我们能用各种声音来给你播报，它能翻译、能对话，放在冬奥小屋里面，当时就有个虚拟人叫做艾佳，这个小姐姐就可以回答全世界的运动员给她提的各种问题。哎，我们同学们想试一试吗？非想试。好，你随便问他问题哈。嗯，
2: 请问北京冬奥会一共有多少个比赛项目？
4: 北京2022年冬奥会共设有7个大项，包括滑雪、滑冰、冰球、雪车、雪橇、冰壶和冬季两项。这7个大项进一步细分为15个分项。
0: 冬奥会已经过去2年了，科大新闻技术又有很多进步，比这个反应速度还快很多。大家可以看到，他能看到人脸，看到手势，很多动作都会出来。请第二个小朋友来看，还有谁
5: ？What are the delicious food in the Beijing?
4: Beijing cuisine is rich and diverse. We love the duck pig tender and crispy. Instant boiled lamb is delicious and tender. Next dish is rice soft noodle. Yellow and dainty rolling also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6: 刚刚刘教授给我们体验了一下智能语音技术在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那么我们现在有请刘老师带我们仔细的去体验一下，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0: 我们刚刚看到的在冬奥会、冬残奥会上的叫艾佳的服务的形象，不光是生活中的问答，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比赛结果、比赛的咨询，还有各种各样的会议。大家看这个屏幕哈，我现在开始说话。我们各位小朋友啊，现在看到的这个技术啊，就是在世界上首次让机器的语音转写超过人工记录的技术成果。它可以把我们的语音马上变成文字，准确率可以做到96%以上，超过了人类最好的记录人员。而且呢，它还可以同时翻译成世界各国语言。我想邀请我们小朋友自己来试一下，看看准确率怎么样。
7: 大家好，我叫宋玉晨，今年10岁了，我来自合肥市师范附中小学5一班。我的兴趣爱好有很多，如画画、口才、围棋等。
0: 我告诉大家，我们最近有一个小朋友在广州的，他就是每天回来老

0: 脑洞大开的关于科幻的一些想法，用我们的语音专业技术去写科幻小说，写了好多字，还雇了一批大学生成为他的员工了。那么也有些小朋友在幼儿园在小学的时候，他写日记字还不会写，可他想象力很多，就开始用我们这个写语音日记。我们再请一个女生来。
1: 今天我来参观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展厅，为了学到更多，我决定在回家之后了解更多关于人工智能的知识。
0: 非常棒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准确率很高。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语音识别和翻译技术，大家都说话转成文字，翻译成文字，对吧？我们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产品，就是翻译机。这个翻译机啊，它能够翻译全世界80多个语种，还刚才就说能够覆盖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现在是中英翻译，谁想来试？好，你来。好，你想说什么？
2: 中文。
0: 好，很好，说中文也行，你试一句中文，摁住它，说完话松手啊。
2: 今天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3: Today I came to visit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hibition Hall.
0: 对吧？都听得懂吗？我们换个语言吧，西班牙语怎么样？
1: 很荣幸来到科大讯飞人工智能展厅。
0: 下一次就可以用它去西班牙了。
3: Es un honor estar en la sala de exposiciones de inteligencia
0: artificial. 这个我们说的语言大师钱钟书先生，他也只会10种左右的外语，可是我们的翻译机可以80多种外语，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各种生活中的使用，出国旅游、学习、科研，到国外的医院以及各种文化场所，一拍就给你翻出来。
4: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和翻译的关系。语音识别和翻译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它们在语言处理过程中的互补性和协同作用。语音识别技术是一种将人类语音信号转换为文本的技术，而翻译则是将一种语言的文本或语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的文本或语音的过程，这两者都是智能语言处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5: 刘教授，您刚刚给我和同学们都介绍了智能语音技术在生活中的应用。其实我们还特别想让您给我们再介绍一下，机器是如何做到既能听又能说的呢？
0: 好啊，那下面就给大家解释一下。先看这幅图啊，这个大家玩过没有？知道对吧？现在玩的不多吧？你们有谁去抓过蟋蟀？哦，这么厉害啊！太棒了！大家知道蟋蟀这个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吗？好吧，那你说，
6: 蟋蟀是翅膀摩擦产生震
0: 动，对对对对，摩擦产生的声音。那我们看看，其实我们一个乐器是模仿它的，二胡，你看就是摩擦拉出来的声音，实际上是这个弦跟这个丝之间的摩擦。我们再看看这个乐器小号，小号怎么发生的呢？好，你说。
7: 小号是依靠气流发生的。
0: 人的发声非常像小号的声音，实际上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从声带的震动把肺部出来气流调制成脉动气流，它有节奏的，而且大家听到了男生女生这个各种不同的人声音都不一样，是它的频率不同，哎，特征不一样。这个声音再出来经过整个的气道、牙齿、嘴巴和鼻的调制，这是一个腔体，哎，变成整个声音出来。那么这是整个人发声的过程。实际上我们机器的语音合成呢，早期也是跟它模仿这套过程的。我们输入信号源，信号源有的信号源是有周期的模拟，我们发的是元音韵母，有的是它按脉动的就模仿辅音啊，波波特对等等这些。这个声音送进去再经过一个声道模型，这声道模型就是模仿人发音的整个的结构，然后再变成声音出来，就合成出语音来。它每一种声音的特点都非常不一样，你看这个图形和规律性的这个周期变化啊，你看这个抖动非常快，对吧？然后呢，到哦呢就会变得缓很多，来缓一点。你看到呜，它就是这样的，变成像门这种非常缓了。那每一种声音它都有自己的长相，就跟我们人一样，长得不一样。那么这个啊呜一呜吁呢，我们马上我叫同学们自己上来试。

0: 一下，请王叔和同学来给大家表演一下啊！大家好，我叫王苏和，来自合肥师范附属小学五四中队。
1: 刚才这段话，在电脑上的长相就是这样啊，这叫整个语音的包罗图。我们来再听一下。
0: 大家好，我叫王苏和，来自合肥师范附属小学五四中队。
1: 这是完整的，我们再听一下“大”字这个字。
2: 大家，
1: 把大家两个字放在一起，再听听看。
2: 大家。
1: 大家，你看，好的，好，我们把大字放开来啊，把这个大字，把那个字选中，把它完全放开，我们再看看是不是跟刚才长相，把它细节都看清楚。现在是远看整个的包络，看看这个是大字后面的啊，再切到刚才那个，
2: 哎，还挺像的。
1: 所以呢，其实是语音合成中呢，首先我们要把每一个声韵母给生成出来。早期做语音技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你们的父母亲可能还刚刚才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科学家们一天只能生成一个音节。如果做语音合成，我把所有汉语的各种有调音节生成完，拼在一起，不就是一句话？语音合成不就出来了吗？那我们看看，如果拼在一起会是什么样子哈？
3: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啦。
1: 我们如果把各种各样的字都录好，拼成我们要的各种声音，就会是这种感觉。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我们如果再按照一个一个的词组来读，
4: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啦，
1: 听起来还不是太好，对吧？但是呢，比刚才那个单个的要稍微好一点了。所以我们要做语音合成，第一步是要生成一个一个的音节，或者在正常的人讲话中，我们把一个个的音节给找到，找到了一共汉字的1000多个有调音节，找起来，然后把它拼起来，然后变成一句话，就是叫语音合成。但是拼完了肯定不自然，所以我们怎么办呢？要能够做好分词，把一句话知道要分成，比如我来参观，应该是人工智能展厅的，就人工智能是要拼在一起，不要把它分开。然后呢，不光是每一个词，它有整个句子的有它的韵律。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真实合成的效果，听一下。
3: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 它就连贯了。为什么比单个字呢？这个中间就是从一个字到一个词组，它中间每个音节拼的时候需要有韵律规则的预测，它的声调、时长、能量，两个音节之间相互的关系要能够预测出来。这种预测以后，我们现在的效果到什么程度呢？它不光是把这句话读完，还可以模仿各种不同人来讲话，可以变成男生，可以变成女生，变成童音，也可以变成比如说蜡笔小新啊，变成各种有趣的声音。我们来听一下。
5: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 那这就是，你看，这今天语音合成跟原来一个字一个字拼差距非常大。
6: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 这是女生的啊，再来一个童音的。
7: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啦！
1: 啊，还可以变成方言，比如说标志度特别强的，比如上海话和广东话啊，粤语。
8: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啦！
1: 还可以用蜡笔小新的声音，我们来听听看啊。
9: 我来参观人工智能展厅了。
1: 每个人这个声音都不一样，腔体都要听出来，男生、女生、同音、各种方言，它的表达都不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所以我们做语音合成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做一个语音合成，首先给你任何一段文字，我们就像一个大楼的设计师一样，要给出设计图纸，知道这个文字中每一个音节它的声音能量韵律是什么样的，就声韵调是什么样，要能够预测出来，然后再找到合适的声音单元来把它拼在一起，才能成为我们要的声音。刚才看到这个合成的声音出来之后，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变声，就比如说我们的男声可以变成女生，女生可以变男生，哎，各种各样的有趣的变声。我们现在看看它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声音。
10: 我的兴趣爱好是
11: 吹葫芦丝、吹八呜。
1: 哦，这个是我们说的机器变声哈，它其实不光是可以变成另外一个声音，我们也可以让机器说你说话的声音。我们现在在讯飞手机上有个叫讯飞星火的APP， 中间就是一句话就可以模仿他说话，然后我们再跟这个手机对话的时候就听到是他的声音。
12: 有什么烦心事尽管跟我说，我们一起来解决，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一定会

0: 认真帮你解决困难的。
1: 现在我们可以对话，听听他讲话怎么样啊？
0: 我来到这里非常的荣幸，你呢？
2: 能和你们一起，我当然也是超荣幸的呀。
1: 像他说话吗？
3: 声音是不是很像？
1: 哎，换个小朋友来跟他对话，我们再找个男生来聊一下。好吧，你啊你。哎，你觉得像你的声音吗？
0: 像，很像。
1: 啊，所以这个声音。
0: 没有。你觉得人工智能很好吗？
2: 我觉得人工智能真的很神奇啊！你想想，它就能帮你做各种事情，比如预测天气，帮你开车，还能跟你聊天，就跟我们这样。是不是听起来就像是未来的小精灵，随时在线，就等着帮你实现愿望呢？
0: 那你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可不可以替代人类呢？
2: 我觉得啊，未来人工智能肯定会在很多地方取代人类。那尤其是在那些需要超级速度和精准度的任务上。但是呢，他们要想完全取代我们呢，那可就难了。
1: 非常好啊，对，来给他一个掌声。在汉语中有一个世界各国语言都很少碰到的现象，那就是多音字。比如说这句话，他应该觉得怎么念啊？啊，你说。
0: 南京市长江大桥。啊，
1: 还有什么念法？
0: 南京市长江大桥。
1: 对，确实特别容易犯错的就是。那么怎么办？你们觉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 可以先去实地考察一下。好。或者在网上搜一搜。
0: 我觉得可以利用他前面人类问的这个问题，然后去推断他到底是南京市长还是说这个长江大桥。
1: 对，非常棒，非常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回答得很好，所以这个就是有前后上下文了。如果有提问，有更长的背景，对吧？那么点一下听听看，那当然机器也会读对。
5: 参观南京市长江大桥。
1: 好，我们再看下一句。这句话怎么读？大家显然知道，对吧？好吧，你读。
6: 南京市长江大桥表扬了我。
1: 对，在多音字的解决中，就要根据语义的上下文，所以做好一个语音合成，第一要找到最好的语音的音节单元，就是有的可能是音节，有的比音节还小，有的可能是词组。总之，根据我们的语音合成系统的大小，我们要找到基本单元，就像盖大楼的这个砖头一样。第二，要设计出来这一段话怎么讲更自然流畅，就跟大楼的设计图纸一样，设计好以后，我知道应该找什么样的砖头，应该用砖刀，就是模仿人发音的语音合成器，把它切成什么样子来拼起来。这是最基本的。在这基础上，再进一步追求高表现力和个性化。哎，它可以有方言，可以有感叹词，可以有每个人的声音的特点。然后同时，我们要防止多音字带来的误解，所以要有相关的语义理解。这个语义理解怎么来呢？是机器从大量的生活实践，从大量的报刊文字，从各种各样的对话系统来学，知道哪个概率更多，知道根据上下文，它要很聪明的能够读懂，所以就能读好。这是我们做语音合成的基本原理。再给大家看啊，这个从语音技术的发展历史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整天才能合成一个音节，对吧？到了1995年，我上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的时候，做了一个系统，参加国家比赛，叫863。1986年3月，中国启动的中国国家高技术发展计划，是邓小平同志专门批的。那个计划中就专门支持了计算机的语音合成，每年都有比赛的。1995年，在国家比赛第一名的系统是什么效果呢？我们可以听一下。
7: 九，这是乔丹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92年奥运会时的球衣号码。
1: 好，你暂停啊。他听了是不是比较难受啊？啊？我们在1995年在国家的所有的科研单位中做语音技术，我们是第一名。到1998年，当时在业界首次达到了3.0，我们再听一下。
7: 这是乔丹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92年奥运会时的球衣号码。
1: 比1995年稍微好一点，对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创立了科大讯飞公司，业界

0: 因为手势已经达到实用，在很多情况下我们没法用眼睛看的时候，我们要听，哎，所以这个语音合成解决了很多刚需应用的时候，你的包容度比较大的时候，它已经可用了。哎，三点零分。我们再看到2001年是什么水平？
1: 九。这是乔丹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92年奥运会时的球衣号码。
0: 好，都要到3.8分左右。再看到2006年，在国际比赛。就是美国计算机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叫卡内基梅隆大学，它牵头了一个国际的语音合成的比赛，叫暴风雪竞赛。那么那个竞赛中呢，我们2006年首次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比赛，拿了全球第一名。那个时候我们的水平，听听看。嗯。
1: 九，这是乔丹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92年奥运会时的球衣号码。
0: 已经相当不错了，对吧？比原来好了很多。那么今天的水平，刚才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超理人的，我们简单听一下。
1: 九，这是乔丹参加1984年奥运会和1992年奥运会时的球衣号码。
0: 但大家在这一定要看到，1995年到现在为止，已经过了多少年了，对吧？过了30年了。但是在1995年的成果，再往前是上个世纪70年代。我的导师王荣华教授，你们应该叫爷爷了，从美国日本留学回来，在中国科技大学设立了人机语音通信实验室。然后我1990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1992年进实验室，我们到1995年才做出这个水平来。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每一步的科研啊，都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就是我们既要有热爱、有激情，是吧？去努力，但是要做好任何一件事情。尤其是做科学研究，必须脚踏实地，必须有踏踏实实的吃苦的精神，能够执着地往前推动。所以我们要想当科学家，加入这个科学兴趣小组，首先就得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啊！哎，我们说任何时候，不管外面多浮躁，不管多累，我能静得下心来，沉得住气来学习。
2: 知识小卡片。一，语音合成技术早期模仿人类发声原理，通过信源输入、声道模型，最终合成语音。二，语音合成技术从最早的单音合成到分词拼接合成，最后发展到通过韵律规则的预测实现整句拼读，并追求高表现力和个性化，可以模仿不同的人声来讲话。三，在多音字识别方法上，机器需要从大量的现实资料中学习，结合语义的上下文内容，识别多音字的准确读音。
3: 好，谢谢刘教授。刚刚我们一起感受到了智能语音技术在我们生活上的便捷使用。那下节课我们将继续探索人工智能技术认知大模型。
0: 他讲的声音要越来越生动，越来越像人，回答全世界的运动员给他提的各种问题，准确率可以做到96%以上。
4: He is my friend. He is good. Good boy.
5: Light.
6: 再接再厉哦。
0: 其实把这个技术一步一步的推到今天，经历了一个非常非常漫长的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呢，每一步的科研啊，都是充满了艰辛和挑战的。

0: 有请求助者上场。
1: 大家好，我叫魏阿慧，来自福建南平，今年28岁。
2: 在阿慧的童年里，读书写字是她唯一的愿望。然而，这个原本美好的愿望，却让她一次次陷入绝境，再也见不到她日思夜想的亲人。
1: 今天我是来找第一任养父母的，只有在他们身边，我才会感觉到有童年的。

0: 大家好。
1: 你阿姨好。
2: 嗯，你好，坐。孩子，你找什么人？
1: 我是找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2: 第一任养父母？
1: 嗯，我老家是安徽的，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还有三个哥哥。我是在家里排老四。
2: 老家就是你自己的家，还是养父母的？

0: 哥哥在家里就是上学，和我就是在家里干干家务。
1: 但是我很羡慕我哥哥有上学，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回到家写作业。但是爸爸妈妈从来没有说让我去读书，因为哥哥在家读书，然后我妈妈会一直让我去外婆家里玩。
0: 有一次去我姥姥家玩，姥姥没在家，然后我就蹲在姥姥门口等。姥姥的邻居我们叫婶婶，后面去的婶婶家坐，然后婶婶就说：“阿辉，我今天跟你讲个事情，你爸爸妈妈就是你的舅舅和舅妈，你和你妹妹是双胞胎。当时你妈妈生你的时候，然后你们俩姐妹就一直哭，什么都不吃，当时家里就是比较穷，她养不起两个孩子，一定要扔掉一个，家人就会选择说把老大给扔掉吧。”
1: 我的妈妈就是说，我刚好生了三个儿子，她说要么你把这个女儿给我吧，就别扔了。后来就给了我的现在的妈妈的家。后来姥姥回来了，然后因为婶婶交代我不让我去问嘛，后来我就一直也没有问这件事情。从那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我不是我爸爸妈妈亲生的。
0: 第一任养父母虽然说没让我上学，但是在他们家里能感觉到我的童年，他们对我非常非常的好，妈妈特别的疼爱我。就比方说做衣服或做鞋子，她都会想到先给我做，妈妈就会跟我在鞋上绣花，说慧慧你过来一下，看妈给你绣的花好看吗？我说嗯，但是我看了给妈妈说你特别好看。哥哥就会看到妈妈说，妈妈你为什么给阿慧做鞋子做新衣服，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当时我觉得我特别的幸福，虽然说爸爸妈妈没让我上学，但是我在家里也是很宠爱我的。直到我八岁的那一年，妈妈就说：“阿辉呀，你出去乞讨。”说乞讨一年的时候回来，妈妈就给你请个家教老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家教老师，但是我只知道只要让我上学我就特别的高兴，我当时答应了我妈妈。出去一年回来了，第二年的时候妈妈又让我去一年，当时我就是因为想上学，我就说好，我也相信妈妈说的话。当时也是去了一年，过完年才回到我们自己的家乡，但是我就特别的高兴，我说这次回去我妈妈肯定会让我上学了。但是后来我哥哥去报名了，就没有提过说让我去报名，后来就跑在姥姥家去了。直到从我姥姥家回来没几天吧，妈妈就又问了一句：“阿慧，你最后出去一年，妈妈绝对让你回来读书。”当时我就觉得妈妈讲的话我不会再相信的，就是她会一直骗我。然后我就跟我爸爸、爷爷还有我们家的邻居，后来我们就走了，到了福州的台江，到那边乞讨。爸爸有固定的一个约定，就是说一天让我要35块钱到40块钱，要不到那么多。后来我就拿了一个大袋子去捡破烂，然后直到遇到一个个子高高的差不多17、18岁的哥哥，我问哥哥讨的时候，哥哥就拿了1块钱的硬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开心，因为那个时候都是1毛、2毛或者是5毛的，我还说谢谢哥哥。当时他就问我：“小妹妹，你这么小怎么就出来讨乞了？为什么没读书啊？”然后我就跟哥哥讲：“男孩子读书有用，以后长大有出息，我长大要嫁人的。”后来哥哥说：“那你爸爸妈妈呢？”因为当初出来乞讨的时候，妈妈有教过我，就是说别人问你的时候，爸爸妈妈呢，我就说离婚了。后来我就跟他哥哥说爸爸妈妈离婚了，后来他就从他的口袋里就掏出了一张10块钱的纸币给我。我当时高兴坏了，我说我要捡多少废品才能要11块钱。哥哥就来一句说：“你想不想读书？”我说想。不然你跟我做妹妹。

0: 妹吧。我家里没有兄弟姐妹，我妈就生我一个。你跟我做妹妹的话，我爸妈肯定很疼爱你，会让你马上上学，像别的小朋友一样。
1: 当时我一听到这个上学的这个，我特别的，就是很兴奋啊。就是说，如果我去他家能上学的话，那我都幸福啊，就像我哥哥他们一样。后来我就相信了那位哥哥，就跟那位哥哥去了他家。
0: 当时他妈妈讲了一句话，等我把你养大了，你跟我儿子做老婆，跟我生个孙子。我说不是跟你做女儿吗？怎么会做老婆去了？当时阿姨讲了一句说，我有一个女儿，有两个儿子，怎么可能会收养你做我女儿？当时哥哥就站在我旁边，我默默地看了哥哥一下，哥哥没有吭声。等过完年，哥哥说要去福州打工，我就问哥哥，那我呢？哥哥说你跟我一起去。后面就跟他去了福州，哥哥就带我去商场，哥哥就问我，你喜欢那些娃娃吗？我说喜欢呀。哥哥就突然讲了一句话说，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买。我说是什么？哥哥，哥哥说让我去，让我去做舞女。我跟哥哥讲，我说我不会去做这件事情的，我说我还这么小。哥哥说你如果不做的话，我就不要你了，谢谢。当时我说那你把我扔掉吧。后面哥哥就把我扔在大商场里面，我又跑着去过去追他。我说那我，你给我一点钱，我没有，身上没有钱。后面哥哥就扔了50块钱给我，他就走了。当时我在商场里面，我没有哭，因为特别多的人，我不敢哭。后来从商场走上来的时候，商场走上就是公园，当时我一下就忍不住了，我被哥哥给骗了。后来我就靠那50块钱，每天就会吃一根红薯，烤红薯。我如果很渴很渴的话，我会去看别人家的门口来自来水喝。最后一天就是身上已经没有钱了，我遇见了父亲的养母。养母就问我，你怎么一个人在公园了？你爸爸妈妈呢？我骗了我养母，我说我爸爸妈妈离婚了，我是我爷爷带出来的。他那你爷爷呢？我说我爷爷叫我在公园等他一下，他去买东西，结果买了这么久都没回来过。我说我去你家送保姆吧，什么我都会做，只要你给我一口饭吃，有地方睡，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养母的心挺好的，就说那不然这样子吧，我家里有两个女儿，两个儿子，他那你跟我做小女儿好不好？就是你去我家就排老五了。我说好。我第一次见养父的面的时候，养父是很恶毒的看着我说，这么大了，谁家把孩子养这么大还会扔掉？肯定是脑子有病的，在哪里给我捡了，给我送到哪里去。但是养母说既然都捡回来了再把它扔出去，她说我不忍心。后来我养父就跟我的姐姐哥哥妈妈说，我们来打个赌吧，我们把这个女儿养到大的话，养到18岁，她如果不跑的话，我把头剁掉给她当凳子坐，给她当球踢。
1: 我养母就是说，我既然捡回来了，我就不可能再送出去。当时我养母的时候有说让我上学，养父的意思就是说跟他一碗饭吃就可以了，跟他上什么学，又不是我们家的孩子。然后自从那一次过后，养母也再也没提过了，我更不用说了，我也没提，不敢提。后来就这样子留在他家里待了3年。
0: 有一次就是我说我要出去打工挣钱， 爸爸说，就你长得这么丑，又不认识字，身份证什么都没有，人家脑子有问题啊，给你一月给你几百块，就不让我出去打工。我跟养母讲，我肯定要出去上班了，但是我保证我出去上班的钱都会给我妈妈。后来给我养母就去了快餐店洗碗洗菜，天天洗菜泡水，这边全部泡烂掉了。有一次一个小女孩，她是在超市上班的，她就说去超市上班比较轻松，我听着说挺好的，我就在这边辞职了，就跑到这个超市上班。因为超市上班必须要称什么散的东西，比如说鸡蛋啊饼干之类都要称的，因为我那时候不认识字，是奶奶称的特别多，挺大一袋鸭蛋的。当时老板娘就站到我旁边，我一紧张我才称了2块多到3块钱吧，当时老板娘就看到了，我也觉得肯定是称错了，这么多怎么可能这么便宜。后面老板娘没有当着我们同事的面前说我，是直接把我叫出来单独问我说，妹妹你是不是没上学呀？我说哦。当时老板娘说在超市上班一定要认识会认识字，她说像你今天称那个鸭蛋就称错了，她说我真的不是想赶你走，是实在是留不住不能留你。后来我就离开这家超市，当时我就在想，我一定要学会认识字，一定要学习，不然我以后肯定就不会找到好的工作，就会一直找到工资比较低的或者比较辛苦的。从那时候开始，我就想尽办法去学认识字。
2: 你现在认识不少字了吧？
0: 嗯，有一天是我同事发了很多信息，打电话问我你为什么不跟我回信息，我说我不知道信息在哪里。后来我朋友把手机信息打开说，哇你这么多信息啊，因为以前的手机和现在的手机不一样，里面会有一个信封会飘来飘去的。朋友就说这个信封就是我们发的信息飘来飘去就飘到对方去了。我说哦。
1: 后来就慢慢去学啊，因为我不知道给谁发，我只有给自己发，我就会自言自语就说你在干嘛呀，你在做什么呀，有没有想我呀，就是我发那些字我会记住脑海，就会知道这个是什么字，就好像自己给自己考试一样。
3: 为了能够读懂书，发信息认字，听歌认字，阿慧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认字方法。在不断的努力和坚持下，阿慧终于从一个想读书的女孩变成了一个会读书的女孩。
1: 后来我就去逛书店嘛，人家会拿一本书，要么就是坐在那里，要么就是靠在那里，然后就是一脸的微笑，就感觉他看书特别的幸福，我就看别人那样的特别羡慕。我也拿了一本书，就是大部分字还能看懂一点点，但是看着看着又不认识了，后面就把书放下去了。我就去看那个炒菜的书本，因为它上面有图片，比如说姜啊蒜啊它都会有配，上面都会写什么什么字，然后我就去拿那些字，拿那些书去翻来覆去看，就会记到脑海里面什么字什么字。现在比方说你如果说让我认字的话，可以认到100-200个字。
0: 慢慢的就努力的认字，上班挣钱。
2: 你这么努力的去生活，是不是日子越过越好了？
0: 之前说想开蛋糕店，或是饮料店，但是想了一想，蛋糕和饮料就是配料比较多，我怕到时候配的不好，记性不好，
2: 赔钱。
0: 对，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水果比较简单，我就说开个水果店吧。
2: 水果店。
0: 对，后来我就把店面也租好了，押金也交了，但是他那个消防一直没有过，所以说我们店面就动不了。
2: 现在没开成。
0: 对，然后后来我就想了一想，就说开水果店也要投资5-6万块钱和7-8万，但是我说 水果店

0: 不是自己的家，还不如买一个小小的房子，付个首付，有个温馨的家。
1: 有房子了，
0: 这边
1: 自己买的，
0: 现在有个自己的属于自己的小家。
2: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其实是一个挺励志的一个故事，因为你想，在他的童年，他会觉得他一直是很饥饿的，他不管是跟着那个哥哥走，还是后面跟后面的养父母
1: 都要上学
2: 啊，他都是为了上学。而且你想，他始终处在一个饥饿的状态下，甚至学会识字儿都是靠菜谱学会了识字儿，就对普通人而言，这已经挺不容易的。而且他靠自己的努力，然后在一座城市扎下根儿，然后还能够把一套房的首付给付了。
1: 小女孩挺咬牙的，要不会就使劲忍着。
2: 对啊，其实我觉得对一个特别坚强的一个孩子啊。
0: 谢谢。
1: 你现
0: 在当年三十岁，这辈子最难熬的，因为看到身边的朋友朋友圈都会发在家里过年了，给爸爸妈妈团聚了，所以我看到朋友圈我就特别的难受。姐妹会说叫我去她家过年，我说我不去，因为 你在家是爸妈比较宠的，如果我去的话，比方说你爸爸妈妈给你夹菜，我看了会更难受。我现在的生活愿望就是找到我的第一任养父母，
1: 第一任养父母，
0: 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在哪里。
1: 你当年离开家的时候已经不小了，你不知道你们家在哪儿吗？
0: 因为当时我八岁就出来了，
1: 不认字儿，所以找不到
0: 家。只知道是家里是安徽的，但是不知道
1: 在哪儿哈。
0: 对，
1: 除了想找到你的养父母，你没想过找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吗？
0: 因为我是在第一任的养父母在他家长大有童年的，所以说跟我自己的养父自己的亲生父母是没有什么感情的。
1: 什么感情？
0: 对，我要找到我就是第一任的养父母。
1: 找到爸爸妈妈之后，
0: 我会把我自己福建南平的房子卖掉，就是卖掉的钱我会拿到自己老家做点小生意，
1: 守着养父养母。
0: 对，
1: 就这样过一辈子。
0: 对，就不想再也不想离开，
1: 不想折腾了。
0: 因为这么多年一个人过得一点安全感没，太苦，心里
1: 太孤单了。
0: 对，
1: 好孩子，我们祝福你啊，祝福你今天能找到养父养母，能够回到你的家，好吧。来，站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大屏幕，舒东他们帮你怎么寻找的。往前走。好，舒东请。
3: 魏阿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要找家的寻人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那根据你的记忆啊，你记得你的原名叫做魏阿慧，你的家乡呢是在安徽合肥一个叫做魏庄的地方。那么在2001年的时候呢，你是在福建省的福州市被拐的。根据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公安部门以及宝贝回家的志愿者，一起帮你展开了调查。
4: 根据你的记忆，我们在安徽境内进行查找，我们发现在安徽合肥境内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有很多叫大小魏庄的地方，我们进行一一走访。当地居民没有听说过魏阿慧这个名字，也没有听说过谁家丢失一个女儿，因此我们的寻找进入僵局。
5: 我们注意到你记忆中的家乡有外出乞讨、过年蒸馒头等风俗信息，这些都是安徽阜阳的风俗。你家的位置离县城不远，走过麦田便是火车站，经过仔细排查比对，发现这个信息和阜阳市太原县阮桥镇大魏庄这个地方比较符合。我们也打听到在这个魏庄确实有一户人家的女儿于2001年在福州走失，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你想要找到的亲人呢？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准备好了吧，阿慧？
1: 准备好了。
0: 好，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阿慧，来，把爸爸妈妈领过来。
1: 阿慧，我对不起你啊。

0: 姐姐
1: 坐
0: 这儿，
1: 坐下来，坐下，坐下，坐下，来坐下，坐下，
0: 姐姐，我问你啊，你反复的说你对不起孩子，怎么对不起孩子了？
2: 据说外国人不知道，不是让他不知道去，不是没有事了吗？
3: 我们那都是这农村这个西区，都是到收秋完毕以后呢，都是老人小孩都去
0: 自己要点，
3: 对，要点搞点事，搞点这个生活费。
2: 做饭做都是我也做呀。
0: 你手里拿什么啊？
3: 我手里拿的是他小时候的照片。
1: 阿慧，你看看小时候的照片，上面还有你三个哥哥在一起，可能都忘了他们长什么样了吧？爸爸一直给你留着这样的照片呢，
3: 就是唯一的是一张照片，
1: 唯一的一张，
3: 唯一的一张照片。
4: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啊，组织、强迫、利用儿童乞讨是违法犯罪行为。即使是孩子的亲生父母、养父母或者其他亲属，也没有权利组织、强迫、利用孩子来乞讨。只要是实施了这个行为，就应当被追究相关的责任。如果是父母在利用儿童乞讨的话，可以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当然现在是过了追诉时效了。对于阿慧被拐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当地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争取把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
1: 阿慧啊，在这次我们大家一起帮你找你的养父母的过程中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发现，现场还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们请我们来到现场的宁夏银川的警方来为我们阿慧来解读一下，我们到底发现了什么？来，有请。
5: 你说，他的亲生父母其实并不是他的舅舅和舅妈，而是另有其人。他的爸爸妈妈，很早之前就离婚，离婚之后，他的爸爸

0: 他交付给他现在的外婆，他的外婆将他送至他现在的养父养母家中进行寄养。
1: 哦，谢谢谢谢。
2: 他的爸爸其实是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婚，他是他第一任妻子的女儿，然后后面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然后再把阿慧送到了他现在的所谓的舅舅舅妈家，但是这一切阿慧都不知道，他以为他是舅舅舅妈的亲生女儿。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帮阿慧找到了他的亲生父亲，但是因为这个情况比较突然，而且呢也没有征求阿慧的意见，我们今天并没有把他的亲生父亲请过来，但是我们拿到了联系方式，所以不着急，阿慧你可以再去考虑一下，如果你想清楚了或者做了决定，我们可以下来再把联系方式给你。不过不管怎么样，我觉得阿慧坚强的性格大家都觉得非常的高兴，而且也非常的钦佩。阿慧刚才一直在说他有一个小愿望，说是想开一个蛋糕店，对不对？想帮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一个特别特别厉害的蛋糕师
1: 哦，
2: 今天给你准备了一个小礼物，什么礼物？我们请他上来讲给你听好不好？来，我们掌声有请。
1: 慢点，师傅，给个蛋糕模具呗。
3: 大家好，
1: 漂亮的小伙子，这是个啥呀？
3: 哦，这是一个翻糖蛋糕的模型。
1: 哦，旁边这个盒子里弄什么？
3: 这个小的杯子蛋糕都可以吃的，
1: 都可以吃。嗯，
2: 阿慧，来，先尝尝好吃不好吃。要是好吃，以后看看是不是请我们一位蛋糕师来教教你。来，我们请蛋糕师讲一讲，今天给阿慧准备的是什么礼物？
3: 通过节目组听了阿慧的这个故事，然后做了一个他喜欢的一个蛋糕店的一个翻糖蛋糕。这个店里面通过玻璃可以看到里面有很多精美的小甜品，把这个送给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礼物，如果你愿意，我们欢迎你跟我一起学习，然后我承诺可以一直教你，然后直到你成为一名蛋糕师。
1: 你赶紧说，阿慧愿意？
4: 我愿意。
1: 谢谢这哥哥，
4: 谢谢哥哥。
2: 希望未来不久的将来，你能够凭自己的本事开一家大大的属于你自己的蛋糕店，没问题的。
1: 好，阿慧，往前走吧，带着你的父母，带着你的蛋糕店。
2: 谢谢。
1: 阿慧加油！
4: 谢谢你啊。
5: 十几年前，因为想读书，阿慧被拐了。如今，因为会读书，阿慧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

0: 像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0: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0: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4: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滞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4: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动。

0: 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1: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中隔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3: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3: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5: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5: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5: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

0: 相脾，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

0: 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4: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4: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4: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4: 嗯，
3: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2: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2: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4: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5: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2: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2: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 情况。

0: 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1: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1: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叫汪杏芬，今年53岁，家住在重庆合川。我今天给你们写这封信，是想你们帮我找找我的儿子海军。
1: 有请。
2: 主持人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你们二位，欢迎。啊，
2: 各位嘉宾你们好。
1: 好，二位请坐。
2: 好，谢谢。
1: 请坐。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2: 对，这是我老公。我今天来找我的儿子罗海军。在2岁半的时候，他被我带在连什么菜市卖菜的时候丢了。中途我以为他回来了，但是有一天我又把他亲自送走了。今天我又来找我儿子罗海军，我想接他回家。
0: 我和丈夫罗小健是同村的，从小就在一起玩，

长大后我嫁给了他，生了一儿一女，女儿叫罗红军，1985年出生，儿子叫罗海军，1987年出生。那时我们很年轻，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为了孩子我们搬过石头，拉过砖头，也卖过菜，生活变得越来越好时，

0: 在嘛，那个时候因为家里太穷了，觉得可以出去多赚一点钱这样，我就带他一起出去。记得在1989年5月27号那一天，我老公很早就用那个背兜去背菜。我早上我起床，我就叫我的儿子，我说海军，海军你快起床了，我说爸爸可能已经菜都拿回来了，我说我们要去卖菜了。他一下就爬起来，笑嘻嘻地望着我，我就把他放在我的肩头，
1: 坐在肩膀的，
0: 对，
1: 脖子这儿是吧？
0: 对，就是一只手我要提秤嘛，这一只手又要拿那些工具嘛，我就这样把他拖出去。
1: 等于是你在那卖菜，孩子就在市场里来回转着玩。
0: 因为我们中途卖菜的时候也瞟得到他嘛，用眼睛。我一下把那个秤都扔到一边去，我就跟他赶快跑去找，可找来找去找不到啊，我也找不到，我找不到，我就拼命的哭啊，我就坐在那个市场上一下就崩溃了，我就瘫在那里了。市场上我的兄弟，我的哥哥，包括他们老家的妹妹，这些全部都不用买菜了，全部都去帮我找。可是找来找去，找来找去找不到。是我亲自把他拖出去的，一下找不到，我整个人崩溃了，我就。我整天就在那出租屋那个小屋里面，我说海军啊，海军啊，你知道妈妈在叫你吗？我说你回来吗？我就这样哭啊，这样叫啊，我这样。那一天他出去买菜，照样在骑单车出去买菜。他回来的时候很高兴，很高兴。我都感到奇怪啊，我说怎么今天有这么高兴啊？我说你回来怎么这么开心啊？他说你不知道我给你带回好消息了。他说，我说什么好消息啊？他说你哥哥来信了。他说，我们的海军找到了。
1: 七年之后，哥哥来信说海军找着了。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呢、啊，我说我怎么可能呢、啊？我说我们的儿子，我们上电视台呀、啊、寻人启事啊，这些什么都做了都没有找到，怎么我哥哥会找到是吧？他说真的找到了，他说你看嘛，他就把那个信掏给我看，那信是我哥哥写的。他说三妹，他说你们快回来，你的海军我帮你找到了，现在已经接回家了。他就这样跟我讲。我听见了，我当时真的很激动，我跟我老公两个都很激动。我说我肯定要赶快回去，我就跟我老公讲，因为我老公他是那个市场是他在开那个推土机嘛，那个推土机不开的话，他们这些全部都该没有事做，所以他也走不了。他就去给我买票。第二天早上很早，我就广东火车站坐车。我回去，我婆婆在厨房做饭，她说他们两个小孩出去了还没有回来。她说那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那我就躺一下吧，我说我晕车晕得好厉害，我说我想睡一下。当我躺下去好像迷迷糊糊那样，好像要睡着了那样，我突然好像听见有人在叫妈妈，妈妈起来吃饭了。她说我以为是我女儿在叫我了，我一睁开眼睛，我一下爬起来，我就看见一个男孩站在我的面前。当我第一眼看见他时候，我发觉他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我心目中的儿子，他是长长的、方方的一个四方方一个脸，就好像那种冬瓜那种脸，我的儿子很漂亮的。但是这个男孩他就是这里小小的，这里这样宽宽的，这样
1: 就脸型不像。
0: 对，脸型不像。
1: 当时哥哥找回来这个孩子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咱家的海军呢？有哪些是跟咱家海军一样的呢？
0: 我哥哥他们就是认定，他说那个男孩，他说这手上好像有一点点那个小疤。我的男孩也是就有一点那个疤。这个小男孩在重庆跟着一个那个捡垃圾的老头，我哥哥那时候他就在市场上，我嫂子卖菜，他就抱他的小孩就在那些地方玩嘛。 他就几

0: 人就看见这个老头就带一个小男孩在后面走，这样他就觉得奇怪嘛，他就去问他，那个老头就告诉他，他说这个小男孩已经跟我几天了，知道是哪里跑来的。我哥哥说我们叫他海军，他就也很高兴，很乐意叫这个名字，这样反正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我这个头里面就在想，我说为什么他们都说呛我儿子，为什么我这个当妈妈的为什么第一感觉我看他不呛啊？当妈妈的应该自己的孩子看见了应该有很心痛那一种，因为这么几年没有看见了，因为如果是你的孩子应该第一眼看见就很亲切那一种，但是他没有，我一看见就很陌生那一种，就觉得那种很，我就第一感觉他不是，很失落那一种，但我没有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嘛，我的女儿我还有她，我们三个人一起睡，晚上我觉得我这个时候好像感觉有一点麻那一种，我睁开眼睛她又躺在我的个手腕这里睡起，
1: 躺你怀里睡。
0: 因为我的儿子我的女儿从小我就是这样搂着睡的，我是害怕他们会感冒那一种，我女儿睡这边我儿子就睡这边，从小就是这样搂着睡。
1: 你小时候搂着海军睡是什么感觉？
0: 就是感觉很幸福嘛，那种这边儿子这边女儿这样躺着感到很幸福的。这他怎么我心里这样想啊，我感觉他不是怎么他又会知道这样睡在我的手腕上，我又觉得他是我的儿子啊，
1: 像海军小将军感觉。
0: 我就这样想的，难道是在七年当中他出去了长变了，还是我们邻居也是这样说啊？邻居也说呛，爸爸妈妈也说呛。这一次他又睡在我的手上，我也感觉呛了，我又好像回到以前他小的时候那一种，这样有时候就有一点纠结嘛，这样但我还是认定啊，就是我的儿子了，我就这样想了。我第二天就去赶场嘛，我就去给他买衣服，我觉得这么大孩子了不能天天这样玩，我就送他去上学，我去给他买了小书包，又买了衣服买鞋子，这些就觉得自己儿子回来了，自己女儿也在家，这样好像又是那样一个圆满的家庭了，那种真的很开心。
1: 你心里也觉得是了？
0: 对，我心里就也觉得是我儿子，我就在家里带他可能差不多两个多月吧。
1: 两个多月。
0: 对，两个多月的有一天呢，在地里干活回来，我女儿啊就叫我妈妈妈妈，她说弟弟跟人家打架了。他回来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海军你干嘛不好好学习啊，我说你打架打坏人家孩子，人家会妈妈来找我赔钱的，我说爸爸又不又在家，他就只顾点头也不讲话。这样过了几天了，他又去跟人家我们村里的孩子打架，打架他不但打他，而且追到人家家里去打那种，我就又怀疑他不是我的儿子了。这样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我的儿子心很沉那种，不会去欺负人家那种。记得就是我夏天给他洗澡，没澡盆就是那个塑料桶，可能有这么高吧那个塑料桶，我就给他把水把它调好了，我首先要给他洗头吧，我就又害怕那个水往这个耳朵里面灌是吧，我就让他睡在我的腿上，这样我就给他洗洗，他也会这样那手来擦，这样给他头洗好了吧，我说你站着别动，我给他过去给你洗澡，我也没有什么东西给他舀水，就用我漱口的杯子这样拿来给他舀给他淋，看起来很乖的那种。我房东老婆就讲，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乖，他说有时候也悄悄问一下呀，你到底姓什么啊，还是住在哪里啊，他不会讲的，他不讲。
2: 就我想等我老公回来再商量吧，是吧？三个月之后我老公都回来了，从广东回来，我就跟他讲，我说觉得这个孩子不像我们的儿子，我说他的性格什么都好像我感觉不是，我就跟我老公讲。
1: 那你老公呢？当时你看见这个孩子了吗？
3: 我回来的时候看见
1: 他了吗？
3: 看见他。
1: 你当时看见他第一直觉你觉得他是吗？做父亲的这种直觉。
3: 我做父亲的直觉好像也很纠结。
1: 也很纠结，
3: 很纠结，
1: 也不敢认，
3: 也不敢认。我的心都这样想，自己的儿子要自己把他带好，是人家的要还给人家，你不把你的痛苦要带给人家，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啊，是这样，所以我就去找，
1: 所以想把这个事儿弄清楚。
0: 我哥哥领回来的嘛，就去重庆去问我哥哥，说这个男孩在哪里哪里领回来的，他只是说了一个大概。

0: 地址那种，他就去打听，打听呢也没有打听到什么，就把我们自己老家的地址留在那里。但是我也很自私，我也期盼他妈妈他们不要来找他，好像我有儿子有女儿这种梦，我觉得很不要打碎我这个梦，我就觉得很高兴了。我那时候真的也有自私的感觉，毕竟我好像这边在讲不是，这边又觉得是这样，我就期盼他不要来，我老公留了地址也不要来，就我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但是没有过几天，当我那一天在地里干活回家，我还没有到我家门口，我们村里的人就在讲了，他说你家已经来人了，他说，我说什么人啊，他说来了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他说还抱了一个孩子，我一猜肯定就是他的爸爸妈妈来了。我还是回家去，我一看是他们，我就有一点失落，因为我也不希望他把他带走，就是这样。
1: 那个来家的是真正的他的爸爸妈妈？
0: 是的，那是他的父母。我最后听他爸爸讲，他说是他打了他，他离家出走了。
1: 所以幸亏你们留了地址，
0: 对，
1: 所以人家父母又把孩子找回去了。
0: 对，我们不留地址他是找不到的。想回忆那时候，我真的那时候我人都，我一成天都不清醒，那一种头脑里面，我每天就是这个耳朵里面好像总是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我就好几次我就叫我老公，我说老公你听见外面好像有海军在叫了，我说，可是他打开门的时候又没有，所以我真的那个时候我特别理解人家孩子不见了那种心情，我特别理解，我觉得人家父母肯定也是这样的，跟我的遭遇肯定也一样的是吧，我就讲，我说我不能这么自私，我为了我自己好过，把人家的孩子留在我的身边，这样我不能这样。 那天晚上我就还是给他把饭煮好，把菜弄好，这些让他们在我们家住了一夜。他就给我讲，他说明天早上，他说我们很早很早就会走，他说当天晚上我就把他的衣服鞋子还有我帮他买的书包书这些全部都给他装在一个袋子里面，所以我就说是我亲自把他送走的，我就把他这样给他送走了，我是送在那个我们那里要过一个要过河，这样他就讲，我说海军你要是想妈妈了，我说你就回来，我说他点了点头就这样走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1: 你们其实是帮助一个离开家的孩子重新找回了家，你们帮助了一次团圆，我们应该给你鼓鼓掌。
0: 谢谢，谢谢你们。
1: 那等于生活又回到了原开始的样子。
0: 我们两个人又出去打工了，
1: 回到广东。
0: 对，回到广东。
1: 现在还在外面打工吗？
0: 在，我们一直就在工地上，一直都在搞那个建筑。每走一个地方，我看见这些大姐呀，在那个附近的大姐，这些我们老板他会招那些本地人啊，这些地方我就可以问一下，我说大姐呀，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人拐卖小孩在你们这里啊，有没有听说人家买了小孩啊，这些我就这样问。
2: 经历了得而复失，虽然爸爸妈妈再一次感受失去，也再一次陷入到痛苦中，但他们没有放弃对海军的爱与思念，更没有放弃自己的寻子之路。此后的23年，他们在打工的同时去过广州、上海、成都、宜宾、贵阳等10多个城市寻找，他们心存执念，相信真正的海军一定会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
1: 海军妈妈，你相信好人一定有好报吗？

0: 是的，我也相信这一点，所以我跟我老公一辈子我们都是这样，做什么事都要做到自己心安，这样
1: 这是一个大善事儿，所以我觉得不管时间过多久，一定会有一个善报在前方等着你们。30年了，
0: 30年了，
1: 你们坚守了30年，
0: 对，
1: 我们也希望把当年那个幸福找回到你们今天。加油，海军爸爸，海军妈妈。那接下来，海军爸爸妈妈，我们一起抬头看看，我们等着我寻人团帮你们寻找海军的过程。
0: 好，
1: 好，一起来看。
2: 好。
3: 刘叔叔、汪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儿子在丢失前的名字是叫罗海军，他是1987年出生的，但是在他的身上没有明显的体貌特征。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为你们联系到了重庆警方，展开寻找。
4: 在当年接到你们的报案信息后，我们警方一直在努力，通过各种办法寻找你们的儿子。在将你们的血样采集入库后，2019年11月，我们在天津找到了一名高度疑似的男子，但是他采血时留下的联系方式已经联系不上。我们与天津警方合作，希望可以尽快寻找到他。
3: 那么在警方的不懈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好，现在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叫啊！我的呀！
1: 好像这五十听见我的儿子在叫我妈妈妈妈，有时候晚上睡觉我也听见我儿子在叫妈妈妈妈。

我只能向他道歉，我只能说我很抱歉。要是我把他照顾好，要是我把他看好，不被人反制的机会，他也不会离开我几十年，我几十年都没有看见他。我到处找他，我找不到。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去，走过去，慢慢说啊，走过去，慢慢说。姐姐吧，就是。

0: 海军在天津是吧？
1: 对，在天津。你们家这个小海军啊，真是跟你们一样，都是感情特别充沛的人。
2: 对，
1: 刚刚在后面我们有个电视能看到你们上台，就那一眼哗的一下就哭了，就两个眼睛飙眼泪啊。

0: 肖海军九岁之前都不知道自己不是亲生的，他在那个养家上面有四个姐姐，是唯一的一个男孩。其实当年呢，他是被卖了两次才到了现在的这个家庭。
1: 对，九岁在学校里边，就是同学们就会在背后议论说我不是这个家亲生的。到后来不上学了，自己在外边漂泊了五年。这五年当中呢，我想过去找我的亲生父母。
2: 想过去找？
1: 想过。稳定了之后，然后去公安局采血。
0: 还有一个好消息，你自己告诉妈妈吧。
1: 就是今天您的儿媳妇还有孙子也都过来了。
0: 来，照片看一下吧。看看那个小的那个像不像？
3: 太乖了，真的，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就有点像这样，就是这个样子。
0: 咱们把他们请上来，好不好？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来，来，我们欢迎一下海军的爱人，还有海军的宝宝。

0: 爸爸。爸
1: 爸怎么这么高兴？
0: 没有，
2: 奶奶，
3: 妈妈
0: 跟奶奶抱抱好吗？
3: 奶奶，
2: 哇，母弟呀，妈妈，爸爸，
0: 这是姐姐，
1: 姐姐。啊
3: 爷爷呢？爷爷
4: 啊，对，爷爷在这儿吃着。爷爷呢？哎，认得爷爷。
1: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0: 太好了！
4: 来，一家人坐，一家人坐，一家人坐，坐坐坐，
3: 能坐坐吗？
4: 哎呦！
5: 这些年重庆警方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今天来自重庆沙坪坝的公安民警同志都来到现场了，就坐在第一排、我们谢谢他们好不好、来谢谢谢谢各位公安民警同志，
4: 谢谢警察同志们。
5: 我知道你们你们的人生当中也出现了另外一位小海军，虽然跟你们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三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作为寻人团的一员啊，我也希望把那位小海军给你们找到，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暂时还没有他的相关消息。不过后来我也想，其实在你们的心目当中，你们更希望那个小海军和你们的记忆是停留在那三个月的最温馨最幸福的时候。对，所以你们也没有去问他具体的名字，包括去打听他父母的相关信息、地址、电话和名字。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播出这一刻，我相信也许有可能那位小海军你可能会看到今天的团圆。我首先是希望你能够给这一家人和我们一样送上祝福，另外我也希望如果你也想团圆的话联系我们，我能够替你实现这个愿望好不好？
3: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当你爱的人不在身边的时候，就去爱你身边的人。特别想采访一下海军啊，今天知道了这个爸爸妈妈把之前那个小海军送回去的故事，你会对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看法或者想法呢？
7: 这件事情告诉我，就是我的父亲还有母亲就是一个特别善良的一个人。
6: 我会很以爸爸妈妈这样的行为为骄傲，你会吗？
7: 会。
6: 所以我想你的爸妈告诉我们一件事儿，即使我们的孩子没找到，但不妨碍我们在每一天活成值得我们的孩子去骄傲的父母。谢谢。
0: 给我抱好吧，
1: 抱奶奶，
5: 奶奶抱一下行不行？哎呦，我跟奶奶了，
0: 奶奶抱抱。谢谢谢谢。
8: 海军丢失后，他们曾经找回了一个孩子，几番犹豫，几番痛苦纠结，因为对丢失孩子的痛苦感同身受，他们最终帮这个孩子找到了亲生父母，让这个家庭团聚。这一份大爱和善举，终于在今天得到了最好的回报。30年等候，30年寻找，30年对爱与善的坚守，让一家人得以在这一刻紧紧相拥，再也不分离。祝福他们永远幸福。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

0: 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1: 好的好的。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
3: 还有心情，
0: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3: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3: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1: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0: 哦，
1: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0: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3: 哦、
1: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3: 啊。
1: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哎呦，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0: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啊，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

0: 辟这位妖啊，他既能够造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2: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4: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

0: 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
2: 哎呀，
1: 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2: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2: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3: 嗯，
2: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2: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2: 是的，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2: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3: 啊。
2: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3: 对，
2: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3: 哦，
2: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0: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3: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2: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

0: 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
1: 嗯，
0: 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
1: 嗯，
0: 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
1: 嗯，
0: 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才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2: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

0: 单之选。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琴，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他是负责疏肝解气，黄琴啊他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林玉才。六岁时，我一个人走下商场二楼，从此和父母分别。23年来，我记得一个账本，时刻提醒自己，我从来就不属于养家，我有自己的家，我要回家。
1: 有请。
2: 大家好，
3: 苏东哥好。
1: 你好，来，这位小兄弟，请坐。先给大家介绍介绍你自己好吗？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
2: 大家好，我叫林玉才，来自福建省三明市。今天我是来找我的爸爸妈妈的。
1: 你今年多大了，知道吗？
2: 不知道，是具体是28还是27，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只能是大概。
1: 这是猜的。
2: 对。
1: 你小时候家就你一个孩子吗？
2: 我印象里面是只有我一个。
1: 嗯，
2: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前面有一条河，很长很长的河，然后我爸爸会背着我，然后到那个河边去玩耍。
1: 嗯，
2: 然后他会穿一件棕色的衣服的外套，然后后面有一些图案。然后我妈妈，然后会带我到那个街的对面，然后去吃小吃摊。然后我就是对我的亲生爸爸妈妈就只有这些记忆，
1: 就这么点印象。
2: 对。然后有一天，我自己从商场二楼走到一楼，然后我就被拐了。就是在23年前，当时有个陌生男的，他就把那个把我包的背到那个背上，然后拿糖果给我吃，然后就把我背到了一个巷子里面去。后来有一天，他就把我

上了火车，然后我们就坐着火车，然后就到了福建的三明市，又坐了那个摩托车沿着个山路坐了两三个小时，就到了我养父家。

0: 我养父呢，还有我当时我的我妈妈，就是养母，还有我姐姐，他们就会开始就每天开始教我，在他们家的时候，他就每天告诉我，这是爸爸，这是妈妈，这是姐姐，他每天就给我重复这样的教我。可是我内心里深处我就知道，我有我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他们不是我亲生爸爸妈妈，然后我每次就非常的矛盾，但是我从来不敢嘴里面说，我害怕。就是在巷子里面一样，我会怕，我害怕他们会打我，会骂我，我一直把这个藏在心里，不敢跟他们说。然后每次的在这个养父母家里面的时候，我从来都不敢说，从来不敢说。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大概
0: 那时候刚到我养父家是只有六七岁，然后刚到的时候我养父他们天天教我家乡话，慢慢的我就把我自己原来的名字都忘了。直到后来有一天，我的姐姐她也很好奇，她说，弟弟弟弟，我在这抽屉里面看到一张红纸，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我当时就很激动，我就马上冲到我的养父那个养父母家的那个抽屉里面，打开打开以后，我看到里面确实是一张红纸。然后因为我当时只有三四年级，我只看到了底下有个日期，1996年5月13号，还有一个罗伟，其他的我就当时就印象不是很深，因为当时学的知识不多，看不懂很多字。当时我就内心知道了，这张红纸也要是我寻找我家父母的一点希望。
1: 你看到罗伟这个名字的时候，你突然能回想起什么吗？这是你小时候记得的那个名字吗？
0: 对对对，我就跟我的养父摊牌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实在想要找到我那个亲生父母。我说，爸爸，我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养父当时他就很诧异的问，你怎么突然问这种问题？然后我就说，我记得我们家原来在是个大城市，里面有个商场，还有条河，还有火车通过。然后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当时是你爸爸、你叔公、你外婆亲手卖给我的。当时也写下了红纸。然后我说，我就跟我养父说，不可能不可能，我当年我都记得自己家里面是什么，他们不可能是我的亲生外婆、爸爸、叔公。我当时是跟他们就拼命辩驳。
1: 所以他说的那张红纸就是你小时候曾经看到过的那张红纸？
0: 对，我
1: 是那张吗？
0: 对，是那张纸。我知道这张红纸是我寻找我亲生父母的
1: 重要的信息，
0: 重要的一个线索。然后我那个养父母他就不肯给我，他又要给我提了要求，说以后考上大学18岁以后才能给我。那我就回到自己环境，我就非常的非常的懊恼，非常的失落。我就心想，你们凭什么给我设置条件？我又不是我自己要来这个家里面的，我是被人拐卖到这里来的，你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当时我就非常的懊恼，然后我就拿起了那个在我桌子上的一个本子，然后就写下了我花他们家花了多少钱，我养父母每学期他们给我的学费花了多少钱，然后每次给我买衣服花了多少钱，在家里面每天吃饭要花他们多少钱，就是这样子
1: 就开始记账。
0: 开始记账，我就从1996年5月13号开始记，把我从到他们家花的每一分钱我都记下来。
1: 那你小时候的你怎么记啊？
0: 有些我就开始慢慢回想，慢慢回想前面到他家几年就没有花他太多就是很重要的其他的钱，主要是他给我买衣服，一年买几套，就是大概就花那么多钱，
1: 大概一算。
0: 对，然后我就给他记下。从那以后每次去学校，我养父母给我多少钱我就记下来，我不会想要多要他们一分钱，我就是以后要离开他们，以后把这个钱还给他们。
1: 你不希望亏欠这个家？
0: 我不喜欢亏欠他们一分钱。我当跟他养父家的时候，我都非常的自责，就是因为我自己跑下去玩。那我一直把这个事情藏在心里，让我不跟我养父说，养父母说，让我一直要努力，一直要努力，我还是要表现我自己很坚强，我从来不会说。把自己脆弱的面表现出来，每次他们对我好一点，我就感觉他们没必要对我这么好，我跟他们也没血缘关系，我宁愿他对他们对我差一点，然后我就可以彻底。

0: 对，走得安心，我们就不用亏欠他们太多，我至少以后可以用直接用钱来，就当年积下那个账，然后直接给他们，我就可以离开家。
1: 养父他就给我提条件，你必须考上大学才能允许我去找，然后我每天早上5:30就起床，整个学校都暗摸摸的，就我一个人，然后就早上就开始早读，开始拼命的学习，开始拼命学习，然后晚上头12点以后回到宿舍，然后我就拿着个小手电筒，我就拿着书里面看，然后就拼命读，拼命学习，学习。到了初三的时候，我成绩终于拔尖了，然后我就考上了我们市的一所重点中学。我当时认为，我离考上大学终于又近了一步，我希望我尽快拿到那个红纸，我就回到家里，我就会去翻。从我养父母的柜子、抽屉，我就去翻，我就想尽快找到那红纸。我没有那个耐心一直等，然后把他们之前很多的东西，书本啊，还有那个抽屉，然后那房梁上的那些东西全部给他翻开，全部找，可是怎么找都找不到。所以我上了高中以后，我拼命努力学习，我就考上了大学。
2: 那是哪年终于考上大学了？
1: 2010年，我考上大学以后，我把那张录取通知书拿给我养父看，我当时希望我养父他就把那个当年的红纸他主动拿出来，他应该也要把当年那个承诺兑现给我。
2: 对，
1: 可是我的养父当时看了那个录取通知书，他很高兴，他马上要打电话给我姐姐，然后亲戚报喜，
3: 还当时还说会给我买一台电脑。然后当时我什么都不想要，我只希望我养父把当年那张协议交给我，我希望他主动的告诉我说你当年被拐的，我自己刚来到家的时候那些经历，我希望他把那红纸给我，可是我养父他又不提。
1: 然后看到他整个人就苍老了好多，我来到养父家以后这么多年，就想到我养父他为我付出了这么多，当时我不忍心提出这个要求。
2: 那这怎么办？你又想照顾他们的情绪，不想要那张红纸，但是你如果想要找到亲生爸妈，又必须要那张红纸，怎么办？
1: 当时我就自己就是很失落，然后当时我就冷下来，我就想，我就私下的靠自己努力找。然后我上了大学以后，我就找了那个宝贝回家玩志愿者，当时那个志愿者叫小秀才。2010年的时候，我就跟他对接了，那时候我就把我自己的情况告诉了他，然后他让我去采血了，然后他特意跟我强调，他说这张红纸是很重要的线索，
2: 对呀、啊，
1: 很重要的线索，你要努力去找。然后他就见我说回家以后拼命找，拼命找，然后回家以后，然后每年回去的找，可是就是找不到。然后到了2017年5月的时候，我实在忍不住了，然后我就打电话跟我姐姐说，姐，你还是帮我跟爸爸做一下市场工作吧，你帮我找他要那个红纸。然后我姐就跟我养父他们做了市场工作，回到家以后，我养父就把那张红纸拿出来给我了。
2: 终于拿出来给你
1: 了。过了17年以后，我就第一次。
2: 哦，你带了他。
1: 第一次拿到这张红纸。本省清流县李家乡河北村罗胜村因有一男孩目前无法抚养，将男孩罗伟送给三元岩前村李永次抚养，双方同意议定补给抚养费人民币14600元整，经双方义无反悔，以罗伟其父不到林家再认悔，担保在场人罗发明，在场人李仁曲，
2: 一些签名的
1: 是，还有一个介绍人黄金珠，还有一个日期，
2: 1996年5月13号。
1: 5月13号，对。
2: 但是这些信息是真的吗？也有可能他就是瞎写一个。
1: 对对，然后拿到这个信息以后，我当时非常的那个激动。
2: 嗯。
1: 我隔了17年后终于拿到这张红纸。
2: 嗯。
1: 然后拿着红纸，我当时就立马打电话给了小秋草。
2: 嗯。
1: 就希望他们宝贝回家了，马上就帮我跟进去查询这些。
4: 离家17年。

0: 我拿到了那张记录我寻家唯一线索的红纸，我太开心了，以为凭借红纸上的线索我就能回家了。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接下来发生的事将我再次推向谷底，我绝望了。
1: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身份证号，因为我养父说这个李仁曲当年就是我的外婆。
2: 那这个人还在吗？
1: 当时我不知道他也没在，然后我就靠自己的自由力，然后当时就买了车票，就到了李家乡河北村，然后就挨家挨户的去问，然后问了好几天以后，刚好问到一个那个李仁曲的他的亲戚，然后他就跟我讲，这个李仁曲在一个永安市火车站那边卖花生。然后当时我知道这个信息以后，我养父就带着我表哥还有我们就四个人，然后当时开着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到了永安市火车站以后，然后我养父一看到他以后一眼就认出他，他说那个人就是你外婆。当时我一看到以后我很紧张，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我知道他不是我外婆。然后我一冲上去，然后我就立马把他搀扶着，因为我怕他跑了，然后他又是个老人家，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是来找你的，然后他非常害怕。然后我养父就说，当年是你把孩子卖给我的，现在孩子长大了，他想要找他的亲生爸爸妈妈，你帮忙回忆一下。然后我那个李仁曲他就很害怕，那我就搀扶着他，我说你不用害怕，我都过了20多年了，你就把当年事情告诉我就好了。我当时就在恳求他，当时我养父就是说开始拜托他帮忙想一下这孩子哪里来的，就让他告诉我们这些孩子哪里来的。然后那个李仁曲他就死活不肯说，他就一直说我不记得了，我年龄大了。然后后面我就实在忍不住，我就一下子把纸拿出来，我说这边都有字据，上面都有你的身份证号，你怎么也跑不掉，你就快点告诉我们就好了，我不想为难你。然后我们一直给那个李仁曲做思想工，他就一直抵赖说我来永安22年了，我没有印象了。当时我就说你到了永安22年，为什么连这一点印象都没有？刚好这时候这个事情就在22年前的时候。
2: 对啊，
1: 你为什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他说我年龄大了，我今年已经67岁了，我真的没印象。我不管我们怎么说怎么劝他，他就是不敢说。然后我养父就说让他先回去吧，当时就先放他回去了。但是临走之前我就把我的手机号还有地址留给他，我就希望他回家以后就是让他慢慢回忆起，我给他点时间。然后回到家以后天天这么等，就等着李仁曲他给我打电话，等了4个多月他也没有给我打过一次电话。我自己寻亲，我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和精力下去，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很不甘心，但是我又不得不接受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已经努力争取了，我已经尽我的所能了，已经用尽所能去寻找了，结果最后却是这样的结果。那我就当时非常的不甘心，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把这张红纸就这样拍下来，然后把这个里面的我自己寻亲的经历艾特了我们的市公安局、我们的县公安局，然后他们当地警方他都联系我了，他们愿意帮忙。然后5月4号的时候还有那个警方他们就带到了永安市火车站，就把那个李仁杰给抓住了，就当时带到那个派出所去，我就在派出所大厅里面耐心地等等，然后等了一个下午。然后后面那个李仁杰他就找了一个叫什么李维贤的，不是这上面的名字，
2: 这上面没有那个名字，
1: 没错。他说当时是那个叫李维贤的叫他去帮忙管带孩子，然后当时就得到这个重要线索。然后隔天我们又去了那个李维贤那个老家去调查那个人。当天晚上他们警方就打电话给我，他说小林，我们已经尽力了，那个李维贤已经死了。

0: 他已经死了，线索断了，然后那个罗胜生、罗发明这几个人的名字我们都查了，没有查不到这个人。然后黄金周调查也死了，他说这个那个李仁去招的那个人也死了，我们已经尽力了。但是我就非常的失落，我感觉我找这么多年，我得到了红纸，最终却是这样的结果，我不甘心，我就拼命踹那个栏杆，拼命的踹那个栏杆，当时就把我那个账本就丢在了那个我楼下的那个垃圾桶，感觉这个账本是我一个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负担，我感觉我背负了太多。我当年自己走下那个三楼二楼，我费了这么大劲的努力，费了这么多努力，我就想回到那个按照自己走出来的路，然后回到我自己亲生父母身边，可是我怎么努力就是这样的结果，我当时真的是非常伤心，然后非常的不甘心，我不想接受，可是又不得不接受，我感觉真的非常的我非常的绝望，就是因为自己下一楼垃圾的命运被改变了，再也回不去了。
1: 这个孩子手上拿的那个红纸啊，实际上是他的一张卖身契，这张卖身契呢就像一把枷锁一样套在了他身上几十年。他一直说他还记了一本账，其实这也是你孝心的一个表现，你是很善良的，深层次你是想将来也是报答他们。我觉得就凭你这点这个良心，你的养父母买你是犯罪，但是你这份良心我觉得能打开你这把枷锁，今天我相信会给你一个好的结果，回报你这个有良心的孩子。
2: 好，我们给小林点掌声，加油。小林，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找到了亲生父母，见到他们的面，你会对他们说什么？
0: 我之前没有想过，没有想过之前，主要是之前寻亲了太多年，一直都没有结果，我一直不敢想象，
2: 不敢想象，
0: 不敢想象。
2: 好，那这样你也不要想了，待会儿打开门，我们希望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如果真的见到了亲生父母，你就按照你内心的想象、内心的想法去做，想做什么都好，想做什么都好，好吗？
0: 好，
2: 加油，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小林找的。
3: 林一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清韵。接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消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约是1991年出生的，在1996年前后，疑似从贵阳被拐到了福建省的三明市。另外呢，你还记得自己是被一个大人以买糖果为由诱骗抱走的，坐了很久的火车到了福建省三明市现在的养家。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4: 11月12日。接到林一才平安的，您在宝贝国家网登记注册的信息后，我们迅速在网上搜索比对，遗憾的是没有发现疑似信息。2018年2月，在林一才强烈要求下，养父拿出当年的收养协议，协议显示林一才到两家时叫刘伟。根据此信息，我们很快在宝贝国家网论坛上发现一家家庭宝贝刘伟与林一才提供的信息，告诉你此。
5: 当我们得到求助后，我们立即开展核查工作。因为是93年的老案件，发案地不在深圳，

0: 我们得到事主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了专案组，对该案进行了研判，并且采取入全国 DNA 数据库。我们在核查当中走访了很多地方，希望能给事主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1: 那么这一对疑似父母究竟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爸爸妈妈呢？我们希望能为你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每天每年他的整个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去寻亲。
1: 当时是我自己走下去的，那我一直这么多年我一直努力回去，努力找回去，可是找不回去。

爸妈，当年是我自己走下那个三层一楼的，然后被拐的。我这么多年我真的尽力了，我真的想努力找回去了，可是我就找不回去。你们不要怪我，我真的尽力了。

0: 的在那找我，
1: 我找了这么大啊，我一辈子都能找。
0: 你们怎么不找在那找我？
1: 张亮，我要张亮，俺妈死了，我得找鼓掌。
2: 我就找阿姨。好了，阿姨，
3: 妈妈，
2: 咱们慢慢说啊，慢慢说，知道你有好多话要说，咱们过去吧，慢慢说好不好？咱们过去，来，往那边走。
1: 我会生你啊。

0: 是我的梦了，你一梦到的佛祖圣前。
1: 让爸爸妈妈坐着，哎呦，爸爸这满头的白发呀！
0: 儿子，我好想你。
1: 这个是他的，
2: 这是大哥。
1: 大哥，刚才你喊了一句老三，
3: 对他排行，家里排行是老三。
4: 还有一个二弟，
3: 我
1: 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二哥，二哥没有来。哎，
5: 师傅，你让他坐在他爸爸妈妈中间吧。
2: 对呀，
1: 对，小
2: 林
1: 坐在。哎，这爸爸妈妈两边都能拉着儿子来。那今天见着爸爸妈妈了，见着哥亲哥了，这样你不用说你要对他们说什么，你就说说你现在最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3: 我想回家。
6: 这就够了。
1: 回家，来，
2: 回家吧。
1: 回家。
3: 谢谢。
2: 回家看看。
3: 小姐，谢谢。
7: 大十字医商场不仅是我记忆中

0: 节目录制结束，我立刻陪同爸爸妈妈、哥哥回到贵州老家，再次感受存在记忆里23年熟悉的家的味道。我终于回家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
4: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4: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6: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5: 有您的得意门生。
6: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

0: 难啊，
1: 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2: 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4: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5: 怎么个加法？
4: 对，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4: 哦，
2: 湿邪，
1: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4: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2: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4: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4: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5: 这词儿也听过。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5: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4: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

0: 是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1: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1: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3: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喝。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2: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3: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0: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0: 是的，
2: 对，
1: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4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

0: 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3: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二那是长吗？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140。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3: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3: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

0: 刚听朋友说酱汁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局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

0: 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

0: 然后没有那么多的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1: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1: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她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着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三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我们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

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跑那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

0: 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在那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会儿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十二三岁啊，所以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
1: 嗯，
0: 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着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那个紧着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在那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他常常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就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就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是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跟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边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

0: 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呢，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婶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的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2: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2: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我就学生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2: 就那会儿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2: 去了北京。
1: 来了北京。
2: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2: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对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我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的那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然后我就接着干。
1: 太拼了，
0: 虽然我这份工作啊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2: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2: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不认字儿。
2: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了。
1: 那怎么学呢？
2: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

0: 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姑娘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一下的。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到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陂。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十多天，但是不是我，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十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0: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0: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0: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0: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0: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0: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0: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0: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0: 我这样跟我哥哥说这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儿，好吧？
0: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希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苏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

0: 计的，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征。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我辈回家网站上发布于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档案馆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要是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都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也挺好，挺幸福的。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快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嗯，
2: 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

0: 锦四叔上来。来，
1: 师傅。师傅，你这是不是想你呀、啊？想你们师傅。
2: 老爹，
0: 是四叔，咱先不哭啊，来。
2: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0: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0: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0: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湖北黄陂。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初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2: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着。当时走的时候把他抱在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四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1: 好了，
3: 我说是
4: 把激动了，对，
3: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2: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3: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2: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超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5: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2: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2: 都搞明白了。天超，
1: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0: 哥哥很愧疚，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6: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孝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0: 对，
1: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6: 啊，
1: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6: 看出来吧。上，
2: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6: 这么多年，
1: 也就是那句话：
6: 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1: 对，哥。
2: 这可以叫王天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1: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6: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在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的生活。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告诉你，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呀！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

0: 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

0: 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徐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0: 是
1: 二十年长的。
0: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都稳增了二十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一百四。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2: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哦，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

0: 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袁新华是家里的老大，也是这个六口之家走出的唯一一位大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他一步一个脚印，在大城市站稳脚跟。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带领全家过上好日子。可是面对家里接二连三的变故，他做出了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决定，辞去工作，放弃梦想，回到农村。到底是怎样的变故让他做出这样的选择？11年间他都经历了什么？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叫什么名字，从哪来？
1: 我叫袁新华，我今年35岁，我来自河南南阳。我今天来到这里是想寻找我失踪了11年的大弟弟和失踪了4年的小弟弟。
2: 新华是家里的大姐吗？长姐。
1: 对。
2: 你家里有几个孩子？
1: 我家有4个孩子，我是老大，我大弟弟是老二，
2: 老二，
1: 老三是我妹妹，老四是小弟。
2: 大弟弟比你差几岁？
1: 大弟弟比我小3岁。
2: 那算起来今年应该32、33岁。小弟弟呢？
1: 我小弟弟比我小7岁。
2: 那也是27、28岁了。
1: 对对。
2: 小时候在镇上还是在城市里？
1: 就在农村。我父母也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们就靠种着10来亩地啊，然后养活我们一个家。我觉得因为我们孩子多，我家的条件都比村里的其他的户还要穷一点。我家里不是比较穷吗？人家家里条件好，人家他爹妈都会上街上给他买那种水果糖啊。看人家吃心里很眼气。那个时候我就记得我家也有糖，但是很少吃到，就有这么大一个玻璃瓶装了一点白砂糖，放在很高的柜子上。我妈就怕我们淘气偷吃啊，只有我们生病的时候才能吃一点。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我那个时候可能上小学2年级吧，夏天你们下的大雨特别的大，放学的时候我就把我的书包揣在怀里边，就这样低着头冲到雨里边，回去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就赶紧跟我妈说，哎呀我妈我头疼啊，你快点去啊，快点弄点水给我，弄点药喝。其实我心里很高兴，我今天有机会吃糖了，心里特别特别高兴，你知道吧。然后我妈的水端过来，我就拿那个药包拆开，然后这样一嘴就把它吃下去了。然后我就看着我妈走到那个放糖的那个柜子那儿，把那个罐儿拿下来，然后咬一条羹，我放在我手里边。哎呀，你记得我是这样子的，先把手指头放在口里边，然后沾点口水，再沾点糖，然后再放在嘴巴里边。那个白砂糖的颗粒啊，在舌头上融化那种甜的感觉，我现在都记得，特别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高兴，真的吃个糖真的特别的高兴。我爹经常跟我们说一句话，说咱们家条件差呀，

0: 上学是你们走出农村的唯一出路。
1: 那想什么办法来供你们呢？
0: 上小学的时候，我爹妈真的是拼了命的干活呀。我自己家里有七八亩地，然后我爹妈又租了人家。

0: 8块钱，但是我家没钱，就我爹我妈就自己拿那种3个尺的那种叫3尺耙子，然后去刨，把这个地一耙子一耙子给它刨出来。我都记得有一年吧，我奶奶生病了，翻地的事儿就落到我妈身上了。有一天中午，就是我从学校回来，我帮我妈在厨房里烧火嘛，就那种地锅，我给她烧火，她突然就一下子就吐了好几口血，在地上吐了这么大一滩，我现在都记得就是那种暗红色的血，这么大一滩在地上。我当时特别的害怕，你知道不？我妈就是为了能挣点钱，就让一耙子一耙子把我们的学费给弄出来，一直累到胃出血。我是老大，可能我更能体贴了，更能理解我父母的不容易吧。所以我就想着，我说我要是好好学习，第一个是不辜负我父母这个努力，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也想给我弟弟妹妹们做一个榜样，我想让我们一家都好，未来都好，就这种想法。
1: 所以后来上学的时候学习成绩怎么样？
0: 我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吧，每学期啊都会领一张那种纸的奖状回来，然后放在贴在我家东面那种墙上，然后我小学毕业的时候那面墙上几乎都贴满了，全是我的奖状。然后我记得我小学毕业是年级第一的成绩啊，考到初中的。
2: 哇，很棒啊，年级第一啊。
0: 3年之后我又考到我们市里的重点高中了，我记得04年的时候吧，我考了600多分，被华东交通大学录取了。那天特别高兴，我从学校拿了通知书回来，哎，我爹在院子里边晒小麦，我说爹，我通知书来了，你快来看看。我爹那时候把鞋放了，然后就拍拍灰说，哎，拿过来叫我看看。然后他就把那个通书拆开拿出来看了几遍，说，哎，我爹就说，我没白忙活呀，闺女，你总算踏到大学的门槛里边去了。他说你在大学里边再好好努力几年都能留在城市里边了，特别高兴。我一到大学里，我就向校方申请了国家助学贷款，然后还在校内做了一份勤工俭学，找了2份家教，还做促销，只要是能赚到钱的，我都想去尝，都去尝试尝试。我那个时候就想，我积累了知识，长了能耐，我才能把我跟我父母分忧，让我们家能够越来越好。
1: 这就是典型的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给你鼓掌，真好。
0: 谢谢大家。
1: 那大学毕业了之后就面临要找工作了，当时家里肯定是希望你能够留在城市里，对吧？
0: 我大四的下学期吧，我就去广东那边实习了，签了一个港资的企业，在里边做外贸业务。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总算出来了，你知道吗，树东？我总算出来了，我从农村出来了，我开始进入城市了。虽然我起点没有那么高，但是我只要努力，我只要好好的干，我觉得我会慢慢在这个城市里边留下来，而且我想让我带我父母来这个大城市看一看，还想让他们过上城里的生活。那时候就是这样想的，
1: 改变一家的命运。
0: 对，我觉得我第一个月吧，那时候是就是试用期的工资2000块钱，然后当时我就给我爹寄了1500块钱，然后我就给他说，我说爹，我挣钱了耶，我说你想吃啥吃啥，想买啥买啥，以后你闺女还要挣大钱呢。
1: 那时候你的弟弟妹妹们学习怎么样？
0: 我弟弟我妹妹他们就上了个中专，然后学了技术之后也出来了，也在深圳。
1: 对，也去深圳了。
0: 对，我们姊妹仨都在深圳。但是我上班你知道吧，不到半年就出事了。那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2008年腊月28，我爹就从老家给我打电话了，他说我大弟可能是被人家骗入传销了。
1: 他跟你在深圳打工，那怎么就会被骗入传销了呢？
0: 他有一个湖南的朋友告诉他说，哎，你跟我一起去湖南，我们俩去做那个就是房屋装修，然后他就跟着人家去了，去了之后不到3天然后就出事了。
1: 就是个借口把他骗出去。
0: 对，我就先在深圳报警，又跟湖南报警，然后大年初五的时候我就到了湖南了。 到了当地，我就直接去他们市公安局了，我就说我想跟你。

0: 我们一起出警，我想去找我弟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就坐在那个警官的办公室里边，我求他，我不妨碍你们行动，我就跟着你们后边，我就认认人，我亲自认一认，求求你们了。然后警察就答应我了。我记得一次出警的时候，晚上10点多，警察把那个门打开。 我就特别的激动，我就不顾人家警方劝阻，我都提一个，我都冲进房间里边，里边大概有40-50个人，密匝匝的乱作一团，我都不管了。那个时候，我就进去拉一个人，我就过来看看脸是不是我弟弟，再拉一个人过来看看是不是我弟弟，但是没有，我找了很多遍没有，当时特别的绝望，特别的无助，特别的害怕。 我当时，我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就坐在地上哭，我不知道我怎么回去跟我爹妈交代。然后我又回到了深圳，重新开始上班，我一边找我弟弟，然后一边上班。可是，就这样1年多。 我妈就首先就熬不住了，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就是这样坐在桌子旁边，呆呆的，有的时候眼睛就不眨，一坐就是一天，不知道吃饭，一天僵硬的，腿都是僵的，后来就更严重了，慢慢的他就有暴力倾向。
1: 哎呦。
0: 就是受这个刺激受的太严重了，对我心里还想着，我说我要好好上班，或许我多挣点钱，弄回去我妈可能
1: 能治好，
0: 是这样想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爹给我打电话，他说：“闺女，我怎么现在我一干活我都喘不上气儿啊，就是干不动活了。”结果一检查，人家说那个时候他已经是极重度的慢猝肺，医生说。
1: 可能不能再干活了，因为干活下去会成为活死人，就是那种躺在那儿只会出气儿的活死人。
0: 那等于家里一下两个老人都不行了。对，妈妈是精神的问题，爸爸是这种身体不好。对，
1: 那家里的人照顾啊，
0: 必须得有一个人回去。
1: 对啊，
0: 但是我妹妹，她那个时候她在深圳已经成家了，而且她工作也稳定。 然后我大弟弟又出了事儿，我小弟弟也在上学，我就想着我是老大，我回去吧。可是我不甘心呐，树东。我小时候，我和我父母吃了那么多苦，我现在走到这一步，我真的不甘心。但是我不回去吧，我爹妈他们咋过呀？他们咋过下去啊？没有办法，我天天就在煎熬，天天晚上睡不着觉。 1个多月下来，我自己都瘦了10几斤，然后我就咬咬牙，我就算了，回去吧。我爹妈就这一对儿啊，我回去了。然后我就给公司辞职了。其实我那个时候想，我多想像他们一样能在这个大城市里面留下来，没有人知道我从农村走到这里，我爹妈和我付出了多少，没有人知道。
1: 是一种，真的是深深的不甘。走的时候，我就看我宿舍也空了，心里也空了。第二天，20个小时的火车，我都没合眼。我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想什么，其实我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到家以后，就带着我妈去了我们市里边专业的医院，找专家给她看病。我想着我大弟弟已经失踪了，我就留下来陪着我父母吧。在当地找了男朋友，结婚了之后我也有了孩子，我就经常带孩子去跟他们团聚啊。可是这种状态真的是没多久又出事了。 我弟弟，因为我家里比较穷，他挺自卑的，而且内心比较脆弱。然后我爹，他又是一个追求的比较完美，要求比较严。

0: 他种棉花，他要把棉花种到全村最好。我大弟失踪以后，他对我小弟就监控的比较严，
1: 希望都放在这一个儿子身上。
2: 有的时候他也会经常这样唠叨着他，他就觉得别人的孩子怎么挣那么多钱啊，又盖了房子呀，结了婚呐，娶了妻啊什么的，但是我弟弟是什么都没有。爹妈说他，他也不咋地回口，但是他都记在心里边。我爹老是这样唠叨他，跟别人对比，他心里都不爽啊，就慢慢的有矛盾了，他就不愿意回来。
0: 然后我记得我弟弟后来他也是受不住压力了，他也想证明给我爹我妈看呢，他说我强啊，我行啊，他就投了一个类似于白银期货的东西，结果一下就全亏了。
1: 那是哪年的事儿？
0: 那时候是2015年吧，大概5、6月份。我当时在大街上，我弟就打给我一个电话，我小弟，他就说：“大姐，我觉得咱爹期望太高了，我真的是短时间内我达不到他的期望，我自己压力特别大，我心里很烦，我想清静一段时间。”他就把电话号码也换了，我们不死心呢，我跟我妹又去找他，根本就找不到，到现在都没有消息。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绝望了，我就站在那个大路边放声大哭。当时好多人，20-30个人围着我看，我就在那儿放声大哭。我受不了了，我真的是受不了了。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觉得我的家那时候就像到处的着火，着一处火我就是个消防员，我去扑灭它，可是我这个地方没扑灭，这个地方又起了火，火越来越大，感觉我的家要完了。没有什么奢求，我就想保住一个完整的家，就这么一点心愿。但是我现在连这个心愿我都完成不了，我都保不住，我连个完整的家都保不住。俩月多我妈就知道了，但是她知道这个消息之后，你知道吗，叔总，很快就恶化了。然后我妹也从深圳回来了，把两个孩子也带回来了，
1: 也把那边的生活给放弃了，工作都放弃了。
0: 对，
2: 我们俩就一起照顾我妈，然后两家轮着住。我每天晚上我的卧室门都开着，我妈屋里边亮着小夜灯，一整夜都在亮着。我就每天晚上就起来几次，然后我去看看我妈她是不是干好了，然后看问她要不要上厕所。那个时候她意识不是太清醒，又怕热水烫着她，洗脚洗头发洗澡都是我给她弄的。我妈大概一年多以后，我妈的病情就慢慢的好起来了，然后我就找了一份工作，也是做采购的。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小儿子哮喘肺炎，就住了9天的院。我那个时候手里正好有一单货，30多万。当时老板娘坐不住了，要不我先找一个人代替你2天。然后我那时候就特别害怕把这份工作给丢了。白天的时候我就照顾我爹，有空的时候，白天有空的时候就赶紧打电话，把自己的活赶催催啊。结果这单我还是把它出出去了，哎，总算松了一口气啊。那个时候出货的时候，
3: 虽然他别无选择回到了农村，但新华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梦想。他一边照顾年老体弱的父母，一边在乡镇企业再次就业，拼命拿下一个又一个订单。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双手能支撑起这个家，成为这个家里的顶梁柱。可是不管他如何拼命，始终也无法弥补两个弟弟给父母心中留下的伤疤。
1: 爸爸妈妈是不是也经常给你念叨弟弟的事儿？
0: 特别的想念，你知道吧。有一天中午吃饭，我发现桌子上多了两副碗筷，但是我不敢吭声啊，我儿子他小啊，还不到6岁。他说：“外公啊，这桌子正小，你又多摆了俩碗筷。”我爹就脸沉着说：“他说这两副碗筷是给你两个舅舅摆的。”那时候我就知道，我真的是我跟我妹妹

0: 们心里的那种空虚啊。他们只要回来，他不一定说要住在我父母身边，我可以继续照顾我父母。他只要每个月有空的时候，给我父母报一个电话说，儿子在这边很好，就这就可以了。
1: 小袁真的很不容易，你很棒，我们首先要为你的孝心点赞。我们这个小袁姐姐放弃了这么有前途的工作来照顾自己的父母，确实做了非常大的付出。我们圆梦基金呢，给小袁的爸爸妈妈提供20000元的捐助，希望他好好治病，因为只有好的身体才能等来儿子的回归。
0: 谢谢。我父亲自从我小弟失踪了以后，他经常跟我说，他说如果当时没那么唠叨他，他可能现在也不是这个样子，他也知道他自己做错了。
2: 所以如果小弟回来，其实像刚才宝妍大姐说的，我们这个心结爸爸这边是能够解开的。
0: 对
3: 这样的话，你们姊妹同心呐，应该说家里会越来越好。
2: 新华今年35岁了，工作经历了很多的曲折，走到现在也不容易。我们的爱心寻人团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在试图帮你寻找两个弟弟的下落。接下来袁新华，我们先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来。
4: 袁新华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找两个弟弟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大弟弟今年应该是33岁，他是在2008年的时候和家人失去了联系，家人经过多方寻找没有任何音讯。而您的小弟弟是在2015年的5月和家人失去了联系。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小弟弟曾经在郑州工作过。得知以上信息，等着我融媒体平台立即在微信和微博上进行了寻人发布，同时我们也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很快在郑州我们获得了一个重要线索。一大早我们已经赶到了河南省的郑州市，因为根据志愿者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弟弟应该就生活在郑州市。今天我们就要去找他，到底结果怎么样呢？等我消息吧。是一个老工业区的一个宿舍吧，一个老宿舍吧。
5: 亲戚不是？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冷不冷啊？这地儿？
5: 哎，穿一身
4: 啊。经过确认，他的确就是你的小弟弟袁新奇。
6: 你在家多少年？
5: 好几年。
6: 3年了。
5: 又来了。
6: 一直这样对抗下去的话，伤害的是自己。
5: 哎，过点时间再说吧。现在真是我自己也没这心思。
4: 我们第一时间和他进行了交流，但是他声称不愿意回家，也拒绝见面。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沟通劝说。那么他今天到底能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加油，等着我。
2: 新华，我们希望很大，我们至少现在已经找到新奇了，我们一起期待看看能不能把他请到现场。来，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我好不容易从农村走出来，就在这里大城市里匆匆地转了一圈，我又要回到原点去了。我心里特别的不甘，特别的不舍。我自己就是个消防员，这把还没灭，另一把又着起来，我又一步，可是火就越烧越大。
1: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这次来，给我爹说了，我尽最大的努力了。如果找到了，咱全家团聚；如果找不到了，我继续找。我找到他为止。你放心。

你再亲亲近近，咱爹妈都没了，没有了，你知道吗？你总算回来了，弟弟啊！

0: 来，坐下吧。
1: 谢谢。
0: 坐下吧。
2: 坐下，坐下，坐下。
0: 在小片当中也看到了，我们最后还是在郑州的那个工厂的老宿舍里，把弟弟新奇给找到了。但是很遗憾，姐姐，我们暂时还没有找到你的大弟弟新慧，但是千万不要放弃，我们会继续努力帮你们寻找。
1: 谢谢。
2: 新奇在郑州做什么工作呢？
3: 做机械加工这方面的。
4: 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跟我跟你二姐商量商量，给咱们一家人坐那儿好好商量商量？
3: 自从我哥哥怎么说呢，联系不上之后，第一年的时候我很听我爹的话，他一心的想让怎么说呢，想要保证我的安全，老是隔个几天打电话就说你回来吧，回来跟着谁去打工吧。他总认为这样的话我人身安全有了，但是我自己我知道这种结果是什么，以后问题麻烦会更大，所以说呢我就一边我都拒绝了我父亲的好意，我就一直坚持上班。我自己怎么说呢，我必须，我心内心是我必须要独立起来，自立起来，最起码我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但是我父亲是太希望你安全第一，其他的事情可以说先放一边。于是这种两种矛盾怎么说呢，日积月累。
2: 这个矛盾我明白了，新奇。其实作为一个年轻人，咱们算是差不多岁数大小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心态。我并没有说想让你也放弃，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实际上一点都不顾家里，或者说不跟家里联系，让他们担心你担忧你，其实也是不对的。现在你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3: 这我知道。
2: 新华，刚才我们说今天是个好的开头，你也不要再怪弟弟了，刚才出来该打也打了，
4: 没怪过。
2: 对，该训也训了。弟弟新奇，我问问你，你能不能掏个心窝子的话跟姐姐说一句，
3: 家终归是家，早晚都要回去的，不管情况如何，家里的所有人终究还是家人。
2: 当然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我们还有一个弟弟没有找回来，这个不仅要新华，不仅要大姐和三姐去找，可能弟弟未来新奇，你的工作做好了，生活有稳定了以后，你也要成

0: 担一些这方面的，
1: 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哥哥。
0: 对，这就对了。
2: 是，我们也不会放弃继续寻找哥哥。
0: 希望大家伙再加一把油，争取让早日这个家真正的团圆，真正的过上好日子。祝福你们，今天是起点。
3: 谢谢。
0: 未来一路更加的幸福。加油，欣琪，加油，欣华，谢谢你们。
3: 谢谢，
2: 拜拜。
0: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希望过去所有的弯路，所有的曲折，都能成为你们未来生活中最美的彩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家
1: 伙。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家
1: 伙？对，
2: 怎么家伙？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0: 这条也见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0: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0: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

0: 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4: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你看是不是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5: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按着那长吧。
5: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

0: 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哎，
2: 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2: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人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

0: 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

0: 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4: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

0: 个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喝。

0: 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到死不了，我要知道头的头。
1: 一间简陋的工地房子里，一张捡回的旧床上，承载了匡正友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就是在这张床上，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帮他踩过背，解除他一天在工地上做工的疲劳。但如今他身边却只剩下一个5岁的小儿子。多年来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天他又是来找谁呢？
2: 有请。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您好，您好。来，这位大哥，您慢点啊。来，您请坐。
3: 我叫匡正友，今年51岁，来自重庆市垫江县。我有4个孩子。大儿子比人家包走，二儿子和三儿子被人家杀害
2: 啊！
3: 我现在还有个小儿子，今年5岁了。今天来主要是找我大儿子。
2: 大儿子是哪年出生的？
3: 90年7月30号生日。后来我孩子有了1岁左右，我提前到广东去打工，先做了1年，我就回来把我那个大儿子就带到广东去打工。我是干建筑做桩工的，就是一块一块砖往上墙上码，
2: 垒砖的桩工，
3: 一定最少就要去2000块，反正要2000次到3000次不等。
2: 哎呦，
3: 我们就是累啊，每天晚上累了回来了，一回家我就躺在这个沙发上，我就叫我儿子过来给我踩背，那个小脚啊踩起来好像很舒服，软乎软乎的，因为它是肉嘛，长得也胖一点，那是那个脚都是肉，一般踩个20-30次也可以，反正踩到我好像腰不疼了。啊，踩了过后呢，他就要骑马，我那时候也年轻也没事的，反正就在地下爬着是吧？那爬着他就爬到我背上，啊，就是打我的背啊，有时候抓我的头发呀，我觉得感觉很好。腰也不疼了，心情也好，有孩子在身边，说实话真的心里很高兴。
2: 虽然上班累点，但是很快乐。
3: 哎，对，确实幸福，这个是我大儿子带我最幸福的时刻。后来呢，是90年的时候呢，一个工地上做工的一个工人把我小孩包起走了。我那天没有上班，就是我老婆去买菜，我呢到外面去有点事，我就叫妹夫跟我看管一下。我老婆买菜也回来，我就后回来我就问他们，老婆说好像妹夫在看了吗？我就去问妹夫了，他说王庆云抱起走了。后来我发现不对，可能过了2-3个小时我就不对，我就
2: 就是其实那个时候你已经意识到，
3: 哎，
2: 可能那个工友
3: 也许
2: 把孩子抱走就再也不回来了。
3: 哎，对啊，我就意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就在那个徽州车站十字路口火车站这去找车站，他就很多小商贩

一个一个去问，问了很多很多，他们就是没看见。我说你找了，找了找了好久，又没有吃什么东西，不知道什么叫饿了。又想起一个事，就说是不是有其他鬼了？

0: 哭了，哭了回来，我就走了，稀饭给他端去，他也不吃，不哄。啊，晚上我就安慰他，你反正怎么说他又不应。
1: 孩子丢失打击太大了。
0: 后来我就没办法，我要去找。一到晚上我就想我那个儿子，想起孩子跟我踩背，真的心里很苦。但是呢，那时候就没有什么纸巾了，反正就是那个篦子啊，盖着睡，盖着哭，哭了就是那个篦子吧，眼睛就擦了一下就可以了，擦了这个地方湿了，是吧？就去拉一个脚，没有我二者的时候了。我一般工地最多是半个月，我就不做了。
1: 就在一个地儿待半个月。
0: 嗯，因为我一听说哪里有，我就要搬去走。后来我在云南搬了十多个县市，
1: 跑了十多个县市。
0: 对，找了过后呢，还是没找到啊。啊，后来我就在云南那边县城里面呢就住下了。后来我就有个二儿子了，在两岁多一点，我就开始叫他跟我踩背了。
1: 但是他一踩又能想起大儿子。
0: 对，到晚上你就睡不着了，你就想起大儿子给你踩背的情景，他笑嘟嘟的都给你踩踩过去踩过来。如果有大儿子的话，我二儿子跟我踩，我大儿子肯定让我坐在我旁边，还是说让我抱。因为我也经常梦见我大儿子，实际这也是我一个挂念，也是我一生的愧疚，真的没把大儿子看好。后来就是我二儿子要上初中了，我就在那个县城的固定下来。后来呢，2001年的一天，是晚上7点多一点，我们到家呢，我就叫我二儿子的名字。啊，我叫邝梦欢，我就忙起喊了，喊了几声呢，也没有应呢，没有应呢，我就看见那个客厅呐，那个电视啊，它不是有闪光吗？啊，我那个窗子
1: 电视亮着，
0: 哎，电视是在闪，就没开灯，没进那个门口，我就看见那个床啊、箱子、铺盖、被条，什么什么东西全部是在地下，
1: 啊、被人翻过了，
0: 哎，全部是人家找过了，啊，我就意识到不对了。我那个大儿子就在地下躺着，卡过去我就喊邝梦欢的名字，抱起来我也喊他摇他也没有用。后来我就把他放下去，放下去我就想，我说我还有个小儿子，
1: 三儿子。
0: 后来我就看见他在厨房，也是一样的场景，我抱着我都哭，我喊也喊不应，我就喊我老婆，她一进来就一下就坐在地下去了。后来我就跟我哥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家里出事了，两个孩子被人家杀害了，还是我哥过来跟我打到110。后来120来了呀，120再救我那个孩子，但是呢，派出所来就把那个场地封锁不让我们进去，就把我带到那个派出所里面，就当天呢就成立那个专案组。
1: 见着俩孩子最后一面，
0: 是我到那个殡仪馆见我孩子最后一面的时候，我第一次是跪下抱着我那个孩子，我就说孩子，我真的对不起你啊，我真的，你可是我。

0: 经常想，我那个腰啊本来都疼，就想起我那三个孩子卧在背，真的我一想起就情不自禁的就哭起来了，有时候只能悄悄的哭。后来呢，我一个亲戚的朋友，他就打电话跟我，他说你过来看这个有个中学，他说有点像啊。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呢，我就很高兴，我就问我老婆说，我说我要到广东去，我从重庆到广州下车，想起还是节约两个钱，现在压力这么大，找孩子的路还长，不要用很多钱，我一般不吃，没关系的。你如果饿了的话，那个不是火车舱那个有开水吗？你可以喝点开水也没关系。路那广州市，我就赶车到那里，我就在那学校那个门口，我就在那里看，有一个小孩啦，喊爸爸。我当时一听见喊爸爸，我就想起我的孩子。他说爸爸我在这儿，意思说他叫他的爸爸，不是叫我。我当时就哭起来了。我哭了，我就走路回我那个旅社，可能走了一个小时才到我那个旅社，还是没有找到。打了一个多月，我就回家了，回云南，我都在调整我这个找孩子的思路。我说我这样盲目的找不是办法，又花经济又花精力，我就说回重庆，首先呢，在重庆呢，先租一个房，把我老婆安顿下来。我在广州去找了两年，因为家庭也要生活。我现在50来岁是吧？我找儿子是肯定要找的，但是我的日子肯定要过的，我就说呢，当然，两个孤单肯定没有一个孩子在身边好，是吧哈？后来我两个人就商量下来，就是说带一个孩子，这样对我们那个心理上啊，或者精神上啊，就是说减轻一点痛苦，就是在13年的时候呢。我生个4个儿子，
1: 大儿子被拐，二儿子和三儿子被害，接二连三的打击并没有压垮匡正友。他说生活总要向前走。就这样，他重新调整寻子计划，同时努力经营好目前的小家。他坚信有一天能把大儿子找回来。
0: 做我们那个建筑的是高风险，又会得那个矽肺病，因为那个灰尘很大。于是呢，我从那个六楼打下来，
2: 从六楼上摔下来了。
0: 哎，对。但是呢，那次运气还算好，因为下面呢是土，有下过雨，本来我在上面坐。那个下雨了，上面就是滑的，它那个雨呀，把那个土一淋湿了啊，就是泥浆了。打下来呢，当时我是有点意识，一泥那个地过后就失去知觉，后来是送到医院。我只有这个，这里破了相，
2: 就有点外伤，
0: 缝了几针，还有这里，现在这个是一个。三个三角形那个孔子这么大，
2: 那太幸运了
0: 但是二例一次就不是那么好了。二例一次我是做那种香火器，就是去农村修房子，我是从农村那个房子那个二楼摔下来，二楼下面呢，它的一个地啊，它一边有根石头中间这么一个宽一个缝，我那个脚啊就刚好就落在那个缝里面。
2: 哎呀，
0: 你一落下来了，他个人就要失去那个平衡度嘛，就坐下去，一坐就是这样位的。哎呀，当时好

0: 我们大家都帮你，你看这这么多的警察同志，是吧？我们大家都在帮你。
1: 后来呢，晚上

0: 成的，那个脚就是弯成这样的，脚板啊，那不脚板，
1: 那不骨折了？
0: 是啊，现在我这里就钢针了嘛，它就是，
1: 哎呦，
0: 它不是下面一个扣骨了吗？软骨那个软骨全部都脆了。哎，现在
1: 我看你现在脚还有点肿。
0: 我像那个坐了两个小时还好点，如果站了两个小时，它都是肿的。
1: 工作非常辛苦，要各种各样的危险，是吧？
0: 你不干怎么行呢？后来呢，因为工地上那个生活不是很规律的，有时候我们晚上做到10点钟也有，做了一段时间呢，好像就嫌那个胃疼，胸口这里啊疼，疼了我就坚持了1年左右，后来实在痛不了了，我就去检查了，医院就说我这个是胆结石。
1: 哦，
0: 我就想肯定要动手术，要开刀，我就初二去动的手术吧。医生把那个胆呐、取出来，摆着，这是128孔。
1: 等你现在是切除了，没有胆了？
0: 没有了。
1: 哎呀，
0: 没有。如果没有胆呢？但是我是这月初二动手术吧，我是12都到工地上去做，
1: 就休息了10天。
0: 啊，但是你在做了，始终要打击了嘛，要用力。有时候呢，一疼了，我就像这样，我就按了一下，按了一下呢，我就挠起来一看呢，那个纱布上都有点血，
1: 伤口有点破了。
0: 他们叫我去换药，我就没有去，因为你如果换纱布的话，都要加30块钱。
1: 连30块钱你都不舍得，就这么扛着一直干。岳老师，
2: 我们常说那个叫做父爱如山，为什么说如山呢？一个是很厚重，一个是很坚强，这两样这个父亲都具备。你看他一直在做那个砖瓦工，他说着好像不太经意就说出来了，但是听着其实是有点心酸的，就说他面临着还要为着小儿子还得努力的工作，但是他又很坚强，所以面对苦难，我们要向这位父亲学习。我们圆梦基金资助他3万元。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1: 同学。
3: 确实啊，你这个遭遇非常不幸，你这第二个和第三个孩子啊，是因为犯罪分子啊实施入室盗窃，然后被发现之后啊，演变成了抢劫杀人，导致两个孩子遇害。这个案件啊，我们向当地公安机关做了了解，专案组呢，一直没有撤，还在开展工作，我们相信啊，这个杀人的犯罪分子一定难逃法网。
1: 谢谢陈姐，
0: 谢谢陈姐。
1: 刚才宽大哥讲述的时候，我看在观众席上，那应该是您的老婆吧，在那儿哭得都受不了了。我们马上就要看看我们怎么帮您找的，能不能今天找到儿子。我们把妈妈也请上，好吗？
0: 好，
1: 我们掌声有请这位妈妈。不要再哭了，尤其刚才这个大哥也说了，这个爱人啊精神状态都有点不好了。大哥，如果找到儿子，你会对他说什么？千言万语可能堵在心里。没事儿，我相信今天能帮你找到儿子，好不好？
0: 啊，谢谢。
1: 来，拉着妻子，我们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找的，加油。
4: 空中有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这些线索呢，我们得

0: 知，您的大儿子叫匡欢，他是1990年的7月30号出生的。3岁半的时候，您一家人是在广东省的惠州市打工。据目击证人交代，当时您的大儿子是被一位工友带出去玩，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所以呢，您怀疑可能正是那一位工友带走了您的大儿子。那么根据以上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1: 当我们接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此案上报给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省厅打拐办的领导高度重视，经过研究和核查，省厅领导马上协调了云南警方和重庆警方，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在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的统一指挥和部署下，我们深圳警方、惠州警方、揭阳警方共同努力，走访和核查了很多很多线索。
0: 我们也希望能够给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让我们一起期待，加油，等着我。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有那个机会的情况下，我背一下我大儿子，他原来跟我一快乐一种回忆吧。
1: 我又经常梦见我大儿子，我睡过了一生都愧疚。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毕竟是一座山，你第一是保护好你的孩子，第二呢，就孩子都认为爸爸是一种依靠，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0: 我说阿姨，咱们过去聊吧。好了好了，阿姨啊。来坐坐坐，阿姨。我们呢，最终是在广东省的深圳市，把宽宽找到的。他现在过得很好，他自己开了一个小店铺，然后做的是药材批发的生意，而且他已经成家了，娶的媳妇儿也特别漂亮，生了两个孩子了，过得很好的，你们放心吧，好不好？
1: 好好。
0: 其实他在今年才知道自己的身世，我们让他自己来讲吧，好不好？
2: 嗯，来，芳芳给我们讲讲。
3: 就是我小的时候没什么印象，等到八月份的时候，那个深圳的达官办打电话给我，这话他一说，我就说，那这个事情我们必须要去认，因为毕竟说血浓于水。我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如果说放在我自己的立场来说，如果我小孩不见了，我怎么办？
2: 你得急成什么样？
3: 我真不知道。我在后台听着，那心揪揪的疼，就好像是有人拿着刀戳你的心那样子。其实我内心在想，我爸已经撑得够多了，现在应该轮到我来支撑这个整个家了。不辛苦了。
0: 宽宽很优秀的，从八月份到现在，宽宽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个打拐的志愿者。
2: 哦，是吗？
0: 短短的这几个月的时间，他已经帮助了当地四个被拐儿童。
3: 我觉得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成就。
2: 所以你已经帮助疏通了四个孩子
3: 啊。对，我觉得只是刚刚起步，我觉得我后面我可以帮助的人可以更多，我希望我这种能量能传递出去，能提倡一下更多的一些志愿者来加入我们这个团队，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很多人的痛苦。
0: 在找到宽宽的过程当中，是揭阳警方、惠州警方，特别是深圳公安局打拐办做了很多的贡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感谢他们。我们也有请办这个案子的卢警官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案件具体的办案过程。
2: 来，有请卢警官。
4: 当我们接到中央调研台等着我的栏目的信息后，我们立即把这个事情呢告诉我们广东省公安厅打拐办，我们省厅领导非常重视，立即要我们成立专案组，最终找到了我们的黄家豪。我们深圳市公安局呢，在我们公安部和省厅的亲自指挥下，我们2015年找到了27个，2016年我们找到了41个被拐的儿童，2017年我们找到了40个，到今年目前为止，我们深圳公安局打拐办找到了将近50个小孩。我们有这么好的成绩，是在我们公安部和等着我栏目组还有我们的志愿者帮助下，共同努力下找到的。这个我代表我们深圳全体警方，恭喜你们全家幸福团圆，谢谢大家。
0: 谢谢刘警官，谢谢。
5: 这个孩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侦查工作还要继续开展。这起拐卖儿童案件的立案单位应该是广东惠州公安机关，我们也会要求广东惠州公安机关和深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追查当年拐走这个孩子的人贩子。
1: 谢谢谢谢谢谢陈局。
2: 好，欢欢，拉着你的爸爸妈妈，我们走向幸福的生活。
1: 啊，谢谢。
6: 大儿子找回来了，他说这些年父亲太不容易了，今后会好好爱父亲，替他撑起这个家。在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下，匡正友正是用他粗糙的双手、佝偻的背，阐释着一位父亲对子女无尽的爱，而他只是千万父亲中的一个缩影，这就是父爱。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4: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4: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4: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2: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4: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4: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

0: 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1: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神清，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2: 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4: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4: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4: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4: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4: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4: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

0: 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1: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1: 哎，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
1: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呢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4: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5: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5: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3: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5: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

0: 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2: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呀，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3: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4: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3: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5: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那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0: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1: 是的，
0: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1: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5: 啊，
1: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5: 对，
1: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 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

0: 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1: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4: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

0: 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2: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2: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2: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0: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他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儿子已都是了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2: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但是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2: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2: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哦哟，不远。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2: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2: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2: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2: 对，那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他就看你这怎么开，手怎么动，他就在里面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2: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好，你在车上。哎，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就坐在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他就一对手在搞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个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放动放。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2: 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2: 对，你怎么动他就是怎么学，你这么一挂了档来也跟着挂，
1: 也学学挂个档。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2: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2: 对的，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又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坚持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

回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哦，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要怎么了？

0: 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那两个哥哥回来了呢。
1: 哦，把三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两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两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哦，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两个哥哥回来说。弟弟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0: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城市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是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1: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0: 那三岁半。
1: 三岁半。
0: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不远坎里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1: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0: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已经两空了。哎呀，我在这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就跟亲戚朋友们就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
1: 哦，能打听这个。
0: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就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当时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当时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我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后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派出所都说把人犯抓到了。
1: 哦，好，抓着了。然后呢？
0: 对，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1: 全都在找孩子。
0: 哎，对，后来呢，就说就在一个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1: 躲在一个山上的小屋子里。
0: 哎，就是我们那干什么，就是一个小破破站，那个屋子已经要垮掉的那种了，那是抢不住人的。我们走来呀，都没想到呢，你们会藏在那里。
1: 当时你们找的时候，觉得那个小屋子不能藏人，
0: 对，
1: 太破了，
0: 太破了，已经垮掉了那种了。
1: 所以就没找那个小屋子。
0: 对，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他这么说，我们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了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1: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0: 后来他们就说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的小孩子抱地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1: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下面。

0: 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1: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那线索只有
0: 断了，
1: 都断了嘛，
0: 线索就断了。
1: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两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那时候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嗯，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
2: 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司机这样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0: 没有时间吃饭，
2: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物就在车上吃嘛，跑到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一点到三点的那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0: 特别困了，
2: 对，太没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他清醒一下嘛，等他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0: 你看，那烟头烫自己。
2: 啊，对。
0: 哎呦，
2: 一烫，让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
1: 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0: 不能睡觉，
1: 不能睡觉了。
0: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1: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0: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1: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州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一直都没有。
0: 这样跑了多少年？
1: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0: 到现在还在跑车？
1: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3: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大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1: 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0: 有一个什么？
1: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0: 臭水沟下面是？
1: 对。
0: 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1: 一个梯子坎。
4: 当时他从那里插滑打下去栽在那个臭水沟里，俺死的啊。
0: 他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1: 对，那有4米多高。
0: 4米？哎呀，
1: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
0: 摔着头了吧？
1: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0: 他把头摔下去了。
1: 对，
0: 抢救了吗？
1: 抢救没有效。
4: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1: 别走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孩子找不回来，你要你看我，我有。
0: 怎么了？我小儿子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
1: 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听你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就怎么大儿子也找不完，你这么走，你看我，我又该怎么办？你看我怎么办呢？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0: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 53了，
0: 53岁了，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就只有七年时间。只有七年时间了。
1: 对，只有七年。
0: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1: 对，
0: 找儿子。
1: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们。
0: 好，那王大哥拉着老婆来，我们拉着手，携起手一起站在这儿。
2: 我们抬头看大屏幕，看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的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的1月22日。
3: 于福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 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管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2: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道士还是活人，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呀、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吗？让他们过来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2: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1: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0: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我更不一样了。
0: 我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1: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他的原因，我们也给他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0: 坐过去。
1: 好，来。
0: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养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好？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0: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1: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7: 陈金峰。
1: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28。
1: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7: 福建。
1: 这是你养父养

0: 母家是哪的呀？
1: 福建，
0: 也是福建的。嗯啊，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1: 知道啊。
0: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1: 2017年。
0: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1: 偶然间听到的。
0: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1: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1: 被拐卖的。
0: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1: 有时候会想。
0: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1: 找不到。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结婚了吗？
1: 没有。
0: 自己一个人？
1: 对。
0: 工作怎么样？
1: 还行。
0: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1: 不住一起。
0: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1: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1: 不知道怎么说。
0: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2: 20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0: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1: 92年。
0: 几月几日呢？
1: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养了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3: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4: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0: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

0: 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1: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2: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得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5: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5: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5: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

0: 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0: 哦，
1: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0: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1: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0: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1: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1: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

0: 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哎，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1: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

0: 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这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 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

0: 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这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不散，再见。
5: 这是一个恩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

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

0: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他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宣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是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年生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

0: 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1: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共同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1: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2: 此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普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普江公园性质上。
3: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这个
1: 东西。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示范绿色一条桥了吗？挺大，然后就是把那个一条一条的，这个整个挺大。
0: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1: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了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0: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4: 就是它可以不是，就是它可以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可以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5: 回来哈嘛。
6: 好。
7: 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画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画架吗？
1: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

0: 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1: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2: 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3: 这样我跟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2: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3: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还是放这边，因为这就改动比较小一点。
4: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5: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这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6: 25，
7: 到一个屋檐的。
6: 哦，到时候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7: 对，尽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植是长满满的话，相对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6: 是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砖是吧？
7: 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6: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然后这边是那种水泥
7: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一下。
8: 搭过去。
9: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要打折扣。
1: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式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10: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11: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5: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1: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

0: 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1: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0: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我太太呢当时也回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到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2: 等等，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看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
3: 现在呀，我两本老爷的就是
2: 没几块了嘛啊，
0: 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4: 我没钱了。
5: 这个哦，这个。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1: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啊，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的是安居。
0: 詹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2: 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3: 因为它要装修
4: 另外一个地方。
2: 嗯，因为它要改造。
5: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
2: 你想知道它改造成什么样吗？
4: 它可以改造成更高。
2: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5: 它可以到它从那个梯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6: 哇，好，
5: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然后你可以有秋千。
2: 还秋千呢？
5: 对，
4: 还秋千板。
7: 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已有的。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8: 再往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9: 专门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8: 对对对对，
9: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8: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1: 其实低碳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8: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10: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9: 妈，我们讲一下这个是什么刺儿。
11: 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

0: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青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那种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要放野一点。
1: 现在南青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啊，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青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2: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山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已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是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大队辅导员张青玉。体育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大型赛事的开幕式历来也是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的舞台。第19届杭州亚运会开幕式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还是让人回味无穷。下面呀，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让人惊艳的片段。

0: 杭州亚运会太会了，用中国元素刷新了体育盛会的审美，拨动了无数人的心弦。这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同学们，那你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请你说。
1: 老师，我记得开幕式上孔明灯点亮万家灯火，感觉很美很神奇。还有中国代表团入场时大家齐唱歌唱祖国，我觉得很自豪。
0: 嗯，你说的这个我很有同感，虽然身在千里之外，心却沉醉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数不尽文化风流，那如何串联中华传统文化符号，让这场举世瞩目的盛会散发出浓浓的中华魅力呢？在正式开讲之前呀，我们先看一张照片。大家看照片上的这个小男孩即将穿越而来，他就是杭州第十九届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冷松老师。同学们，让我们掌声欢迎冷老师。
2: 您好，张老师。
0: 您好，冷老师。
2: 您好，
0: 一堂好课，请您开讲。
2: 好的，谢谢。同学们好，我是冷松。这张照片上的我呀，才十岁。那么这张照片的故事呢，我在最后啊，再为大家揭晓。33年后的我呀，有幸成为了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总撰稿。那么大家知道，这个任务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因为要在几十分钟的演出里面，要高度的浓缩提炼我们5000年的中华文明。于是呢，我们在整个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撰稿和策划中啊，就用到了一条主线，就是用诗词作为我们核心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元素。我们在开幕式的上篇中啊，一共有三个节目，水墨入诗画、烟雨染江南和灯火耀古今。那我们在开幕式的众多的诗词创作中啊，其实有一首很有名的诗词。那么这首诗词的创作者呢，是一位宋代的大文豪。那么他呢，不仅仅是一位家喻户晓的大词人、大诗人，他还是一位运动达人。那么大家请看一下屏幕。

0: 刚才大家看到的精彩片段呢，就是第二个节目《烟雨染江南》。那么我的提示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看一下啊，到底是哪首诗？大家可以猜一下。好，那我们请后面这位女生，请你来说。
1: 这个片段让我想到了“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老师，是不是大诗人苏轼啊？
0: 哎，我们所有人给这位小朋友鼓鼓掌，好不好啊？大家知道，苏东坡先生啊，实际上是一位历史上文人墨客里的全才。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词人，还是一位大画家、书法家。那么，苏东坡这位大文豪啊，不仅是一位读书人，他年轻的时候啊，还善骑射、好打猎，而且呢，非常擅长养生。那么，即使年纪稍长的时候啊，依然坚持每天都能跑5公里的晨跑，甚至呢，直到出汗为止。那么，苏东坡在写给好朋友程正甫的信中呢，也专门提到了自己的晨跑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匀则振之，头足皆热，一通畅适，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矣。所以大家看啊，就是要有好的这样的文学思维，其实呢，跟好的身体也是分不开的，啊，所以我们为什么提倡呢？就是在很小的时候要坚持每天锻炼。
2: 听了冷老师的分享，让人深受启发，我不禁想起中国古代的一些才子，他们都是文武双全的代表哦，比如岑参、岳飞、陆游、辛弃疾。他们都能武能上马定乾坤，文能提笔安天下。我印象特别深的还有张九龄的那句诗：“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全场齐颂，让我热泪盈眶。尤其在亚运会。

0: 大家会看到，在画面中呢，这个出现了一座桥，这就是大运河上的拱宸桥。那么，拱宸桥的左边呢，是这个钱塘自古繁华，就是历史上杭州大运河的这个市井繁华。那么，右边的画面突然一瞬间，它变成了杭州的当代的繁华。大家看到高楼大厦见此皆毕。那么，这一个画面呢，它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古今当下的对望。那么，为什么要喊出这首诗呢？就是"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其实它有两重寓意。第一重寓意呢，我们亚洲各个国家呢，山水相依，心手相连，大家哪怕相隔万里，我们都是好邻居。那么，其实这里面呢，还有另一重寓意，就是历史和当下是好邻居。所以呢，这个段落体现出我们中华文化呀，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我们尊古不复古，我们努力在开幕式中做一台让经典再度流行、让传承走向世界的晚会，这也变成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第一个段落的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么，在网络中呢，也有上亿次的传播。大家知道呢，开幕式中啊，我们用到了几张杭州的名片。刚才大家看到的那个"水芳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其实就是讲的西湖。那么，包括这里面藏着一首诗，就是杨万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是第一张名片，是西湖。第二张名片呢，就是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个拱宸桥的历史和当下的古今对望，这是杭州的大运河。那么这第三张名片啊，就是钱塘江的大潮。那么其实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啊，就读过《钱塘江大潮》这篇课文。钱塘江大潮呢，不仅气势如虹，而且呢，它还呈现出啊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形态和姿态，比如说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等等。那么于是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第二个演出中啊，我们就重点做了潮起亚细亚的一个在自然和艺术中的一个解读。就是我们用了双人 3D 威亚这个一个大型表演，那么会看到地屏中啊出现一个气势如虹的潮，它跟立体网幕中的潮呢形成了一个立体美学。我们看到大潮冲到空中，实现了明代王在晋先生的一首诗，叫"钱塘潮涌自天来"。啊，大家会发现这个潮不仅是在地面上，还能冲到天空中，那么形成一种立体美学的一种震撼的一种效果。那么，首创的一个数字化的 3D 威亚呢，两位舞蹈演员呢，就是开始弄潮夺标，开始弄潮逐浪。那么，也体现出呢另一首诗，就是"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不时"。实际上呢，我们在自然之潮的背后啊，还有几重寓意，就是，时代的浪潮、文化之潮、科技之潮、艺术之潮，还有体育浪潮。那么，在这几个潮一起呢？我们实际上体现出的是杭州和浙江的这个弄潮精神，就是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1: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在这场盛大的活动中，我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除了刚刚冷老师介绍的诗词歌赋，杭州亚运会开幕式还巧妙地融入了中国传统的水墨丹青。在"水墨入诗画"这个节目中，元代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与华丽的舞台呈现，将观众们带回到了600多年前共赏江南烟雨的优美画卷。
2: 在水墨画卷上起舞，画卷上呈现的是钱塘江两岸的风情景色。
3: 随着舞者舞步的移动，闪闪波纹将水墨画逐渐擦去。

0: 看完这个视频，同学们，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龙老师？请你说。
1: 龙老师，那个舞裙看起来好重啊，那舞蹈演员是如何跳舞的呢？
2: 他观察得非常仔细啊，这条裙子啊叫水天臂，这个长裙啊长达5米多，那么重有多少呢？有100斤，那么甚至呢要配备了轮子才能移动。这条裙子啊是以宋代的山水为灵感，通过 3D 打印的方式啊栩栩如生地展现出杭州的山水景色。其实大家会发现这条长裙呢，它有点像我们的千里江山图。那么地屏上这幅画面呢，其实就是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的那么一种借鉴。所以实际上呢，杭州亚运会在这个节目中实现了一个画中有画、画里叠画的这样一种创意。演员穿上以后啊，将观众带入了《千里江山图》的文化韵味之中。那么我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问题啊，想问大家：大家知道画家黄公望最擅长的运动是什么吗？好，这位男同学。
3: 我知道元朝流行骑射、打马球、蹴鞠，黄公望难道是擅长骑射吗？
2: 哈哈，请坐。黄公望啊，他花了大约7年时间完成了《富春山居图》的构思和绘制。那么关于他的运动爱好啊，历史的记载啊并不确切，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说，古代诗人们经常从事一些体能强度比较高的运动。那么大家去公园的时候啊，都会见过在地上写毛笔字的老师傅们和退休老人们，这就说明啊，水墨丹青是很锻炼身体的。那么对于体能的要求啊，其实也很高。《富春山居图》呢，它宽一共有33厘米，长呢有636.9厘米，到底有多惊人啊？如果打一个比喻，它有3层楼那么高，有1层楼那么宽。大家都知道，古代的文人呢喜欢寄情于山水之中，还喜欢登高望远。那么包括呢，他们喜欢带着美食美酒啊来进行雅集，进行抒情。那么黄公望啊，为了画好这幅画，他终日不辞辛劳，奔波于富春江两岸。那么现在流行的徒步和 city walk，可以说呢，都是黄公望先生们玩剩下的。
0: 龙老师刚刚介绍了一些古人的生活方式，其实啊，开幕式还呈现了很多宋韵小确幸。在灯火耀古今的章节中，十艘展现宋代风采的木船缓缓地驶入，那里面呈现了文人雅集、书法、绘画、点茶、焚香等场景。那导演们为什么选择呈现这些内容呢？
2: 大家知道宋韵里面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风雅处处是平常。那么杭州这个地方呢，最重要的就是延续继承了宋代的生活美学。大家知道杭州的大莲花体育场有多大吗？足足有8.23万平方米，能够容纳8万人以上的观众。那么为了更好地呈现出这种视觉的美学效果，那么主创团队呢是铺设了一个6000平米的超大地坪，它是普通学校操场的2到5倍那么大。在你们学校的操场上能容纳全校师生吧，但是在大莲花体育场去演水墨入诗画的时候，一共却只有91个演员。这恰恰印证了我们在大型演出中啊，没有一直使用人海战术，我们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留白意韵，这也彰显了我们从容淡定的文化自信。那么留白呢，也是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的精髓。大家会发现在中国很多的水墨山水画中都会留下空白，这个空白可以是山，可以是水，也可以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空间。那么其实艺术呢，很多时候就是从润物细无声到无声胜有声。中国山水画中呢，也有平远、高远、深远的啊3重意境，很多时候也是靠留白这种意韵为大家留下的。刚才张老师讲到啊，就是为什么会有10艘宋韵游船，我们就是希望用巡游的方式啊，把历史上的宋韵文化，特别是风雅处处是平常，以及杭州树立的生活美学范式，希望给大家进行一个陈列。大家知道，无论是诗书茶酒印啊，还是我们在演出中看到的灯伞、看到的灯笼等等，杭州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我们中国啊生活美学的一个集大成者。那么因此呢，在开幕式的演出中，我们在有限的篇幅里面，希望尽可能的呢，把这些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元素，特别是在杭州的宋韵文化中的美学元素，进行一个

0: 个集中的呈现。这也就是说明呢，我们在中小学的教育中啊，其实不仅仅是注重文化教育，很多时候呢还要重视美育的培养。所以呢，我也特别希望通过今天的课堂啊，能够让我们所有的小学生从小埋下一颗美育的种子，让我们在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艺术美学中，无论是绘画、音乐和诗词中，去寻找我们今天当代的一些优秀的美育元素。
1: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你永远可以相信老祖宗的智慧和审美。冷老师刚刚讲述的呀，跟当代非遗发展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不谋而合。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式中，还有很多文化符号的灵感来自于非遗，从风雅颂歌到梅兰竹菊，火炬星火和奖牌湖山的造型呢，均取自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同学们，那你们说说，你们从开幕式上还看到了哪些非遗呢？请你说。
2: 老师，我知道引导牌是用 3D 打印的镂空扇面，形如钱塘江大潮，我觉得特别美。
1: 观察很仔细，还有吗？
3: 我看到许多国风少年手拿油纸伞，我记得白娘子和许仙就是在杭州断桥上拿油纸伞当作定情信物的。
0: 非常好啊，这两位同学知识储备呢也很丰富。其实160位国风少年呢，他背后体现出的就是宋韵文化的另两句话，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精神啊，和浩然正气的爱国主义。那么所以呢，这160位的国风少年啊，实际上他们的舞姿和舞蹈动作就相当于画笔啊，然后在地平上面在作画。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小朋友们啊带来了三把团扇。大家知道这三把扇子是用在开幕式中的哪一个环节中吗？好，请你来回答。
4: 老师，我知道在运动员入场这个环节的时候，地平上展示出了许多团扇的造型，还不断地变换着各种各样的形状。
5: 中国China！
0: 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西汉的班婕妤啊，曾这样描述团扇：团扇呢，寓意着团结与友善。那么运动员入场的时候呢，地平之上啊，就勾勒出了团扇的造型，各式各样的江南元素也浮现于其中。那么梅兰竹菊主题之窗啊，也尽展典雅和吉祥之意。窗中的书法字体呢，隽永飘逸，以独特的江南韵味迎接全亚洲的运动员入场。一开始呢，团扇是作为帝王外出之时啊，遮风挡沙之用。那么西汉以后呢，扇子啊就开始用来取粮。在电视剧《三国演义》里啊，诸葛亮呢是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后来随着社会发展呢，团扇在民间也越来越流行。自古以来呢，中国就有着深厚的扇文化。团扇呢，就是文人雅士啊手中摇曳的一抹风雅。在杭州亚运会上，除了开幕式，还有很多的比赛赛场上都出现了团扇的身影。比如说篮球赛啦啦队里面的开场表演，就是古典的团扇舞。
1: 不瞒大家说呀，我在这次亚运会上也收集了很多周边，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吉祥物。大家说说它叫什么呀？
6: 叫马仁义。
1: 对，我看到有三位同学拿着吉祥物呢，那请我们一起上台好吗？同学们，这就是江南忆。那你们知道他们的设计灵感源自于哪里吗？请你说。
2: 从从头部装饰的纹样取自于良渚文化的标志性符号神人兽面纹。
1: 还有吗？你说说。
7: 晨晨名字源自于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标志性建筑拱辰桥。
1: 说得真好。还有吗？你来说。
2: 连连代表西湖文化景区，名字取自于西湖中无边碧绿的接天莲叶。
0: 同学们说的都非常好，因为从良渚文化到杭州的大运河，再到西湖文化景观，这恰好是杭州献给世界的三个世界文化遗产，那么就是我们中华文化宝藏的一把金钥匙。我们通过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小小的窗口，不仅仅是在传承记忆，传递温度和情感，更是向世界展示着我们文化强国的勃勃生机。
1: 同学们，你们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啊，北京也在举办一场亚运会，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

0: 国际大型综合性的体育赛事。
1: 当时啊，可以说大量的中国人呢，在家里收看电视的时候呢，只能通过一个小小的18寸或者24寸的彩电或者黑白电视来收看亚运会，同时呢，也没有手机，也没有呼机啊，所以呢，其实大家收看的渠道是很有限的。
0: 当时我们国家还面临着一些困难，但是一句全国人民都是东道主，点燃了所有人对亚运会的热情。有一个12岁的小学生以北京亚运会第一捐赠人的身份，让全国人民记住了他。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们亚洲山势高昂的头。
3: 第11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现在开始。
4: 1990年9月22号，第11届亚运会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开幕。这是我们第一次举办综合性的国际体育大赛，如今回头看当然很成功，可在当时却举步维艰，最大的困难是钱不够，当时国家还不富裕，缺口很大。就在这时，令人动容的一幕出现了，国家有难，人民来凑。第一笔捐款来自江苏一位5年级的小学生严海霞，他把刚拿到的1.6元压岁钱全部捐出，还有很多小朋友一袋一袋的捐，倒出来的全是毛票和硬币。全国几千万人参加了捐赠活动，最后各地捐款总计达到2.7亿。如今已过不惑之年的他，成为一名小学教师。
5: 后来想想，哎，我也没带什么好头啊，就是做了一些自己本分的事情，就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嘛，大家都在想为国家做一点事情。
1: 这就是我刚开始登台的时候给大家呈现出的这张照片。那个时候的我呀，只有10岁，就是和大家差不多大。当时就是和亚运村后面的几栋楼简单的一个合影。那么在这里呢，我有个问题啊，要考考大家。那么我们都知道，90年的北京亚运会的吉祥物是什么？
0: 熊猫。
1: 哎，是的，看来啊，这也难不倒大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宝熊猫盼盼。那么盼盼到底有多火呢？每天啊，大家打开电视是盼盼，翻开书本是盼盼，去小卖部买个零食，连产品的包装上都是盼盼。那么包括同学们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都是盼盼。甚至呢，我有几位小学的同学的小名也叫盼盼，称得上啊是真正的顶流。就连我们现在的花花和萌兰都比不上当年盼盼的火爆。那个时候呢，我心里就埋下了一个梦想，要是长大了我也能参加亚运会就好了，哪怕只是做一位志愿者，哪怕只是做其中的一位服务员。但今天这个梦想的实现呢，却付出了很多的艰辛。杭州亚运会每一个创意策划的细节敲定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经验的背后都有无数的选择与放弃。原定是在2022年的中秋节开幕，于是呢，主创团队用2年的时间创意了月映亚洲这个方案。那么好不容易这个方案通过初稿的时候呢，却得知了由于种种原因，亚运会延期到了2023年的秋分开幕。这个巨大的变化影响的不仅仅是时间，那么我们整个的创意都要推翻重来。创意呢，总是螺旋式的上升。我们配合着总导演团队，一共出了30多稿不同的方案。3年以来呢，我算了一下，光是因为亚运会的研讨会策划会，我往返杭州就有50多次。大家也看到，虽然只是40出头，但是我的头发呢，1/5也已经熬白了。但所有的这些付出啊，在我看来都是值得的。往返于杭州的旅途呢，成为了我的常态。甚至呢，我觉得杭州啊，都变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苏东坡先生有一句话叫此心安处是吾乡，也就是说，不仅出生的地方是家乡，那么你心安的地方，你愿意为此奉献的地方，都是你的家乡。那么在每一次往返杭州的过程中呢，我都希望能够节约时间，所以呢，我用起飞和降落的时间都在用起来去思考我们的创意和我们文化元素的一些整合和融合。我也想问一下在座的同学们，如果将来你有机会打造一台大型体育赛事的开幕式演出，你会用哪些文化元素大招呢？好。
6: 我希望能改编一个特别有历史感的舞蹈，用现代舞的方式让大家

0: 眼前一亮。
1: 嗯，说得非常好。还有哪位同学？请。
2: 我是校民乐团的一员，我希望可以在舞台上演奏中阮、柳琴、琵琶、古筝等音乐，让整个舞台都沉浸在那种民乐的氛围感当中。
1: 嗯，这两位同学啊，回答的都非常好。如果能够在开幕式演出中把国风、国潮、国乐各种传统文化的元素啊，进行创造性转化，进行时尚化、潮流化的改造，一定会是一台非常精彩的开幕式演出。也特别的期待我们在座所有的小朋友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能够成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一个讲述者。正如古话所说的，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把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利用起来。祝愿同学们不断的跨界学习，因为这次呢，我们在杭州亚运会开闭幕式的演出中啊，也实现了科技和文化的双向奔赴。大家看到的立体网幕、看到的 VR、AR 的特效、看到的超大地屏等等，里面实现的都是一些技术元素。所以呢，科技和历史的双向奔赴就构成了开幕式演出中的成功。在此呢，我非常希望同学们在坚持语文、数学等常规课程学习的同时呢，能够多接触一些美的事物。大家知道美分为很多种啊，有崇高美，有山川河流的壮美，有江南文化的婉约之美。那么实际上不同的美学呀，构成了我们今天美育的不同元素。所以大家要多看一些古画，多读一些古诗词，那么从传统文化中呢，寻找各美其美，那么最终呢，达到一个美美与共。艺术细胞的培养呢，会增加大家美育的一种感悟力，那么未来在文化学习中也会有很大的这种作用。所以呢，只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你种下的那颗小小的种子终将发芽，我们的梦想也终将实现。谢谢张老师，谢谢。
3: 谢谢冷老师的精彩讲述。从开幕式上的勇夺桂冠的温暖祝福，到闭幕式上和贵共生的依依惜别，家门口办亚运对于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也正是一个个普通人的参与让亚运会的氛围感拉满。体育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你们。现在我有一个提议，请同学们一起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唱响我爱你中国。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杨思雨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大自然中有许多神奇的小秘密等着我们来探索，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开启第八单元的学习，借助这三篇课文来探索大自然的奥秘，来完成这四个小任务。任务一，读棉花姑娘，认识治病小帮手。我们一起读棉花姑娘的故事，借助课文插图，看看谁能帮棉花姑娘捉害虫。跟着老师

0: 读好他们的对话，读出他们的心情。任务二，看咕咚连环画，解开声音小误会。这是一篇超有趣的连环画课文，借助图画自己读故事，弄明白咕咚到底是怎么回事。跟着角色的心情朗读。和小伙伴一起演一演这个热闹的故事。任务三，学小壁虎借尾巴，发现尾巴小秘密。借助插图，了解动物们的尾巴都有什么用。发现小壁虎的尾巴有再生的功能。任务四，讲小故事，分享自然小收获。我们试着把"咕咚"或"小壁虎借尾巴"的小故事，用自己的话简单讲给小伙伴们听，和大家分享学到的小知识。让我们在故事中收获美好，在探索中了解奇妙的大自然。接下来，让我们赶快来解读任务三吧。老师先为大家带来一个谜语：叫虎不是虎，生来有四足，爱在墙上爬，最爱吃蚊蝇。同学们，你们猜到答案了吗？想必同学们心中一定都有谜底了。谜底就是壁虎。请跟老师一起读。壁，壁虎。看，这就是小壁虎。同学们认真观察图片，看看小壁虎最喜欢在哪里待着呢？对了，就是墙壁。请跟老师再次读好这个词语。墙壁，过去的墙壁都是由土垒起来的，所以“墙”和“壁”这两个字都带有“土”这个部件。今天我们就来学习这篇关于小壁虎的课文，请跟老师一起读题目：小壁虎借尾巴。再读一遍。声音洪亮，字音准确。小壁虎借尾巴。同学们，你发现了吗？这篇课文和我们之前学习过的《咕咚》那篇课文非常相像。它们都配有丰富的插图。像这样带有许多连环画的课文，我们应该怎样来学习生字呢？
1: 我们可以借助连环画来猜，还可以利用形声字的方法来猜。
0: 说得真好，还有其他好方法吗？
1: 我们还可以联系实际生活来猜字的意思。
0: 是的，下面就请同学们大声的、自由的朗读课文。遇到读不准的字，请记得借助这些方法来帮助你猜一猜字的读音和字的意思。课文读好了，这篇课文一共有几个自然段呢？同学们，你们标注好了吗？课文中这几幅连环画都分别对应哪几个自然段？请同学来和我们分享交流一下。
2: 课文一共有七个自然段，六幅插图。第一幅插图对应一二自然段，剩下的自然段和插图一一对应。
0: 你的观察非常仔细，说的也很完整。第一幅图中，小壁虎的尾巴没有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请同学们跟着老师。

一起读一读第一、第二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

0: 呢？大家快来看看这个生字。你是利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的呢？
1: 我是借助插图来认识咬字的。第一幅图中，小壁虎的尾巴在蛇的嘴里，这个汉字又是口字旁，所以我猜它是咬字。
0: 你真会学习。第二自然段中还藏着一个多音字朋友呢。我们之前学习过它的另一个读音，哪，可以组词哪里。现在它在句子的末尾，表示语气，要读轻声。下面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读读这句话。没有尾巴多难看呢。原来小壁虎的尾巴是被蛇咬住之后自己用力挣断的。此时此刻，小壁虎一定又着急又难过。请同学们再来读一读这两个自然段，边读边体会小壁虎此时此刻的心情吧。课文读完了，小壁虎这时又难过又着急，它想向其他小动物借尾巴。请同学们再次轻声读课文，边读边圈一圈，小壁虎都向哪些小动物借尾巴了？你圈好了吗？可以根据这样的句式来和老师交流一下。
1: 小壁虎爬到小河边向小鱼借尾巴，爬到大树上向老牛借尾巴，爬到房檐下向燕子借尾巴，可都没借到。最后小壁虎发现自己长出了一条新尾巴。
0: 你说的真完整，肯定是个会读书的孩子。快来看看这个生字，你有什么好方法来记住它呢？
1: 我利用形声字的方法记住爬字，右上角的八提示了字的读音，左下角的爪提示了字的意思。
0: 小壁虎和这三位小动物借尾巴都没有借到，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它们三个的尾巴又有什么秘密呢？现在请你来当一回小侦探，再次读读课文的第三到第五自然段，边读边标注出小动物们的对话吧。下面有请这位小侦探来给我们汇报一下，小鱼是为什么拒绝小壁虎的呢？
2: 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0: 你找的真准确，你找到了小鱼拒绝小壁虎的理由，它要用它的尾巴拨水呢。是呀，小鱼的尾巴就像船桨，能够帮助它在水里游来游去。如果没有了这条尾巴，小鱼就不能在水中游动了。这可真是一个重要的作用。这里面还有一个生字，你利用什么方法把它记住呢？
1: 我猜这个字是您，您是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你，下面是一个心字，把你放在心上，表示很尊敬，这个字就读您。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用到这个字。同学们，你能给老师举一个例子吗？
2: 我们上课的时候会和老师说，老师您好。
0: 是呀，当我们要向别人表达敬意的时候，就会用上这个字。多么有礼貌的小壁虎呀！同学们，第三自然

0: 段先写了小壁虎爬到哪里，它看见了谁，接着它是怎样结尾巴的，最后写了小鱼是怎样拒绝小壁虎的。下面请同学们再次轻声地完整地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在读的过程中，要注意读出不同的语气。试着读一读吧。
1: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的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拨水呢。
0: 小壁虎和小鱼借尾巴没有借到，它又向哪些小动物去借尾巴了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第五自然段。请同学们读一读第四、第五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课文读完了，同学们，你能借助这样的句式来和老师交流一下吗？
2: 壁虎爬到了大树上，它看见老牛在树下甩着尾巴，小壁虎向老牛借尾巴，但是老牛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你读的真好。通过你的朗读，你知道老牛尾巴的作用了吗？哦，老牛原来是要用它的尾巴赶蝇子呢。如果没有了这条尾巴，夏天的蚊虫可就要惹得老牛不舒服了。所以老牛不能把尾巴借给小壁虎。这个字同学们都读对了。你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记住它呢？
1: 利用形声字的方法记住它。这个字里面是一个干，外面是一个走字底，读赶，赶路的赶。
0: 你是一个会学习的孩子，还给这个字找了个好朋友呢。这个字中还藏着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偏旁部首，走字底。走字底的字通常和奔跑、移动有关。现在让我们一起想象着老牛伯伯的声音，同时还可以加上动作，一起来读一读这一自然段吧。
1: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五自然段，跟着老师一起读好这段。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他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掌握方向呢。同学们，通过你们的朗读，你知道燕子尾巴有什么功能了吗？是的，燕子的尾巴要用来掌握方向呢。快看，燕子的尾巴就像飞机的尾翼一样，可以帮助它在空中灵活地转弯，还能保持平衡。这就是燕子尾巴的作用。这一个生字，你能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呢？
1: 我可以用组词的方法记住它，摆摇摆。我还可以做动作，像这样摆摆手来记住它。

0: 提手旁的字通常和手部的动作有关，请同学们跟老师一起做做摆摆手的动作吧。同学们，刚刚我们学习了第三到第五自然段，下面请你根据屏幕上的提示词语，来回顾一下小壁虎借尾巴的过程吧。
1: 壁虎爬到小河边，看见小鱼摇着尾巴游来游去，它向小鱼借尾巴，可小鱼要用尾巴拨水，没有把尾巴借给它。小壁虎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吃草，它向老牛借尾巴，可老牛要用尾巴赶蝇子，没有把尾巴借给它。小壁虎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飞来飞去，它向燕子借尾巴，可燕子要用尾巴掌握方向，没有把尾巴借给它。
0: 小动物们的尾巴都有它们各自独特的功能。小壁虎没有借到尾巴，只好难过地回家了。那小壁虎的尾巴又有什么作用呢？请同学们读读第六、第七自然段，来寻找答案吧。同学们，你们找到答案了吗？小壁虎的尾巴有一个独特的功能，就是断了之后还能再生长出来，这就叫再生功能。我们人体也有很多再生功能，比如指甲、头发，剪短了还会继续再长出来，多神奇呀！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只好难过地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又会发生什么对话呢？你可以根据下面的句式来说说吗？
1: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小松鼠摇着尾巴在树枝上跳来跳去。小壁虎说：“松鼠哥哥，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松鼠说：“对不起，我要用尾巴当降落伞，保持平衡呢。”
0: 你的想象真丰富又合理，还用上了“保持平衡”这个词，真好。
2: 肉肉多很苦恼，穿不了好看的衣服还会被嘲笑。应对肥胖要先搞清自己是哪种肥胖，继发性肥胖与代谢性疾病有关，需要及早看医生。原发性肥胖是遗传和生活方式造成的，要注意饮食和加强运动啦。
3: 我怕累，不要运动。
2: 不要逃避，如果现在不积极预防战胜肥胖，会影响你的生长发育。也不要侥幸认为现在胖，长大就瘦了。肥胖是万病之源，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糖尿病、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甚至癌症。我国青少年超重肥胖率已达20%左右，千万不要加入肥胖大军啊！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科学课堂。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尹老师。同学们，在前几节课里，我们认识了可爱的蚂蚁和蜗牛，还知道了小动物们也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大自然里。今天，让我们把视野放大到整个地球世界。你观察过我们生活的地球吗？你们了解我们生存的自然世界吗？人们又创造了什么呢？我们身边的物体和自然世界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带着这些问题，开启全新的第四单元，从自然世界到人工世界。本单元共有三课，第一课，离不开的自然世界。我们将观察、区分周围环境中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知道人工产品是人们为了改善生存条件设计并制作出来的，了解我国古代陶瓷制作的技术成就，思考科技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第二课，不断发展的人工产品，我们将观察常用的文具，体会到这些工具的发展与改进给我们的学习带来的

0: 方便。人工产品是不断发展的，对人工产品的结构与功能，我们将建立初步的认识，结合这些认识和体验，还能迁移到其他人工产品的发展上。第三课，我们的创意，我们将根据前面所学，提出有价值的创意思路，强调结构与功能这一跨学科概念的认识，通过讨论、交流、记录和画设计图的形式，培养我们的创新意识和表达能力。接下来，让我们先走进第一课，离不开的自然世界吧。同学们，老师在旅游时拍摄了一张图片，请大家仔细看看，你们能说一说图片中有哪些物体吗？
1: 我看到了高高的大树、青青的小河，这些都特别漂亮。
2: 我还看到了精致的小亭子和弯弯的石拱桥，河边还有一张长椅，这些东西我在公园里也经常见到。
1: 远处还有美丽的雪山和天上白白的云朵。
0: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呀，不但说出了物体的名字，还能找到它们在哪里。那大家想一想，这些物体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吗？它们和大自然有什么关系呢？它们和我们的人类又有什么关系？
1: 小河、大树、云朵、雪山都是大自然里本来就有的。
2: 小亭子和石拱桥不一样，它们是人们辛辛苦苦建造出来的。
1: 河水可以给我们提供水源，还能灌溉植物，大树能给我们提供木材。
2: 小亭子可以让走路累了的人们休息、遮阳、挡雨，石拱桥能让我们安全过河，不用绕远路，特别方便。
0: 大家不仅能分清物体的来源，还能说出它们对我们生活的用处，真是特别会思考。没错，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水源、食物和建筑材料，人类运用智慧创造了房屋、道路，让生活更加便利。通过这些，我们就能发现自然世界与人工世界密不可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世界。在我们周围的环境中，我们经常会见到这四种物体：树木、船只、岩石和道路。你们能判断出哪些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哪些是人类制造出来的吗？
1: 老师，我知道，树木和岩石是自然物，它们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在山上、在野外，到处都能见到。
2: 船只和道路是人造物，船是人用木头、金属做出来的，道路是人铺出来的，它们都是人们修建、制造出来的。
0: 回答的完全正确，我们把大自然中天然存在的物体叫做自然物，而由人类设计、加工、制造出来的物体叫做人造物。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多的自然物与人造物。通过刚才的学习，你们能快速判断出这些物体，并给它们分分类吗？哪些是自然物，哪些是人造物？同学们可以将你们的观察结果记录在书上的表格中。
1: 石头和树叶是自然物，
2: 铅笔和棉线是人造物。
1: 我还能说出更多，阳光、空气、河水、山脉都是自然物，我们教室里的黑板、门窗、电灯、扫把都是人造物。
0: 结合生活，我们还找到了这么多的自然物和人造物，看来刚才的知识同学们都掌握得非常好，每一个判断都准确无误。那老师还要再提高一点难度，请大家想一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你还见过哪些人造物？它们又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着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1: 生活中电视机是人造物，它可以提供给人们休闲娱乐。
2: 橡皮擦也是人造物，它可以帮助我们擦掉用铅笔写的错字。
3: 汽车是人造物，

0: 它可以满足人们日常出行、交通运输等需求。
1: 你们都有双发现生活的眼睛，说得太好了。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许许多多的人造物。让我们来看看这四种有代表性的人造物：布、窑洞、伞和雪橇。你们能说出这些人造物，它们分别满足了人们怎样的生活需求吗？
0: 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舒服，布匹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衣服，帮我们保暖、遮挡身体；伞可以帮我们挡住雨水，也可以挡住强烈的太阳光。
2: 窑洞是人们为了安全居住而建造的，它冬暖夏凉，住在里面非常舒服。
0: 雪橇可以在厚厚的雪地上快速行进，方便寒冷地区的人们出行。
1: 通过同学们刚才的分享，我们发现所有人造物都是人们为了适应自然环境，满足生活需求才设计制造出来的。从远古时代到今天，人们一直在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用自己的智慧一点点改善生活，这就是科学与创造的力量。我们已经知道了人造物是人类制造出来的，那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呢？塑料杯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呢？它的材料又来自哪里？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一起来找一找答案吧。
3: 每天摸到的塑料制品，其实都藏着石油的秘密。今天用一分钟说清楚，塑料和石油到底什么关系？先说结论，咱们现在用的塑料90%确实是从石油里炼出来的。整个过程分三步走，首先把原油倒进分流塔，就像煮火锅，使油水分层那样分离出石脑油这种基础原料。接着用高温把石脑油裂解成小分子，比如做矿泉水瓶的乙烯，做口罩的丙烯，最后把这些小分子像拼乐高一样聚合起来，就变成了各种塑料。你可能不知道，生产一吨新塑料要消耗3吨原油。不过废塑料也能反向操作，一吨旧塑料能炼出600度圣燃料油，相当于3辆小轿车的油箱容量。现在有些塑料开始用玉米淀粉这些植物原料来做，但成本比石油机贵2-3倍。最容易搞混的是，以为所有塑料都一样，其实石油能变出几十种塑料。装外卖的透明盒子是聚丙烯，水管用的硬纸 PVC， 就连你口红里的蜡都是石油炼的。更想不到的是，铺马路的沥青、衣服里的涤纶，全和塑料是石油加速的表亲。下次摸到塑料制品，可以看看底部三角标，数字5就是聚丙烯，下次买保鲜盒就能用上了。
1: 看完视频，相信同学们已经有了答案。现在谁能来说说塑料杯是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它的原料又是哪里呢？
0: 我知道了，塑料杯是人造物，塑料来自石油，石油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是大自然本来就有的自然物。
2: 老师，我还发现我们的桌子、椅子都是用木头做的，木头来自大树，大树也是自然物。
1: 同学们还能结合生活进行思考，真是太棒了。树木经过简单加工就能变成家具，而石油需要经过复杂的深度加工才能变成塑料。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刚才我们认识的这四种人造物，你们能判断出它们的来源分别是什么吗？可以小组或同桌互相讨论一下，把你们的结果记录在书上的表格中。
0: 布匹主要是用棉花做的，棉花是植物，属于自然物。
2: 早期人们居住的窑洞是挖掘黄土高原的土穴建成的，使用的黄土来自大自然，属于自然物。而我们现在看到的窑洞很多是用石块搭建而成的，石块也同样是自然物。
0: 伞的骨架和伞面很多都是塑料做的，塑料来自石油，石油是自然物。雪橇大多是用结实的木材制成的，木材来自树木，属于自然物。老师，我发现一个秘密，不管是什么人造物都来自于大自然里的自然物。
1: 你说的没错， 很多人造物并不只来自一种自然物，而是由两种甚至多种自然物共同加工组合而成的。这也进一步说明，所有的人造物都来源于自然物，都是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求设计制造出来的。既然人造物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那我们可以任意制造出很多很多的人造物吗？你们是怎么想的？能说一说你的想法吗？
0: 我认为可以大量制造，因为人造物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
2: 我认为不能大量制造，因为制造人造物会用到自然物资源，大量制造会破坏生态环境。
0: 我也觉得不能大量制造，大量开采资源会破坏山林、土地，还会污染河水、空气，伤害小动物和植物。
1: 同学们都出现了不一样的想法，每一种观点都有自己的道理。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有自己的想法和思考。让我们来通过视频一起看看还能给我们带给哪些新的思考吧。
4: 生态积极影响，基础设施建设让交通更便利，居住条件更好，比如高楼大厦，就极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医疗技术进步也很明显，更好的器械和设备让我们能更早发现和治疗疾病，直接延长了人们的平均寿命。还有能源和农业领域，水坝不仅发电还能防洪，坝皮的使用则显著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这些发展也付出了环境代价，过度消耗资源导致森林减少，光是造纸业每年就造成全球损失260万公顷森林。生态系统也受到影响，水坝阻断了鱼类洄游，城市热岛效应让北京夏季气温比周边高出2到3度。污染问题同样严重，采矿造成水土流失，化工生产污染土壤，全球已经有20亿公顷土地出现退化。
1: 看完视频，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幅真实的图片。左边这幅图是开采完矿石后留下的矿坑，土壤被破坏，很难再恢复。而右边这幅图则呈现了堆积如山的塑料垃圾，污染土壤，污染水源，危害动植物的生存。看完视频和图片，你们又有什么新的想法呢？
0: 我现在改变想法了，我们不可以无限制造人造物，一定要有节制，有计划。
2: 我们在制造人造物的同时，开采了大量的自然物，同时也破坏了我们的生活环境。
1: 同学们的认识都特别深刻，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能任意大量制造人造物。人造物虽然取之于自然，却也不是可以无穷无尽制造的，还要充分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地球是人类和动植物共同生存的家园，我们要爱护好它。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幅图片，同学们，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吗？相信有同学已经猜出来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非常聪明，他们很早就开始观察自然，利用自然，用最简单的材料创造出了不起的物品。其中最有代表性，最让中国人骄傲的就是陶瓷。陶瓷是中国的文化瑰宝。接下来让我们观看一段视频，一起来欣赏精美的陶瓷，了解古老的陶器是如何一步步制作出来的吧。

0: 通过刚才的视频，你们知道陶器的原料是什么吗？它属于自然物还是人造物呢？
1: 陶器是人类最早的人造物之一，中国是陶器的早期发源地之一，也是瓷器的故乡。
2: 制作陶器的陶土是大自然里的陶土，是自然物。
1: 经过人们的捏制、烧制，就变成了精美的陶器和瓷器，是人类加工后的人造物，再次印证人造物来源于自然物。
2: 陶瓷可以用来装水、装食物、装饰房间，给古人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就像我们今天的人造物一样。
0: 这么有趣、有意义的陶艺，同学们课下也可以和爸爸妈妈们一起体验一下，感受从自然物到人造物的神奇过程吧。
2: 老师，我明白了。我们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给我们的资源，不能浪费，更不能破坏，要和大自然和谐相处。
0: 说得太好了，这也是这节课老师想让大家明白的道理。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认识了什么是自然物，什么是人造物，知道了所有人造物都来源于自然物，更懂得了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资源，我们的生活离不开自然世界，因此我们要合理利用大自然的资源，保护好自然环境，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希望同学们课后也可以多多观察身边的世界，和爸爸妈妈们一起调查一下身边的自然物和人造物。别忘了要做爱护地球的小小守护者。最后，让我们一起欣赏更多精美绝伦的陶瓷作品，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吧。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王孝臣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在这个单元，我们跟随作者走进奇妙的世界，欣赏了奇特瑰丽的火烧云，还感受到了暴风雨来临时的不同景象。大自然中藏着无穷无尽的奥秘，等待着我们去观察和发现，体会奇妙之处。在这个单元，我们还将动手制作一本自然探秘手册。今天这节课，就让我们跟随英国作家彼得·西摩，去看看他眼中奇妙的世界。请大家和老师一起奇读课题，我们奇妙的世界。奇妙就是奇特美妙的意思。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有见过什么奇妙的事物或者现象吗？
1: 老师，我发现冬天窗户上还会结冰花，有的像树叶，有的像羽毛，每个都不一样。我用手指去摸，凉凉的，过一会儿它就化掉。

0: 好了。
1: 有一次下雨后，天空中出现了一道彩虹，它有好多种颜色，像一座彩色的大桥挂在天上。
2: 你们都是细心观察的孩子，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篇课文，去感受作者眼中奇妙的世界吧。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89页，自己先来读一读课文，把字音读准确，句子读通顺，边读边标好自然段。这篇课文一共有18个自然段，检查一下你是不是都标对了。课文读完了，词语能读准确吗？请你和老师一起读一读词语：奇妙、生命、呈现、变幻、圆润、里子、夏日、感叹、光辉、神奇、光芒、建造、冰柱、锋利、刀剑、融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多音字“静”，在课文中读“静吹”，是形容风刮得非常猛烈，所以当这个字读“静”时，表示强而有力。我们还可以组词“强劲”，这个字还有一个读音是“劲”，表示力气、兴趣的意思。我们可以组词“使劲”“劲头”。把词语送回到句子中，请你来试着读一读吧。
1: 我们领略秋风的劲吹，树枝颤动，树叶飘落。
2: 你读的可真准确。遇到多音字时，我们可以根据词语或句子的意思来判断读音。看看这组字，你有什么发现吗？
3: 我发现这两个字都念辣。
2: 是啊，这是一组同音字。那我们该如何区分这两个字？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1: 我们可以根据偏旁来区分这两个字。第一个辣是虫字旁，我猜测这个字的意思应该和虫有关。而第二个辣是月字旁，我知道每年的农历12月也叫腊月。
2: 根据偏旁来猜字意是非常好的识字方法。第一个辣是虫字旁，本意与虫有关，指的是动植物产生的某种油脂类的物质，我们可以组词蜂蜡、蜡烛。而第二个蜡是月字旁，则与肉有关，指的是古代祭祀或加工的肉类，我们可以组词蜡月、蜡肉。通过偏旁来区分这两个字，是不是就很容易记住了？再看看这一组字，你又有什么发现吗？
3: 老师，我发现这两个字也是同音字，都念剑，一个是刀剑的剑，这是一种兵器，另一个是修剑的剑。
2: 是啊，遇到读音相同的字，我们还可以用组词的方法来认识它们。现在你一定能更好地区分这两个字了。让我们把词语送进课文中，再来读一读课文。请你边读边想一想，我们奇妙的世界究竟奇妙在何处？课文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同学的想法吧。
4: 我从第一自然段知道了这个世界是奇妙的，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
2: 是啊，其实作者在第一自然段就告诉了我们，这个世界的奇妙之处就在于一切看上去都是有生命的。那课文又是从哪几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呢？
3: 当我读到第二自然段，你看天空的珍藏，和第九自然段，再看大地的珍藏，知道了课文是从天空和大地这两个方面写了世界的奇妙。
2: 你找的可真准确。

0: 下面就让我们先来走进天空的珍藏，感受这奇妙的世界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二至八自然段，圈画出你觉得奇妙的地方，并想一想作者是按照什么顺序描写天空的景色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学习小伙伴的想法吧。
1: 我在文中找到了清晨、落日、黑夜这样表示时间的词语，知道了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写的。
0: 是啊，作者描写了一天中不同时段的天空景色。那你又是从哪些地方感受到了天空的奇妙呢？
2: 读了第三自然段，我感受到了日出时天空颜色的变化。作者把太阳比作大火球，形象写出了太阳又大又圆的样子，真是太奇妙了。
0: 瞧，天空由粉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蔚蓝色，多奇妙的画面啊！太阳缓缓升起，霞光把天空晕染得五彩斑斓，美得就像一幅日出画。让我们带着这样美好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这一段吧。清晨，太阳升起，带来新的一天。开始，天空呈粉红色，慢慢地变成了蔚蓝色。太阳就像大火球一样升起来了。这篇课文不仅写了清晨、日出的景色，还描写了哪一时段的美景呢？请你边读边想象画面，说说你有怎样的感受。
3: 我找到了文中描写落日景色的句子，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紫色。这和我见过的落日景色一样，天空会慢慢染上各种颜色，一层层晕开，绚烂又温柔，但是很快太阳就会落山了。
0: 落日就像一位神奇的画家，在天空中晕染出变幻无穷的色彩，把天空装点得格外迷人。让我们带着这样的感受再来读一读这一段。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紫色。天空还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我们接着往下交流。
4: 老师，我从第四自然段，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这句话中感受到，天空仿佛一位巧手的雕刻家，把云朵雕琢出各种奇妙的样子。
0: 你的体会也带给了我们美的感受。请你跟老师先来读读这个词，雕饰。雕饰就是雕刻、装饰的意思。天空就好像一位巧手的雕刻家，把云彩雕琢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同学们，在你们的生活中，你都见过什么样的云彩呢？能试着用有的、有的、还有的来说一说吗？
3: 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有的像棉花糖，有的像大恐龙，还有的像一艘飞船。
0: 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呀！老师眼前也仿佛浮现出这一朵朵千姿百态的云。让我们带着这样美好的想象再来读一读这一句。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呈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当云彩变得又黑

0: 重视，天空又会出现什么变化呢？
1: 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还会有雨降落在大地上，会让我想到乌云黑压压地铺满天空，忽然大大小小的雨点就砸下来，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0: 你说的太有画面感了，请你先来试着读读这个词，噼噼啪啪，雨点噼噼啪啪地落下来，敲打着树叶、屋檐和大地，好像在演奏一首大自然的交响曲，多奇妙啊！请你再试着读一读这句话吧。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地降落到大地上。作者只是简单地写出了雨后的小雨点，却让我们立刻感受到了这雨点的奇妙。对于雨点这部分，你还有补充吗？
1: 这一部分还写了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这水洼也是不断在变换的。文中作者把水洼比作了有趣的镜子，还能照出我们的脸，真有意思。
0: 瞧，这一个个小水洼清澈透明，在阳光的照射下，把蓝天、白云，还有小朋友们的脸都清清楚楚地照映了出来，可真像一面面有趣的镜子呀！请你和老师一起试着把你的体会读出来吧。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就像有趣的镜子，映射着我们的脸。接下来到了宁静的黑夜，天空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呢？
2: 黑夜降临了，我们看见夜空中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只极小的蜡烛在发光。作者把许许多多闪烁的星星比作发光的小蜡烛，一闪一闪的，感觉特别好看。
0: 是啊，无数颗星星在夜空中闪烁，就像无数支蜡烛点亮了黑夜。读了作者所写的天空，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感叹，原来我们每天见到的天空，竟然藏着这么多我们平时没有留意到的奇妙之处啊！不论是日出变换的颜色，云彩的奇特形状，还是雨后有趣的水洼，群星闪烁的夜空，只要我们仔细的观察、寻找，就能从身边这些普普通通的事物里找到奇妙之处。同学们，在生活中，你们有观察过日出、日落、云朵、群星吗？请学习小伙伴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 上周日，我和爸爸妈妈早起去爬山，在山顶上看到了日出。一开始，天边只有一点点亮，慢慢的，太阳就露出了小半个头顶，把周围的云都染成了金色。没过一会儿，太阳都露了出来，一下子整个山都亮了，连草叶上的露珠都闪着光，特别好看。暑假我在乡下奶奶家住的时候，晚上抬头能看到天空上有好多星星，有的亮，有的暗。我还跟着奶奶找到了北斗七星，真的像一把小勺子一样，太神奇了。
0: 看来你们都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让我们带着这样奇妙的感受，有感情的再读一读课文吧。
3: 你看天空的珍藏。清晨，太阳升起，带来新的一天。开始，天空呈粉红色，慢慢的变成了蔚蓝色，太阳就像一个大火球一样升起来了。有时，云彩在蓝色的天空中飞行，如同经过雕饰一样，

0: 现出各种奇妙的形状，告诉我们许多奇妙的故事。当云彩变得又黑又重时，雨点就会噼噼啪啪地降落到大地上。
1: 雨后，我们会看到地上有许多水洼，就像有趣的镜子，映射着我们的脸。一天结束了，落日的余晖不时变换着颜色，好像有谁在天空涂上了金色、红色和紫色。黑夜降临了，我们看见夜空中群星闪烁，就像千千万万只极小的蜡烛在发光。
2: 课文读完了，相信很多同学也和老师一样，被天空中这么多的珍藏所深深地吸引住了。接下来，让我们来一起看看本课需要会写的生字朋友吧。请你先来自己试着读一读这九个生字，并尝试着给它们分分类。
3: 我按照字的结构来分类，成、里、下、忙都是上下结构的字，患、挥、住、见都是左右结构，见是半包围结构。
2: 感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那我们先来书写上下结构的字。在书写上下结构的字时，要注意上下两部分的结构关系。成和忙在书写时要注意上边窄下边宽，而里和下在书写时我们要注意里的撇和捺要舒展，横要写长，下字的中间是两笔短横，下面是三笔折纹。我们再一起来看看这四个左右结构的字，分别是患、挥、住、见。在书写这四个左右结构的字时，我们该如何把字写得工整、规范、美观呢？你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4: 在书写时，我们要注意挥和住都是左边窄右边宽，而见是左边宽右边窄，换这个字左右两部分差不多宽。
2: 谢谢这位学习小伙伴的分享。老师也想要来提示大家，我们在书写换这个字的时候，要注意左半部分最后一笔是点，要与绞丝旁进行区分，而右半部分则是横折钩，不是立。在书写的时候，你一定要最后一笔是竖提。

屏幕前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史家教育集团的数学老师张弛，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的学习是在我们已经掌握百以内加减法的基础之上，继续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的计算方法，并感悟加法与减法之间的联系。本单元的学习将继续以技术单位作为核心概念，归纳整理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并感悟加法与减法之间的关系，用以培养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结合解决具体问题的情境，感悟加减法之间的关系，归纳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并能利用加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实际问题，并选择合适的策略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的运算能力，初步形成应用意识。这是本单元的整体学习目标，要求学生在体会加减法运算一致性的同时，发展运算能力、推理意识和应用意识。

0: 意识。具体到本节课，加法的抽象含义及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我将这节课设计成了回顾就知、归纳总结、探究加法、理解含义、知识迁移、发现关系、综合辨析、发展素养这四个主要环节，使学生们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之中感悟加法的抽象含义，并发现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进而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新的问题，培养学生的数感、推理意识、符号意识，发展运算能力，形成应用意识。好了，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那让我们赶快开始今天的数学探索之旅吧。在前面的学习当中，我们已经学习了麦内加法和减法的计算方法，包括了不连续进位、退位和连续进位、退位的加法和减法。在我们正式开启探索之旅之前，先让我们复习一下之前学过的知识吧。在你最喜欢的季节的调查活动中，有460人最喜欢春天，有249人最喜欢冬天。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多少人？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请屏幕前的同学们一起来想一想吧。要想求一共有多少人，可以怎么计算呢？没错，我们可以利用最喜欢春天的人数加上最喜欢冬天的人数来计算一共有多少人，也就是列出算式460加249，那么这个算式的结果等于多少呢？屏幕前的同学们，赶快拿起你的笔，跟我们一起列数式算一算吧。我们列出数式460加249，在个位上，0加9等于9，十位上6加4等于10，向百位进一，百位上4加2再加进位的1等于7，所以460加249等于709，你算对了吗？计算出结果之后，我们还可以交换460和249的位置，来验算结果是否正确。所以，最喜欢春天的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得到结果之后，请大家回忆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想一想，根据这个算式，你还能提出其他的问题吗？
1: 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其中最喜欢春天的有460人，最喜欢冬天的有多少人？
2: 我也想提出一个问题，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一共有709人，其中最喜欢冬天的有249人，最喜欢春天的有多少人？
0: 两位同学举的问题都非常好，他们根据我们刚才所解决的问题举一反三，得到了自己的问题。屏幕前的同学们，请你们也想一想，这两位同学所提的问题与我们刚才的问题有哪些地方不一样？他们的问题是已知什么，求什么呢？所以又该列出怎样的算式解决呢？请大家思考一下。
1: 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知最喜欢春天和最喜欢冬天的人数，求最喜欢冬天的有多少人，也就是已知两个数的和以及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可以用和减去这个加数来得到答案，也就是用一共709人减去最喜欢春天的460人。

0: 得到最喜欢冬天的有249人。
1: 我的思路和他差不多，求最喜欢春天的有多少人，也可以用709减。

0: 看。像第一个算式这样，表示把两个数合并成一个数的运算，就叫做加法。在加法算式中，像这样表示相加的两个数就叫做加数。加数加加数所得到的结果，我们叫做和。因此，我们把像这样表示加数加加数等于和的运算，就叫做加法运算，而这样的算式就叫做加法算式。结合我们对加法含义的理解，请同学们再看一看我们刚才得到的两个减法算式。屏幕前的同学们，你能试着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减法吗？当我们已知两个加数的和，以及其中的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这样的运算就叫做减法运算。同学们，我们再次拿出我们刚才得到的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再来观察一下它们。你还发现了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之间其他的规律了吗？
1: 我发现减法的运算顺序和加法是相反的。加法算式里的和709变成减法里的第一个数，减去加数249，得到另一个加数460。
0: 你的观察真是细致入微，不仅发现了我们加法算式与减法算式之间的规律，更是找到了加法与减法之间的内在联系。是的，正如上面这位同学所说的，因此我们说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经验，以及对加法含义的理解，对加法各部分之间关系的探究，你能试着说一说，根据屏幕上的这个加法算式，直接说出下面的这两个减法算式的结果吗？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下面的两位同学是怎么思考的吧。
2: 在加法算式375加289等于664里，375和289是加数，664是和。应用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我们可以用和减去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所以664减去375等于289。
1: 我同意他的想法，而且我还想到了，既然加法算式中和减去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那么用和减去另一个加数也等于这个加数，那么664减去289等于375。
0: 两位同学说的真好，不仅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解决了问题，更是举一反三，牵一之势发现了加法各部分之间的所有关系。这种推理意识值得我们大家向他们学习。同学们，带着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经验，下面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闯关游戏了。看看屏幕前的你能不能灵活利用我们今天所探究的加法知识闯过关卡，成为我们今天的数学小达人。屏幕前的你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吧。先来看一看第一关要解决的问题。第一问，滑雪场上午售出86张门票，下午售出59张票，滑雪场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多少张门票？第二问，滑雪场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145张门票，其中上午售出86张门票，下午售出多少张门票？解决下面的个题，用什么方法计算呢？为什么呢？请同学们思考一下，说一说你的算式和过程吧。让我们听一听下面几位同学的回答，看看他们想的和你想的一样吗？
1: 在第一问

0: 中求的是上午和下午一共售出了多少张门票，可以用上午售出的门票数量和下午售出的数量合并成一个数，也就是用加法解决。滑雪场一共售出了86加59等于145张门票。
1: 我先阅读了第二个问题，我发现在这个问题的情境和第一个问题是一样的，只不过已知条件变成了上下午一共售出的门票数量和上午售出的数量求下午售出的数量，也就是知道和其中一个加数，求另一个加数是多少，要用减法解决，我们可以用和减去加数来得到。滑雪场下午售出了145减86等于59张票。
2: 两位同学的回答都带给了我们很多启发。第一位同学能够利用加法的含义列出算式得到结果，而第二位同学更是在他的基础之上举一反三，利用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直接就说出了答案。这种迁移知识解决问题的思路值得我们大家为他点一个赞。通过第一关之后，下面是第二关的挑战。你能根据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写出表格里加法算式的另外两个减法算式吗？
0: 在加法算式28加19等于47中，28和19是加数，47是它们的和。根据加法中各部分的关系，和减加数等于另一个加数，可以写出两个减法算式，47减28等于19和47减19等于28。
3: 我的想法和他一样，因为减法是加法的幂运算，所以从加法算式203加147等于350里，可以写出减法算式350减203等于147和350减147等于203。
2: 通过改写算式，我们对加法各部分间关系的理解以及加法与减法之间的联系理解得更加透彻了。第二关也没有难度，大家下面我们来看看第三关吧。下面算式中的这些小红花分别代表多少呢？同学们，我们不着急列出算式计算，先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算式吧。同学们，睁开你们善于发现的小眼睛，快来看一看屏幕上的这四个算式间有什么样的相同点吗？没错，它们呀都是加法算式。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相同之处吗？哎，对了，我们都已知这四个加法算式的和，以及其中的一个加数。那么，这些小红花代表的是什么？你有答案了吗？没错，这些小红花呀，代表的都是加法算式中的另一个加数。所以，我们该怎么列式解决呢？快跟着我们下面的同学一起来算一算，思考一下吧。
0: 我用和减去加数得到另一个加数，在第一个算式中得到小红花代表的是37减18等于19。
4: 剩下三个算式里，虽然小红花都是第二个加数，位置变了，但也可以利用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来求出，依旧可以用和减去已知的加数算出小红花代表的是多少。
2: 对比一下这些同学的过程，你答对了吗？张老师相信，只要大家勤于思考，善于钻研，也能发现这些算式里的秘密，成功闯过第三关。随着我们的思考和探究不断深入，时间真是过得飞快，转眼我们就来到了今天挑战的最后一关，终极挑战。已知两数之和比其中一个加数多369，比另一个加数多485，这两个加数的和是多少？请同学们结合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加法各部分间的关系来思考一下这个。

0: 问题吧。说一说你是怎么思考的？
1: 我觉得可以用线段图先分析加法中各部分的关系，两数的和比其中一个加数多的部分，相当于用和减去这个加数，也就是另一个加数。通过这句话，我知道了另一个加数是369，所以和比另一个加数多的，也可以看成用和减去另一个加数，得到的就是这个加数的大小。因此，我知道第一个加数应该是485，求这两个加数的和，就是用485加369等于854。算完之后，我们可以交换两个加数位置，或者用和减去其中一个加数来验算。
0: 屏幕前的你答对了吗？恭喜大家闯过了我们今天的终极挑战，成为了我们探究加法的数学小达人。在今天的课程里，我们一起探究了加法的含义以及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相信屏幕前的同学们都有了满满的收获。通过这节课的学习，同学们，你们有哪些收获？又有哪些新的发现呢？请大家畅所欲言，说一说吧。
1: 通过今天的学习，我知道了加法的含义和加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不仅如此，通过今天探究加法和减法的关系，我还知道了减法是加法的逆运算。我还会用加法的含义和各部分间的关系分析、推理、解决实际问题。加法真是太神奇了！
2: 听我说，听我说，这段话要送给亲爱的大家。身体脊柱有弯曲，保持它们很重要。坐姿站姿要正经，低头驼背可不行。双腿并拢踏实坐，抬头挺胸背要直。多做运动，多伸展，蹦蹦跳跳不懒散。骨骼发育要营养，盖云为地补起来。良好体姿我最靓。健康成长，身体棒。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的周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内容。在这个单元中，我们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习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会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或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问题。通过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诚实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争做文明交往的小使者。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探寻互助的奥秘，让友谊更深厚，让班级更温暖。首先，周老师给大家带来两个小故事，一会儿听完后，请你说说。他们的行为给你带来怎样的感受？第一个小故事的主人公叫杨帆，他每天都早早地来到教室，把门窗打开，让教室的空气充分通风。放学后，他会主动留下来陪值日生完成值日。时间久了，大家都夸他是班级小雷锋，都愿意和他做朋友。第二个故事的。

0: 的主人公叫张璐。早上，张璐会灌上满满一大瓶白开水到学校去。妈妈问他原因，张璐说，男孩踢完足球后特别渴，几个同学凑在自来水龙头下喝水，很不卫生，他多带些水，分享给大家。故事讲完了，杨帆和张璐的做法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1: 杨帆每天早早到教室，打开窗户通风，放学后做值日，他为班级付出，为大家着想。
2: 张璐知道班里男生踢完足球特别渴，他心里总想着身边的同学。
0: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杨帆和张璐都能在生活中仔细观察，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他人带去便利，提供帮助和关心。那么，在你的身边有这样乐于关心或帮助别人的同学吗？你关心或帮助过同学吗？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帮助别人以后，你有什么感受？
3: 我的身边就有这样的小伙伴。上次搬音乐书的时候，我一不小心没拿稳，全班的书都洒到地上了。同学们都赶紧围过来帮我一起捡。那一刻，我觉得特别温暖。
4: 昨天我被一道数学题难住了，我的好朋友发现后耐心给我讲解题思路，还出类似的小题让我练习巩固，我真是太感谢他了，有这样的好朋友真幸福。
5: 前两天我的同桌肚子疼，我陪他去医务室，还帮他接了温水，他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开心。
0: 谢谢同学的分享，每个故事都暖暖的，小小的举动中藏着大大的关心，让班级处处暖洋洋。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互相帮助，友情深。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同学都特别乐于助人，但是也有不少同学从没想过我们乐意帮助他人的原因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活动园，探究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吧。
5: 我看他不舒服，就想赶紧扶他到医务室去，不忍心看着他难受。
3: 我给同学讲懂一道难题后，特别有成就感，好开心啊。
4: 我们是好朋友，他有困难，我当然要帮他。
0: 同学们的心里话特别真挚，有的是因为心疼小伙伴，有的是因为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还有的是因为真是友谊。在班级这个大家庭中，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互相帮助是特别自然、特别温暖的事。而帮助别人之后，我们心里那份甜甜的开心，满满的成就感和幸福感，就是互相帮助给我们的最特别的礼物。这就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看，几个小伙伴正在谈论互助的收获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吧。
5: 凯凯做事总是风风火火，当他遇到事情时，我会提醒他别着急，考虑周全再行动，他现在沉稳多了。
6: 妈妈住院了，我很伤心，我的好朋友晨晨一直陪着我，听我诉说心事，帮我出主意，在他的帮助下，我的笑容越来越多了。
2: 我最近做计算题总出错，丹丹就把他的学习小窍门告诉我，他的帮助让我对功课有了信心。
7: 体育课上，我把膝盖摔破了，同学们有的扶我去医务室，有的在旁边安慰我，有的帮我拿外套，虽然伤口很疼，但大家的关心帮助让我心里暖暖的。
0: 听了他们的对话，你知道他们从互助中收获了什么？
2: 受到帮助的人收获了别人的关心和温暖，帮助别人的人也获得了

0: 成就感，还有珍贵的友谊。
1: 凯凯收获了好的做事习惯，学会了沉稳。那个做计算题的同学收获了学习方法，变得更有自信。
2: 同学们总结得真好，真正的互助就是让我们在困难时得到支持，在迷茫时得到指引和鼓励，还能让我们发现别人的优点，取长补短，让自己更优秀。现在就请你和同伴分享你的互助小故事，说说互相帮助给你带来哪些收获。
3: 美术课上，我的同桌忘带彩笔了，他急得坐立不安。我发现后就把彩笔借给他，他用我的彩笔完成了作品，还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我也很开心。
1: 马上要举办长跑比赛了，我的跑步成绩不理想，体育委员知道后每天都和我去公园练习。在正式比赛中，我取得了好成绩，他的帮助让我收获了勇气，学会了坚持。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了遇到困难时有人鼓励的感觉有多温暖，以后我也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同学们的分享让我们更真切地感受到，互相帮助能够让友谊更深厚，让班级更温暖，更有凝聚力。可是，有些时候，我们的一些想法或者做法会成为绊脚石，阻挡互相帮助的脚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几个情境，分析一下问题出在了哪里。
4: 我成绩好，表现好，会弹钢琴，是学校各种演出活动的明星人物。我这么优秀，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帮助。
2: 这个同学不愿与他人互助的原因是什么？他的想法会对自己产生什么影响？
3: 他觉得自己很优秀，骄傲了，觉得自己不需要别人帮忙。
5: 他这样会变得很孤单，同学们都不愿意和骄傲的人做朋友，而且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他以后遇到难题，别人也不会愿意帮他。
6: 他看不到别人的优点，也学不到别人的长处，很难变得更优秀。
2: 同学们分析得很好，其实真正的优秀既能靠自己的努力闪闪发光，又能够主动地去寻求帮助，更重要的是在别人有困难的时候他能伸出援助之手。看一个同学抱着厚厚的一摞书，另一个同学心想，他以前没有帮过我，凭什么我要帮他？你赞同他的想法吗？我们是不是只需帮助曾经帮过自己的人？为什么？
5: 我不赞同，帮助别人不是做交易，不能想着你帮我，我才帮你。
1: 如果同学有困难，不管他有没有帮过我，我都会帮他，因为互帮互助是应该的。帮了他，以后他也会帮别人，班级会更温暖。
3: 上次我帮了一个从没帮过我的同学，后来他看到我没带铅笔，就主动借给我，这样我们慢慢成了好朋友。
2: 是呀，互相帮助不是等价交换，而是发自内心的善意，这份善意就会像阳光一样温暖他人，温暖自己。我们继续往下看。
4: 这题我可以教你，但是我帮了你，这周你都要听我的，谁要你教我，走开。
2: 这个男孩为什么拒绝同学的帮助？帮助同学要提条件吗？说说你的理由。
1: 因为教同学做题的人提条件，所以那个男孩拒绝了。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帮助，这样的帮助不真诚。
5: 帮助别人应该是无偿的，真心的，不能提各种条件，不然就失去了互助的意义。
2: 同学们说得特别好，真正的帮助应该尊重同学的意愿，理解同学的难处，真心实意地为同学排忧

0: 解难，而不应该提要求、讲条件。看看图片上的故事，对于和自己闹了小摩擦的同学，你还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他吗？怎样让生活中的小摩擦不影响同学之间的互助和友谊呢？
1: 小摩擦只是小事，不能因为这点事就不帮同学。闹矛盾了可以先主动道歉，和好之后还是好朋友，继续互相帮助。
2: 如果和同学闹别扭了，看到他有困难，我会主动帮忙，这样摩擦就会慢慢化解了。
0: 同学们真的是越来越成熟了，互助路上的小摩擦就像小乌云，而互相帮助就是驱散乌云的阳光。我们要学会包容别人的小错误，原谅别人的小缺点，不让小摩擦影响了互助的脚步。同学们，在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会遇到困难，都可能会需要别人的帮助。面对互助路上的绊脚石，我们应该放下骄傲，抛开计较，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这样就能让互助的阳光洒满教室的各个角落，就能让友谊之花处处盛开。刚刚我们一起移走了互助路上的绊脚石，相信会有更多的同学愿意加入到互助的行列中来。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互助的好方法吧。看，大扫除开始了。一个同学心想，我不是不想帮忙，大家的任务都安排好了，没什么我能做的。你能找到可以帮忙的地方吗？你是怎样找到的？
3: 我觉得可以多观察，我可以看看地面有没有扫干净，帮着捡捡碎纸，或者帮同学把洗好的抹布拧干。
2: 我觉得劳动不用等安排，眼里有活，主动观察，主动帮忙，就能找到可以做事的地方。大扫除的时候，我会主动去擦窗台、墙角，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0: 是呀，只要真心想帮助他人，细心观察别人有什么需要，有什么想做却做不到或做不好的地方，就可以送去帮助与关心。琪琪最近和同学闹别扭，这几天都不开心。如果你是琪琪的同学，你能找到帮忙的地方吗？你会怎么做？
3: 我会帮琪琪和他的同桌和好，问问他们闹别扭的原因，帮他们出主意想办法。
2: 我会陪琪琪聊聊天，听听他心里的委屈。
1: 我会给琪琪讲笑话，让他开心起来。
0: 同学们的方法真暖心，都能体会琪琪的心情，找到合适的方法帮忙，这也是互相帮助特别重要的一步，将心比心，体会别人的心情。看体育课上，一个男孩在跳绳，另一个男孩说，你跳得太慢了，要快点，再快点。只挑毛病能达到助人的目的吗？应该怎么做？
3: 不能，这样说会让同学很伤心，更跳不好了。
2: 应该鼓励他，而不是挑毛病。比如可以说，别着急，你已经比昨天进步了。
4: 给出具体的帮助，而不是只说别人做的不好。比如告诉他大臂夹紧，手腕轻摇，膝盖微曲，脚尖点地，还可以陪他一起练习。
0: 说得太好了，真正的互助不是一味的挑毛病，指责别人，而是应该多鼓励，多包容，给出具体的帮助方法或者帮助行动，这样才能让同学感受到你的善意，而不是压力。这样的互助最有效，最温暖。考试开始了，你被第五题难住了，你的同桌发现后，立马

0: 把答案写在了小纸条上。这是真正的互助吗？为什么？
1: 我觉得不是，因为考试是为了检验我们真实的学习水平，他这样做会害了好朋友，使他无法发现自身的知识漏洞。
2: 他们这样做违背了考试公平、公正、诚信的原则。这两个小女孩都可能面临违规违纪的处罚呢。
0: 是呀，真正的互助可以在考试后帮助同桌把题目讲清楚，还可以陪他再多做几道同类型的习题。他们这样做是违反了考试的原则。中午，同学们来到操场上，一个同学说，敢抢我朋友的球场，让他们见识见识我拳头的厉害。这是真正的互助吗？为什么？
2: 不是，这是打架，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还会伤到同学，害人害己。真正的互助应该是讲道理的，让抢球场的同学把球场还回来，告诉大家要友好相处，不能用武力解决问题。
0: 是呀，真正的互助应该用友善的、文明的方式来解决，用理性来化解矛盾。我们在帮助同学时，不能触犯法律，违背规则。我们要坚守原则，在合理、合规、合法的范围内互帮互助。同学们，通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感受到了互相帮助让友情更深厚，让我们更快乐、更健康的成长。我们一起移走了互助路上的绊脚石，还学会了互助的好方法呢。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读读互助小秘诀吧。第一，帮助他人时，善体谅，多理解，用恰当方法。第二，劝说别人时，多鼓励，少指责，给具体建议。第三，解决矛盾时，讲道理，守原则，友善，不冲动。第四，相处互助时，怀诚心，付真情，友谊愈深厚。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人文主题，编排了四篇课文，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群组织学习。本单元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主题，将开展故事分享活动。单元的学习任务为：一、运用多种方法识字；二、朗读课文，展开想象，借助提示讲故事；三、明白故事中蕴含的关于接纳与改变的道理。本单元的学习活动为：既要练习读故事、说想法和理由，也要练习借助插图、示意图讲故事和分角色演故事，还要学会展开想象、续编故事。今天我们将学习本单元的最后一课——小毛虫。这节课，我们就要来讲一讲小毛虫这个故事。同学们，要想讲好故事，你都有哪些方法呢？
1: 我们首先要把课文读好，记住故事的主要内容。我们还可以借用词句，借助图片展开想象，把故事讲具体。

0: 如果还能加上适当的动作，那就更好了。同学们说的方法可真多呀。那么本单元在前三篇课文，我们通过这样的方法讲述了故事，还进行了评价。让我们来回顾评价的一些标准吧。一，不丢内容，讲完整。二，借助提示讲清楚。如果你们还能做到声音洪亮要大方，想象动作讲生动，那你们就是当之无愧的故事大王了。那要想讲好故事，首先我们要读好课文。就请同学们打开语文书94页，请你们读一读这篇课文，回忆回忆，小毛虫都发生了哪些变化。好，课文读完了，老师这里有一组词语，先自己试着读一读，想一想，你想到了谁？有同学想到了小毛虫，那让我们想象着小毛虫的样子，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笨拙，笨手笨脚，九牛二虎之力，挪动。这是第二组词，你又想到了什么呢？有同学说，我想到了小毛虫编织的茧屋。是啊，这是牢固的茧屋，温暖的茧屋，与世隔绝的茧屋。老师这里还有一组词，请你读读这一组词，你又想到了谁？有同学想到了小毛虫。是啊，那我们想象着小毛虫的画面，读一读这些词语吧。灵巧，轻盈，舞动，色彩斑斓，飘然而起。词语我们都已经读准确了，还记得这篇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儿吗？有同学说，一只可怜的小毛虫为自己编织了一间牢固的茧屋，最后破茧而出，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记住了小毛虫的变化，就能帮助我们把故事讲完整。接下来就请你借助书后的提示来讲一讲这个故事吧。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
1: 小毛虫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他就开始编织茧屋。他在茧屋里等了很久，因为他知道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后来时机到了，他就变成了一只美丽的飞蛾。
0: 嗯，谁来给他评一评呢？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评价。
2: 他把变化的过程说清楚了，但是遗漏了很多信息，比如小毛虫是怎样编织茧的，它又是怎样变成飞蛾的过程，没有说清楚。
0: 嗯，那怎样才能把故事讲得更加具体呢？回忆回忆我们刚才说的好方法，我们还可以借用词序的方式。那接下来我们就用这样的方法，快把课文中能够帮助你讲好故事的词语摘抄在我们书后的横线上吧。首先我们先来看一看课文的一至四自然段，读一读一至四自然段，找到帮助你讲好这部分故事的词语，把它们圈画下来，摘抄到我们的横线上。好，接下来我们来交流交流，你都摘抄了哪些词语？
3: 我摘抄

0: 的是既也更，有了它们，故事会讲得更连贯。
1: 我这抄的是生机勃勃，可怜。生机勃勃说的是其他昆虫，可怜说的是小毛虫。
2: 同学们，让我们来看看课文的插图。这大大小小的

0: 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一片生机。课文中用了一个什么词来形容此时这样的景象呢？相信你们都找到了，那就是生机勃勃。这些生机勃勃的昆虫们，此时什么心情呀？是啊，多么的愉悦呀！而小毛虫呢？不会跑，不会唱，不会跳，此时它又是怎样的心情？接下来，请同桌两个同学合作着读一读这两句话，把他们的心情读出来吧。我们来听听这两位同学的朗读。
1: 大大小小的昆虫，又是唱又是跳，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
2: 只有它这个可怜的小毛虫，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
0: 谁来给他们俩的朗读进行评价呢？听一听这位同学的评价吧。
3: 这组同学强调了昆虫们的动作，就读出了生机勃勃的样子，把既、也、更读中了，小毛虫的可怜也就读出来了。
0: 是啊，让我们继续交流。
4: 我摘抄的是笨拙、九牛二虎之力、挪动，因为别的昆虫行动起来非常灵巧，有的会跑，有的会跳，还有的会飞，而它却很笨拙。要是想从一片叶子上，得用尽自己所有的力气才可以。
0: 相信同学们已经找到了课文的第七自然段中“笨手笨脚”这个词和“笨拙”的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不灵活的意思。让我们读读这两个词语：笨拙、笨手笨脚。当小毛虫从一片叶子挪动到另一片叶子时，它要花费好大的力气。课文中用了一个什么词？快找一找。对，九牛二虎之力。现在就请你体会着小毛虫的心情，把第二自然段读清楚吧。
3: 小毛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当它笨拙地从一片叶子爬到另一片叶子上时，它觉得自己仿佛周游了整个世界。
0: 读得真好，让我们继续交流。
5: 我摘抄的是抽丝、纺织、尽心竭力。小毛虫能够结成茧，就是因为它能够不停地抽丝、纺织，并且尽心竭力地在做这件事。
0: 同学们，如果你们就是小毛虫，此刻的你们正在抽丝、纺织，为自己建造茧屋，那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6: 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蜜蜂忙着采蜜，蚂蚁忙着搬运食物，而抽丝纺织就是我该做的事。
0: 其他动物跑的跑，飞的飞，小毛虫，你也别再织了，也去玩吧。
7: 小毛虫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奔跑和飞翔不是我现在该做的，我要抽丝纺织。
0: 那你要织到什么时候才为止呀？别织了，织得完吗？
8: 小毛虫还是会说，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只有坚持不放弃才能成功。
0: 是啊，所以你们并不悲观失望，也不羡慕任何人，因为你们懂得。让我们一起读读画横线的这句话：每个人都有自己 该做的事情。

0: 性，知道自己该做些什么，并且用尽心思、用尽力气去做。这就是课文中的哪个词呢？尽心竭力。就请你们体会着小毛虫这样的心情，读一读课文的三四自然段吧。
1: 尽管如此，他并不悲观失望，也不羡慕任何人。他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他一条小小的毛虫，眼前最要紧的是学会抽丝纺织，为自己编织一间牢固的茧屋。小毛虫一刻也没有迟疑，尽心竭力地工作着。他织啊织啊，最后把自己从头到脚裹进了温暖的茧屋里。
0: 接下来，请同学们借助着自己刚才摘抄的这些词语，对照着评价标准，尝试讲一讲这部分内容。先自己试一试。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吧。
2: 一条小毛虫趴在叶子上，用新奇的目光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昆虫们跑的跑，飞的飞，到处生机勃勃。只有它既不会唱，也不会跑，更不会飞。它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挪动了一点点。尽管如此，这只笨拙的小毛虫没有悲观失望，因为它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该做的事情。它不停地抽丝纺织，尽心竭力地工作着，把自己裹进了温暖的茧屋。
0: 同学们，快看看，这位同学为自己进行了自评，这是同学们给他的评价。接下来，我们用这样的方法继续学习五至七自然段。先来读一读这三个自然段，然后把这三个自然段中能够帮助你讲好这部分内容的词语，摘抄在我们的这条横线上。抄好了吗？我们来交流交流吧。有同学摘抄的是与世隔绝，耐心等待。小毛虫把自己和世界隔绝开来，这就是课文中所说的与世隔绝。那我特别想采访采访小毛虫们，你们在与世隔绝的茧屋里多寂寞呀，出来吧。
3: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我是小毛虫，我要耐心等待。
0: 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你们听懂了吗？这是什么意思呢？
4: 太阳从东边升起，从西边落下，有的动物要冬眠，这就是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
0: 哦，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句话。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有同学摘抄的是挣脱、灵巧、色彩斑斓、轻盈、舞动、飘然而起。我们知道，小毛虫从茧屋里挣脱出来，最终破茧而出，变成了色彩斑斓的飞蛾。那此时，小毛虫，你什么心情呀？
1: 我再也不是那笨拙的小毛虫了，我也会飞了。
0: 就请你带着这样的体会，来读读课文的第七自然段吧。
2: 时辰到了，它清醒过来，变成了一只飞蛾，再也不是以前那条笨手笨脚的小毛虫了。它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

0: 你身上生出了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它愉快地舞动了一下翅膀，如绒毛一般从叶子上飘然而起。它飞呀飞，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
1: 接下来就请你借助你摘抄的词语，来讲一讲这部分内容吧。注意我们的评价标准。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讲述。
2: 小毛虫在与世隔绝的茧屋里耐心等待，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终于，它灵巧地从茧子里挣脱出来，惊奇地发现自己身上长出了一对轻盈的翅膀，上面布满色彩斑斓的花纹。它舞动着双翅，从叶子上飘然而起，渐渐地消失在蓝色的雾霭之中。
1: 这位同学为自己打了评价，同学们也给他了评价。老师相信你也能讲得和他们一样好。这节课我们还要学习这两个字“并迟”，我们先来读一读它们所组成的词语吧。并合并，并非；迟，迟到。推迟，要想把这两个字写好，要注意“并”上下结构，下面的“开”第二笔横要压在横中线上，“迟”的这笔要写成“点

0: 同学们好，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石友乙老师。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是：一、结合现实情境，在提出并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操作探索整十整百数及三位数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体会相同技术单位相加减的道理，理解运算本质。逐步发展数感和运算能力。二、借助数式、错离辨析、验算等活动，经历三位数进退位加减法的算理和算法的形成过程，掌握算法规则与验算方法，培养认真细致、反思质疑的计算习惯，发展运算能力与推理意识。三、通过画图分析、分类讨论、创边问题等探究活动。解决路程计算、数据对比、数量统计等实际问题，完整经历分析、解题与反思的过程，感受加减法模型的生活应用，直观理解加减法运算的内在联系。今天这节课，我们的学习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二年级下册第六单元《美丽滇池》第一课时。同学们。在我们中国有很多风景优美的地方，你们看，这里是美丽的滇池。滇池被称为高原明珠，位于云南省昆明市。2007年到2022年，滇池周边湿地的生态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你们看，这是植物和鸟类的数据统计表。从这幅表中，你能获得哪些数学信息呢？
1: 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到，2007到2022年，植物的种类从232种增加到303种，鸟类从89种增加到175种。
0: 从这些信息中，你又能提出哪些数学问题呢？
2: 与2007年相比，2022年增加了多少种植物？
0: 真是个好问题。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曾经认识到，求一个数比一个数多多少，要用减法计算，也就是用大的数减去小的数。那么这个问题就可以用。

0: 303减去232，那么到底得多少呢？该怎样计算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这节课研究的主题，请你看学习任务。温馨提示：一、先独立思考，并认真观察数的特点；二、在学习单上写一写、画一画、算一算，也可以用计数器拨一拨；最后，选择一种方法进行尝试，并在学习单上记录下你的计算过程与方法。现在开始吧。每位同学都有了自己的方法，在全班交流之前，我们先小组互相说一说。请四个人为一个小组，每个人轮流说说自己是怎么计算的，然后找一找每种计算方法之间有什么联系呢？现在我们进行全班交流，谁先来说说你的计算方法？
1: 之前我们学过简整百整十的，所以我就先把232拆成了230和2。首先，我用303先减去200，等于103，然后再用103减去30，等于73，最后用73减去2，就得到71了。
0: 你真会想，将难算的232拆成了整百整十和更小的数来计算。谁听明白了他的这个方法，再来解释一下。
2: 从303这个起点开始，第一次往左跳200格就到了103，第二次再往左跳30格，到了73，最后往左跳2格，就停在71了。
0: 说得真清楚，看来你很会倾听啊。在前面的这个方法中，将大数拆成了整百、整十和更小的数，我们管它叫做拆分的方法。下面这个方法，在数线上不断地往左数相应的数，直到数到我们要的答案。这个方法我们管它叫做数线。这两种方法，你觉得怎么样？谁来说说你的感受？
1: 这样做就特别清楚。减法就是在数轴上往左数，把大的数拆成整实数和个位数，把难算的题变成我们熟悉的口算题，就再也不容易出错了。
0: 说得真好，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计数器来计算，谁来边展示边来说一说你是怎样计算的？
1: 先在计数器上拨好303，从个位算起，个位减2，从三个珠子里直接拨走两个，还剩一个。再看十位要减3，可是十位上一个珠子都没有，不够减3，怎么办呢？
0: 你可真会发现问题，十位上是零，不够减，该怎么办呢？谁有好办法？
2: 十位不够减，我们可以去百位借，因为一个百等于十个十，所以百位的一个珠子就相当于十位的十个珠子。从百位拨走一个，同时在十位拨上十个珠子，这样十位就够减了。
0: 十位够减了，我们就可以减掉3颗珠子了。刚才的百位被借走了一个，还剩2颗珠子，再减去200的2颗就没有了。那现在就剩下了71。对于计数器的计算，你有什么新的收获或者感想吗？是的，当不够减时，我们可以从前一位退一当十，继续减。还有的同学想到了用数式计算，谁来介绍一下？
2: 列数式时需要个位对个位，十位对十位，百位对百位。
0: 这也就是相同的数位要对齐。接下来怎么减？
2: 从个位算起，个位上是三减二等于一，直接在个位上写一。十位上是零，可是零减三不够减，怎么办呢？
0: 谁有好办法帮一帮他？

0: 十位是零不够减十，可以去百位借一个百。
1: 借了一个百，等于十个十，所以十位的零就变成十了。现在十减三等于七，最后算百位，百位原来的三，被借走一个后还剩下二，二减二等于零，最高位的零不写，所以答案就是七十一。
2: 那七十一对不对呢？在以前的学习中，我们知道用数式计算，算完了之后还要进行验算呢。那我们今天要验算一下，减法的计算要用它的逆运算加法来运算，也就是用差加上减数七十一加上232，我们来看看得多少。303正好是我们题目中的被减数，说明七十一算对了。对于今天的减法数式计算，你有什么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地方吗？是的，当我们某一位不够减，向前一位退一当十时，一定要点上退位点儿，就像借东西，我们要打个小欠条呢。同学们想到了这么多种计算这道题的方法，你们太厉害了。在刚才的讲解中，我们看到数线和拆分的方法有紧密的联系，那现在数式和计数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请你认真思考一下，想好了之后再跟同桌互相说一说。谁来说说看，他们之间有哪些联系呢？
3: 无论用数式还是在计数器上计算，都是个位减个位，十位减十位，百位减百位，也就是相同数位上的数才能相减呀。
2: 你说的真好，一下就抓到了重点。谁还有补充？
0: 无论是用数式计算还是用计数器计算，都要从个位算起。
2: 是的，这样算比较简便方便。还有补充吗？
0: 不够减十，就向前一位退一当十。
2: 你提醒的太对了，你们可真会反思总结呀。我们再来看这份数据信息表，你还能提出什么数学问题呀？
4: 和2007年相比，2022年增加了多少种鸟类？
2: 好问题，基于前面的学习，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这道题还是用大数减小数，175减89。同样是减法计算，那跟前面的计算方法一样吗？那些方法还可以用吗？请同学们看这些学习任务。温馨提示：一，结合前面的学习，想一想你能用哪些方法进行计算，并大胆试一试。然后在学习单上记录下你的计算方法与过程，写完之后和同桌说一说。开始吧。我们来全班进行交流一下。刚才有很多同学都想到了把难算的89拆成了80和9，也就是用拆分的方法，很容易就算出了答案。那这个方法谁能用数线的方法再来解释一下？
5: 从175这个点开始，第一次往左跳80格，对应减去80，就跳到了95。第二次再往左跳9格，对应减去9，就停在了86。
2: 这个方法看来也可以用到这道题中。我们两次用到了拆分和数线的方法，现在请你总结一下，你有了什么新的收获，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吗？是的，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感受到可以把难算的数，也就是像减89，转化成好算的数，减80减9，也就是把新知识减89转化成了旧知识减80减9。这种转化的方法太厉害了，为同学们的研究精神点赞。在今后的学习中，相信你们对这个转化的方法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呢。再来看计数器，很多同学也用到了计数器，谁来说说这次用你

0: 有什么新发现？
1: 我发现这道题的个位和十位上的数都不够减，这时该怎么办呢？
0: 你真会发现问题。基于前面的学习，我们可以知道，当个位不够减的时候，我们可以向十位退一当十。这样，个位就够减9个珠子了。再看十位。十位再减八个，现在还剩6个，刚才被借走一个，再减8个珠子，可是仍然不够减。别着急，我们继续向百位推一当十。一个百等于10个10，这次十位也够减八了。减掉之后，百位被借走一个就没有了，最后剩下十位和个位，那就是86。这次的计数器计算。你有了什么新的启发吗？或者这次跟前面的计数器计算对比，你观察到有什么区别了吗？是的，这次更加复杂了，出现了连续退位。我们再来看看数式计算，仍然是相同数位对齐，从个位算起，五减九不够减，这时候向十位退一当十。15减9得6，再看十位的七被借走以后一个之后还剩6，六减八不够减，我们继续向百位推一当十，16减八得8，百位被借走一个之后还剩下0，就不写了，那最后是86，还是我们的好习惯，先要进行验算。86加89等于175，正好是我们的被减数，说明算对了。这次的数式计算，你有了哪些新的收获？
1: 个位不够减，就向十位退一当十；十位不够减，再继续向百位退一当十，这样就出现了连续退位的情况。
0: 你总结的可真到位。出现了连续退位的情况，其实只要不够减，我们就可以从前一位退一当十。再来看看这次的数式计算和计数器之间有什么联系呢？还是先独立思考，再同桌互相说一说。我们来全班分享一下。仍然是它们的共同点是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相减。为了计算方便，我们要从个位算起。还有就是这次出现了连续退位，所以点上退位点非常的重要。基于前面的学习，相信同学们一定有了非常多的收获。我们来看几个小练习，请你观察下面这两个算式，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如果不对，请你将正确的数式在学习单上重新写下来。谁来说说第一个数式？
1: 他们计算的不对，526减41，减数41是两位数，四在十位却写在了百位上，一在个位却写在了十位上。数式书写时没有相同数位对齐，导致了算出的结果116也必然是错误的。
0: 说的太对了，应该相同数为对齐。好，我们算一下，正确答案应该是485。再来看第二个数式，谁来说说你的看法？
2: 我们算482减178，要从个位开始算起，个位二减八不够减，向十位借一，变成12减8等于四。个位写四，这一步是对的，但是十位的八被借走了一，就只剩七了，7减7等于零，所以十位应该写零，不是一。百位4减1等于三，写三，所以正确答案是304，不是314。
0: 你观察的真仔细，退位点儿真的是非常的重要，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记住退的一要减去啊。

0: 大小结一下，用数式计算时要注意什么呢？怎样才能减少错误呢？请同学们小组交流，结合前面的练习，先独立思考，想好之后，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说一说。我们全班分享一下，列数式时要相同数为对齐，这样才能相同计数单位上的数才能相减。然后要从个位算起，不够减时就从前一位退一当十，别忘了点上退位点儿啊。还有最后要用加法进行验算。我们来看这个练习，请同学们用竖线的方法进行解决，相信你们一定能解决得非常的好。这是一道解决问题，这个解决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解决问题与我们的数学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同学们一定是先要认真审题，理解题意。我们来看，一本书一共有215页，淘气看了78页，那么还剩多少页？我们知道可以从总数里面减去一部分，就是另外一部分了。利用我们今天学习的数式减法。就可以得到答案了，千万别忘了点上退位点啊！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赵雅丽，乌鲁木齐市第44小学教研室副主任，乌鲁木齐市红山领航人骨干教师，天山区小学英语学科带头人。
1: 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乌鲁木齐市第44小学的英语教师赵雅丽，很高兴今天能够在同上一堂课的栏目中和大家进行分享。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节体现跨学科学习理念的英语课 Fabra the Insect Man。 本教学内容出自外研社英语新标准三年级起点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本单元围绕 What's your hobby 这一主题展开，包括六个主要语篇，语篇类型包括歌曲、配图故事、韵句、独白、简单图表等。本单元引导学生了解自己和他人的兴趣爱好，体会兴趣爱好带来的快乐与成就感，培养健康积极的兴趣爱好，树立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第一课时，单元主题导入，帮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快速感知兴趣爱好，了解常见兴趣爱好的英文表达。第二课时，通过昆虫学家法布尔从小热爱观察动植物的故事，帮助学生认识到培养兴趣爱好需要为之付出努力，体会兴趣爱好的发展给人带来的价值与成就感。第三课时，了解不同国家小朋友的兴趣爱好，并介绍自己朋友的兴趣爱好，帮助学生理解和感知兴趣爱好与文化的关系。第四课时，展开班级调查，了解同班同学的兴趣爱好，学会尊重和欣赏他人。本节课是第四单元的第二课时，课堂中将立足新课标核心素养导向，锚定小学英语与小学科学深度融合为主线，与小学语文适度融合为辅线，通过昆虫观察记录表、 3D 昆虫模型、科普视频等多元工具构建沉浸式跨学科学习场景，

课堂中，学生将从猜谜活动进入昆虫世界。结合三年级下册科学课知识判别昆虫，回顾科学实验中观察方法，为本节课跨学科学习做好铺垫。语文教材中，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第14课蜜蜂的引入，也适时将本节课故事的主人公法布尔及其著作《昆虫记》自然地呈现给学生。学生通过图片环游、预测、推理、朗读故事等活动，理解故事大意，梳理语言知识，了解法布尔的爱好。通过利用故事图片和核心语言复述故事，表演故事片段，体会角色的内心感受，讨论兴趣爱好对职业选择和个人成就的影响。通过跨学科观察昆虫仿真模型，分析高清标本细节，记录观察数据，探究昆虫特征，模拟故事中法布尔观察昆虫科学探究的过程，实现了学生从教材走向实际生活。学生在词汇互动、文本解码、创意输出的教学链中，通过观察、交流和分享的过程发展语用能力。通过发现、思考并表达科学观察创意，打破学科边界，促进知识迁移，助力学生发展观察分析、跨文化交流与创新表达等核心素养，实现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的育人目标。本节课学习后，学生能够通过图片环游、预测推理、朗读故事等活动，系统梳理故事发展脉络，掌握法布尔在观察昆虫时所采用的科学方法，借助故事图片和核心语言支架复述故事，通过模拟观察实验，运用英语语言和科学观察的思维，描述昆虫的形态结构和基本特征，深度感受法布尔将观察昆虫作为毕生爱好所展现出的严谨、专注的精神，体会兴趣爱好带来的成长与收获。其中一二点为本节课的教学重点，三四点为本节课的教学难点。这是本节课的教学流程图，以三种颜色区分三个层级的学习活动：学习理解类活动三项，应用实践类活动三项，迁移创新类活动一项。表格中所呈现的内容对应的是英语与科学学科知识。纵向来看，学生从运用语言知识描述昆虫特征，到表达观察发现，再到阐述个人探究感悟，逐步深化了综合语言运用能力。横向来看，表格中呈现的学习内容均承载着英语与科学学科的双重学习目标，共同推动两个学科能力协同发展，落实英语与科学学科核心素养的发展。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 Fabra the Insect Man 这节课。 Okay, boys and girls, let's begin our class. First, let's play a guessing game. Look, what's this? It's got a small head, a pair of antennas, a thorax, two wings, an abdomen, three pairs of feet, and seven spots. What's this? Yes, it's a ladybug. Follow me, ladybug. It's a ladybug. How about this one? It's got three pairs of feet, a thorax, an abdomen, a pair of antennas, and a small head. Yes, it's an ant. It's an ant.

0: 昆虫观察故事，实现双学科素养共进。第二个层面是素养积淀方面，先从英语学科的维度来看，学生借助英语描述昆虫特征、复述观察故事，积累专业词汇、句式，语言表达从简单描述迈向逻辑化、学科化输出，英语应用素养逐步积淀。再来看科学学科维度，通过观察昆虫标本、模拟科学探究，学生掌握观察、记录、分析科学流程，形成实证意识，科学探究素养得以培育。最后是综合能力运用方面，双学科素养在融合实践中相互滋养，既能用英语表达，又会科学思考。小组合作观察昆虫标本时，既要用英语交流分工，又得借助科学观察方法完成任务，沟通协作与科学实践能力融合锻炼。在 Showtime 环节中，学生结合英语表达与科学认知进行成果展示，语言输出与科学观察能力得到了同步提升。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1: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张采薇，环境设计师。今天她的工作是回访一个客户，目的地叫南新村，距离她上班的成都市区不到半小时车程。与此同时，南新村的一天也正徐徐。

南新村，他的名字寄托了当初命名者对他的希冀，新人新事新的气象，房屋街道设施如果不是与城市之间稍显漫长的郊外道路，你很难把它与农村联系到一起。这里是龙泉山脉，成都平原西南的自然屏障，天府路海的温润在此因为山势的起伏而多了几分灵秀。南新村就坐落在山脚下，农王南新村村民童年时他就在山上玩耍，村子背后的大山竹林溪流他无比熟悉。今天他要进山收购药材，开车进山，走过竹林只需10分钟，就像到了另一个世界。比起山下不断变迁的村子，山里的一切都和龙王小时候没有变化，还是

0: 熟悉的样子，这里面记录了南新村的一段过往。
1: 老妈他们跟我讲的，那个时候比较穷嘛，卖宣药材，那个时候采的就是拿去就是当地市场卖，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宣药材采集的多了，本地市场销不完，就想着把这个新鲜的药材然后拿来自然晾晒，晒干了卖。当时想着成都有市场，就把这个草药就是干品的草药就逐渐的卖到成都啊，成都各个地方条件都很差，那个时候一共下来延伸也是好几十年了嘛，为了生计嘛，为了生活。
0: 龙王和他家庭的过往很有代表性，他1989年出生，那一代出生的农村孩子在他们的孩童时期里都见证过父辈为摆脱贫困所做出的努力，见证着村子的变迁。现在他们长大了，渴望做出新的发展，与其他同龄人不同，他没有将事业的舞台放在城市，而是留在了自己生长的村子。他看好南新村的未来，像龙王一样将工作和生活都安排在南新村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其中不乏新南新村人。施山雅，福建泉州人，随丈夫迁居南新村，不久前她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她的早晨像所有宝妈一样忙碌，今天的早餐她做得稍显匆忙，因为一位客人即将上门拜访。
2: 放暑假了吗？
3: 嗯，
2: 什么时候放的假？嗯，
3: 放好久了，
2: 放好久了。
3: 嗯，我觉得这几年，特别是这一两年，变化非常大。你看吧，像那个绿化呀，像我们本地人，我们经常到你到附近去玩耍，我觉得
2: 你把周围的环境整个给提升了。
3: 对对对，
2: 还在就是做一些研学的项目，今年可能就可以呈现了。
3: 哦。
2: 领导啊，那些都还挺重视的。
0: 他们口中所说的环境改造发生在一年前，由南新村所处的永兴街道政府主导，张彩薇所在的公司具体实施。他此行的目的就是对先前的改造成果进行一次回访。2021年3月，南新村被命名为成都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示范村。经过多年发展，南新村的整体环境大为改观，伴随着国家加大对乡村建设的投入，南新村的环境整治提升工作开始实施。而南新村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特点，而这也使南新村的改造工作更有推而广之的实际价值。
4: 在什么贵州啊，一些云南很多这种政府有大量投资的这种乡村的发展，但是那些项目都有很多特殊性，太少了。但是中国像南新村这样村庄实在太多了，如果为了实现我们中央提的工农富裕，真正需要解决是这些乡村的发展。大大小小类似于南新村这样，它的知名度偏低，这种情况在你无法对有大量资金投入的情况下，你怎么才去能让这个村民跟你去共治，共同去进行一些发展，共享去发展，那么这个是非常难的。而且这种发展的模式是它一定是具有可持续性的。
0: 南新村在十几年前就经历过一次整体式改造，在那次改造中，村庄的面貌焕然一新，村民也受惠。但在改造中，村民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具体诉求难免会被忽视，对环境的维护普遍也缺乏积极性。十几年下来，最初整洁的村貌逐渐凌乱。
4: 我们经历了很痛苦的过程，前期的难度是无法想象的。第一是你本身资金是有限的，像以前我们改造，然后这个村民只需要相配合就可以了。当时呢，我们是3月份接触到这个工作任务，但是呢，其实从上级领导给到的时间是最晚

0: 8月份之前要改造成功，非常的紧。
1: 其次是为了展现我们浦江县多个红色点位的一个串联，来达到我们一个浦江公园性质上。
2: 你知道那边都说有一个东西，
3: 你应该知道吗？再往那个是带绿色一条桥了吗？就是那个西大，然后就是把那个西跳一跳的，那个整个都挺大。
4: 如何在财政投入有限的情况下，能够在这次的改造过程中去解决掉以往改造留下的遗憾，调动起村民的积极性尤为关键。而一开始的工作并不顺利，甚至是设计团队都有些灰心，因为他们发现村民普遍对这次改造不太上心。
0: 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刚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村民会觉得是不是又像以前一样啊，一些比较空洞的东西过来，一些这种简单的改造就过来啊，所以说对我们也是采取一种不信任。我们一开始召集的很多的这个会议，比如说政府协助我们召集的一些会议，很多时候其实流于形式，因为他们没办法信任我们。
4: 如果村民始终保持这样的态度，既不关心也不参与，那改造工作就根本无法实施。因为涉及到村民自家房屋及周边的改造，都是由村民自愿出钱进行的。设计团队逐渐意识到，此次改造的难点根本不在设计和施工，而是如何能获取村民的信任，使他们积极地参与进来。
5: 就是它灰不是，就是它灰不像那个全部是土一样，它灰就是那种一盆一盆的那种。就是像它那种，我们就种到那个里面，然后只是它外头把它变一下，就是不用那个海绵箱子。
6: 对，我
7: 回来
6: 了
7: 嘛。
8: 好。旁边。我把这个土打开。你就在花架的这个旁边。就现在这个位置是你们这个花架吗？
0: 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啊，跟他们同吃同住。住了很长时间，慢慢的去给他们提供很亲切的一些服务，从一开始比较防备，慢慢开始敞开心扉，后面就开始大家合作。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现在的工作人员来到我们南新村的话，基本上每一个当地的村民都会给我们打招呼啊，大家都会当我们叫新村民，就是会很清晰的叫出我们每个人的名字，这个是我们非常自豪的一点。
4: 与以往的改造工作不同，最先启动的项目并不是勘测或是任何一处具体的施工，而是从一场设计大赛开始的。大赛正式名称叫做梦想的乡村庭院改造大赛，参赛者全都是南新村村民，参赛作品也都是对自家房屋周边环境进行的设计方案。在设计的过程中，专业人员只是从技术角度进行帮助并给出建议，而具体的内容都是村民切身的诉求。
9: 我们综合特色是四个板块，第一个是你现在看到的这一块，它会做成一个像宅前花园一样的地方，入户就能看到这个花，就能看到您家里比较好看的一些景象。
10: 这我给你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也又有点小的改动，就是这个我叫了一个老师过来看了一下，他说把这个池放这边还是可以的，
9: 放右边还是可以。好的。
10: 然后就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池这个梯度就不动它了，还是放这边，因为这里改动比较小一点。
11: 除了大家设计好，还有就是可落地性，就是还有比如说村民这家村民，他可能觉得你们设计的好，他出50000块钱，可这家村民可能他说你们能不能设计好点，我只出5000块钱能把它做好。所以这个不知道，就看你们自己的能力，这个也是锻炼你们能力的。
0: 庭院大赛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工作人员是一直在这个村里面住，住了3个月。大家互相去影响，我们去深入的去了解老百姓的诉求，然后呢，同时告诉他他的改造、他的工作能为这个村庄带来多少好。不只是对于他们个人来讲，还对于整个村庄来讲能带来多少的好。那么这个东西是需要慢慢的大家互相去影响的。那么我们的设计师是深入的了解到了是村民本身真正的诉求。
12: 10月20、25、25。
13: 到一个屋檐的
7: 水的一个。

0: 说他好像要做一个棚子，
1: 对对对，对，计量跟他两个是相等的。然后最后这个绿枝是长满满的话，实际上可以还是衔接这个植物中间这个缝隙是看不了的。
0: 它把它铺成跟这个一样的宽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但是有一点太长了，就是你区域的话，我们最好比如说铺装的时候这个区域，因为你这个区域它不是属于休闲的区域，
0: 就很不好看。别人这边弄得很好看，拿这边是那种水泥
1: 这样。哦，这边可以处理一下，可以稍微换一种方式来处理，
2: 搭过去。
3: 你把弄成一条线了，整个效果就打折扣。
4: 以前在村子里，房前屋后存在很多边边角角的公共区域，平时很难管理，时间长了不免堆满杂物，又爱环境整洁，这也是农村环境整治常见的问题。如何在提高村民人均幸福感和整村风貌的长久维持间达成平衡？庭院改造就是对此做出的尝试。改造之后，很多房前屋后的庭院微环境正是脱胎于此。让村民用管理义务换取这些区域的日常使用权，提升人居舒适度的同时，村里的环境也能够更好的维持。
5: 最有趣的地方就是这些DIY， 因为这些 DIY 基本是我女儿她自己画的，她昨天画的全身都是那个颜料，但是她非常开心，就是说以后院子有她的这个功劳吧，
0: 就是有投入自己的努力嘛，自己的那个汗水嘛，她肯定就是比以前更加爱护。
6: 我们觉得可能说村民没有自己的审美啊，那东西其实也不是，他们有自己的审美，而且他们的要求其实也不低啊，所以说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很想当然，我们以这种所谓的城里人这种思维很想当然的给他们贴上一些标签，其实你跟他们交流多了之后，你发现他们有很自主的一些思维在这个地方，那么你其实是通过这种方式给他们选择，这种方式你其实能激发他们的很多自主思维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也是很核心的。
4: 当多数南新村人享受着人居环境的改善，安居于屋宇之下的现代生活时，他的子弟中还有人惦念着乡村的昨天，并期望着让有些事物能够经由自己传承下去。
7: 这个村后掉了的村后二四还是五个高，外一头出来是
4: 龙王和妻子陈星先前决定回乡创业，除了南新村很好的居住条件，更是看中了村子后面的大山。在以往的招商引资中，环保一直被看重，得益于此，南新村周边的自然环境一直很好，正所谓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8: 我太太呢，当时也会来就跟着我做这个事情嘛，也是最开始也是为了就当时发展这个药材，搞药材收购，也是为了赚钱嘛，就是维持生计嘛。慢慢的我们老婆对这个草药就产生一种好奇，就慢慢的就是一点点去专注草药的一些功效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现在她对这个草药是非常的热爱。

0: 龙王在南新村的店面马上就要开业了，店里很多草药都是在附近山上收的，他和妻子倾注了很多心血在里面。南新村在变，但一些传统得以维系。
1: 我们南新村现在也算是一张名片了嘛，啊，我们本身就是南新村的本地人嘛，想着现在南新村发展，说环境各方面发展都发展好了，我们也想跟着南新村一起把这个展馆一起开来走出去嘛。对以后呢，希望这个展馆啊，首先是对南新村更多的年轻一代的人，让他们认识一下我们本地的这些草药的一些知识和一些各方面的运用，让他们多了解。

0: 佩兰，一味常见的中草药，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南新村背后的大山种着成片的佩兰，正值盛夏，佩兰成熟了。
1: 哎，你佩兰割完没有？现在佩兰收成好不好？产量是可以吧？
0: 已经年近七旬的郑水源师傅也是南新村人，村子虽说变了很多，但他还保持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生活节律，停不下手里的活，常在后山种一些草药换点零花钱。龙王已经是他的老主顾了，正因为还有年轻人继续做草药买卖，老人家的辛劳不愁回报。年轻人的回归缓解了农村空心化的问题，让老人老有所养，老有所用，而让更多像郑师傅一样的老年人在保持传统生活习惯的同时，也能享受到更多的便利，也是未来农村建设发展的方向。邹富明大爷正在准备一场周末的家宴，晚上儿子一家都要回来，他特地备好了南新村的特产云牙兔，准备大显身手。邹大爷很孝顺，常带自己的老母亲在村子里转转，老人家对村里的变化不爱发表评论，但能看出他对很多新鲜事物充满好奇。这是新的邻里中心，由原先村里弃用的农机站改造而成，专门服务于村里的老年人。
2: 我没钱了。
0: 南新村作为乡村振兴的试点，需要他做出的尝试还有很多，虽然一些改造的效果还有待时间的检验，进一步的尝试还在酝酿，但南新村的村民已经开始从改变中受益。
3: 我们做了很多的举措，包括这个给养老的一些相关的举措，给儿童的一些儿童设施，其实是大大优化了以前老百姓的人居环境，便于老百姓进行社交交流的这样一些空间，真正说首先走向了是安居。
0: 张采薇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南新村的改造还在继续，他要实地考察一下新项目认知花园未来的施工现场，最后的方案即将确定。
4: 这边平时滑滑梯的地方为什么围起来了呢？
5: 因为他要装修另外一个地方。
4: 因为他要改造。
6: 对，到时候你们就有更多可以玩的地方。
4: 你想知道他改造成什么样吗？
5: 他可以改造成更高。
4: 你问阿姨，阿姨就是改造，
6: 他可以到他从那个梁子上面直接滑下来。
4: 哇，
6: 可以从那个坡上滑下来。
4: 秋千，还秋千呢，
6: 对，
4: 还
6: 秋千板，
4: 还
6: 秋千
7: 板。主要家长看护的区域是放在了那个区域，有很多的看护座椅，包括有一些母婴操作台啊，有儿童直饮水的一些设施等等。然后在大龄儿童区呢，其实家长休息和看护的区域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现状里。
0: 有别单纯的硬件投入，认知花园是目前国际上非常先进的设计理念，在国内大城市的应用也正处在尝试阶段。此次南新村的改造中，设计团队非常大胆地把这一理念引入，这将是国际最前沿人居理念在中国乡村的第一次亮相。

0: 田园安居、文明健康、和谐富裕，这是南新村人为自己总结的南新六梦。村子不停地发展，让习惯了变化的南新村人对未来看得更清晰、更具体。
1: 前面走其实会有儿童步道，就是在沿线，就是
2: 像绿道那种的一个。
1: 对对对对，
2: 像那种我觉得更好，就贴那种指路的一些。
1: 而且儿童步道有一节，我们是要去把它补色填色的，这个在活动里面有一节。我是希望小朋友能在村里到处自己乱窜，然后不管你是吃东西也好，买东西都好，就相当于促进村内的经济，他们自己玩。
3: 其实地毯小卫士就是一种这样的工作。我们通过一些活动的举办。但是这个活动其实听起来并不是很复杂，其实就是围绕现在我们国家对碳中和的要求，那么我们去如何去从娃娃抓起，去倡导这种低碳生活。
1: 我们就是给种子土坑，像这种土坑我们会提前挖好，然后让小朋友把种子撒进去，然后再用土把它埋起来，然后这样拍拍拍，
0: 营造一种更美好的生活，而非单纯的硬件设施更新，是南新村此次改造力求达到的目的。再好的硬件投入都会损耗，只有通过改造去影响规训人们的观念与行为，改造的红利才能更好地被村民守护。
4: 刚回成都的时候，就是还没改造之前，所以我们选择居住在城里呢，就是因为有的农村怎么说，就是比较脏乱差嘛，然后年轻人肯定也住不惯，然后所以我们就选择居住在城里。但是后来改造了，看到了这个不一样的农村，我们就选择回到南新村来。只要你在这边生活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真的这边要惬意很多。真的就是平时我们工作也是挺忙碌的，但是因为就是在这边生活，它就是忙里偷闲嘛，比较好的掌握自己生活的节奏吧。
5: 这个它叫刺黄连，也叫黄连木，然后它是可以全株入药的，它的杆、它的根都可以入药的。
6: 因为我们喜欢就是农村上的这种环境生活嘛，我们这边环境好了，其实我觉得啊，比城里面的那种感觉要舒服。现在我们这边南新村这边发展好了，其实交通啊还有购物这些都还是很方便的，主要还是这边的环境比较舒服，很贴近自然的感觉。我们两个小孩不一样的，跟城里面不一样的，就是平时我们很喜欢带他们上山寻找一些草药，怎么说呢，养的药呵呵放野一点。
3: 现在南新村的村民是很自信的，他们觉得自己村庄很好，而且慢慢有很多的年轻人一开始回到他们村庄，他们非常乐意去、愿意去说出他们是南新村人，这是很难得的。
0: 龙王如今一有空就会带着妻儿进山玩耍。亲近自然，享受天伦的同时，偶尔在山的深处还能看到老的农舍，他会向孩子讲起村庄曾经的模样。

施珊雅时常庆幸自己和丈夫当初回乡居住的决定，她盼着自己一双儿女快乐成长，在将来孩子们的记忆里能有一个美丽的乡村作为背景去安放他们的童年。邹富明大爷的拿手菜上桌了，恰逢天气不错，是成都平原暑日里难得的凉爽天儿。他特地把晚餐安排在了新改造的院子里，菜齐了，人也齐了。何为村，何为乡？

汉字释义，人口聚集为村，相对饮食为乡。不难看出其中中国人关于安居乐业的美好寄托。山与城之间，城在长大，村也在变。山上也可以看见眼前的那座景观城，还是站在这片不变的山坡上，后人透过蜀中的雾气，看到了前人完全无法想象的景象。也许有一天，城与村的边界终会模糊，但南新村依然可以良田、美池、桑竹绕屋舍，因为这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由衷的心愿。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所在。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吕熙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迁移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墓墓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圆镜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墓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

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木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墓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床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一700户的立仓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当墓椁被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紧实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墓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我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在这个老宅子里面，我是生活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船来站着滑滑梯，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玩上那么大半天。

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她非常的舍不得。她觉得说你在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这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了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了。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鸡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1: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喂啊，很漂亮，很漂亮，
2: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1: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灯枝啊。

0: 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些来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1: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丢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宅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替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训，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3: 祖先留下来
0: 啊，就是原来建这庄稼第一代人留下来
3: 的。是啊，是。
0: 你叫什么呢？
3: 我是第六代的。
0: 第六代哈，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
3: 曾祖父。
0: 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
3: 到
0: 代。
3: 我在第六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稼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3: 130多年
0: 吧。
3: 32，
0: 哦，到现在132年了。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一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到在家庭，他们都有的老人都有跟孙女啊、曾孙
0: 哦，
3: 都有讲过，
0: 把这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就说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稼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稼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稼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这是牛。
5: 70寨啊，
0: 70寨，他那个
5: 七十寨东西。
0: 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它是
0: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也跟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但是来处不易，半事半理啊，横念物力维艰，就说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

0: 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呢？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1: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5米的墙基前后就用了10年，因为前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那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2: 那在店里也说在这个那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一次。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啊，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遵从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你这个家伙确实非常好。
1: 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嘉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2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此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
0: 这嘉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恶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啊，那么土匪呢他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突出起来了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出名。
1: 孝悌文化是嘉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所以我一直认为嘉鲁庄是我们庄寨主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鲁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4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8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的，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他就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

0: 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叫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户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气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进家就跟，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开始、哦、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呀、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哦、
1: 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
3: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3: 要孝顺父母了。
1: 长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3: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
3: 啊，
1: 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
3: 啊、
1: 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0: 汉语中，提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向信仰，向天地提崇敬礼，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左上。地在祖先，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向主婚礼提跪拜礼，一跪，一拜，再拜，三拜。
1: 许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2: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3: 正明状，美无为。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永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了什么呢？是这个老家
2: 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0: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本期记录中国将为您带来纪录片《千里江入淮》，记录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历程，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眼睛的故事》。
1: 引江济淮工程沟通长江、淮河，以城乡供水和发展江淮航运为主，结合农业灌溉补水、改善巢湖及淮河水生态环境、排涝等综合利用，是新中国在建最大的综合性跨流域引调水工程。由安徽广播电视台和安徽省引江济淮集团联合出品的纪录片《千里江入淮》，从引江济淮的发展历程、工程建设、科技创新、水资源配置、生态保护、航运发展等六个方面，立体展现这项国家超级工程的推进过程和重要功能。据悉，纪录片《千里江入淮》共六集，每集50分钟，于近期在安徽卫视播出。

世界的每一天从太阳升起开始，人类的每一天从睁开眼睛开始。眼睛是我们认识世界的窗户，在人类获取的全部信息中，通过眼睛获取的比例超过80%，但眼睛或许也是我们最不了解的人体器官之一。我们为什么能够看到？眼睛的关键构件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工作的？哪些构件出现异常时会导致眼睛的能力减弱？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在接下来的100分钟里，我们将一起去了解眼睛的工作原理、神奇的能力和有可能遇到的问题，学习用科学的方式善待我们的眼睛。关于眼睛的进化，近代生物学家争论了100多年，仍然有一些观点尚无定论，但所有的观点都承认，眼睛本身加快了生物进化的步伐，因为它实现了

0: 那么他到底是如何看见的呢？首先要有光，黑暗中眼睛是看不见的，要有一定强度的光线射入才可以看见。眼睛其实是一个光学器官，了解这个光学器官的工作原理，有一个再合适不过的参照物，照相机。照相机的成像基本原理是这样的，被物体反射的光进入镜头，通过照相机各种部件的一系列折射和处理，汇聚到成像单元，最后变成照片。光的折射在眼睛的世界里被称为屈光。跟照相机相似，光线进入人眼后，穿过一系列透明介质，经历过多次屈光后，聚焦在成像区域。光学信号转化为电信号，传输到大脑皮层，最终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这是一个 3D 人眼模型，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实现看见的关键结构在照相机里都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零部件。下面我们将跟随光线开始一场闯关游戏。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光线瞬间闯入镜头。照相机的镜头由镜孔和一组光学透镜构成。判断镜头好坏有一个重要指标，就是镜片的透明度。人眼也有镜头，在眼球的前部有一层透明组织，它就是眼睛的光学透镜，叫做角膜。
1: 角膜是在我们眼球的最前沿啊，最前面。那么它的功能是非常多，但是主要是开了一个窗户，就是让你光线可以进到眼内。
0: 角膜呈圆形，前凸后凹，厚度不到一毫米。它的表面光滑，里面没有血管，所以透明度极高。健康的角膜会让光线畅行无阻。
2: 角膜是我们眼球屈光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眼球屈光力的75%，也就是说3/4都来自于角膜。
0: 光线通过角膜完成了进入眼睛的第一次折射，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挡。在照相机那里，这道阻挡叫光圈。光圈周边有叶片，可以开大和缩小光圈的口径，以此来控制进光量。只有穿过光圈的光线才能继续前行。人眼也有这样的光圈，它们连外形都极其相似。瞳孔就是人眼的光圈。在透明的角膜后面有一个扁圆形环状的组织，叫虹膜。虹膜的中央有一个小圆孔，叫做瞳孔。虹膜相当于照相机的光圈叶片，里面有一种平滑肌纤维，可以在光线不足时使瞳孔开大，让更多的光线进来。而在光线强烈时，扩约肌登场，可以让瞳孔缩小，减少进光量，避免眼睛受到刺激。被瞳孔放行之后，光线继续前行，准备完成下一个闯关任务。经常拍照片的人几乎都有同样的经历，照片拍虚了，这是照相机的调焦环节出了问题。所谓调焦，就是调节镜头与被拍摄物体之间的距离。

0: 目的就是成像清晰。眼睛也拥有一个全自动变焦镜头，它叫晶状体。在瞳孔的后面就是晶状体，这是一个椭圆形的凸透镜，厚度大约是4到5毫米。
1: 晶状体在我们眼球的屈光系统里面呢，仅次于角膜的地位。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的晶状体是透明的，光线呢全部都能够穿过去。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它慢慢的就变成不透明了。
0: 在看见的基础上，晶状体要解决另外一个重要问题：看清。晶状体有弹性，会自动调节厚度。为了看清近处的物体，它会变厚；看远处时，它则变薄。一旦晶状体本身的透明度下降，或者弹性减弱，我们就会看不清。人的眼睛在实现看见这一终极目标之前，需要为光线提供一个宽敞的折射空间。如同照相机里排列在焦圈与多组镜头之间的空间，人眼也存在类似充满液体或者啫喱样物质的空间。在角膜与晶状体前表面之间，以虹膜为界，分别是前房和后房。这里充满了循环的液体，称为房水，同样对光线有折射汇聚的能力。在晶状体后面的空间充满了啫喱般的介质，我们称之为玻璃体。尽管其汇聚光线的能力不如角膜和晶状体强，但也是眼睛重要的屈光介质之一。玻璃体是眼球里体积最大的部分，眼球的形状主要靠玻璃体支撑。防水、晶状体、玻璃体，再加上最前端的角膜，共同为光线在眼睛内的屈光提供帮助。在经过一系列的屈光后，光线在人眼内的闯关游戏即将完成。在照相机里，光线的终点是胶卷或者数字成像单元。在人眼里，光线的目的地是视网膜。视网膜被玻璃体压贴在眼球的内壁上，它还有一个更为通俗的叫法，眼底。
2: 眼底实际上是我们眼睛最深、最这个范围最广那一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看东西叫成像，那成像就落在哪呢？就落在眼底。
0: 但事实上，视网膜并不会直接出现图像，此时的光线还只是一些光学信号，需要转化成大脑可以接收和解读的电信号。
1: 最后这个电能通过我们一条叫视神经的一个通路传到我们的大脑皮层，这样就形成了物像。
0: 眼睛与大脑联手，终于让我们看见了这个世界。可以这样说，角膜、瞳孔、晶状体、视网膜是人眼实现看见的四个最重要的构件，它们是一台精密仪器的核心元件，但它们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看见还需要很多辅助零部件的参与，它们共同构成了我们的眼球。完成看见任务的主体是眼球，其中防水、晶状体和玻璃体

0: 是眼球的内容物，它们被眼球壁包裹。角膜是眼球壁的最外层，它只占眼球外层表面积的六分之一，其他的六分之五叫巩膜。巩膜乳白色不透明，人眼大面积的白色部分就是巩膜，也被称为眼白。巩膜类似照相机的机壳，保护眼睛内部的结构不受伤害。眼球壁的中间层由虹膜、睫状肌和脉络膜组成。虹膜位于角膜的后面，主要负责缩放瞳孔。它的内层上皮细胞含有色素，可以使虹膜呈现不同的颜色。于是，人类有了黑色、蓝色、灰色和棕色的眼睛。这是区分种族的重要依据之一。睫状肌为晶状体的变化提供动力，通过拉紧和放松调整晶状体的厚度。脉络膜给视网膜内的细胞提供营养，同时它还可以阻断试图通过巩膜进入眼内的多余光线。眼球壁的内层就是视网膜，在它的后脊部有一块重要的区域叫黄斑，是感光最敏锐的部分。但是实现看见，仅有眼球也还是不够的。如同照相机有很多配件用来保护镜头和机身，眼睛也拥有自己的配件，眼附属器。眼附属器包括眼眶、眼睑、结膜、泪器和眼外肌等，起到营养、保护、支持和运动眼球的作用。比起眼球，眼眶的功能更容易被我们忽视。其实，眼眶除了保护眼球不受外力伤害，还参与了看见的过程。
1: 眼眶呢，是围绕眼球外边的一层骨性的结构。眼眶的结构呢，是支持眼球功能的最主要的和重要的部分。眼球所接受到的一些信号和传递的一些信息，包括我们视觉的一些个影像，都要通过眼眶的一些骨孔、骨隙，连接到大脑来完成视觉功能。
0: 在眼球表面还有一层薄而透明的结膜，结膜能分泌粘液，润滑保护眼球，便于眼球转动。而泪腺所分泌的泪水则形成一道水峰，像照相机镜头前的附加镜片一样，营养和滋润角膜，使角膜变得更加光滑和透明。
2: 眼睛的老百姓说是一包水，解剖学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眼睛的水呢有两种，一种是可以再生的，一种是不能再生的。其实不能再生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体，它是把眼睛呢透明的把眼睛撑在那里。那真正的可再生的就是我们叫做防水，那防水呢必须是循环的，因为它给它的营养要不断的补充，废物呢要靠它带出，所以呢它要产生排出。产生呢我们说了是来自于血液，最后这个防水呢最后到哪去了，就是通过我们眼内有个流出通道，最后还是回到血液中。所以呢眼睛呢形成一个防水的小循环，完了和眼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液的大循环是一致的。
0: 除此之外，人眼还拥有很多很多细小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看见这个基础目标上强化着我们看见的品质。例如一个视力正常的

0: 视网膜里分布着约600万个视锥细胞，帮助我们感知色彩。光线进入人眼后，激活感知红绿蓝三种颜色的视锥细胞，进而产生化学反应，让我们看见世间的五彩缤纷。视网膜上还有约1亿2000万个视杆细胞，它们拥有感知微弱光线的能力。当环境突然变暗，人眼会瞬间处于暗适应的状态，但只要有极其微弱的光线存在，人就能够很快看到周围物体的轮廓，过程通常只需要4秒钟。这是今天最高级的照相机也无法做到的。人眼看见的能力远不止于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几厘米到几百米之间的物体，这当中的焦点切换几乎察觉不到，而照相机的变焦还做不到如此丝滑。照相机逆光拍摄时，如果想要前景物体清晰，那么几乎拍不出背景里的任何细节。如果想要清晰地呈现背景，那么前景物体就会变成一个黑影。人眼则没有这样的困扰，我们可以同时看清物体和它高亮的背景。比较极致的例子是面对星空，人类仰望星空时可以同时看见满天繁星和当空皓月，这被我们习以为常。但是想把这样的景象呈现在照片中，那只能动用后期合成技术，因为照相机的感光能力还无法实现星月同辉。如果想拍摄清晰的月亮，那星空会是一片黑色。想要清晰的星空，那一定要避开月亮。
1: 青少年近视的防控最重要的意见就是一增一减，增加的是有效的户外暴露时间，那么一减呢，则是说要减少近距离的用眼负荷。
0: 以上只是眼睛故事的开篇。人类的大脑和眼睛是两个最精密的器官，在大脑的支持下，眼睛具备了各种超级功能。但眼睛也是人体最脆弱的器官，它的一部分裸露在身体外部，构造精细复杂，任何一个部分出现问题，都可能造成眼部的病变。后面我们将带你一起去了解眼部疾病的成因和解决办法。为了更完美地感知我们的生活，请不要离开。

眼睛除了帮助我们获取信息，它还是我们重要的情绪表达器官。透过一个人的眼睛，我们能感受到他的喜悦或者悲伤。人类情绪的极端表现就是流泪。

0: 众多灵长类动物中，唯有人类拥有哭泣流泪的能力。在情感世界里，流泪是情绪的宣泄，而在科学世界里，流泪是对人体的一种保护。但是如果有一天眼泪的流出不是因为情感，也不是应激反应，那么它很可能是在报警，提醒我们关注眼睛的健康。眼睛的故事第二集，我们从一滴眼泪开始，一起了解那些已经被科学解决了的眼部疾病。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迎风流泪的体验，在冷空气的刺激下，人眼反射性的眼泪分泌增多，这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如果仅仅是一些微风就让我们泪目，那很可能是患上了干眼。我们的眼泪很像一层薄薄的水封，把眼睛和外面的伤害隔离开。在眼睛的最前部覆盖着一层薄薄的结构，它叫泪膜。泪膜必须健康完整，才能让眼睛保持湿润、平滑和清澈。干眼就是眼泪分泌过少、质量不佳或者蒸发过快造成的。泪膜覆盖在角膜和结膜之上，所以干眼更精准的名字是干燥性角膜结膜炎，医学上称之为泪膜功能障碍。造成干眼的原因很多，包括激素变化、自身免疫性疾病、眼睑板腺功能障碍或过敏性眼病。顾名思义，干眼会让眼睛干涩酸胀。
1: 你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眼睛？
2: 眼睛就是平时有点干涩，有点痒。
1: 哦，有点干涩，有点痒，
2: 经常需要去揉那个眼睛。
1: 是早上睡觉起来睁眼就难受呢，还是说越到下午越难受一些呢？
2: 好像就是有的时候看久了电脑吧，
1: 就会难受一些，是吧？
0: 眼部灼热感、异物感、灼痛感，感觉眼皮沉重、紧绷，都有可能是干眼的表现。见光流泪、迎风流泪，看上去是眼泪增多，但也有可能是得了干眼。原因是干涩的眼球变得更加敏感，仅仅受到风的刺激，就以为进入了异物，于是启动了另一套应急反应，反而分泌了更多泪水。但这种泪水分泌是暂时的，并没有真正解决干眼的问题。
3: 我们国家干眼的发病率高达21%-30%，差不多是每3-4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患有干眼。
0: 干眼原本多发于老年人，但近些年临床医生发现得干眼的中青年人变多了。到底是什么把我们的眼泪过早蒸发了？在现代社会中最常见的原因是过度使用电子产品而导致眼睛疲劳。人眼的正常眨动可以让眼睛保持湿润和光洁。有统计证明，人每分钟平均眨眼15-20次，每次眨眼持续的时间大概是0.1秒。除去睡眠时间，人每年大概还有140小时是闭着眼睛的。现在，这140小时闭眼时间正被不断压缩。一个个快节奏的短视频，一场场紧张的游戏对

常常使我们聚精会神，目不转睛，不眨眼泪水就会被蒸发，角膜上皮细胞收不到泪膜输送的氧气。

0: 都有可能引发肝炎。
1: 肝炎是一种慢性疾病，如果早期没有进行干预，发展到中重度肝炎，就会出现一系列眼表的损害，甚至说导致角膜的溃疡，视力明显的受损，这个也是最难以治疗的眼表疾病之一。严重的干眼不仅会对我们的眼睛造成损害，还会影响到我们的身心健康。干眼严重的患者往往会伴随有抑郁和焦虑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
0: 因为干眼过于常见，常常会被轻视。很多时候我们感受到眼睛不适、疲劳、干涩，都会下意识地拿起一支眼药水。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绝大部分眼药水都是对症下药的，比如抗感染、消炎、降眼压等。一旦眼药水不对症，不仅没有治疗效果，还有可能会给眼睛带来其他损害。
1: 干眼的治疗不像我们很多人以为的就是点点眼药水就好了，干眼的治疗其实是一个系统化的工程。
0: 作为眼科常见的疾病之一，早期干眼的治疗并不难，但需要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建议。相信科学，这是我们面对所有疾病都应当拥有的理性态度。

眼睛的一部分暴露在体外，且精密脆弱，非常容易受到细菌病毒的侵袭，引发炎症性眼部疾病。这些疾病通常由感染、免疫反应或其他炎症引起，几乎波及眼球的各个部分。炎症性眼球疾病会因为发病部位不同产生不同症状，一般包括眼睛红肿、疼痛、视力模糊、眼睑水肿、痒感、眼球灼热等。有些疾病还可能导致眼球痉挛、光敏感或眼球运动障碍等问题。在孩子们无忧无虑的世界里，潜藏着一种眼病的风险，那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并且具有一定传染性的结膜炎，俗称红眼病。结膜是覆盖在上下眼睑内和部分眼球表面的一层黏膜，因为炎症会让结膜中的小血管变得明显，导致眼白变成了红色，这就是结膜炎又被叫做红眼病的原因。常见的结膜炎分病毒感染和细菌感染两种，也有一些因为过敏引发的结膜炎。儿童常见的是细菌性结膜炎，成年人更多是由于病毒感染引发的。注意用眼卫生是预防结膜炎的必要手段，一旦得病，使用对症的眼药水，普通的结膜炎基本都可以治愈。但是还有一些眼部炎症，如果不及时治疗，则有失明的风险。角膜炎就是我国主要的致盲眼病之一。角膜位于眼球的最前端，直接与外界接触，病原体感染、外伤、异物、接触受污染的眼药水都会引起角膜感染。糖尿病、营养不良、过敏、维生素 A 缺乏、三叉神经损害、部分眼药水的不良反应，甚至

0: 结膜炎症浸润都会引起角膜炎。当角膜出现不适时，及时就医，明确病因，进行相应治疗，角膜炎基本都能得到很好的控制。但是如果就医不及时，让角膜长时间处于发炎状态，就会造成角膜透明度下降，甚至穿孔、眼内感染等严重后果。此外，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玻璃体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患上炎症性眼部疾病，严重时还可能引起其他并发症，包括白内障、继发性青光眼、角膜变性、黄斑及视盘水肿、视网膜脱离等致盲性眼部疾病。因此，早期诊断和治疗至关重要。健康的视觉世界本该是清透的，可是有些时候，我们在盯住天空或其他明亮的地方时，会感觉有一些怪物在眼前飘动。多数情况下，这种视觉反应会发生在成年人和老年人身上，这是飞蚊症的典型表现。飞蚊症源于占眼睛体积比例最大的部分玻璃体。玻璃体是类似果冻的胶状物质，主要成分是水。玻璃体会发生液化和胶原纤维凝聚，人会感觉到点状或细丝状浮游物在眼前飘动。飞蚊症大多数是生理性的，不需要治疗，但也有少量的飞蚊症是病理性的，就需要检查和治疗了。例如，玻璃体后脱离且伴有闪光感的飞蚊症，严重时会牵拉成视网膜脱落，情况就非常复杂。好在针对病理性的飞蚊症，已经有了相应的玻璃体消融激光治疗手段。有些眼疾不会过多影响我们的生活，但有一种眼睛的病变，如果不及时治疗，会让人面临失明的危险，这就是白内障。白内障是目前全球第一大致盲疾病。有调查显示，中国70%超过60岁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白内障。
1: 这个眼睛呢，它是慢慢的来的，它不是一步就怎么看不清楚。它首先呢，就是有一个眼睛右眼觉得的眼睛呢就模糊，就是视力呢，每一次体检呢，这个视力都下降。我要出去走路啊东西呢，我就觉得有点懵，下楼梯啊台阶啊，我都小心怕摔下了。我这么大年纪摔下了去了，我断了骨头怎么办呢？
0: 白内障发生在晶状体，具体表现是光线通过晶状体投射到视网膜上的影像，像透过结霜或起雾的窗户一样模糊不清。
2: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所听说的老年性的白内障，现在实际上叫年龄相关性的白内障，它指的是随着我们年纪的增加，然后眼球里面的晶状体逐渐的老化浑浊，然后引起患者的视力下降。
3: 行，杨先生哦，请问一下，您这个眼睛是慢慢的视力下降了是吧？
4: 对。
3: 那这几年老化度数有没有变化？有没有变重？
4: 有重。
3: 然后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全身的手术的病史？
4: 没有。
3: 好，好，您下巴放在这里，我们看一下眼睛。好。
0: 老年性白内障是占比最大的一种类型。此外，也有部分先天性、药物性、外伤性和原因不明的白内障存在。
3: 那么这三个结构要互相工作，而且要配合好，而且要完全透明，我们的眼睛看东西才要清晰。今天的话，我们检查您这个初步的话，是这个中间有个结构叫晶状体出了一点问题。

0: 人类在衰老的过程中，晶状体的柔韧性和透明度会越来越差，并且变得越来越厚。晶状体内的蛋白质和纤维破裂在结块，使晶状体变得浑浊。
1: 它的最主要的表现就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它不痛不痒。如果你的眼睛很红很胀，那肯定是有其他的这种毛病。然后它是一个逐渐的视力下降的过程，它今年啊和去年要差一些，去年跟前年要差一些。如果你的视力在一两天之内突然之间下降，那可能也不是白内障。所以它的症状是无痛性的、逐渐性的视力下降。
0: 白内障的成因复杂繁多，至今还没有什么办法避免白内障的产生。大多数白内障进展缓慢，在早期不会干扰视力，充足的照明和眼镜都可以适当消除白内障带来的不适。但是最终解决问题只有手术。
1: 我们实际上在实验室的研究阶段是有很多的实验研究正在进行的，希望通过一些非手术的手段，包括一些晶体再生的手段来治疗这个疾病。但是现阶段的话，在全球能够根治白内障的只有做手术。
0: 有一种观点，虽然说白内障的终极结果是失明，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手术毕竟麻烦，而且有风险，还有必要去做吗？答案是有必要。在白内障的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到了白内障的中晚期，除了失明的风险，还可能引起眼睛内部的严重炎症，导致继发性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
2: 没有没有，效果太好。
3: 那你还是这好像结了，这东西。你正在看一下，看得见吗？
2: 我看见。
3: 睁开睁开，你不要怕。哦。就自然睁开就行了。看见我吗？
2: 看你看啥？还相当清晰，就像一面镜子的那个清晰。
3: 看见。
2: 哦，
3: 还是忘了，
4: 这个几个小时了？
5: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天上好像差不多。
4: 差不多。
3: 那上面这个呢？
5: 这个看得见。
3: 这台没问题啊、哦。
5: 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3: 0.8是没问题的。
5: 没问题。
3: 那可以，第一天看远一点，能看近0.8，非常好。
0: 白内障是可以治愈的，但是为什么它仍然是全球第一大致盲眼部疾病呢？原因在于患者基数庞大，接受治疗的比例不高，每年有超过1000万的患者因为经济原因或担心手术的风险而延误治疗，最终致盲。只要尽早检查和治疗，白内障其实并不可怕。
6: 神技术啊，也给我们，眼科的防治力量提供很大的赋能。那现在呢，通过我们数字化的这些检查的这些设备，通过数字化的采集成像，然后我们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去更早的去把早期的这些疾病去筛出来，能够更早进行干预，又减少白内障的一些危险因素，增加一些保护因素。
1: 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呼吁大家关注第一致盲眼病白内障。当您45岁以后，如果你看远看近都出现了模糊，那可能是老花和白内障同时找上了门，那么我们需要及时的到眼科治疗。
0: 下一集眼睛的故事，让我们去了解一些在目前科技条件下不可逆转的致盲疾病，它们是人类光明的终极杀手。
7: 一簇感觉细胞亿万年的进化，造就了人世间最精密的感官仪器，人类的眼睛。我们如何可以看见？我们怎样能够看清？面对喜怒哀乐纷繁的世界，眼睛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从舒适到疲惫，从清晰到模糊，从滋润到干涩，从明亮到暗淡，你对眼睛的了解有多少？又该如何善待我们的眼睛？记录中国，敬请关注眼睛的故事。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渔服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渔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事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16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纬。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刘伟南。那开始今天这节课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你们知道有哪些字里面含有“玉”这个字吗？
1: 有国宝，应玺璧。
0: 真棒，说了这么多个字，的确，国中有玉，宝中有玉。同学们，玉对于我们中国人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你们知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子吗？
2: 这个奥运会的奖牌叫做金镶玉奖牌，它外头有一层金，金里头裹着一层玉，玉里头还有一层金。
0: 谢谢你说的特别好。同学们，你们知道吗？金镶玉奖牌是奥运会历史上第一次创造性的将玉嵌在了奖牌里。那今年冬奥会的奖牌长什么样呢？
3: 今年冬奥会的奖牌，外面是一层大大的圈，里面裹着好多的小圈。
0: 没错，这个奖牌啊，叫做同心奖牌，它的设计灵感是源于古代的同心圆玉璧。可以说，玉对于我们中华民族而言，有着很多美好的寓意。古人云，玉石之美者。其实，早在7000年前，我国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便会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有意识地把捡到的美丽的石头收集起来，制成装饰品，打扮自己。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块美丽的石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4: 从。是良渚社会神权的载体，反映了良渚先民的原始宗教信仰和天地宇宙观。反山王陵第12号墓葬出土了良渚文化玉器中品质最佳、体量最大、雕刻最为精美的玉琮，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琮王整体呈矮方状的近似圆柱体，上大下小，正中有贯穿的圆孔，叫做射孔，上下两端的突出叫做射口，上下端面叫做射面。琮王有着玉璧一般的射面，琮的四面切割后形成等分的四角截面和四个直槽，截面图案以折角为中心展开或拼合，既表现了简化神辉的正面形象，也展现了简化神辉的两个侧面。琮把平面、立面和神辉复合在一起，它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理念融入到延绵不绝的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
0: 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从这件美丽的玉器说起，它的名字叫做玉琮王，出土于5000年前的良渚遗址。那它是怎样被制造出来的呢？又有什么作用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主讲人，来自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刘玉婷老师，为我们揭开这背后的故事吧。掌声有请。
5: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刘玉婷。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件良渚玉琮，是已发现玉琮当中最大、最重、做工最精美的一件，被誉为琮王。经过现代的研究发现，玉琮在良渚时期

0: 是一种重要的礼器，作为良渚文明精神信仰统一的具体表现，玉琮的使用贯穿于整个良渚文化的始终。在良渚古城遗址发掘的过程当中，不同等级墓葬出土的玉礼器呈现出明显的阶级区分，这充分反映着在良渚时期就已经有了文明的具体形态，比如说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了城市，并且呢，在此基础上还建立了王权和国家。同学们，老师准备了两张图，你们自己看玉琮王，发现上面的图案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1: 我觉得像一只狮子。
0: 好，非常棒。还有同学吗？
2: 我觉得它像一个人，但又不太像人，好像一只乌龟一样。
0: 非常好。还有同学需要发言吗？
3: 老师，我觉得它像一个人骑在一只狮子上。
0: 嗯，非常好。好，
4: 老师，我觉得这像一只龙。
0: 同学们的想象力呀，非常的丰富。玉琮上雕刻的是十分精美的神人兽面纹，它的额头呢用两组细密的旋纹来表示，它的眼睛呢是双圈，在外圈的两侧各刻有一条短线来表示内外眼角，眼睛下方的长方折角凸块呀，是它的嘴巴，嘴巴上的横纹和竖纹组成了它的牙齿。良渚古人之所以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对自身及其部族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接下来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小篇来了解一下神人兽面纹。
5: 神人兽面像是良渚文化玉器的主宰，是良渚社会原始宗教信仰统一和认同的标志，是良渚人崇拜的神徽。神徽下部是蹲踞趴伏的神兽，重圈大眼，以浅浮雕和阴线刻两种技法雕琢。上部是弯肘叉腰的神人，头戴戒字形大羽冠。戒字形大羽冠是神徽的重要特征，象征着天。显贵头上镶嵌的梳背直接采用了戒字形冠帽的外形，象征军权的玉月帽也是羽冠的折叠形状，代表了王权神兽。神人的脸呈倒梯形，仿佛是神人的面具，是当时良渚人心目中代表天的神人。反山第十二号墓出土的琮王，宽约 4.3 厘米的四条纵向直槽上，以浅浮雕和阴线微雕刻画了上下两幅共八幅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像高约3厘米，宽约4厘米，每毫米的线条达四五条，肉眼极不易辨识。神徽在良渚玉器上位于核心位置，在良渚古城及其他良渚文化遗址中都有大量发现，而且形态固定，应当是良渚人心中共同供奉的地位最高乃至唯一的神奇，标志着当时的社会有着高度一致的精神信仰。
0: 神徽纹体现的是良渚古人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按照周礼以苍璧礼天，以蝗虫礼地的说法，玉琮是祭祀苍茫大地的礼器，印证了闭源向天，从方向地的道理。将神人兽面纹雕刻在玉琮上，充分体现了他们对天地的敬畏，并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

0: 球队自身及其不足的庇佑，是期盼美好幸福生活的表现。在没有精密设备、机械模具的情况之下，至今考古学家都不能够完全了解5000年前的良渚人是如何制作出如此精美的玉器，雕刻出如此细密的神徽纹。良渚匠人们高超的技艺、超凡的智慧，凝聚了良渚古人对自身、对不足的美好期盼。
1: 同学们，刚刚听了刘老师的讲解，想象一下，在5000年前没有任何现代技术的帮助下，能够制造出如此精美的玉器，是不是太神奇了？
2: 是。
1: 那是怎样的一群人？他们又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让我们带着这些好奇，一起跟随良渚遗址的讲解员潘家平老师去看一看吧，好吗？
2: 好。
3: 同学们好，我是良渚博物院讲解员潘家平。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国际认可。那究竟是什么让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得到了验证呢？今天我就带来了两样小礼物，大家请看我手中的锦盒，里面装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件礼物。别看这是小小的黑色颗粒，实际上呢，它是碳化稻谷，由考古学家们从池中寺遗址发掘出来，经过碳十四测年的检测，它是距今5000多年前的碳化稻谷，也就是良渚时期先民的这些粮食。根据计算呢，在池中寺遗址至少有20多万公斤的碳化稻谷。那么这些丰富的粮食储存啊，其实并不是城市里面直接生产出来的，而是由非常多的这些大型聚落向古城去提供。那么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就可以认为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时期已经达到了非常复杂的文明形态，是一个国家的见证。在美人地、卞家山等遗址，考古学家们还发现了桃、李、梅、杏、柿子、葫芦、甜瓜等水果蔬菜，可见在5000多年前良渚先民的食谱就已经非常丰富了呢。发达的良渚古国与发达的稻作农业离不开关系，这些小小的碳化稻谷就是最好的见证，它们向我们展示了5000多年前良渚古国发达的稻作农业，向世界展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手里捧着这些小小的稻谷，我不禁想到，5000多年前的良渚先民在种下它的那一刻，肯定没有想过它居然会出现在5000多年以后，并且成为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证据。时光飞逝，这些碳化稻谷穿越时空，让我们与良渚先民产生了连接，让5000多年前良渚的古老农业重现在我们眼前，也是2019年良渚古城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的重要关键因素。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多年文明史的重要见证。发展农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成熟的水利设施。在良渚古城外围，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中国迄今为止最早的大型水利系统，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拦洪大坝工程。今天我带来的第二件礼物就是这个槽果泥。至于使用槽果泥的原因，是因为单块的淤泥强度并不够，需要用到一种加筋工艺。良渚先民在建造临水的土台、堤坝时，都会采用这样的块状建筑材料。槽果泥是用茅草包裹淤泥，再用芦竹条块捆扎形成的块状材料。在秋冬季节，良渚先民会先从沼泽地取土形成团块，再用芦竹的叶子将其包裹，使用芦竹的条片进行捆扎，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小的土包。良渚时期的水坝和土台等，大多数都是由这些小小的土包堆砌形成的。老师想在这里留个小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跟我们现代生活中什么东西很相似呢？
1: 好，同学们，潘老师带给我们的第二个礼物槽果泥已经在现场了。那谁能来回答一下潘老师的问题？你觉得它像什么呢？

0: 我觉得草果泥像现在的鸟窝，
1: 我觉得像现在的石头。
2: 我觉得像现在的草帽。
3: 其实啊，草果泥的原理和我们现在抗洪抢险时使用的沙袋，在这儿，它们的原理啊是一样的。同学们，虽然良渚文明距离我们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了，但是先人们的智慧一直延传到现在。那刘老师，您能再给同学们讲一讲良渚遗址中的水利系统吗？
4: 好的，良渚水利系统呢，它的总土方量大约是288万立方米，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设计营造，是一项巨大且非同一般的工程。良渚先民在选择城市建造之前，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水资源管理工程。整个工程呢，反映了良渚时期古城外围水利系统的防洪、蓄水、灌溉、运输等功能。在此之前，我们最早关于治水的记载是大约在4000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其他现存水利工程的遗迹，比如说都江堰、灵渠等，都诞生于战国时期。而在良渚发现的这条水坝，把中国使用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2000多年，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大型水利工程。在5100年前修建的这条水坝呀，规模十分的宏大，涉及的范围非常的广。整个水坝系统，东西长约11公里，南北长约6公里。覆盖影响的范围超过100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东城区加西城区的面积，等于14000个足球场。按当时人们的劳动水平，完成这样一项工程，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正是因为这样的水利设施，才能让良渚先民在多雨的南方地区修建家园，发展农耕种植，发展文化礼仪。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5000年前的良渚古城吧。
5: 良渚古城位于杭州西北20公里的余杭区良渚和平遥。东条溪在大遮山和大熊山之间蜿蜒流过。良渚古城的出现揭示了5000年前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出现了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国家。良渚古城位于水利系统东南方向，由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人工台地构成，其中心是规模宏大的莫角山台地。1986年，在反山土台西侧发现了11座良渚时期的贵族墓葬和良渚时代的一处王陵。良渚古城的城墙共建有8座水门，水门就是城墙被河道隔开的地方，人员物资通过这里来往于城内城外。在南城墙中部位置，墙体有一处明显的缺口，这里没有发现殿石和古河道的遗迹，推测可能是良渚王城的一处陆地城门。目前已知的良渚古城是一座具有宫殿区、内城、外城和外围水利系统四重结构的庞大都邑。古城中央的宫殿区面积39公顷，内城面积280公顷。外城面积351公顷，外围水利系统影响的面积约100平方公里。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方量就有近，据测算，仅建造古城和水利系统所需的土。

0: 方量就有近1000万立方米，这一浩大工程只有国家的力量才能完成。良渚古城是中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拥有城市文明的早期国家。良渚古城遗址真实完整地保存至今。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多年文明史提供有力的证实。
1: 良渚城市的重要性就在于它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完成了一个伟大的政治实践，是我们中华文明形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标志。那么，有了城市、水坝、粮仓、稻谷，良渚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老师想给同学们看一张图，你们猜猜这是什么？
2: 我感觉它像我们现在玩的弹珠。
3: 我觉得它像小珍珠。
1: 哦，非常好。
4: 我认为可能是当时人们的装饰品，可能是项链或者是手链。
1: 好，同学们都非常棒，你们的想象力非常的丰富。经过考古学家的研究，发现这是良渚人缝在衣服上面的玉纽扣。也就是说，玉器除了用来祭祀之外，已经出现在了良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除了玉器之外呢，像兽骨、木头、竹子、陶器等都会被用来打磨制作成为各种各样的头饰、项链、手串等。良渚先民的文明程度已经非常的高，他们在满足生产生活的需求之上已经有了审美的诉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位13岁的良渚少女，她从玉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串玉制的项链而欣喜若狂，她奔跑在良渚城内告诉每一位她认识的人，母亲微笑地在纺轮上精细地操作着丝线，弟弟呢正在和家里养的几只小猪玩耍，哥哥呢挥着手从远处撑着船筏运来了粮仓里分发的稻米，几位伯伯呀正在修筑堤坝的耗子声此起彼伏，邻居家一同长大的小姐妹，她同样也有喜讯分享，她从漆器匠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只精致的漆箍，这代表着他从此以后有能力可以独自去酿酒。这样平凡的一天，大概就是5000年前良渚人的生活，充实而富足，社会稳定而充满希望。
5: 同学们，听了刘老师的讲解和潘老师的讲解，那你们现在还有什么问题吗？
2: 老师，请问良渚文明消失了吗？
1: 这位同学的问题呀，问得非常的好。考古学家呢，曾经也有过同样的疑问。但是随着考古工作的延展，溯长江而上1800余公里，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这里呀，作为4000年前古蜀文明的中心，不仅出土了震惊世界的青铜器，还出土了上千件的玉石器。从一些玉器的外观上推断，它们很有可能在当时受到了良渚文化的影响。玉琮、玉璧、玉锥形器，大约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商交界的时候，长江的下游与上游之间发生了沟通和联络。
0: 三星堆文明经过不断发掘，出土了许多惊世骇俗的文物，比如高大的青铜神树、薄如蝉翼的太阳神鸟、诡异的青铜纵目面具。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其中一类玉器就是神树纹玉琮。将三星堆文明中通天的神树与良渚通天的玉琮融合在一起，

0: 起，展示的是三星堆文明与良渚文明之间的一种融合。金沙遗址距今3000多年，良渚文化距今5000多年，两者差了2000多年，可见是良渚文化在前，并且良渚玉琮流传到了三星堆文明，影响了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对三星堆文明的影响，是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多元文化相互影响的一个片段，是证明华夏文化多元一体的一个证明。
1: 从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就可以看出，良渚晚期文化范围在向外扩散，不仅是在长江流域，在珠江流域的广东石峡文化，在黄河流域的甘肃齐家文化以及山西陶寺文化当中，也发现了许多类似良渚风格的玉琮存在。而且呢，5000年以来，玉琮一直以各种形式流传于世，所以我们说良渚文化并没有湮灭消失，它应该在于其他文化的对抗还有融合之中，又开启了新的生命历程，成为中华文明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2: 感谢刘老师带来的一堂好课，感谢。如果说1000年前看北京，2000年前看西安的话，那么5000年前我们就要看良渚遗址了。良渚考古到今天已经跨越了80多年，这其中饱含了4代考古人员的辛苦付出，也是因为他们的努力，才让我们这件已经有5000多岁的玉琮在今天依然熠熠生辉。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良渚调研时指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同学们，原来我们熟知的可能是杭州西湖美景，那通过今天这节课，我们还知道了杭州良渚遗址，有机会到杭州一定亲自去看一看，好吗？
3: 好。
2: 不管是今天我们讲的玉琮，还是水坝，还是草果泥，其实啊，这些都是良渚人民透过5000年的时光留给我们今天的文化记忆。那假如有这样一个机会，在时间轨道里面，我们能够穿越5000年的历史，和他们对一次话，你想跟良渚的先民们说些什么呢？
4: 我想说，你们用什么语言去交流？你们说普通话吗？
5: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时候没有那些刻刀什么的东西，他们到底是用什么东西雕刻的那些玉琮？
6: 我想问他们以前有画笔吗？是怎么画画的？
2: 哎，那假如在这个时光隧道里面，我们也能够穿越到5000年后，让你跟5000年后的小朋友们也说一些话的话，你又想说什么？
7: 我想问他们，那个时候有能飞起来的汽车吗？
8: 我想问他们，在他们那个时代有我们现在文化的遗留遗产吗？
9: 我想问他们，他们5000年后一天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
10: 我想问他们，他们那个时候良渚文明还在吗？
7: 我想对5000年前的小朋友说，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共成长、共发展，走在时代前列的学习者、奉献者、劳动者，以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质、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承担起历史重任，让青春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把你们想说的话写在卡片上吧。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坐落于安徽休宁县的万安古镇，始建于三国时期，因东面的万安山而得名，又取万事万安之意。岁月更迭中，这座静谧的小镇在黄山白月间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宽阔的横江水碧波荡漾，缓缓流淌在古镇间，滋养着这方水土，为后世留下了数不尽的故事与传说。
1: 来到万安古镇，大多数人

0: 会被这里的山林水秀、奇美风光所吸引，但是呢，正是这些被世人所称颂的山川地形，几百年前却是横在万安人面前最大的生存困境。但是呢，在历史上，万安人却在这样一片八山一水半分田的土地上，经营出了一片繁华和富庶。而这其中的奥秘，就隐藏在古镇里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洁白的粉墙，带刺的屋瓦，高低错落、层层昂起的马头墙，这些古老徽派建筑在时光的雕琢下显得古朴而厚重。一条长达五里的万安老街临河而建，衍生出的十多条小巷直达岸边的水埠码头。历史上南来北往的客商经由这里往来贸易，延续着历史的繁华。如今的老街上还保留有100多间旧式商铺，一座座老字号、老作坊、老铺子依然门庭若市，沿街的叫卖声此起彼伏，飘香的美食热气蒸腾，演绎着生活的百态。然而，对于千年之前的万安先民们来说，要过上这种安逸富足的生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两晋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不堪离乱之苦的人们纷纷举足南迁，许多人来到万安落地生根。随着人口的日益增多，一个巨大的难题摆在了大家面前。那时，小镇周边适宜耕作的土地本就不多，移民们新建的宅院又挤占了不少田地。为了养活一家老小，万安人想尽了一切办法。
2: 我们这个农民呢，用脑子种地，不光是拼实力气，就是利用这个少量的土地，要生产更多的粮食。比如说，在玉米地里兼种黄豆，在茶园地里兼种红豆、绿豆、豌豆，冬季呢，在这个水田里面呢，种上了大片的红花草，来年开春，把这红花草全部根掉，埋在土里去，作为一种有效的绿色有机肥，就这个也是我们万安人的一种绝活。
1: 土地上的精打细算，种植中的精耕细作，使得这里的人们过上了安稳的日子。而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也伴随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在古镇中世代流传了下来，成为万安人不变的生存智慧。万安古镇沿河而建，桥必不可少。一座座数百年前的石桥，至今依然保留完好，方便着人们的出行。其中水南桥年代最为古老，关于它的故事也一直被古镇里的人们所津津乐道。明朝初年，万安人在横江上建起了一座石桥，由于缺乏经验，大桥修好后不久，一场暴雨突然来袭，翻滚的洪水瞬间冲垮了桥梁，许多过桥的百姓来不及躲闪，就被湍急的水流卷走了。桥毁人亡的惨剧成为古镇人的心中之痛。为了避免悲剧再次发生，在当地乡贤黄廷侃的倡导下，古镇人纷纷出资，决定修建一座更加牢固的桥梁。要想石桥稳固，来不得一丝马虎，黄廷侃请来了当地最有名的石匠，选用最好的石材，工程很快开工了。然而，当石桥建到一半时，一位前来参观的修桥师傅却找到了黄廷侃。
3: 他觉得这个原来修的那种椭圆形的桥墩，看上去也很好，质量也不错。但是他跟他讲，如果你想桥更经久来用，那还有一种建法呢，就是把这个桥墩修成尖形，这样子更有利于风水，保护桥墩和桥身。
1: 要建就建一座最好的大桥，建一座子子孙孙能够享用万世的桥梁。抱着这个决心，黄廷侃和古

镇人一同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拆掉重建。当新的工程重新启动后，黄天侃对工匠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放慢建桥的速度，打好每一块石料，砌好每一块石头，要精之又精，细之又细。如果工程有一丝瑕疵，就要重新

0: 饱经风雨沧桑的石桥依然坚固如初，岿然不动。每当万安人从桥上走过，总会想起这段往事，潜移默化中，古老的智慧便融入进他们的血脉中，世代传承。明清时期，万安发展到鼎盛，当时小小的古镇拥有水部80多处，商号400多家，码头上墙帆如云，舟楫穿梭，集市上山谷云集，人声鼎沸，南北杂货在这里往来贸易，本地的茶叶布匹、药材酱菜经由水路销往外地。积攒了大量财富的万安人在古镇上建起了一座座深宅大院，装饰也力求完美，每一块砖雕、木雕都要经过工匠们上万次雕琢，精湛的技艺和对艺术永无止境的努力，造就了万安一栋栋精美绝伦的建筑。
1: 古镇里这些精美的石雕建筑大多建造于明代万历年间，当时呢，人们靠着苦心经营、精工细作，过上了殷实富足的生活，于是呢，开始对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要求更加的精致、更加的完美。而为了适应这种新的需求呢，工匠们开始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技艺，来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工艺品。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万安罗盘。
0: 万安罗盘的制造业始于明代，清代中期已经闻名天下。如今古镇里依然有数十家店铺经营着罗盘生意，其中创立于清雍正年间的吴鲁恒罗盘店历史最为悠久。200多年过去，传到吴兆光手中已经是第8代了。沿袭着传统的手工技艺，吴兆光在制作罗盘时始终保持着专注，每一次落刀、每一次下笔都是一丝不苟，力求完美。在古代，罗盘常常被用来观测天文、查看风水、航海指路，是一种对精密度要求极高的物品，尤其是在航海过程中，指针的一个小小偏差就有可能造成船毁人亡的悲剧。而万安的罗盘则更为复杂，不仅有着指引方向的功能，更包含着易经八卦、天文历法、四时节气等海量信息。一个只有8寸大小的罗盘竟有21个圈层，圆线和直线组成的分隔刻线密如蛛网，要精确到毫厘不差，2000多个蝇头小楷要历时数天，用微尖的毛笔一笔一画写成，
2: 这看得很精美啊。
3: 对，这个呢就是通过中间这个指针，然后对应的盘面的这些内容，它每一层内容呢所指的方面不一样，如果这个指针有偏差的话，那整个罗盘就报废的了。所以我们讲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嘛。
0: 一家老店之所以能够延续近300年而不衰的秘诀，就隐藏在这小小的指针中。200多年前，吴家先人吴鲁恒在镇里开了一家罗盘店，那时万安罗盘的制作技艺已经十分成熟，不仅精确度高，使用寿命也能达到10几年。但吴鲁恒却并不满足，他想做出能用上100年的罗盘。
3: 因为我们徽州人的这种传统观念，我们的思想就是做一个事情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啊，只要哪怕有一丝的希望，我们都要把它做得更好。
0: 为了延长罗盘的使用年限，吴鲁恒开始尝试用不同的瓷矿石来瓷化指针。为了寻得一块好的瓷石，他曾经走遍了徽州附近大大小小的磁铁矿，这些磁铁矿往往深藏于大山之中，往返一趟需要数月时间。在吴鲁恒的努力下，到了他儿子吴光玉这一代，瓷针已经可以保持几十年的精准了，但还是没有达到

0: 精准百年的要求。看着经过磁化试验的罗盘一块块地失去磁性，吴光玉整天愁眉不展，直到他发现了一块天外陨石。
1: 那么正好无意间呢，有一次就在这个罗盘啊，正好跟这个陨石啊放在一起的时候，发现它这个有强大的干扰这个指针的磁场。
0: 吴光玉尝试着用陨石磁化磁针安装在罗盘上，没想到做好后指针不仅十分灵敏，准确度也非常高。方法找到了，是否成功需要时间来验证。罗盘的指针划过了100多年的时光，吴家用几代人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夙愿。民国年间，万安罗盘凭借着精湛的做工、经久耐用的品质，获得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从此闻名海外。罗盘业也因此成为了万安的一张名片。听着家族故事长大的吴兆光，每天都要花费10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制作和钻研罗盘，在父辈传下来的手艺里不断寻求突破。为了使罗盘更经久耐用，一道上漆的工艺要反复20遍，一个指针的磁化必须要用2个月的时间才能完成。如今他的店里一年只能做800面罗盘，远远不能满足每年上万面的订单要求。许多人劝他说减少几道工序提高产量，但吴兆光却不这么想。
1: 因为我觉得只有好的东西才可以传世，才可以留下去，但凡有那么一点可以改动、可以改良、可以让它提高的地方呢，我希望都要，我们要用100分的努力去做。
0: 2006年，万安的罗盘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古老的手艺因为坚守有了传承，因创新有了发展。对于古镇里的手工艺人们来说，精益求精是他们一生的坚持。
2: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勤更在于精。精益求精啊，作为一种意志导向和行为要求，它追求的是一种不断的完善和超越，超越过去，超越现在。它实际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民族那种自强不息精神的直接的和内在体现。
0: 千百年来，万安镇的能工巧匠就是用这份执着和不断探索的精神成就了万安乃至徽州地区数百年的繁荣。如今长达5里的老街上，一处处老字号商铺仍然生意兴隆。美味的馄饨，皮薄馅儿大，长长方方的枕头粽软糯鲜香，即使是这些不起眼的小吃，也能把色香味俱全演绎得淋漓尽致。万安人把精巧的心思融进这诱人的美食里，成就了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3: 在万安古镇，这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做事原则，不仅仅是一代代手工艺人的坚守，也是历朝历代无数学子们所秉持的治学态度。古镇所在的休宁县呢，在历史上曾经被誉为是中国状元第一县。从宋到清，这里一共走出了19位状元，古镇呢就有3位。
0: 在万安有个传统，每到开学前，家家户户都会做一道用红枣、糯米、莲子做成的状元饭，用以鼓励学子取得好的成绩。这个传统在当地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历史上金榜题名、高中状元是每一个万安学子的共同追求。清康熙年间，金德英出生在万安镇的欧山村，少年时代他就熟读经书，聪慧过人。一次聚会中，金德英结识了同乡翰林学士汪尤敦，两人从此成为挚友。

0: 一次，他发现汪尤敦的案前摆放着几个月前还在读的一本书，便有些得意地对汪尤敦说道：“这本书我早已读完，为何先生现在还在研读？”汪尤敦看透了金德英的心意，说道：“我已经读到第三遍了。”
1: 就是你读第一次书，你把这整个的过程都享受了，但是他对他的精神理解还不深。那么第二遍再读的时候，又有新的体会啊。然后在读第三遍的时候，你对整个的书的精髓已经大概联合了解。一般的书你读个三遍以后呢，那就你应用自如了。
0: 这种读书的方法深深地震撼着少年金德英。读书当求甚解，不仅要理解文章的表面意思，还要钻研背后的深层含义，这样才能明事理成大事。从此以后，金德英在读书上更加刻苦深入，学问不断精进。在乾隆元年的科举中，他一举高中状元。为官期间，金德英先后在江西、山东、福建等地督办学政，他始终秉承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为朝廷培养选拔人才。乾隆皇帝曾赞誉他甚有操守，取事公正，诚实不欺，无有偏党。历史上一代代状元的故事被编成戏曲，在古镇中唱响。

0: 伴随着古老的唱腔，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得以代代相传，影响着无数万安学子。而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陶行知七岁时被送到万安的外公外婆家，跟随当地名师吴尔宽读书。吴尔宽学识渊博，教书认真。一次，少年陶行知写完文章交给先生，吴尔宽看后表示文章写得不错，但转而问他还能写得更好吗？陶行知点点头，吴尔宽便把文章撕掉，命他再写一份。本以为能受到表扬的陶行知惊得说不出话，虽不情愿，但也不敢违抗师命。才思敏捷的他，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又写好一份交给先生。
1: 吴尔宽看好第二篇文章，认为文章确实有很大的长进，但是还有提升的空间，于是第二次又当着学生的面把文章给撕掉了。这给陶行知很大的震惊，他就一点不敢大意了。
0: 陶行知渐渐明白了老师的用意，回去之后并没有着急动笔，回想着上一篇文章的不足之处，对文章的每一个细节字斟句酌。三天后，他把自己的文章交了上去，这回先生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
1: 他告诫他的学生说，做事、写文章、做人，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都要处于一个不断上进、不断进步、不断完善自我的这样一个过程。
0: 少年时的求学经历深深影响着陶行知，他把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学说与西方现代教育体系进行创造性融合，从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经过不断探索与完善，最终创立了生活及教育、社会及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活教育理论，让千千万万的学子受益终身。
2: 在万安的汉山脚下，有一座休宁中学，已经走过了100多年的时光。沧桑斑驳的徽派建筑、老而弥坚的厅堂梁柱，见证着这座百年学府的历史变迁。如今呢，在这里一代代新的状元成长起来，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0: 百年文脉，星火

0: 胡进阶先生在万安古镇上建立休宁中学，在创校之初就把诚意二字定为校训，并进而阐释道：止于至善，是之谓诚；能常常止于至善而不迁，是之谓义。就是从这里开始，100年间陆续走出了程良俊、许根俊、洪德元等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他们是万安人的骄傲，也是众多学子心中的榜样。这一天，于青妮回到了母校，和曾经的同学们一起看望老师。每当重回校园，于青妮总是充满感激。家乡精益求精的文化传统，学校里止于至善的学习态度，始终激励着他不断成长。
1: 诚意这两个字啊，教育我们这些新来的这些学生，要做什么事情要全心全意的去付出，要为自己所想的所定的目标去努力，那么不要去随便放弃。那么这个呢，对我们这一生吧，也算是一个很好的引领。
0: 这些年来，于青妮一直在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工作，参与了神舟一号到神舟11号的研究项目。2002年，在神舟5号载人飞船的研制中，科研人员在分析模拟飞船返回舱内的气体参数时，发现舱内残留了部分一氧化碳，这让所有人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如果一氧化碳不及时排除，就会危及到宇航员的生命安全。为了解决这个难题，于青妮的团队临危受命，承担下了这项科研任务。1年的时间，上千次的试验，一氧化碳的浓度终于控制在国际标准以下。然而，就在人们都觉得项目已经取得成功之时，于青妮和他的团队却并不满意。
1: 我们还是要再努把力，就是有这个条件，我们就把这个产品做的就是出口100%的进化。
0: 万安人做事精益求精的态度早已贯穿在于青妮的生活和学习中，成为了一种习惯。他在分析数据后总觉得还有提高的余地，如果能达到100%进化，就意味着宇航员在返回舱内呼吸的是干净的空气，在未知的太空中，这无疑是给生命一个极大的保证。然而，当时离正式飞行只有不到3个月的时间，那段日子里，于青妮和课题组的成员们几乎没有走出过实验室大楼。他们在原有装置上多次改进，终于实现了一氧化碳的零出口，而这一技术也成为了国际航天领域中的一大突破。夜幕降临，锣鼓声划破了古镇的宁静，在鞭炮与焰火中，人们再一次舞起了长龙。一代代万安人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进红色喜庆的灯火中。这数百米的巨龙在此刻仿佛化作了千年古镇的精神图腾，从历史一路走来，激荡在每一个万安人的心中。如今的万安古镇依旧生机盎然，亘古不变的横江水缓缓流淌，沉淀了人们心中的浮躁。古朴悠长的青石板街，见证着万安人脚踏实地不断进取的每一步。1700多年的历史，时光的浸染，那些沉淀在岁月里古老的智慧，早已化作了古镇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开启着更加生机勃勃的未来。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2: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3: 101中学是圆明园的一角。
4: 是啊，这个圆明园呢，这个学校也是我们这个天然的啊。

0: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另外，学校所有的这些动物都是散养的，同学们在课间的时候都可以跟他们亲密接触。
0: 对对对，这也是这个生态环境育人。
1: 同学们在这儿生活，自然就一直能够感受到什么叫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0: 对，
1: 他们学校的孔雀还曾经飞到市区过，然后又飞回来了。杨老师，其实三国啊，同学们是非常非常熟悉的。
0: 是啊，
1: 从小到大可能读过小说，可能至少也看过电影电视剧。
0: 对，
1: 还有很多同学自己特别崇拜诸葛亮，想当诸葛亮的。
0: 所以他们很多人呢都想朗诵这个诸葛亮的《出师表》。
1: 嗯，
0: 也提了很多问题。今天呢，我们就一块儿和大家来研究啊，讨论《出师表》如何朗诵。
1: 好。嗯，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要为大家隆重介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
0: 同学们好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啊来学习朗诵诸葛亮的《出师表》。
1: 那么在正式的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那就是诸葛亮在你们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我觉得他是一个对国家十分忠诚的人。
3: 就是我认为通过一些草船借箭等故事，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神机妙算的人。
4: 就拿我们今天要朗读的这篇文章《出师表》来说吧，
1: 嗯，
4: 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对后主很忠心的人，对国家很关心的这样的一个人，而且还是一个很有责任心的人。
0: 嗯，
1: 好。就着这个问题，老师想再问大家另外一个问题啊，你们觉得诸葛亮跟刘禅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5: 刘备他去世之前就是把刘禅托付给诸葛亮，刘禅也叫诸葛亮叫亚父。其实我觉得诸葛亮和刘禅之间关系更像是父与子之间这样一个关系。
1: 嗯，既是君臣也是父子。那说到这儿，大家是不是就能够想到《出师表》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状态？既是对君王有一些建议，同时也是对自己的晚辈有一些期待，有一些嘱托。
0: 我们选择后面这一段也是全篇的重点段落所在的部分。
1: 我们先来从臣本布衣这一段开始，哪位同学愿意读这一段？
3: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与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矣。
0: 嗯，声音呐、什么的都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要注意他的这种层次之间的连接。里面第一个层次是从臣本布衣到不求闻达于诸侯，我们不要把它的念成四句话，把这四句话念成一句话的感觉。我给你做一示范，你要念成四句话的就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散了。
1: 嗯，
0: 你层次内部的连接起来，把它变成一句话的感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这就清楚了。这要停顿，把这个刘备的形象推出来。先帝，你看他那先帝有感情了，不是先帝，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这是一个层次，也不要散了，不要建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尤是感激，就散了，把这一个层次变成一句话。一个感觉，一句话把它念到这儿，后边又是一个小层次。后执轻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又一年。说大家首先了解到了，我们念稿子、读朗读不是散的一句一句的，而是一个意思一个句群，一个一个一个意思一个意思的诵。

0: 送给大家，一团句子一团句的送给大家，而不是一个词一个字一句一句的送，那就碎了。
1: 这一段大家一定记住两个重点，就是看起来这么多句，实际上是三个大的句子，逗号是不停顿的，是要连下去的，句号的时候是要停顿的。另外其中的感情，大家说先帝的时候，想想看，这是你曾经无限忠诚的你的君主，那个感情，你说我的老师我的父亲的时候是什么感觉。好，现在第二段，先帝之臣谨慎，这一段哪位同学觉得是比较适合自己读的？
2: 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出奸凶，复兴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亦允之任也。
0: 好，这段他朗读的话呢，还是很有感情的，而且注意了层次内部之间的连接。
1: 嗯，
0: 但是要注意什么呢？层次之间的要有注意一个停顿再稳健一些，还是显得太匆忙了。比如说先帝之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这是一个层次。然后再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怎么样呢？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这就停顿。然后看看现在，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讲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奴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然后再说，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是吧？后面又是一个层次。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他们的事情。
1: 在这个中间我们听出了一些我们要北伐呀要北伐呀的那个有点着急有点督促的感觉了，是不是？最后一段哪位同学想试试？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云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一意自谋，以资邹取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你层次也注意了，但是层次和层次之间呢，尤其是段落之间的停顿不够。你比如说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一段完了以后，后面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和感情的转换，是吧？要远离了啊，这个把最真挚的发自内心的感情啊给它表达出来，所以这个接得太紧了。再一个的话呢，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效，然后呢不孝则自是，这不用太使劲，那很自然的，不是说你看我就是得讨贼，我不讨贼你治我的罪吧，他不会这么说，我要不讨贼可以治我的罪，就这个地方很自然的，不孝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然后呢后面是另外的这个人这些人的事儿了，不是特别重点的地方，是吧？哎，若无兴德之言，则则忧之义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这是次要的句子了，层次了。接下来稍微恳切的主要的就是等于是也期待着这个后主啊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吧？陛下啊，意义自谋啊，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因为快到结束了，要推向感情的高潮了，然后大的停顿，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1: 在今天节目录制之前，我们已经跟同学们征集了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呢，老师都已经看过了，所以我们现在选出其中有代表性的这些来让大家提问。第一个， 王浩宇。

0: 是哪位同学？
1: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这句话是诸葛亮讲述的当年的事情，而且是情感饱满的。所以我想问，怎样朗读才能既有故事感，又能传达诸葛亮的情感？
2: 很好的问题啊。那么这个呢，是饱含着感情的，它是一个铺垫，对不对啊？是一个现在要出征的这样的一个发自内心的要报答的这样的一个理由，它是一个背景，所以既情绪饱满，又是一个对过去事件的回顾。比如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不用这么使劲，因为它不是现在发生的，过去的，也不能念成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草庐之草庐之中，这就没有感情了。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你看，又是有感情的，又是过去的事情。
0: 嗯，好，谢谢王浩宇。下一个问题，王子路是哪位同学？
3: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孝则治臣之罪。您刚刚说了，这是一个重点句。这句话从表达的情感上来讲呢，相对于前面几段是稍微比较激烈的。那应该是运用高一点的声调读，还是与前面的语调相似呢？这句话体现了诸葛亮的担当，还有他的责任心。那诵读时候怎么把握呢？
2: 好，很好的问题。那么这个呢，是他目的推向了一个比较高潮的句子。高潮的句子不是高调，应该是加强，强而不是高，不是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不是高，而是强，发自内心的强烈的要求。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心腹之孝，强。
0: 好，下一位同学，蔡俊杰同学。
4: 臣不胜受恩感激，还有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这两句我认为是有着比较大的情感变化的，然后若朗读时这个语气突然转折，是否会显得比较生硬。然后呢，还有这个倒数第一句，这个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就是我认为是这个诸葛亮对刘禅的一种真挚且深厚的情感，所以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表达这种情感？谢谢。
2: 提的问题很好。就刚才我也讲了，就这由于它两个跨度比较大，所以呢，臣不胜受恩感激啊，这个地方要有一个比较大的停顿，你连在一起呢，它就混为一谈了。所以停顿了以后，转折再拉出来，那么前面都是这个说老实话，前面都是讲道理的，这个呢是表达感情的。当然讲道理有感情了，对吧？这个寓情于理，这个呢就是真的是真挚的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了，完全是沉浸在感情当中了，乃至于不知所言了。所以这一块要有一个大的停顿，前面还能够有理，有这个逻辑的在讲道理，到这儿已经不知道所讲的是什么，已经完全的沉浸在感情的表达当中了，所以要有区别。你试一下，转换一下。
4: 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2: 好，有区分。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好，
0: 好，谢谢蔡俊杰。下一位，王稼硕同学。
5: 老师您好。这篇《出师表》其中出现过两次诸葛亮对刘备的感激之情，第一次是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与七尺。然后第二次出现是在文章的倒数第二句，臣不胜受恩感激。这两句话其中的感激之情应该读出什么变化呢？谢谢老师。
2: 很好，这个两个感激啊，第一个感激呢，首先是感动，感动了他跟着刘备走了。第二个感激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刘备又托付给他，在这个这20多年的征战的过程当中，而且呢，他如果能够做的话呢，这个也是感激。第二个是感激，应该第二个呢，应该比第一个更浓重、更强烈。应该第二个是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第一个是过去的事情，是感动，这样就有趣。

0: 区别了。
1: 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感谢是谢谢，第二个感谢是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感情的浓度更高一些。
2: 啊，老师们好，我是北京101中学的语文老师石宇，我是初二13班的语文老师。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在备课的时候呢，对诵读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看了很多关于诵读的这个出师表的朗诵表演。我看到了有像《三国演义》电视剧中唐国强老师的表演，也看到了焦晃老师的表演，都很好啊。我想说我们在学习朗诵的过程当中，要不要学习他们带入表演呢？
0: 那么刚才石老师说的这个唐国强和焦晃啊，这两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我也看过也听过他们的这个朗读，我觉得他作为电影演员，作为进入角色，我觉得朗读的非常好。一个呢，就是他真是有这种对话的感觉，就像刚才那位同学似的，有交流的感觉。第二一个的话呢，他能够体会作者的这样的一种思想感情和脉络，有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真情实感，同时也有很多的动作的辅助啊，这样的一种表演的这样的一种呈现。那么但是今天呢，我们是朗诵，所以朗诵呢，我们不要求形似，不要求把你化妆成诸葛亮，要求神似。在我们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我们朗诵的目的，第一个让大家听清楚我们朗诵的普通话，我们的字音啊，我们的表达，让人从这个表达当中能感受到我们真挚的情感。同时呢，我们又汲取了像焦晃老师、唐国强老师他们这样的一种朗诵交流的技巧，我觉得融于一体。
1: 好，谢谢石老师的提问。从出师表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对蜀国爱的深沉可以说是以身许国，而他跟刘禅之间既是君臣又是父子，所以既有无限的忠诚，又有殷殷的期待之情。今天最后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一次《出师表》，您请。
0: 《出师表》，诸葛亮。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委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取先帝以驱驰。后值亲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21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故5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将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尽尽忠言，则忧之一允之任也。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忧之一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以自谋，以资邹善道，察纳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0: 第23集钨矿争夺战上。
1: 中央苏区所辖地域拥有一种制造灯丝与武器的重要战略资源，被誉为特矿之首的钨矿。为更好利用钨矿换取经济资源，保证革命战争经费需求和苏区经济发展，1932年2月12日，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受命时任国家银行行长的毛泽民组织筹建了中华钨矿公司，统筹钨矿的开采、运输、收购、加工、销售工作。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央苏区的数次围剿，导致许多钨矿荒废或被国民党、土匪和民团所控制。直到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红军才决定全力展开收复仁峰山等矿区的行动。
2: 终于又回来了，

0: 张大哥，富贵，快进来。嗯，总算把你盼来了，是不是组织上要收复我们仁凤山了？嗯，这次我就是为了探查。
1: 控制矿区的越军虚实来的，相信毛主席当年写的这个小册子，能帮上不少忙。当年啊，当时你小子可比现在嫩多了。<笑>那会儿我刚参军不久，跟着当时还是连长的李书记，潜入被民团把持的仁凤山执行任务。快点儿，都给我快点！
2: 快点！这井下的条件也太差了。八爷，您高抬贵手，小生这两天身体不舒服。
3: 滚开！再啰嗦，连你一起抽！
2: 别冲动，别忘了，我们还有重要任务。
4: 八爷，
2: 你两个新来的。 马队长，赶紧干活！
5: 八爷，小生身体不舒服，不能打了。八爷，八爷。

0: 这些民团的团丁真不是人，所以我们才要尽早在这里建立党支部，支持工友们革命。我们去看看白天被打的工友吧。好，带上叠打药。
1: 来。

0: 张大哥，是富贵和李老哥啊。小顺怎么样了？唉，可能两三天起不来了。
1: 张大哥，这跌打药给小顺贴上，能好的快些。这怎么使得呀？客气啥？拿着。谢谢，你们真是好人。常有兄弟，那些民团欺压咱们矿工。
0: 大家伙就不气，咋不气？哎，可他们有枪，大家伙又没个主心骨。如果有人带头跟他们斗，不让工友们再受欺负呢？那当然好了，我第一个报名。嗯。常有兄弟，你知道红军吗？红军。
2: 听说他们是为穷苦人打天下的队伍，难道你们就是？大家应该团结起来，在矿工张长友的帮助下，富贵和李汉生悄悄向工友们传播着革命思想，工会和党支部也在矿工中秘密建立起来，
1: 联合周边各个矿区的工友们。与此同时。
3: 红军各部队也在赣南、闵西等地积极展开武装斗争。身在仁峰山矿区的李汉生和富贵，也迎来了新的任务。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在矿区开展罢工运动，策应大部队的正面作战。
4: 联络其他工友的事交给我。大家伙要做好随时武力抗争的准备。
5: 矿产、矿岗就是我们的武器，
3: 很好，大家要听从指挥，统一行动。嗯，
6: 是。
7: 八爷，齐老板说现在红军闹得紧，乌沙的收购价恐怕要减低两成，
8: 那就赶在收购前多出货，榨干那帮穷棒子，再狠狠赚他一笔。
3: 啊，
9: 就怕他们不肯，
10: 我看谁敢。
11: 八爷，不好了，矿工们闹罢工了！什么？反了他们了？跟我走！
12: 是。
11: 干什么？想造反吗？
12: 我们要求提高薪酬、合理的劳动时间和改善工作环境，
13: 加班也要加工钱。
14: 否则我们就不开工。没错，没错，说的对。这，说的对。嘿，你们这些贼骨头，想得美！给我打！上！来！
15: 看谁敢动！就算你打死我一个，还会有千千万万人站起来反抗压迫。没错，
16: 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压迫。
3: 八爷，这也不说。
17: 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压迫，反抗压迫。
18: 八爷，要真惹毛了那帮穷棒子，谁替咱们赚钱啊？那你说怎么办？
3: 不如先假装答应他们的要求，等晚上把那几个带头一抓，咔嚓！
18: 嗯，好主意。
19: 没了带头了，看他们怎么棒的！哼，
3: 晚上有你们好看的。
18: 怎么回事？有贼人破坏矿区，大家伙打呀！谁敢动手？我是王老八！
6: 有人冒充八爷，打呀！

0: 还是不准，早知道和小瑞学两手了。
1: 八爷，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吧。
2: 他们撤，
3: 快撤！
4: 贼人再敢来，我们绝不答应！
5: 答应！
0: 那汪老八本来还想报复，可咱们红军主力一打过来，他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6: 嗯，我记得是在30年4月后，咱红军夺取了仁峰山矿区，这就是毛主席在那时候亲自调查写成的。
0: 嗯，现在矿区在粤军手中，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夺回来。啊，
1: 难道是白匪盘查？
6: 你快去里面躲一躲。嗯，
7: 第24集钨矿争夺战下。

0: 小顺，
1: 啊，富贵哥，咋是你？
0: 快进来，说来话长。
1: 原来是红军要收复矿区了，太好了。
0: 嗯，哦对了，快说说，工友们现在咋样？
2: 哎，还能咋样？老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之后，红二十二军去前线打老蒋了，只留下了赤卫队和矿工纠察队坚守矿区。后来粤军陈济棠一听老蒋要把大余钨矿给他，就决定派余汉谋带兵进了赣南。他们为了方便运兵和运矿砂，还在赣南和粤北之间修了条公路。哎，咱们人少枪也不行，三一年的时候不得已让粤军抢占了很多矿区。
3: 王老八那家伙也加入了粤军，跑回咱仁丰山矿区来搞破坏。
1: 张大哥，张大哥！
4: 啊，小顺，怎么了？
1: 不好了，王老八带着粤军来矿区抓人，马上就要到了。
4: 我这就通知党支部和工会的同志们转移，你带些工友先拖住他们。
1: 好。
5: 上面说了，抓到一个共党分子，赏大洋十块。
6: 这么多？
1: 快，快，再多弄点石头。
7: 他们来了，
1: 大伙儿先躲进山里去。
5: 快，把石头给我搬开。
8: 大家分头进山避避风头，快！
5: 搜！
9: 报告长官，人都跑了。
5: 废物，进山搜啊！
9: 是。
3: 同志们，虽然安全转移了，但仁丰山矿区也被粤军给抢占了。
2: 粤军控制矿区后，加强了盘查力度，许多同志被迫转移走了。
0: 那你
2: 放心，认识我的只有王老八，从那以后这家伙就被调走了。
0: 张大哥还是小心些，我这就回去向上级汇报。就送到这儿吧，
2: 保重，等你的好消息。
5: 哎，弟兄们，上头交代，矿山最近共党闹得厉害，好好的给我搜。
10: 是。
0: 八爷，现在局面这么紧张，咱们刚回来就得要到处搜查共产党，可要小心点啊。
5: 慌什么？天塌了有上面顶着。
0: 啊？
5: 咱们就随便抓几个人交差了事。啊

0: 你我怎么好像在哪儿见过？啊！用石头砸过我的拱廊，是不是？追！放火的！
1: 快跑！
0: 啊！
2: 王老八又回来了，在后面呢。
3: 站住！

0: 进去你就明白了。
1: 仔细搜，他跑不远的。
2: 八爷，您看那边。
1: 出来，我看到你了。
3: 八爷，我们上当了。
1: 可恶！我没有啊！赶紧去附近搜，别让他跑了。
3: 是，
4: 王老八知道上当，一定得气得半死。
3: 没想到这矿洞能通到越军的控制区外。
0: 这是以前我们挖矿时偶然发现的，没几个人知道。
3: 谢谢郑大哥，多保重，告辞。
0: 一路顺风，王老八回来了，我和小顺也会先藏起来的。
5: 富贵返回瑞金后，向上级汇报了人峰山矿区的情况。1932年6月，毛泽东等临时中央政府领导人决定要迅速坚决地消灭入赣粤军，重新掌控钨矿。红一、红五军团奉命直插粤军第一军后方基地南雄，准备突袭梅关。小瑞连队战前对粤军兵力部署进行侦查。
6: 张大哥，那个方向也有粤军把守吗？
0: 具体兵力要等小顺回来才知道。
4: 摸清楚了，那边有两个连的粤军守备。
6: 富贵哥说的真对，在人峰山这边找你们帮忙准没错。小王，快去向上级汇报情况。
4: 是。
5: 在夺取梅关、切断南雄与大余的通道后，红军与粤军主力在水口发生激战。
1: 给我好好的打！
6: 快快，上级命令我们要尽快赶到水口，协助大部队作战。水口战场就在附近，快和白匪打照面了，大家警惕些。张大哥、小顺，你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躲好。
4: 好。小瑞哥，我能和你们一起打坏人吗？
6: 你会使枪？
4: 之前在赤卫队学过。
6: 好。
3: 八爷，咱们不上去吧？
1: 还在矿区待得好好的，又被调来水口协防，现在上去找死啊！
3: 要是让上面知道我们……
1: 笨蛋！要是局面有利，我们就冲上去捡便宜，万一打败了，老子就去占山为王。
3: 八爷英明。
1: 有红军，有红军。
6: 枪法还可以啊。
4: 我本想打那个王老八的。
1: 撤撤。
6: 左右包抄，别放走他们。大家冲啊！
4: 呀，谁在那里？
1: 救我！
4: 王老八，你也有今天。
6: 我们去粤军阵地侧翼，给他们来个惊喜。
3: 团长，
1: 怎么了？
3: 敌军的侧翼乱了。
1: 侧翼，一定是小瑞那小子干的。把令下去，趁粤军混乱，全力进攻。
7: 是。
1: 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趁越军主力被拖在水口之机，红三军团分兵击溃南康、上游和崇义等地越军，迫使撤到大禹、韶关的越军孤立无援，遭到重创。经此一战，红军成功收复仁峰山等矿区，宝贵的钨矿资源重回苏维埃共和国旗下。

0: 当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扶起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3: 终于成功了，
14: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9: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更令人敬仰。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清规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

以白虎理西方，以玄黄理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地圆向天，因而用地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望张琳能够咬住牙。
1: 现在张琳还稍稍领先一点，现在到了岸边，看看还有最后一百米。好的，张琳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琳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琳现在加速了，通过现场，张琳现在是他们的加速。张琳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2: 当张琳以7分32秒12的成绩出臂时，整个中国。

0: 游泳为之沸腾。这是中国男子游泳的第一枚世锦赛金牌。从13岁被北京队选中时的瘦弱少年，到15岁破格入选国家队，从世界之巅的荣耀时刻，到伦敦奥运前被伤病击倒的至暗时光，张琳的故事远不止于金牌和记录。更加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冠军的浪花平息后，一个真正的冠军如何在人生的长河中继续破浪前行。
1: 张老师，非常高兴的您今天来到我们的冠军说啊，咱们就共同来聊聊您跟游泳的相关故事。
2: 好
1: 啊，张老师最早接触水是什么时候？
2: 最早接触水就是6岁。
1: 6岁？
2: 对，6岁，那时候大概一年级了，快一年级了。我印象里面记得可能是在92年。
1: 嗯，
2: 我们后面来看的话，就是92年有一届巴塞罗那游泳世锦赛。
1: 嗯，
2: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是第一次就是看游泳，我也不知道这是体育，也不知道这是游泳，所以呢，当我播到那个台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我就被这个吸引了。
1: 嗯，
2: 所以我就一直看，然后可能人家就是说游泳，我就有印象了，这是我第一次看游泳。所以我第一次游泳是算是就是一年级吧。
1: 一年级，
2: 然后被选，就是参加了这个学校组织的游泳班。
1: 嗯，
2: 然后我就去开始了游泳。哎，是这么一个原因。
1: 好像是第一次下水的时候，是不是还有个小故事？老师在问大家会不会游？
2: 嗯，对对对对，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啊，就是太兴奋了。
1: 嗯，
2: 为什么兴奋呢？就是觉得哎呀，玩儿，就是我的印象里面就是一个玩儿。然后到了游泳馆里面呢，没见过这个这么大的游泳池，也没见过这么多水。你想6岁的小孩进游泳池，对吧？很高兴，然后就特别开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过游泳啊，就是你一开始下去的时候会有失重的感觉。
1: 嗯，
2: 你失重感觉马上你就会有恐惧感觉。
1: 对，
2: 我就是这样嘛，失重恐惧，然后我就开始慌了。我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水里面就开始就是瞎摆了。
1: 嗯，
2: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开始喝水。喝，然后我就记得一直在喝水，我就看我从水面就嘟嘟嘟嘟嘟嘟嘟就往底下走，然后我都感觉我快踩到底了。
1: 嗯，
2: 我喝的也感觉也差不多了，
1: 太饱了。
2: 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我问你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快到那个最后不行的那一刹那。
1: 对，有、
2: 我就感觉我就喝了那个水以后，我就真喝不动了，然后就看一个竹竿就下来了。然后我就那一瞬间，我的意识就抓竹竿，一抓，然后那教练啪就给我拉上来了。
1: 也就是说，世界冠军，游泳世界冠军的第一次接触水，差点被淹死。
2: 对，差点被淹死，
1: 就是给你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特别深刻。
1: 然后你势必说，我一定要好好学游泳。
2: 不，我瞬间我就不想学了，就瞬间就不想学了。
1: 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故事，让你对游泳就产生了抵触，我不学了。那后来是怎么开始又开始学了呢？
2: 这就得感谢我妈。
1: 嗯，
2: 为什么呢？就是其实我第一期课游完以后回家，我妈一问我，她说：“哎，儿子，你今天这游泳课怎么样？”你知道那种委屈感就上来了，就哇就哭了，然后就说我今天这个我差点死了，这个啊就是说了一大堆。然后我妈说：“哎呦，真的，哎呀，这个挺危险啊！”哈，
1: 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哦，我妈说挺危险，可能我这个就可以不用游了。
1: 对，嗯。
2: 等到第二节课的时候，我在家吃饭，我这个吃饭呢也吃不踏实，我就总是琢磨我怎么跟我妈说，这说的目的就是不想去。
1: 嗯，
2: 就是因为我们当时学校是有班车的。
1: 嗯。
2: 这快看这个班车，这个到点儿了，这个看我这还没完，然后我妈就急了，我妈啪就拍一桌子，说：“哭什么哭？你又没死，去继续游去。”我当时瞬间就不哭了，然后老老实实就跟我妈骑自行车就把我送到那个学校去了。
1: 嗯，第一参加奥运会几岁？
2: 我17岁。
1: 17岁。
2: 嗯，
1: 参加的是2004年。 04年。

0: 雅典奥运会。
1: 对，
0: 哦，那17岁你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一次参加奥运会，
1: 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目标就是
0: 参加奥运会，
1: 就是重在参与吧。说的直白点，就是重在参与。其实当时参加奥运会对我来讲，更多的是这个去看一看，体验体验，体验体验与这个世界级的选手他的差距。因为你想，17岁对于男孩来讲，你要想有一个什么很大的一个突破，是确实很难很难的。所以当时对我来讲，就是参加奥运会去体验大赛，去跟这个世界级选手去比较比较，看看自己的差距在哪儿啊，然后好好的提升提升，就是这个目的。
0: 就是您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时候，您觉得和你之前在报道上呀，还有之前是您看电视方面有什么不同呢？
1: 比赛的现场，他的那个氛围跟实地的感觉，还有你见到这些游泳明星的真人的感觉，你跟他们一起训练的感觉，泳池的感觉都不一样，就是会给你一种，就是以前可能我们就叫全是在电视上看的，电视上看你可能就觉得有点不真实，但是在那个时刻特别真实，
0: 就是真的是那句话是去见了世面了。
1: 对，见世面了。

0: 当时的目标是什么呢？
1: 能进决赛就行。实话讲，在零几年的那个时间段，中国的游泳水平还不是特别的高，尤其是男子。我们当时零八年游泳队就获得了一枚金牌，所以其实在零八年奥运会的时候，尤其是在零八年奥运会之前，我们游泳队其实面临的压力还是蛮大的。是因为你没有冲金点，所以对于我来讲，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当时的这个目标没有设定特别高，设定的就是说能进决赛就算是进步吧。中国男子游泳在奥运会上，就是零八年之前最好的成绩就是第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我们中国男子游泳来讲的话，就是能获得奖牌就已经是巨大的突破了。
0: 当时这个重担在你身上吗？
1: 不是，
0: 不是。
1: 对，
0: 你算是一匹大家知道实力很强，但是没有去放太多压力在身上的黑马吗？
1: 都不是，
0: 都不是。
1: 对，我第一个比赛的项目是400米自由泳。那么400米自由泳的话，先要游预赛。那么在预赛游完之后啊，我有可能可以争夺奖牌了。因为我觉得我的实力还行。在那一刻，所以在决赛当中呢，就是最后我不是获得银牌吗？那最后决赛获得银牌的时候，其实如果从突破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意义还是蛮大的。因为这个男子游泳终于能站到奥运会讲台上，能获得奖牌了。
0: 对，
1: 但是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就会感觉有一点遗憾，就是遗憾在哪儿呢？就是与这个金牌就差了0.58。就是差了0.58秒，这个0.58秒是一什么概念呢？就是比如说我左手就是第一名，他摸到边儿，我是第二名嘛，差0.58秒，就是他摸了边儿，然后我到边儿，就这样，就这么一个瞬间，就是他的哒，就这么一瞬间。
0: 过了这么多年了，会不会永远回想起那个瞬间，就觉得有些，不甘？
1: 想肯定是会有的，就比如说想一想，有点遗憾啊，就这个，对。但是后来就没有了。
0: 后来没有是为什么没有了？
1: 因为这么多年了，然后这个其实想的太多的话，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妄想。
0: 对你生活其实是也是有压力的，很多时候。
1: 对，而且意义不大。你就是那一瞬间，虽然是可能在我这一生当中是一个重要的时刻吧。但这重要时刻，你老去想它就没意义嘛。你不是还该吃饭吃饭，该生活生活，你天天你要是老是想着它影响你吃饭生活，那我觉得就没意义了。其实原先呢，我在2007年之前，我的水平在国内可以这么说就是无敌的。
0: 国内无敌。
1: 对，国内。但是呢，你作为一个运动

0: 员，你很多的时候你肯定得想，我要成为运动员，我肯定去想奔着世界冠军、奥运会冠军去。那当时虽然我在国内是没有对手，但你不行啊，你还是在国内啊，你还是要去世界上很大的舞台。而且2007年我刚才说那个游泳世锦赛，游泳世锦赛之前，其实我觉得我练得特别好。然后我到了游泳世锦赛的时候，我就觉得，咱拿不了奖牌，但是决赛应该能进吧？结果发挥的在预赛当中，我发挥的还是不错的，超水平发挥，成绩也提高了。结果刚才我说了，排第十二。那你知道那个信心就会备受打击吗？到了晚上决赛的时候，我就成为那个观众席的看客了，看这个决赛的比赛。那决赛的时候呢，你最后冠军就是人韩国的，你知道那个信心又被打击了，你就真的特别特别受打击，而且我当时的成绩跟人家的成绩差了有4秒，你说在400米游泳当中的400米差4秒，那就是人家是大学生，我就是小学生了，就差别非常大，所以呢，这个。到了2007年的时候，然后我就跟我们教练讲，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再换一种方式去训练？那我们教练就讲，你想换什么方式？我说那能不能去国外去训练，就跟这些国外的选手去交流交流，对接对接。在当时，其实就是我觉得最大需要学习的就是交流，因为我们以前跟国外没有什么交流，所以我们的训练，我们所有的。信息都是堵塞的。
1: 清晨5点，当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时，张林和教练陈映红从美国洛杉矶飞抵了北京。在美国期间，张林一天都没有休息过。
2: 早上起我们6点半起，然后7点半就去那边训练，然后但是呢，从上午训练完到下午训练这段时间就会比较紧，中间最多间隔2个半小时。
1: 张林到北京的崭新一天仍然以训练开始。泳池中，人们一眼就能认出晒黑了的张林。他的训练主要以有氧训练为主。张林嘴里叼着的呼吸管是为了帮他调整游泳时头部的位置。
2: 我觉得练的都是我的弱项嘛，比如说憋气啊，然后划手啊这些。
0: 我们现在来看，当时我们从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不比国外差。那差在哪儿了呢？就是差在了一个对训练手段的突破。就是说白了，我能跑，这个咱俩要跑1000米，然后其实我能超你，但是呢，我总是
3: 就是在配速方面，或者是在呼吸方面，
0: 在配速，在呼吸，在可能体能分配，我都不太自信，或者说没有方法，结果去了比赛以后，然后跟人训练，然后摸清了人家的这个配速、呼吸，什么这个都摸清楚，然后发现其实我们。只要这个练起来比他们要强，
4: 现在张林的领先对方有大半个身位，
5: 已经非常接近了，
4: 0.37秒，0.37秒，
5: 非常接近。
4: 莫劳利现在处在第二位，张林现在
5: 应该说到了最艰难的时刻，希望张林能够咬住牙。
4: 现在张林到了岸边，我们看看还有最后100米，
5: 好，
4: 两人几乎同时转身。张林领先对手是0.27秒，张林转身依旧给人感觉到比莫劳利要好一些。好的，张林现在下面还有一个转身，张林完全可以利用这个转身的技术。张林现在加速了，
5: 对手也在加速，对手也在加速。
4: 中国选手张林现在是突然的加速，张林率先转身，
5: 好，
4: 领先莫劳利0.4秒，
5: 非常好，最后拼，
4: 比赛非常的激烈。现在莫劳利也在加速，张林现在和莫劳利展开全力的猛拼，双方争夺的是世界锦标赛的男子800米自由
5: 好，张林领先，
4: 张林仍然处在领先，中国造的张林向终点发起冲击，冠军属于中国人，冠军属于张林，
5: 游得非常好，游得非常好，
4: 漂亮，他已经把莫劳利甩下有2个身位，张林获得冠军，打破了世界纪录，7分32秒12，
3: 7分32秒12，到现在至今为止没有被人打破，就是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人打破呢？实力太强，
0: 可以这么说。
3: 就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人打破，有没有人会接近这样的一个成绩呢？
0: 就是现在最接近的还是差4秒，
3: 还是差4秒。你要知道，4秒对于游泳来说，那就是大学生和小学生之间的区别了。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对。
3: 你看啊，每一次呢都没有人破你这样的记录，那你是？

0: 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呢？
1: 实话讲啊，嗯，这个我当然希望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嗯，对，因为谁都希望自己的记录在上面嘛，对吧？嗯，对，然后所以这个每次比赛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一下八百字，嗯嗯，而且自己也确实觉得有一些骄傲，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整个的游泳的比赛当中，有三个项目还是这个中国的世界纪录，嗯嗯，啊，其中就有我一个嘛，所以那我也觉得这个自己的记录在上面还是很骄傲的。嗯，
0: 那如果你的记录要被打破了，哦，当然我希望20年以后我们在这聊的时候还是可以啊。那如果你的记录被打破了，你希望是谁呢？
1: 我肯定希望是自己国家的这个运动员打破嘛。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自己国家的这个记录保持的越久越好。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希望自己这个祖国的人能打破这个记录，就是希望这个也说明我们的这个运动员的实力，嗯，是有的。嗯，
0: 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09年世锦赛，这两场比赛，你觉得哪一个对你更重要？
1: 其实都重要。嗯，我觉得没有2008年奥运会的话，那2009年可能也会比较悬吧。对，因为2008年毕竟是一个突破点。2008年的时候，我觉得获得的这个奖牌的意义，其实要比这个世锦赛的获得冠军的意义要重，因为2008年你的突破，我才会有信心，才会有自信，在后面的训练当中、比赛当中去发挥自己。如果我2008年没有比好的话，那我觉得2009年可能心气儿也没了。
0: 2012年。因哮喘和肩伤，你无缘了伦敦奥运会。嗯，也就是你当时想的，我如果能够再一次站到奥运的舞台上，这个事情，这个目标你没有达成。嗯，然后有人说张琳的时代落幕了。
1: 哦，对。嗯，
0: 你什么感受？当时？
1: 当时我就是确实哭了半小时。
0: 确实哭了半个小时。嗯，
1: 因为这个刚才我们说到2008年奥运会。2008年奥运会我是第二，然后又差了0.58。
0: 对。
1: 然后2009年我又拿了世锦赛冠军，又破了世界纪录。那你对于2012年的话，你的憧憬肯定是要奔，就是剑指冠军嘛。但是到了后面的时候，要说到2010年亚运会了。嗯。2010年也广州亚运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自己出现了就是哮喘的一些表象了，开始。表象的点就是比如说训练的时候他的这个唾液的分泌物特别的多，嗯，就是阻碍我的呼吸道，而且我是运动型哮喘，就是运动型的哮喘特点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强度一大，他的这个呼吸道他的那个分泌的东西就会多，然后他就阻碍你的呼吸。第二个点就是伤病，就是我的两个肩，游泳的运动员基本上他的伤病都会在两个肩、膝盖、腰，所以那个时候压力就很大。压力很大以后，你就会影响你的整个的训练的节奏、比赛的节奏、你正常的发挥。
0: 2014年退役，当时也是因为身体状况。
1: 对。
0: 哦，那如果大家去评价您的时候，很多时候呢会把您定位成是中国游泳的拓荒者，嗯，因为你有很多的一些成绩的，确实是，从您之后是开创了我们中国游泳界的一个新的历史。那您看，在您之后呢，其实有很多人，比如说孙杨，嗯，比如说潘展乐，那您怎么看在您之后的这些游泳界将呢？
1: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是在中国游泳历史上没法抹去的人物。嗯，抹不去的人物，我觉得他们在为中国游泳助力的特别的多。
2: 没关系，这就是多练就可以。但是你知道你现在，就是从我一开始看你游，然后到现在你的进步已经很大了，你知道吗？教练跟你说的就是，待会儿你游自由泳的时候，你就腿要打得再积极一点。
1: 我现在在做青少年的游泳推广，因为我觉得从我的经历来讲，我自己在跟同学们分享的时候，我会觉得第一点就是大家一定要选择有兴趣的，嗯，就有那个兴趣点，嗯，但是我觉得这个兴趣点我也跟同学们分享过，就是你们的兴趣点呢一定是要跟家长互动好，要得到家长的支持。嗯嗯，为什么是这样呢？就像刚才我说到的，就是我妈妈支持我的那个点，嗯，因为小朋友他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嘛，

0: 所以它有一个兴趣点。第二，当你有了兴趣点以后，那你就要去学习如何的去坚持，就是不能半途而废。因为我父母给我灌输的就是你学什么都可以，但是你不能半途而废，你要学个有成果。所以我觉得第二点就是坚持。那第三个点就是你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因为就像我当了运动员以后，你要没有这个一股子劲儿的话，你怎么能成为运动员呢？想要那个结果，你就要有这样一股劲儿。那最后一点，我就觉得你要有这个不停的总结的能力，因为我们在当运动员的时候，每天都要写训练总结。虽然我们当运动员的时候不想写训练总结，觉得很烦，练了一天了还要写这个。但是，当我们退役下来之后，再拿这个总结的时候，你就如获至宝。尤其是当了教练的，那你就知道你以前练了什么，你的感受是什么。那你再去教队员的时候，你就能明白你今天的教学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再跟同学分享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有总结的能力。
1: 如果别人称呼您或介绍您的时候呢，有可能会有三个样的一个 title。比如说，第一个呢就是中国游泳首位奖牌获得者，还有一个就是世界冠军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让孩子爱上游泳的林叔。
0: 那可以这么讲，
1: 可以这么讲。
0: 对，
1: 那你喜欢用哪个 title 或者称呼呢？
0: 其实都可以，就是看情况而已。跟同学们，我觉得就是可以用林叔。
1: 林叔，
0: 对，
1: 你觉得自己现在叫林叔，你觉得感觉怎么样？
0: 实话讲，我觉得还有一点不太适应，但是有时候吧，你以前可能你去学校里面，大家都说啊，游泳世界冠军、游泳世界纪录保持者。我觉得这都很正常，但确实有的小朋友他就是你知道小朋友特别的可爱，他有时他就会说林叔叔好，林叔叔你能跟我照相吗？你能跟我这个拍个照片吗？哎，他们确实有过这样的，所以我已经开始走入到习惯的这个过程。
1: 我想替孩子们问一个问题啊，如果你回到6岁，你想对当时的你说什么呢？
0: 就是坚持住。
1: 坚持住。那如果回到你的21岁，2008年。
0: 08年，我觉得就是保持这种继续突破的能力、冲劲儿。
2: 张琳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关于回归的故事，他用自己的经历回答了一个问题：一个冠军的终极使命是什么？不仅是赢得金牌，更是用赢得的金牌去点亮更多普通的梦想。从赛场上的巅峰时刻，到回归平凡的默默耕耘，许多冠军都像张琳一样，完成了最动人的转身。他们把曾经为国争光的荣耀，化作了今天托举下一代的力量。当一个个普通的孩子，在他们的指引下，笨拙而勇敢地尝试，那些扑腾的水花，奔跑的脚步，也正是中国体育最强健的心跳。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道路上成为自己的破浪者。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气象。

0: 你刚好需要，我正好专业。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我是张征。那今天来做客我们直播间的高校呢，就是北京化工大学。来认识一下此刻坐在我身边的两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北京化工大学招办主任李庆老师。李主任，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好，各位考生和家长啊，大家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化学学院的院长魏敏，魏院长，欢迎您。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两位老师哈。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说起北京化工大学，那它的化学呀，还有材料啊，化工和材料。